哪儿跟哪儿啊！我只不过和小月啊一次次不期而遇，好像特别有缘分一样。她这个人啊，挺好强的，总是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挺适合做业务的。有时候啊，又像个傻大姐，天真、热情。

0: 伯父，我想好了，我和穆喜的订婚日子就在下个月10号，看怎么样？10号是个好日子，我找人看过了。具体结婚的日子嘛，等双方的父母见面以后再商量。
1: 不是，我是想这个10号啊，是不是赶了点？
0: 10号赶吗？
1: 行，那你就想好了就10号吧。可是你那个婚礼你是怎么想的呀？但是。这不是现在这形式多吗？又是中式的，又是西式的，
0: 军人的，用军人的婚礼。你想，穆喜是军人是吧？而且他又出生在军人世家。我是想的是，我和穆喜都穿军装，然后，举行一个别具一格的军人婚礼，怎么样？
1: 好啊，太好了，说到我心里去了。你们两个又都穿上军装，哎呦，那精神！你而且这要真的有家。
2: 我还正说着，你就来了，快快快！
0: 穆喜，快来，我和伯父这商量着呢。来，我们准备举办一场军人的婚礼，怎么样？到时候把你的同事、我的同事都请来，还有，我想好了，这个证婚人就请院长吧，把我们的礼金全部捐给慈善机构，到时候让他们贴大红喜字儿，我们呢就贴军绿色的喜字儿，怎么样？
3: 谁说我要结婚了？谁还没叫我要结婚了？

对不起，我先回房了。不行！哎呀，舒服啊，你怎么哭了？出什么事了？我没事。姐，你这是怎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样才要死要面子，你晋升失败了是不是？我就说嘛，这女人就不能事业心太强。你还是赶快找个老公嫁了算了啊！喂，姐，姐，啊，这是姐，好了。

0: 就算我要结婚，也得跟我喜欢的人吧。那你有喜欢的人吗？没有。穆夕啊，你看这个罗浩不是挺好的吗？啊，个头啊，长相啊，哎，事业呀，阅历啊，是吧？那还差什么呀？他什么都不差。
1: 就是我喜欢他。穆夕啊，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嘛。哎，你看你大姐不就是先结婚后恋爱，不是过得挺幸福的吗？你呢，应该给罗浩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呀，是吧？穆夕。

0: 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

0: 丁，拜托不要每次都来这么一下好吗？
1: 嗯，停下来了。
2: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知道我们在哪里了。
0: 切，我们都知道了，是美丽的非洲大草原。
3: 哎，奇怪，草原怎么一片枯黄，一点都不美？
1: 也许他根本就不会说话。啊！
0: 石头，
4: 你这么说话很不礼貌，小心我把你当点心吃掉。
1: 不要不要，我肥肉太多了。
2: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0: 瞧，把你们吓的，淳朴的马赛人又不是食人族。
3: 为什么这里的草原一片枯黄呢？
4: 哎，以前这里到处是绿草和鲜花，但自从一家科技公司到来后，这里的马赛马拉河就干枯了。
2: 可这和干旱有什么关系？嗯，
4: 据说他们要建动物保护中心，所以上游蓄水库的大坝拦截了所有河水。
0: 啊！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切呢？
4: 我们阻止不了，所以不得不离开这里。
1: 我们要查出真相，阻止这一切。
5: 嗨，萌宝战警们，
2: 小姐姐，我们在非洲，一家公司建造了一座大坝，河流全都干涸，草原快变沙漠了。
6: 我们想请小西姐帮忙调查一下这家可疑的公司。
5: 小菜一碟，包在我身上。
7: 老大，费那么大力气建造保护中心有什么用啊？还不如省下来去度假。
8: 是啊是啊，老大都好久没带我们度假了。
9: 哼，你们懂什么？我们要为移居新星球提前做好准备，到那时这些动物也将被一起带走。
10: 动物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就是非洲草原，老大真是高明啊。
9: 控制了水源，也就掌控了所有的动物。
7: 哦，这样啊，老大您太坏了。
11: 你说什么？
7: 我说您的脑子转得太快了。

0: 惨不忍睹。
1: 我们查到了，这家公司正是铁算满的，他假借建设动物保护中心控制了水源。
2: 发生了什么？
0: 不会是地震了吧？
3: 雷达显示有一大群不明物体正向我们快速移动。
4: 大家快看，那是什么？
3: 是搅拌群，小心！
0: 大家坐稳了，看我的！
3: 怎么令他们如此疯狂呢？
5: 哈哈哈！我塔库玛大人在此。
6: 嘿嘿嘿，还有我。
0: 什么？怎么又是你们？
5: 嘿嘿，你们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吗？猎狗大军，撕碎他们！

可不要小看了女孩子，不要忘记还有我。

0: 那个蒙堡战警可没有打败我，我只是今天没有吃早饭，下一次我吃饱了，看我怎么打败他们。
1: 等等我呀！
2: 太美了，这里又恢复了生机。快看，那棵树下是谁？啊，是那个马赛人，他也回来了。
3: 谢谢你们，蒙堡战警，让我的家园回到了从前的样子。
4: 说实话，我有点怕他。太棒了，又可以去新的地方冒险。
2: 再见了，美丽的非洲大草原。
5: 我的计划全都泡汤了，都怪蒙堡战将。
6: 是的，老大，好戏才刚刚开始。
7: 对呀，一旦到了这里，蒙堡战警就要完蛋了。

0: 你们这群家伙，什么时候才能赶走那些当地的印第安人？您听我们解释，我们已经尽力了，可这些印第安人太难缠了。那些碍事的印第安人不走，我们就无法控制金矿。如果这次再失败，我就要对你们不客气了。是是是。在这之前，给你们看样东西。
1: 这几个小孩是谁啊？
2: 有个神秘黑衣的家伙找到我，承诺抓到这些孩子就会付给我们一大笔钱。
3: 这可是一笔意外之财呀！
0: 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据显示，这里是19世纪的美国西部。
1: 这个家伙要干什么？
2: 大家不要紧张，我们不是故意的。
1: 对对，只是一个小小的意外。
2: 我们会帮助你们重建这里。
3: 重建？我们即将被迫离开这里了。
4: 啊？看来他们并不像坏人，不过我们也不欢迎陌生人。
1: 为什么呢？
4: 因为这里发现了金矿。
2: 金矿？
4: 大量的淘金者蜂拥而来，治安官要求我们搬离这里。
5: 什么？怎么可以这样？
2: 岂有此理！有我们在，不用怕。
6: 你说那个白胡子靠得住吗？
7: 哎，放心吧，老大，那个家伙比您还要坏。
8: 这样一来，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1: 这里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你们是谁？
9: 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来到冒险家的乐园。
10: 他是我们的头，这个镇的老大。
9: 我是这里的治安官。
2: 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胡子吗？
9: 怎么，你听说过我？
1: 是啊，你的恶名我们已经听说了。
9: 喂，你竟然敢这么说我们的老大。哎，比利，不用理他们，很快他们就不会这么嚣张了。
2: 哼，你们没有权利赶走那些淳朴的印第安人。
9: 既然你们一定要帮助他们，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把他们给我抓起来。快追！
2: 杜丁，他们追上来了。
11: 叫！
2: 前面有座木桥，通过木桥，我们就可以摆脱追击。
5: 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桥上有炸弹。
1: 不管了，大家坐好，我们冲过去。
9: 看你们往哪里跑。
1: 我
9: 就知道没这么容易，还好我留了一手。

0: 躲不开了，我们就主动迎击。
1: 看我的！
2: 还有我！
0: 就凭这些野牛也想拦住我们萌宝战警？
2: 我可不会输给你们。
3: 武器的威力吧！
0: 卑鄙的家伙！
3: 哈哈，黑人的礼物太棒了！
4: 老大制作的新武器威力真是太强大了！
5: 那当然，我可是全宇宙最聪明的科学家。
6: 嗯，没错，老大发明的武器和这个凶狠的家伙简直是完美的组合。
3: 看你能躲到哪里。悬赏金了！
1: 白胡子，看我的！
3: 小儿科！
1: 什么？
0: 让你试试我的最强一击！
3: 来吧，小子，最后的决战吧！
0: 雷霆冲击！
3: 受死吧！什么？不！
7: 感谢萌宝战警帮我们保住了家园。
0: 只要萌宝战警出马，没什么是解决不了的。
8: 那就拜托你们将这个家伙送上法庭吧。
7: 十分感谢正义的萌宝战警，愿大帝保护你们。
1: 不用客气，可惜没能重建你们的部落。
9: 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10: 哎呀，我什么都看不到了。丢丢，快来微笑。
6: 老大，我想应该是秃鹫被发现了。
5: 这个白胡子就知道吹牛，可惜了我的新型武器。
11: 看来外人还是靠不住啊。
5: 就这么失败了，我不甘心啊。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蒙宝战地之原图之战。
2: 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
3: 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0: 六集《航海大冒险》。
1: 我刚才数过了，一共102。
2: 嘿，躲开，不要挡路。
0: 对不起，请问奇迹号在哪里啊？
2: 没看到很忙吗？
0: 切，不就是问个路吗？你就不能小心点吗？
3: 听说你们要找奇迹号，喏，那艘最大的船就是了。
0: 谢谢你。
4: 这个人好奇怪呀。
0: 不管他了，我们快去坐船吧，我都等不及了。
5: 哇，这艘船好大。
3: 欢迎搭乘奇迹号，外乡人。
5: 原来他就是奇迹号的船长，这还真是有意思。
0: 我们还等什么？快上船吧。这还是我第一次坐船出海呢。
6: 这次的冒险还真令人激动。
4: 终于可以好好歇一歇了，好舒服啊。
7: 每当暴风雨出现时，黑胡子和他的水手们就会出现。这些海盗无恶不作，他们的海盗旗就是邪恶的象征。
0: 然后黑胡子会怎样呢？
7: 咔嚓，黑胡子会杀掉船上所有的人，将所有的财宝占为己有。
5: 切，那只是传说罢了，哪有那么夸张？
7: 直到黑胡子遇到了一个勇敢的船长。
4: 船长后来怎么样了？
7: 勇敢的船长和黑胡子打了3天3夜，不分胜负。勇敢的船长脚下没有站稳，摔了一跤。这时，凶狠的黑胡子举刀砍向了他。哎呦
8: 呦，风暴来了！
4: 不会是黑胡子要来了吧？
8: 糟糕，绳索被缠住了。
0: 交给我吧，
6: 杜英。
0: 好了，那是什么？
7: 我们必须找个地方避开风暴。
0: 那里有座小岛。
7: 小伙子们，全力驶向那座小岛。

0: 什么？
1: 糟糕，是海盗黑胡子的船。
2: 开炮，准备登船。

0: 船上的东西都是我的了。这下完了。
1: 好巧啊，没想到是你这个手下败将，这次可不会让你跑掉了。放开他，这次我要亲手了结了他。
2: 来吧，让我们做个了断吧。
3: 住手！
1: 你们又是谁？
3: 我们是蒙宝战警。
1: 哼，一群小家伙，难道没听说过黑胡子吗？
4: 当然听过，一个传说中的坏家伙。
1: 什么？你居然敢嘲笑我！
5: 多多小心！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4: 怕了吧？
1: 这是你们逼我的，出现吧，深渊巨蛇！
6: 天哪，这是什么怪物？
1: 怎么样，这次是谁怕了？

0: 看到了吗？这可是我的宠物。
1: 你说什么？
0: 该死的家伙，小心一点，不要弄坏我的船。你在磨蹭什么？还不快去吃掉他们。你要干什么？我可是你的主人。
1: 废话真多。
2: 这家伙竟然吃了自己的主人。
1: 你们这些小东西还不够我塞牙缝。
3: 想吃掉我们，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耶！
1: 来吧，小家伙。
2: 怎么办？它太大了。
3: 石头，我们上。
2: 好。
1: 不要挣扎了，乖乖做我的晚餐吧。
2: 他的皮肤太坚硬了，我们要从内部解决掉他。
3: 喂，大家伙，就让我豆丁队长来打败你。
1: 真是笑话，那我就先吃掉你吧。
2: 豆丁，
1: 接下来我要吃掉你们。怎么回事？好疼啊！
3: 我豆丁队长回来啦！
4: 真是个喜欢乱来的队长。
2: 豆丁，你应该跳进海里洗洗澡，太臭了。
3: 不，就不。
5: 老大，你是怎么让黑胡子复活的？
6: 这种小问题怎么难得住我啊？
5: 老大，那你能不能也给我改造一下呀？
7: 你的智商太低，已经没有改造的必要了。
5: 米洛，你给我站住！
6: 一群没用的家伙，看来这次我要亲自出马了。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伙子，看看游泳池吧。
1: 请问帅哥，你这是康城吗？
2: 不太熟悉。啊，
1: 这么高，戴个眼镜，挺文静的。
2: 我们是刚来不长时间。啊，
1: 我说美女啊，你知道康城家在哪儿吗？
3: 不好意思啊，不知道。
1: 你认识康城吗？
3: 对不起，不认识。
1: 不认识。哎呦，我的，是我的。哎呀，累死我了。这城里呀，有什么好啊？搞得跟迷宫似的，存心让人找不着北。嗯，烧烤店。
4: 老徐娘呢？
1: 她买什么呀？
5: 老太太，怎么样？口味还行吧？
1: 还不错，吃惯了山珍海味，偶尔下个小饭馆啊，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呢。哎，
4: 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你啊？
5: 大家都说我长得像林青霞呢。
4: 青霞妹呀，我呀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对面小区有个人叫冷康城，你认识吗？
5: 认识，不太熟。你找他干什么？
4: 啊，想给孩子找家教。
5: 哎呀，那就对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孩子啊，现在在名牌大学念书的，人长得英俊潇洒，功课又品学兼优，而且啊，他这个人又孝顺又

0: 懂事啊，他是家长的骄傲，而且啊还是同学之间的模范呢。
1: 这么优秀啊，哎，他爸妈是干什么的呀？
0: 这个孩子啊是真够可怜的，家里穷，爸爸呢又死得早，他这辈子就是靠妈妈打零工啊才养活他的。
1: 哦，怪不得没有责任心，原来是没有爸爸呀。
2: 没有爸爸，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1: 单亲家庭孩子，可怜，
2: 可怜，可
0: 怜，可怜什么呀？
2: 没爸爸。
1: 能告诉我他们家的门牌号吗？
0: 不知道，
2: 不知道，好可怜呐！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1: 没有爸爸啦，是不是啊？
0: 老太太，看到了吧？请你离开，我怕禽流感。
1: 哎呦，不好意思啊，好，这就走啊。
0: 等等，
3: 怎么了？
0: 你吃饭的钱呢，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这盘子你可要赔我。
1: 好，赔就赔。
0: 这可是我从云南带回来的，纯手工，要120块。
1: 什么？120块？这盘子是金子打的。哼，
0: 笑话，金子打的能这么便宜吗？
1: 真是奸商啊！赔可以，把买盘子发票拿给我看看。
0: 哼，都多久了，这发票怎么可能还留着呢？
1: 那怎么赔啊？这样吧，把吃饭的钱给你啊。就28，多了一分钱没有啊？
0: 花不起钱还想请家教，哼！
1: 怎么着，瞧不起人是不是？瞧你单挑是不是？
0: 好啊，单挑就单挑，谁怕谁呀？啊？
1: 嘿，谁怕谁呀？

0: 外套吗？这都不算。
1: 有本事别走啊，谁怕谁啊，有种接着打呀。
2: 这老板娘越看越眼熟，在哪里见过呢？

0: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你别客气。其实我帮你努力的挽回婚姻呢，也是帮我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1: 哎呀，时间不早了，我得去接跳跳了。
2: 哦，那行，那我也先走了。
0: 好，我送你。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同盟。
2: 战友。
3: 下飞机了吧？等你回家。先回公司。妈，你说他是谁啊？
4: 去了你就知道了。
0: 你不是说不打没准备的仗吗？你不说这仗怎么能赢呢？都告诉你啊，这故事就不精彩了。哎呦，都什么时候了，您还玩神秘？我不急。
4: 可欢喜肚子里的孩子急呀！放心吧，没事儿。老白，出来吃早点了。
3: 嗯，
4: 他一大清早上就在外边忙活了。忙？
3: 嗯。
4: 老白怎么把他给翻出来了？啊！
3: 还差他这么厉害，这么大年龄老古董了啊！比关系年纪还要大了。嗯，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了。人家都官人退休了，老白又拽人家出去干什么呀？哈哈，哟，还真是啊，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啊。老白，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敬礼，立碑。 怎么样，又看见我老白当年的影子了吧？现在我白善武已经正式受聘为新源小区保安队队长。本来要求我明天上班，但是我有爱岗敬业，决定今天就去，让我这个老伙计陪着我继续并肩战斗。
6: 新源小区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
5: 您是听见什么都耳熟，这是城里的小区啊，新小区。
3: 高档小区，知道吗？哎呀，我就说嘛，我们家白将军怎么会无用武之地嘛？可别大材小用啊！老白，我劝你一句啊，可不能新官上任三把火呀！现在兴这个人性化管理，人性化，知道吗？
0: 妈，出去发挥余热，这是好事。
3: 也是，余热多了肝火旺，在家教训人，只出气没收入。
0: 这要是出去教训别人，还能拿工资？哎，家里清静啊，这是好事啊，好事。
3: 但是不好的事情是您的话太多。
5: 佳明，我再次宣布，不管我到哪里去工作，我们家的规章制度仍然要严格的执行，特别是点名制度。当我值夜班的时候，实行电话点名，你要传达到每一个孩子，一定要严格执行。
3: 是，真棒，军令如山。
5: 怎么，
3: 你乡下那几亩地，你不回去看看去？正经不用操心了，跟你说呀，要帮我收拾人呐，多着呢，得站着排呢。退休那个村长叫牛二，你们还记得吧？哎，他比我勤快，他把我那块地弄的，哎，有机菜园。对了，等过些日子，我让他给你们捎几箱这个有机蔬菜来吃吃。
5: 谁要吃菜了？我是说呀，地挺大，那个这活挺多，你不帮回去干干？
3: 你放心。
7: 农村的人多，
3: 牛二一声令下，无不从命，跟你一样，就好发个令。行了，走吧，快去指挥你那个小区部队去吧。
7: 哦，
8: 起立，欢迎送奏乐。
7: 奏乐，
8: 奏乐。
7: 红星山，山峰光彩。红星山，山。
9: 路上小心呐。
10: 白将军，好走。小心啊！喂，怎么样？他什么时候回来？
11: 他压根就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才下飞机就约了客户吃饭去了。哎，
10: 不说了，我去接跳跳了。
11: 哎，我陪你去吧。
10: 不用了，你都到家了吧？
11: 没有，你跟我客气什么？我们是战友啊，你等我一下，我很快回来啊。 你也别难过了，跳跳他爸在外面辛苦的工作，无非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让你和跳跳过上更好的生活。
10: 嗯，
11: 其实啊，
0: 只要他心里有你，这些形式的东西啊也没那么重要。再说了，你那么好，他不会不懂得珍惜你的。
1: 对了，你老婆也应该回来了吧？
0: 他没通知我，我不知道。
1: 也许他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你那么会浪漫，为什么不给他个惊喜呢？

你倒是卖香水的。哎，那位女士。

0: 我就不想在这儿跟你啰嗦。
1: 自我介绍一下，本人白尚武，今天头一天到小剧场搬负责小区的保安工作，请关照。哼，白尚，我还一下午呢，拿着鸡毛当令箭。哎，
0: 这位女士，请您听好了，我已经目睹了你作案的全部过程。如果不听规劝，那您就只有接受罚款了。哼，
1: 这年头骗子的行头还挺专业的嘛。想洗心革面啊？
0: 到我店里去端盘子吧。稍后，拿好。50块。这位女士，根据《本小区管理条例》第28条，如破坏小区环境并不配合管理者，视情节轻重，处以200元以下50元以上罚款，请交钱。
1: 没现金？
0: 没关系，我可以跟您一起去取。

0: 谢谢，可以了吧？谢谢您配合我的工作。哎，看你态度还不错。
1: 哎，来，那个几号楼？三号楼。
2: 三号楼。哎，咱们走。
3: 你们都是老骑手了，你们玩你们的，你们等会儿赶紧走。
1: 怎么又是你呀？
0: 您好，女士。
1: 什么女士啊？垃圾不是处理完了吗？还有什么事？
0: 请问您是110站的住户吧？
1: 怎么，你想调查我是不是？
0: 我就说嘛，他们说我这个月的烂桃花特别多。经查，您已经拖欠了2个月的停车费，加上这个月一共3个月的停车费，总共900元，请您尽快到物业管理中心交费。哎，这位女士，请您注意，小区之内禁止鸣笛，如果鸣笛是要罚款的。
1: 根据小区卫生管理条例第106条规定，如果3个月不交停车费，本小区有权拒绝您的车辆再次进入小区，请尽快交费。你什么人呐？你是要针对我是不是？小心我投诉你，让你明天卷铺盖走人。
0: 您请自便。
1: 我还要通知你，您已经荣幸被列为了本小区头位列管对象，
0: 想投诉吗？
1: 请指教。你开不开门？
4: 我告诉你，我现在有急事，迟到了你负责。尽快交费啊！哎，完事儿
0: 让你停在马路上。
4: 不是挣钱的人就别学人家搞什么浪漫。你不是画家吗？我看画都画挂在墙上，来的跟石慧些。
5: 芊芊，你要是不稀罕我就浪漫就算了，请你不要侮辱我的工作行吗？
4: 工作，你那也算是工作，工作是要能养家糊口的，你懂吗？你那一年的工资还不够养活自己的呢，这也叫工作？
5: 是，你是很有本事赚钱，你用的什么手段都是。
4: 你要是嫌我的钱脏，就别用，摆什么高尚。

0: 接个电话。怎么了？家里有什么事吗？
1: 哦，没有，我就是想问你几点回来。
0: 啊，还要有一会儿。孩子怎么样？睡了吗？
1: 睡了。明慧，我想……
0: 行了，我知道了。大家都还等着我开会呢，有什么事明天早上再说啊。好，拜拜。
2: 再给我兑点，有点凉。
3: 哦，好。
4: 哎，别走动了啊，少动，烫着我。
3: 是。
4: 停！
2: 我试试。
3: 行不行啊？
2: 这温度合适。
3: 你今天的活动量也够大的了，你看走的脚都肿了。人要服老，你以为你才20岁啊？
2: 这话你得跟你妈说去。他一天还到处乱跑呢，他以为他18呀？再说我干的都是正事儿，哎，今天可是干了一件大好事儿。古有周楚除三害，今有老白灭一害。
3: 什么跟什么呀你？
2: 哎，看谁来了？
3: 嗯，我去看看。
2: 嗯，
3: 哎，哎呦，罗浩来了。
5: 阿姨你好。
3: 哎，你好哈，老白啊。罗浩来看你了。
2: 呦呦呦呦，
5: 嘿
2: 嘿，
5: 你好。
2: 哎，你好，快快坐坐，随便坐吧。不好意思啊，我这泡脚呢。
5: 这个是我公司刚进的货，按摩器，我爸妈用了都说好。可不，今天凑巧了，泡完脚以后试一下，包里腰酸腿疼全消除。
2: 好好，还真是体贴周到又细心。
5: 我也没把你们当外人看，应该的吧？
2: 哎，对，自己人嘛，一个女婿半个儿嘛。
6: 呀，累死我了。累死了，
2: 刚回来。嗯，
3: 妈，你看罗浩来了。
5: 哦，你好。
6: 不好，累死我了。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
5: 这个是按摩器。姥姥，你累了一天了吧？你先洗个澡，回头试一下，可舒服了。
6: 这送给我的吗？
5: 你用吧。
6: 哎呦，太好了，我今晚就用。小伙子，谢谢你啊。
5: 不客气。
6: 今天是个好日子。啦啦啦啦
2: 啦啦。别往心里去，就这样，哎，天天疯疯癫癫的，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
5: 这老年人啊，别老关在家里面，他有自己事儿做，当然更好了。
2: 你还真能理解他。哎，对了，罗浩，我跟你说哈，那天那事儿啊，那个木喜有点不对，但他不是那个意思啊。
5: 啊，
2: 失控了，不知道为
5: 什么。伯父，您放心吧，木喜的矛盾我理解，女孩子嘛，是吧？总有些小矛盾，心里不舒服。我没事儿，真没事儿。
2: 哎，你看看。这是个大男人。好，那你们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
5: 我想是越快越好吧。我爸爸出差去了，就下个1号就回来。要不这样吧，我到时候叫他们过来跟你二老见个面，商量一下细节，怎么样？
3: 那个老白，木喜知道吗？
2: 他不知道，你告诉他，他不就知道了吗？
7: 二姐，你是倒个立，怎么还瞪那么大眼睛啊？吓死人了！
6: 愁，
7: 愁，愁什么呀？
8: 还能愁什么呀？愁男人呗。
7: 哎呦，这二姐还用愁男人啊？罗浩不等着二姐夫呢吗？
9: 他惹的去，我还没等着嫁呢。我看咱家最想嫁给罗浩的是咱爸。
8: 好啊，你敢说爸的坏话，小心我告状。
7: 你干嘛呀？人家罗浩不是挺好的吗？这对你又细心又体贴的，你还犹豫什么呀？嫁了吧，知足吧你。嗯，二姐，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9: 罗浩给你们什么好处啊？这么帮他说话？
8: 给了
9: 啊。
7: 他给了我个背包，就是上次我看上爸爸没让我买的那个，
8: 给了我一个钻石小胸针，虽然钻石小了点，可是这个心意很足嘛。
9: 叛徒，走走走走走走走，你们说下去。我跟你说，再劝我翻脸啊！
7: 姐，你小点声吧，这罗浩就在客厅呢。
10: 哎，你这是去哪里啊？
9: 我回家啦。
10: 回家啦？
9: 你出去啊？
10: 出去，晚点。
9: 早点回来啊！
10: 啊，是，晚点回来。

0: 白教官，白教官，白教官，英雄，在这干嘛呢？
1: 我看有人在校门口守望着伊人，就料想伊人肯定从学校后门溜出来，所以就在这等你。守株待兔啊！臭小子，敢开我的玩笑！
0: 白教官，你说这个罗浩他又一直这样等，得等到什么时候？我觉得吧，这罗浩也挺不容易的。这感情的事儿不能勉强，拖下去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一种伤害。
2: 白教官，你没事吧？

0: 白上尉今天第一次主动约我，这预示着我们的关系又成功朝前了一大步，一定要喝红酒庆祝才行啊。哦，对了，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礼物，希望你能喜欢。那天跟你爸爸说了我们的计划，他非常开心。下个月一号我们就可以。
1: 罗浩啊，今天我把你约出来，实际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0: 啊，说。
1: 这件事儿我考虑了挺长时间的，就是我们两个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想知道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了呢？
0: 不行啊，你为人成熟大气，而且对亲人孝顺有爱，将来一定成为一个知性贤惠的妻子和一个聪明智慧的母亲。当然了，更重要一点是我们门当户对，很般配。
1: 虽然说你把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完美，但是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忽略了，就是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0: 爱情？爱情是可以培养的呀。
1: 爱情应该是在不经意之间降临的，你会莫名其妙地爱上一个人，没有理由的，然后无条件地为他守候，为他等待，他的所有的一切都会左右你的情绪，会让你失眠，让你等待，甚至你会享受那种折磨的过程。这种感觉你有过吗？
0: 有啊，就是你啊。虽然没有你说那么严重，但目前看来，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是我想的对象。还有就是和你结婚是我贯彻到底的目标。那天在你家，你爸爸已经对我表态了。
1: 我爸向你表态？
0: 啊，
1: 那你是要跟他结婚吗？
0: 你爸说，只要我对你好，有恒心，然后就是我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就哎，不行，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听我说好不好？不行，我话没说完呢。你别走，木喜。木喜，
3: 我还是想不通，我们应该在一起的呀，你应该是我妻子的。
4: 罗浩，我们谈的是感情的问题，它不是什么应该和不应该，而是爱和不爱，你明不明白？
3: 难道是我配不上你吗？或者你觉得我不够好，

0: 优秀，不够体贴，或者是我不够有钱，是不是啊？你告诉我呀。
1: 没有，你真的挺好的，真的，你特别优秀，但是我对你没有感觉，好吗？对不起。
0: 啊，不，木喜，木喜，你别走好不好？你听我说，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
1: 你把手放开再说话。
0: 我不放，木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
1: 你放开！
2: 哎，那边怎么回事？
1: 哎，真的。
2: 没见过男的这么怂的啊！
1: 就是，
0: 木喜，你知道吗？我到今天才知道，我这么笨。你说的没错，我要娶的是你。我以为你爸可以代表你，可是

你这人怎么讲不听的？我们谈的是感情，是两个人将来在一辈子的事情，又不是讲究方法就能行的事儿。你这人真特别优秀，你可优秀了，真的，但你没有碰对人啊，感觉你懂不懂？感觉。

0: 什么？你拒绝了罗浩？
1: 对。再拖下去，既伤害他，也伤害我，请您原谅。
0: 谁能原谅啊？来，木喜，快，你赶紧给他打一个电话，你就说你啊一时冲动，我不是心里话，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
1: 我已经做了决定了。
0: 什么？谁让你决定的呀？
1: 爸，我已经跟罗浩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对不起他，所以也不必要向他道歉，只不过违背了您的意愿，对不起。
0: 你是得说对不起，你明明知道我们两家的关系，你这样让我如何去面对我的老战友？行，别说了，赶紧打电话，快，马上执行啊！
1: 爸，打我出生起都一直按照您的意愿在走，这次结婚的事儿让我自己做主行吗？
0: 潘梦喜，
2: 你是说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给过你自由，都一直在强迫你？
0: 哪个做父母都不是为了子女好啊！啊，罗浩他差在哪儿了？
1: 他哪儿也不差，就差在我不喜欢他。
0: 喜欢能当饭吃啊？喜欢都是一时的，你得往远看呐。
2: 罗浩也受过部队的洗礼，他对军人这个职业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热爱。
0: 你们在一起有共同语言，能够相互扶持。你们要组成一个家庭，那就是优秀的家庭，这有什么不好啊？而且到现在为止，木喜，爸让你做的是有错的吗？爸给你指的路哪儿不对呀？
1: 是，我一直都是按照您指的路在走，也走得一帆风顺，可那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您让我从小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我就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我想穿裙子我也不敢穿，我想戴发卡我也不敢戴，我就想跳一次橡皮筋我都没跳过，我想玩一次过家家我也没玩过，我每天都跟一些男孩子在一起拿着枪玩打仗的游戏。后来您让我考军校，我考了，您让我当军人，我也都照做了。
0: 不是，那考军校当军人不是你的理想？
1: 那是您的理想。
0: 什么？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怎么能这样背叛我呢？木喜，这不是你想说的话。
1: 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从小就想说，打我懂事起我就想说，可我怕您伤心，我怕您难过，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的去做一个您眼中的好女人、好军人。我一直特别特别的努力，但是爸，现在要跟我结婚的是一个要跟我度过一辈子的男人。

0: 喜欢，可是我不喜欢。从现在起，我的婚姻大事我自己做主，我不会再当一个受您摆布的机器娃娃，我不会再受任何人的摆布了。
1: 好，我不摆布你，我给你自由，我让你走，你马上从这个家里给我滚出去。
0: 我会走的。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0: 也不知道殴打军人算不算犯法。
1: 顶撞父母，是军人应该有的作风啊。
2: 老白，孩子长大了，不能再这样打了。婚姻大事由他自己做主吧。
1: 嫁给罗浩伟，知道了吗？
3: 是委屈啊，人家不同意嘛，怎么不委屈啊？
0: 而且呢，还要同床共枕一辈子，你不为夏明，他是不是委屈？
2: 妈，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那是扯这儿来了，说的是这个事儿吗？
3: 哎呀，别生气，开个玩笑嘛。
0: 孩子的事儿呢，儿孙必有儿孙福。哎，你说我当年不就睁个眼闭个眼，让夏门嫁给你了吗？
1: 不是，怎么还有？
4: 你还没完了是不是？一句一句的。
1: 有什么事情，一家人可以慢慢商量。擅自离家出走，这应该吗？不知道是跟谁学的。
3: 哎呀，别管跟谁学的，咱穆喜不吃亏就行。
4: 能不能不掺和啊？知不知道啊？这是我跟老高的生死约定。
2: 老白，你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可孩子跟我们这么多年，确实已经长大了。他在外面是教官，回到家里依然是我们的孩子。他已经够辛苦的了，你就别再给他施加压力了。
1: 人生谁没有压力呀？啊，可是作为白家的女儿，就应该化压力为动力，继承父辈的遗志，是吧？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使命。
3: 老白呀，严重了吧？啊，人家老高有你继承父业，还用得着全民皆兵吗？
1: 亲爱的妈，能不能不掺和我的家事啊？
3: 好了，
2: 别吵了，欢喜还在房间呢，别一点点事情就搞得天下大乱，好不好？
1: 让他出去几天也好，好好休

0: 行，反省反省。若浩的事儿啊，我还得再努力努力。
1: 哎，吃完再走吗？要上班了。
2: 孩子确实已经长大了，他在外面是教官，回到家里依然是我们的孩子。他已经老白呀，严重了吧？人家老包有女继承父业，还用得着前明皆兵吗？从现在起，我的婚姻大事我自己做主，我不会再当一个受您摆布的机器娃娃，我不会再受任何人的摆布了。
3: 专心一点，小心我投诉你，让老板炒你鱿鱼。
4: 汽油很贵的，
0: 脑子有病。

0: 康成啊，早餐都好了，怎么还不出来呀？我做了一下笔记。这不是你教的课程啊？
1: 你不让我去给人做家教，但是人家也有学习进度啊。我要对人负责。
0: 哎呦，妈妈又没急着让你养家，赚着辛苦钱干嘛呀？辞了算了。
1: 妈，做事情要有始有终。
0: 我去开门。
2: 子啊，干妈，你来了，来来，进来，一起吃早饭。
3: 哦，我吃过了，康成找我帮他辅导功课。
0: 你呀，帮我好好盯着他，劝他把那个家教工作给辞掉，浪费时间。
2: 妈，你就放心去店里吧，我们会认真复习的。
0: 好，我去店里了，当自己家啊。
4: 好，
0: 干妈再见。
4: 好，
0: 再见。
4: 再见。
2: 吃早餐，随便吃啊。什么事情啊？跟我咨询谈天说话都是要收费的，现在计时开始。这些都是小钱，今天准备让你赚大钱。
4: 又动什么坏心眼了？
2: 现在快递特别赚钱，今天想让你做一次快递天使，帮我个忙。你先吃，这都可以吃。然后我去拿东西，快吃啊！
4: 里面是什么呀？复习资料，学生急用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神圣的使命感是我不得不继续为补课老师的职责。小小心意，请您笑纳。
2: 你还真负责啊，自己都顾不上了，还帮学生准备资料？
4: 应该的嘛。
2: 你该不会对人家有意思吧？
4: 没有，他是我的学生，人家家长对他期望特别高，我要对人负责。
2: 好吧，好吧。
5: 看在人民币的份上，谁叫我是人民呢？
4: 谢谢大姐。哎，吃，吃早餐。
5: 谢谢。哎，你们家早餐还很丰富嘛？
4: 是啊，我妈特意做的。哎，喝牛奶。
5: 别客气，吃啊。嗯。
2: 姐姐，
5: 康成让我来找你的。
2: 啊，
5: 我们过去谈谈吧。
2: 好啊，好啊。
5: 这是康成给你的学习资料。啊，谢谢姐姐。嗯，这是我的学习情况汇报，麻烦你转交给康成老师。
2: 行，放心吧，你们师徒都很负责嘛，还写什么学习报告啊？
5: 那康成老师很负责嘛，那我一定很认真。
2: 哦，是吗？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2: 圣上，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1: 你找他圣上来压我。
3: 孟庭辉，司天界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1: 圣上也觉得我错，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4: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7: 鲜香酥嫩，
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9: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0: 欧丽薇兰，
11: 小炒黄牛肉，我们三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新的一个高度。
12: 我凭我的小炒牛肉走到全世界。
13: 我们海洋小炒是第一的。
14: 欢迎蔷薇人，
15: 好帅！
16: 哇，帅！
17: 唐唐，你多大了？
18: 我20岁。
17: 啊！我都可以当你爸爸了。
19: 让我们有请唐毅的父亲。啊！难怪儿子不帅。
14: 欢迎守卫人，
10: 让小炒黄牛肉升起炊烟的男人——东安鸡王，
3: 新常府行政总厨，
10: 非遗剁椒鱼头制作技艺传承人。
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2: 我们一起走，星星月亮太阳，他们一起来见证你的。
1: 天哪！干妈，对不起，我觉得这件事不同寻常，所以才擅自打开了信。我也是怕康成被欢喜所误导。您别怪我。哎呀，
2: 我怎么会怪你呢？我把你当做亲闺女一样看待，自家人才会这么在乎康成啊。
1: 康成可真叫人失望。干妈，那现在怎么办呢？哎呀，
2: 怎么会有这么不检点、不自爱的女生呢？哎，这件事情你知我知，这封信就此拦截。
1: 那白欢喜肚子里面的孩子呢？
2: 什么孩子？我不知道啊，跟康成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
2: 难怪了。
1: 难怪什么？
2: 这几天一直有人在打听康成，看来是白欢喜为了见康成编出来的谎话。
1: 干妈，这事儿可别让康成知道了。白欢喜那边是真是假暂且不说，
8: 康成正面临重要考试呢。
2: 放心，我会加强对他的监控和管教。

0: 白教官。白教官。
1: 林英雄，找我有事吗？
0: 白教官，您现在有时间吗？
1: 怎么了？

0: 这是
1: 怎么样，我的坐骑
0: 挺帅的，
1: 跟我走吧。
0: 去哪儿？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白教官，
1: 闭上双眼，抬起头，张开双臂，放松心情，感受自然，聆听自我。
0: 你不要看我，你看着大海，你看着大海啊！
1: 慢慢的，你感觉你的身体和海天融为了一体，有风划过你的指尖，你的眼前就是大海，让大海变成你的心胸，静静的聆听，放下自我。你听见有海浪的声音，风的声音，海鸥的声音，还有耗子的声音，这些声音是不是有很清澈的穿过你的身体？慢慢的深呼吸，吐气，把所有的怨念都吐出去，让它随着大海飘向远方。
0: 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好一点啊？看来效果还不是很好。你这样跟着我来，跟着我来。你好吗？来啊。哎呀，没有人听不见的。来，你跟着我学，我很好。来啊。
2: 你好吗？
0: 你好吗？你好吗？
2: 你好吗？
0: 我很好。
2: 我很好。
0: 我很好。
2: 我很好。
0: 我喜欢你。对啊，白教官，我喜欢你。开心的事儿，不要再回来。
3: 瞧你这样了吗？
0: 来啊，不开心的事儿都跟我走开，别回来。

0: 了什么呢？
1: 有没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别来烦我。
2: 我能有什么事儿？但是我知道你心里想的肯定不是什么正事儿啊。
1: 什么不是正事儿啊？什么不是正事儿？
2: 不够意思啊。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跟我分享一下啊。
3: 英雄，办公室有你的。

0: 英雄，你终于来了。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来，坐下来跟爸爸聊聊。这一切都没变，还是你妈妈在世的模样。你妈妈在天有灵，看到这儿被你照顾得这么好，一定会很高兴的。
1: 爸今天找我来，不是想跟我谈妈的吧？
0: 自从你进了军校，我们就没再见过面，都快四年了吧。我到学校去，你不肯见我，我只好到这儿来等你。爸爸年纪大了，在商场打拼了小半辈子，想早点退下来。英雄，你能不能回来帮帮爸爸？
1: 我对经商没兴趣。
0: 可是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1: 我之前和您说过了，我对接您班子的事一点兴趣也没有。我想我们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了。
2: 啊，志远，你该吃药了。
1: 我爸吃的什么药？
2: 哦，他吃的是。
0: 没什么，是止咳药。哎，
1: 我爸咳成这样，你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
2: 你爸他……
0: 哎，英雄啊，先不要忙着拒绝爸爸，好好考虑考虑爸爸的建议。
1: 没有必要考虑。
2: 英雄，你再考虑考虑吧。
1: 你只管照顾好我爸的身体，我们父子之间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2: 英雄你，
0: 英雄啊，看在唐婉照顾我的身体，你也应该要尊重他一点。
1: 尊重是相互的。
2: 志远，我
0: 还是让小陈先送你回去吧，我要跟英雄再聊聊。
2: 英雄，志远，那我先走了。
0: 英雄，爸爸老了，需要一个和谐、安宁的生活。当年这件事，爸爸一直欠你一个道歉，是爸爸的错，是爸爸的情感不专一，才会把你妈妈气病，才会……哎，这几年我跟唐婉谈过去的事，其实他的内心也很愧疚。都这么些年了。英雄，我们可以让这件事情过去吗？
1: 我妈要是还活着的话，我也许会原谅你。但是我妈已经死了，我妈临死前也没见到你最后一面。是，也许你们双方的感情破裂了，是你们双方的问题。但是你毅然决然地投入到另外一个女人的怀抱。你让我妈抑郁而终，你让我怎么原谅你？我怎么原谅她？当年我受过什么样的感受，你知道吗？
0: 年轻气盛，我只想着赶紧离开那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其他的都没有多想。
1: 你根本不知道我妈在恨你的背后隐藏了多深的爱。所以他备受煎熬，抑郁而终。
0: 如果能够从头再来，
1: 没有，这辈子你都没机会了。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娟娟，如果你天上有痣，就叫英雄不要再惩罚我了。
3: 彩虹姐，帮我试戴一下。
4: 小易小姐好。
3: 太萌了，有点吓人，快拿下来吧。
4: 小易小姐好。
5: 小鱼，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挺适应这儿的了？咱们业务部的这些同志们吧，嘴巴是有点损，但人都是挺好的，是吧？
3: 我现在啊，好像学会了潜水。这突然浮在了水面，哎呀，这空气很新鲜嘛！
5: 恭喜你嘛，这适者生存可是职场的头条。嗯，
3: 彩虹姐，谢谢你啊，教我很多东西。
5: 哎呦喂，哪有啊？这是你自己聪明又肯学，懂事又大方，不是来着？
3: 那我也得谢谢你啊。其实我现在觉得，这大公司嘛，也不难混啊。
5: 韩总好。
6: 韩总
7: 好。韩总好。啊，
3: 韩总监，
7: 来了这么久，也该适应环境了吧？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3天之内搞定这单合同，好给程总监交差。
8: 最难搞的客户，
9: 对呀，
10: 刁钻了，
9: 刁了你啊！这不是看题刁的，对，想想吧。
2: 哎呀，妈，我们要找康城来这儿做什么呀？
11: 妈要指导黄龙，走。
3: 谢谢光临，下次再来。哎，小心烫啊，我帮你弄。
12: 哎，好。谢谢啊，
3: 味道香吧？这个很好吃的。
12: 还行还行。
11: 王春娇，
3: 哎，
11: 站住！就是你，王春娇。
3: 你认错人了，我刚好有个客人叫王春娇，我以为是他来了。
11: 他是谁呀？你忘性这么大呀？那好，我记性好，我帮你回忆回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帮你唠唠吧。
2: 妈，你说什么呢？我们来这儿是，
11: 是啊，咱们来这儿干什么来着？
2: 找康城啊。
11: 哎，康城是你什么人呢？
3: 什么康城啊？
11: 还装呢？上次我说这个孩子，你就跟我装，现在你还说不认识，谁信呢？
3: 大家都住同一个小区，这见面打个招呼很正常的嘛。我跟他什么关系？关你什么事啊？
11: 你
3: 我怎么样？
2: 好，好，好，妈，别激动，别激动，坐下，坐啊。有什么事让我跟他聊聊。
11: 我，
2: 哎，你要是跟人家闹翻了，回去怎么跟欢喜交代呀？
3: 欢喜，
11: 你认识？
3: 不认识，我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
11: 什么不认识？我说康城你就打颤，说欢喜你就发抖，还说不认识。
3: 我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11: 再说一遍，
3: 不认识。
11: 好你个王春娇，你不认识康城，也不认识白欢喜，那我认识他，王春娇。我不但认识他，还知道他20年前见不得人的事儿。怎么样，让我说来听听吗？
13: 起来了！
14: 来来来，啊！哎，来一下来！
15: 来来来，干嘛呀？啊！这出什么事了？你们同事回来
3: 啊？同志，你来的正好，这两个人联手来捣乱，你帮我处理一下。
2: 老白，
16: 妈，夏明，不是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3: 原来你们是一家人。
16: 不，两回事啊！我是在工作，他们是他们，
3: 都一样。反正你们一个个联手来欺负我，看我孤儿寡母的好欺负是不是？
2: 康城就是你儿子，
16: 康老师是你儿子，你们这是干什么？还不快跟老师他妈，不是，还不要快跟老师的妈妈道歉？
17: 哎呦，坏蛋，怎么还不联系我？急死人了！也不知道老他们怎么样了呀？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呀？
6: 败坏家风的东西。佳雅，佳雅，哎，还敢搬？我打死你！
17: 我错了，你告诉我吧。
6: 现在知道早干嘛了啊？
2: 哎呀，好了好了，你别冲动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打死他也没有用啊。
11: 老白，你敢伤我的小贤孙，我跟你没完。
6: 你通知春熙进县，晚上回家，八点紧急集合，你等着。
2: 你哭什么劲儿啊你？

0: 伤风败俗。
1: 你说你小小的年纪就乱搞男女关系，居然还搞大了肚子，你真是我人生的败笔，是老白家的耻辱。还有你这个当妈的怎么当的？女儿谈恋爱不知道也就罢，怀了孕了还藏着掖着，严重失职。落下呀，
2: 我碗都刷完了，这批斗会怎么还没开完呢？
1: 妈，您严肃点，我这是说家里庭的问题。你那好，现在我就说说你和夏明的问题。知情不报带头包庇，影响恶劣，必须好好的反省，勉励思过。还有你们，你这个当大姐的是怎么当的啊？有了小家忘了大家，就不知道关心关心娘家的妹妹。你生活作风本来就有问题，或许就是因为学了你，出此严重后果。还有那个穆喜，目无尊长，背叛组织，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家长？
2: 就你非逼得欢喜考那跨国公司，他苦不堪言，喝醉了才能干出这个糊涂事儿，还是水起，要不是害怕你，能欠着一屁股的债啊。那么懂事的穆喜还不是被你逼走了？子不教父之过，孩子犯错家长都有责任，要我看呐，最该面壁思过的人是你。
1: 结算。
3: 好吧，欢喜。

0: 老白，妈是说得过头了一些，她让我来跟你道歉。我不会和你妈计较的，都是我不好，没把孩子们管好，一个个都大了，就更不好管了。只是我怎么跟老白家的祖宗交代，怎么跟老高交代？
1: 老白，你千万别这么说。也许你不是最成功的爸爸，可你绝对是最尽职、最尽责的爸爸。人们不是常说，孩子是父母前世的债吗？哪一个做父母的不是尽心尽力的为孩子们付出呢？可他们都会长大呀，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思想。那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学会成长啊，我们要学会尊重他们，信任他们。
0: 毕竟那是他们自己的人生，我们不能一辈子都管他们。放心啦，儿孙自有儿孙福，我可没觉得你失败。唉，还是你能理解我，知道怎么劝我。咱俩过了都大半辈子了，头一回听你说这么多像书生一样的话，难为你了。
1: 嫩，那木喜不能一直都不回来吧？

0: 咱们去把他接回来吧。
1: 他的事儿啊，晚两天再说吧。
0: 行行行，行，嗯，咱们先回去吧。饿了吧？我弄点宵夜给你吃。

0: 女儿不孝，请原谅。金喜，
1: 爸，您放心，我会做个好榜样的。
2: 爸，我以后都听你的，原谅我吧。
3: 没儿子也没啥损失，我也没有，不一样过得很好。错不在女儿，别搞错目标，咱要一致对外。
1: 这一点吧，别辜负大家的心意。

0: 我很生气，相当的生气，恨不能一枪崩了康城这小子。如果你是个男孩子，我一辈子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爸这么说，不是因为生了你后悔，就是因为你是个女孩子，还是个小女孩，各方面还很不成熟。在爸的眼里，你甚至连断奶还没几天呢，一下就……你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理解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感情。你们四个，个个都是爸心头上的肉，嫁出去一个，就是从我的心上撕下一块肉来。等你们一个个嫁完了，我的心也就撕碎了。你妈说已经两个多月了，你是怎么打算的？说实话。
1: 我不知道。
0: 你这么回答我就明白了。康城不像个坏孩子，而且有文化。你们一定要走这一步，我也不打算硬拦着。可是孩子是在你的身上，只有母亲才能体会到孕育的辛苦。对女人来说，为人妻、为人母的路，是一生中最艰辛的路。让这么小的你，过早的就走上这条路，是我们做父母的失职。所以我恨自己，远远的超过了恨康城。等我不那么生气的时候，剩下的就是对你的担心，因为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是吧？爸不想说那么多的大道理了，这些年说的太多了。选择了，就要坚持走下去。

这个小院就是你最可以依靠的地方，爸妈就是你最可以依靠的人。在这个家里，永远有你一个屋，一张床，一副碗筷。

0: 设置了呼叫限制，请输入密码。
1: 妈，怎么又设置呼出限制了？妈。

亲爱的手机，你到底在哪儿呢？没有你，我怎么跟欢喜联系呢？为了我们可期的爱情，你快快出现吧！你快快出现吧！你快快出现吧！

0: 欢喜，你还在为考跨国公司的事发愁吗？
1: 我英语真的很差，高考的时候才勉强及格，口语就更别提了。而且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我根本就对这个提不起兴趣，我真的很讨厌学英语。
0: 白欢喜同学，你能不能别这么没有自信？再说了，还有我呢，有我在，我可以帮你，我可以教你英语。I can teach you。
1: 谢谢你。

0: 唐城，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找欢喜，我要告诉他，我不会不管他，更不会不管我们的孩子。
0: 唐城，这件事情妈来处理就好，你乖乖在家复习功课啊。
1: 妈，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要为我所做的事情负责任。
0: 哎呀，你负什么责任呢？那孩子又不知道是谁的，再说他们说是你的，你就相信了吗？
1: 妈，我知道，是我的错，孩子是我的。
0: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康城，那个女孩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正经女孩，还有你看看她那一家子，我的天哪，我真的不能看见你自毁前途啊。
1: 妈，对不起，对不起。
0: 康城，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大门，以后就不要认我这个妈了。康城，康城，
1: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妈？
2: 快点，快点，再快点！
3: 现有八名恐怖分子挟持人质。

聚守在某废弃厂区中。你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潜入厂区，击毙恐怖分子，救出人质。蓝色靶代表恐怖分子，红色靶代表人质。任务总共时间为3分钟。你们要注意的是，每一个靶位将限定为3秒钟显示时间，你们必须把握这3秒钟将其击毙，否则

0: 林雄到底怎么回事？第四把为什么没有激发？你一直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今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物？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
1: 请教官责罚。
0: 自从上次回来以后，你就一直心神不定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马上就要毕业了，你必须要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毕不了业的。
1: 是。
0: 林英雄，你要有什么事情就说出来，不要闷在心里行吗？
1: 没事儿，谢谢白教官关心。我可能是太想出好成绩，心急了。
0: 那好吧，回去以后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我相信你是最好的，所以我也不希望再次看到你让我失望。
1: 谢谢白教官。对了，白教官，你怎么搬到学校来住了？你跟那位……
0: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是我的家务事。
1: 一厢情愿的爱情本来就不会有好结果的，家人即便是一开始无法接受，但最终还是会理解的。白教官，我要是你，我就回家去和家人好好沟通。
0: 我要是你，一定会先管好自己的事情，等顺利毕业以后再操心其他的。回去吧。

0: 的业务员小月，韩总派我来跟你签合同的。
1: 啊，合作啊，对对对，
2: 来，
1: 月月小姐，坐这坐这，
0: 坐这。
1: 哎呀，这个韩总监呢，每次都是这样。
0: 你们好。
1: 来，月月小姐。
0: 谢谢。
1: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1: 哎，不醉不归。
0: 来。哎呦，张总。
1: 月月小姐，我们，
0: 张总，您唱歌，唱歌，哎，张总，你看，这合同，你看，我都在这陪你喝了半天酒了，你就帮我把这个合同签了吧，要不然小月明天就没饭吃了。
1: 啊，不怕，到我公司来，做我的贴身侍者。看谁还敢瞧你？
0: 不行，张总，我跟公司都签了合同的，我这是要给公司赔偿的，你就帮我签了吧。你让我这新人有一点小小的业绩。
1: 行，这么说不签还不行了。
0: 对啊，这必须得签呀。
1: 拿笔来，
0: 我这有。哎，张总，
1: 合约书。
0: 合约书。来，你拿着，我给你找啊。这里。哦，不，张总，这里。
1: 这儿。

0: 小月，你喝这么多，怎么就你一个人？太危险了！我，程总监，我合同完成任务了。
1: 好好好，合
0: 同签好了。那个韩总监要怎么来着？想给我难堪。我这叫做还以颜色。
1: 好了好了，你家组长，我送你回去吧。
0: 哎呀，不用！我小月是什么人？
1: 喂，当心！好了，我送你回去。
0: 不用，我自己回去。程总监。

0: 你没事吧，
1: 高成？我的宝贝儿子，你知道吗？你是我全部的希望，妈会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知道吗？妈，
0: 你去医院看看吧。不用了，我躺一会儿就行了。 妈，粥好了，我下去看看。

0: 小王，我跟你说，你待会儿帮我个忙。哎呀，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儿子啊。待会儿我儿子会接电话。啊，好好好。哎呀，回头再给你解释啊。啊，好好，这怎么办啊？
1: 妈，粥好了，喝点粥吧。

0: 康成，帮妈接个电话吧。喂，你好，我妈现在不方便，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一定转达。什么？化疗？
1: 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什么事啊？妈，您别瞒我了。刚才王阿姨打电话来，说您预约去放射科的时间过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她怎么这么多事啊？我就叫她不要说的嘛。康成，妈是不想让你分心的。 你知道吗？妈这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干到你当上大法官、大律师。可是我现在，我恐怕没有办法等到那个时候。
0: 不会的，不会的，妈，你一定会健健康康、长命百岁的。妈，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1: 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康成。 如果你坚持要去那个女孩的话，那我干脆死了算了。我管她什么病什么癌的，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本来说要到老家去看中医的，我看我也不用去了，我恨不得现在就死掉，省得我看你在那自毁前途。
0: 妈，看病重要，你要是回老家看中医，我就陪你回去，我的事儿然后再说。妈。
1: 你说的是真的吗？好，那记得啊，把温习功课的资料全部都带上，你知道吗？
0: 知道。
1: 好，妈再躺一会儿。
0: 妈，那我先去收拾行李。

0: 行，我要去找康城，他这么久没回信，一定是出事了。
1: 我说过，你不是康城他妈妈的对手，去了也会自讨苦吃。
0: 哎呀，那我不管吗？我一定要去找他。这孩子有我一半，也有他一半，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1: 行，老爸陪你去。关门了，不能是打草惊蛇跑了吧？欢喜，欢喜，哎，小伙子，
2: 哎，
1: 问哪个地方啊？康城他们家住哪儿啊？冷康城。
2: 康城
3: 城
2: 啊。
4: 哦，在上面。
2: 从那边直走，三号楼后面就是。
1: 行，谢谢你啊。
2: 啊，拜拜。
1: 哎，欢喜啊，有老婆你就别怕，听到没有？走。

0: 变声开大一点，越大声越好，能开多大开多大。
1: 好嘞。
2: 妈，我不嫌吵。
0: 不吵，音乐声越大，我越有活下去的勇气。

0: 妈觉得胸口好疼啊，快抱紧我。
1: 妈，我们要不要先到附近的医院看一看？
0: 不要，我快离开这儿，回到老家我就没事了。
1: 师傅，带开快一点。

0: 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我们俩都是 麻烦你了，战友，问一下，有个叫白木喜的教官在哪儿呢？
1: 哦，在那儿呢，那儿呢，看着没有？
0: 啊！
2: 一、二、三，
0: 好，好，好，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哎，白教官干嘛去了？
1: 爸，

0: 你老师谁啊？您怎么来了？出来买菜，随便转转。买菜？买菜怎么给我穿成这样？ 那个妈、姥姥，还有水喜、欢喜，他们还好吗？挺好，就是欢喜出了点事儿。他怎么了？
1: 家务事，回去细说。至于你的事情。

0: 你是看穿越剧看得走火入魔了吧？张三丰，我还张无忌呢，你故意做砸的吧？
1: 啊？
0: 张总叫什么名字？
1: 张三平啊。
0: 那合同上签的是什么？你自己看看。你再看看公司的章，是同一家公司吗？你有没有戴眼镜出门？被人耍了还这么得意？不怕虎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手下。你怎么得罪了张总，人家就怎么耍你。我给你3天时间，不管用什么手段，把有效合同给我拿到手。

0: 我给你3天时间，不管用什么手段把有效合同给我拿到手。
1: 哎呀，为了事业牺牲一下没问题，可这牺牲也太大了吧！哎
2: 呀，上车。
1: 本小姐心情不好，拒绝一切形式的搭讪。
2: 看你这垂头丧气的样子，一看就是没完成任务，被韩芷玲骂了。
1: 我哪有啊？你都不知道我表现有多好，韩总夸我还来不及呢。
2: 那好啊，你上来，我带你去庆祝庆祝。
1: 没空。
2: 哦，是没空呢，还是怕韩芷玲知道明天又给你派任务啊？
1: 去就去，你怕谁啊？

0: 十九世纪，变局骤临，吾乡大地，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梦想之巅首关开启，
9: 有请梦想之巅班级以及我们的助阵嘉宾高旭。
8: 声声联名，高旭助阵。
10: 一路跳的鞋都没擦过，没走过。
11: 是你给我追梦的翅膀。
12: 身上的感觉，找自己，还没来啊？找自己，哎。
13: 今天下午两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0: 今晚8:10，

0: 平遥。
1: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2: 圣上，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1: 你找他圣上来压我。
3: 孟庭辉，司天界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1: 圣上也觉得我错，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0: 今晚8点10分，玉庭瑶。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幸福村。
1: 来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来喽！哦，好好好，你们还好吗？啊？哦，你好你好，我们进去吧。

0: 少放点馅儿，放多了待会儿包不住啊！
1: 你不是过来给我庆功的吗？这怎么来做义工啊？干嘛骗人啊？
0: 那你呢？没签合同也可以明说呀，你干嘛要骗人啊？
1: 我
0: 没事啊，出来做做义工，散散心，说不定啊，这好心会有好报的。
1: 是吧？没关系，用手就可以的。
2: 小朋友们，你看啊，这个阿姨包的还比你们包的好看呢。干嘛呀？不许说我长得不好，我这长得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内涵啊。哦，
0: 对对对，正好跟她的主人相反。
2: 什么呀？我可是美貌与智慧并存，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新时代极品女性。哦，不许笑我啊！
0: 好，不笑。
2: 笑我？真笑我？
0: 哎，小朋友，王阿姨送礼物来了，快去！走了，快走啊！
3: 真是让人挺开心的。
4: 老张，快点！来了！
0: 有礼物，有礼物，有礼物哈！王董，哟，
3: 说好，
0: 好久不见啊！
3: 你好，你好，
0: 要想见您一面，只要来这里，就肯定能见到您了。
3: 我们志同道合，正好同村才能幸福啊！我正在规划在西部地区的幸福村，程总监，你也一起共襄盛举吧。
0: 义不容辞啊！小月，
3: 王董，这是我的同事小月。小月，这是亚伦集团的王董。王董你好，这么漂亮的女孩，这是你女朋友吧？
0: 张总，您过来一下。来，小朋友们，你们上，进来帮叔叔刷刷刷刷下礼物。哎，
3: 张总，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5: 怎么，你们认识？
6: 生意场上人来人往，记不清了，记不清了。
0: 张总，
6: 您可是贵人多忘事啊。小月是我们公司的新人，前两天刚跟您签了一个合同。 您都忘了，是啊，张总，我是个新人，所以有什么做的不周到的地方呢，请您一定要多包涵。之前我们签的那份合同，我把公司的章给盖错了，这韩总监把我骂的是狗血淋头，我还正发愁该怎么办呢，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到您了，所以还想请您帮我重新签字，要不然我吃饭碗可就不保了。
3: 原来是这样啊，新手初犯可以原谅。 不过以后可得多加注意，不能再犯了。张总，看在舒航的面子上，这忙不帮是不行了。好了，你再去对接一下跟物购的合同吧。啊，
5: 好吧，好吧。
0: 小月，
3: 还不快谢谢王董和张总。
0: 啊，
3: 谢谢王董，谢谢张总。
0: 不用谢，不用谢。答应我，以后经常跟舒航一起来这儿做做公益吧。
3: 一定一定。
0: 我们刚刚跟孩子们一起包的饺子，您一块过来吃吧。好啊。
2: 走，我们下饺子去。走，吃饺子了。走喽。老张，你也来啊！慢点，慢点，走。来，干杯。喂，你其实挺有爱心的嘛？你干嘛天天要装出一副冷血无情的样子啊？你知不知道？ 上一次公司全体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你却无视的走开了。你知道我这心有多拔凉拔凉的吗？
7: 我说你这么聪明，不会不明白吧？我要是明着帮你，只会害了你。现阶段，你只能靠自己的实力在公司立足，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尊重吧。
2: 有那么一点点道理。那好吧，那我就宽宏大量的原谅你了。来。
7: 赏你一个。哎，不过那为什么这一次又要出手相助啊？
0: 一定要有什么原因吗？
2: 你不会是爱上我了吧？他把你吓的，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很难追的。
0: 我说春二虫啊。 别自我感觉这么好，行不行啊？我只是天生有正义感，我做别的女生我也会这样对待的。
1: 喂，那我跟你讲啊，你以后不要在外面讲咱俩是男女朋友关系了。你要是想在公司气寒总就算了，
0: 哼，你以为我不想摆脱你啊？你别忘了，人家王董可是把你当成我女朋友才帮你的。
1: 好吧，那算你有点价值。
2: 干杯！看不出你还挺有能耐的嘛，连这么棘手的单子都能搞定，
1: 这都要归功于韩总领导有方，强强手下无弱兵嘛。
2: 虽然折腾了两次才搞定，不过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希望你再接再厉，迎接挑战。
1: 是，我一定会努力的。
3: 是，哎，快跟我们大家讲一讲，你是怎么搞定那个超级大色魔的？当然是靠我的实力喽。喂，哎，是跟哥们儿啊？
4: 对，那你带我一起去呗。我的大小姐，你不是说爬山会损害腿部线条吗？而且我们明早6点钟就起床啊，爬完山以后直接去上班。我想请问你，起得来吗？爬完山以后还有体力吗？
3: 那就算了，我还是不去了。
4: 来，洗澡睡觉。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虽然大早上来爬山然后再去上班，这体力上有点不支，但这段时间坚持下来啊，我觉得这一天特别充实。
1: 你总算了解我的良苦用心了。
0: 哎呦，看你这神清气爽的，心情不错。
2: 一半一半吧，
1: 我的事情是解决了，可我小妹有麻烦。
0: 小妹，欢喜啊？
1: 惹了一个大麻烦，不过只要全家齐心合力，还是可以过去的。
0: 那我能做什么呢？
1: 你就算了吧。不过，人生有你这么个好哥们儿，
2: 此生无憾了。
0: 不过我告诉你啊，这美满的人生啊，总是亲情、友情、爱情，缺一不可的。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是打心眼里替你高兴。什么时候把你那个他介绍给我认识？到时候我们三个一起爬山，一起做义工，一起旅游。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
1: 哪个谁啊？
0: 你相亲的对象啊。
1: 我们真是太久没见了，我说搞定了是指我搞定了我爸爸，他现在不会再逼着我跟他交往了。
0: 这样啊？我以为你们两个都……
1: 哎，行了吧，我跟他见面第一面就不合适，相差太远了，十万八千里。
0: 嗯，爱情这个东西可不好说，有的人啊和你心目中的 Miss Right 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可是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甚至觉得他的缺点都那么可爱。他的出现会让你彻底颠覆你的爱情观，颠覆你的人生，你甚至会为了他一次次地放弃自己的原则。
1: 你说的是你自己吧？
0: 知我者白目喜也。我发现自己啊，最近越来越奇怪，做的好多事情回头一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1: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叫小月的女孩了？
0: 也许吧。你是不是我十年的好哥们？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你最了解我？
1: 可能吧。
0: 那你就做我的参谋，帮我把把关。
1: 我？
0: 就这么定了。待会儿中午啊，我们要一起见个客户，中午一起喝咖啡。
1: 啊？
0: 啊？啊什么啊呀？你军校离我们公司那么近，你要是不想走啊，我开车去接。

0: 接你。
1: 不用不用，我走过去。
0: 那就这么定了。Yes， 下山去上班喽。

0: 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1: 我下午还有会，要不还是先走吧。
0: 喂，你怎么比我还紧张？再坚持一下，他马上就到了。哥们儿的终生幸福啊，等你来过目。
1: 你自己喜欢就行了嘛，干嘛非得问我的意见啊？算算，我先走了。
0: 那怎么行呢？你的意见很重要的。来，都来了，再等一会儿嘛，坐吧。

0: 姐，
1: 你们是姐妹？
0: 啊，姐，你是来找程总监的？
1: 你们真的是姐妹啊？
2: 是啊，还是双胞胎姐妹。世华，既然是我妹，我想不需要我把关了吧？我下午还有会，我先走。
1: 你等一下，我去看看她。
0: 哎，程总，我姐她没事。
1: 我看她不太对劲啊。
0: 真的没事，她就是心情不好。
1: 是因为你跟我认识？
0: 不是啊，是因为我们昨天吵架了，所以她才会心情不好嘛。
1: 那我更要去看看她了。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就是没想到他进了你们公司，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你很介意？我也没想到小月会是你妹妹。小月就是水喜吧？
2: 对。
1: 那小月她，那水喜跟你提过我吗？
2: 他提过你，提过工作，就是没提过你的名字，所以我才不知道。
1: 他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所以没提也很正常。还有，他大概也不知道我喜欢他，所以也没喜欢上我。他有他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吧，他没有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证明他很在意这份工作。所以呢，这份谎言我觉得吧，还是可以理解的。
2: 舒豪，他不可能不知道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你的名字我们全家人都知道，那他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规避你是他同事，在你面前规避我是他姐姐？你不觉得这样做很奇怪吗？只要你能够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不用跟我解释，我是他姐姐，我很清楚。
1: 你们两个昨天吵架了是吧？
2: 吵架了？他这么跟你说吗？
1: 没有就好，我可不想挑起你们姐妹俩之间的矛盾，没有是最好的。
2: 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了。
1: 好了好了好了，他本来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嘛。你待会儿学校不是还有事吗？我去帮你叫车。

0: 喂，
1: 小月啊，把单买了，回公司开会。
0: 哦。
2: 小姐，你去哪儿啊？
3: 随便。
2: 你还是说个具体的地方吧。
3: 您先往前开，我想下来再告诉您。

这么早就睡了？今天的事，你不想和我谈谈吗？你倒是说句话呀！ 心理素质还真够强的，不愧是位军人。逼我，我就不信你没反应。喂，啊，程总监呀，哦，我到了，谢谢你的关心。哦，我姐呀，她睡着了。 哎呦，行，那我挂了。啊，你也是，啊，嗯，拜拜，晚安，好梦。

0: 妈早，姥姥早。
1: 穆姐啊，你要喝牛奶还是豆浆啊？
2: 哦，我不吃了，早上还要开会。
3: 又不吃了？没看电视啊？电视里说了，总不吃早餐人就变笨了。
4: 有人吃了一辈子早餐也没看到聪明在哪里去。
1: 一大早上起来就要跟我对着干，是不是？啊，
3: 要不我给你带点，待会儿路上吃啊。
4: 哦，姥姥早，爸妈早。
3: 那个，我早饭不吃了，我公司还开会。哼，你们这公司效率真够高的，一大早就开会。来，莫喜，爸妈老了，我先走了。
1: 哎。
4: 不怕，真够没谱的。水喜啊，是不是跟你姐吵架了？哎呀，吵什么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呢，还吵。那个，我迟到了，我上班去了。哎，传达，晚上开会，谁也不许迟到。集合的时候要专门讲一讲团结的问题。
1: 行了，老白，姐妹们吵架就跟这是一样，家常便饭，没事儿。哎，
4: 欢喜呢？怎么还不起来呀？
1: 啊，说不舒服，吃不下。
4: 又一个，我就要死。
1: 哎，又来了，每天不发脾气不是你是不是啊？有能耐找康成去，给欢喜讨回公道吧。
5: 吃饭吧。

0: 白教官，白教官早。早，吃过了吗？你们没吃啊？没吃就坐下吃吧。谢谢白教官。
1: 白教官不常来学校吃饭吗？今天出来的比较早。白教官眼睛怎么肿的那么厉害？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昨天晚上喝水喝多了吧？白教官，你特别像个失恋的人，魂不守舍。
0: 林彦雄，你干嘛那么关注我？真当我是你妈呀？今天训练任务很重，多吃点吧，保存体力。
2: 白教官，吃饱了。再见。
3: 心思男人不能猜，猜来猜去也猜不明。女人，哪来女人啊？那边纯爷们儿，不许你开白教官玩笑，
2: 我以后再也不瞎说实话了。
3: 英雄，你一天要吃几顿早餐呢？你不怕撑着啊？
4: 此次我们的 logo 呢？ 聘请了新锐设计师操刀，灵感完全来自于大自然，而且厂家此次 VCR 的要求是简洁、时尚、明快。没事，
5: 对不起。你们继续开会吧，我没事。我们的方案是，把拍摄场地从棚内搬到棚外，利用眼下最流行的跑酷作为背景。
6: 跑酷你们都了解吧？换上吧，清水是洗不掉咖啡污渍的。谢谢韩总。小月啊，要和自己的兄弟部门搞好关系才可以哦。
5: 韩总监。
6: 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工作认真点。程总监历来对自己公司的员工要求挺高的。我的工作没有让程总监不满意，不过我会继续努力的。不是公事，难道是私事吗？那就更不应该把个人的感情带到工作上来。你说是吧？没有这个金刚钻，就别揽着瓷器活。 像舒航这样的男人啊，你是永远都不会懂的。聪明的女人是永远让自己的男人如沐春风。如果整天一个男人把不满写在脸上，那估计离厌倦就不远了吧。

0: 这个案子我觉得这样做行。好，你先忙去。那我去了啊。
1: 弄脏的衣服算我的，不用了。我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什么意思？
2: 程书豪，你跟我进来干嘛？还有事吗？我马上就要去跟客户签约了，我现在只有半个小时时间。
1: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怎么误会我姐了？现在是工作时间，你约了客户的，请以工作为重。想丢单吗？小月，白学喜，请你公私分明，把工作谈完了再回来谈。不行，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情工作。
2: 我姐不理我，你也躲着我，我到底对不起谁了？
1: 好，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穆喜面前刻意隐瞒我们是同事，我更不知道你为什么在我面前不断的撒谎。我要冷静的想一想，面对一个不诚实的人，我是否要继续跟他做朋友？
2: 我不想用白水洗的名字做兼职，那是因为我怕给白家丢脸，也不想因为你是我姐的朋友就故意给我特权，仅此而已。
1: 真的吗？你跟我不提也就算了，可你们是亲生姐妹啊，你对她也闭口不谈的，看得出来，她挺介意的。她是介意你吧？
2: 哎呦，你不知道我姐她，如果知道的话，她早就给你压力了，让你帮这个帮那个，生怕我被炒鱿鱼，丢她的脸。
1: 穆喜她太优秀了。
2: 给你很大压力是吧？是啊，他从小就给周围的人压力，他是我们白家的骄傲，我就是白家的败笔，从小就被我爸拿来比。不过，我小的时候。

0: 算了，我暂且相信你这些话，这些话里没有谎言吧？喂，你要是还生我的气的话，我就道歉。嗯，我觉得你应该向慕希道歉。为什么呀？
1: 就因为我没告诉他我在你手下工作啊？我看得出来，他对你的关系啊，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但你却这么瞒着他，对他打击挺大的。你很在乎他是吗？
0: 当然了，你以为都像你啊，对别人的事都满不在乎的样子。我哪有啊？行，我今天晚上就回去跟他道歉。
1: 可以了吧？你要是再不去准备的话，我看真要丢单了。哎呀，迟到了。嗯，你不生我气了吧？
0: 看你表现了。

0: 舅舅，我回来了，不好意思，回来晚了。你吃过了没有？没，吃不下。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是啊，我身都不舒服。
0: 哪儿不舒服？要不要去看看？叔啊，陪我出去喝两杯吧。行啊，喝两杯，我正烦着想喝两杯呢。
2: 说啊，头一次听说你看上哪个女孩，不容易，好事儿，好事儿。
0: 舅舅，我们两个现在的关系啊，有点僵。我有心，人家未必有意啊。
2: 那就去试探呀。我跟你说啊，这人生啊，就好像是股市，浮浮沉沉。 很多时候不是咱们自己能把控的，既然现在喜欢，那就努力去争取，别等到以后人跑了，你想争取都争取不着，那多遗憾。是。嗯，那女孩到底是谁啊？家里是做什么的呀？长得怎么样？哎，小秘书，拉出来让舅舅看看。
0: 舅舅，你就别再问了。
2: 我这八字还没一撇呢，等以后有些眉目的时候，我第一个告诉你好不好？好，不问，到时妥了之后一定告诉我啊。今天呢，我就陪你借酒浇愁，干杯！
0: 干杯！
2: 其实啊，我这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0: 都不是圣人，只要是人，都逃不开爱情的魔掌。舅舅，你这是怎么了？
2: 你说你身边如果有一个人，他突然间消失了，而且没有跟你打招呼，他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
0: 有人消失了？
2: 对啊。不是，谁呀？他去哪儿了？你说他为什么会消失呢？躲人？
0: 你也不说是谁，我怎么能知道呢？说不定还是躲你呢吧？怎么可能是躲我呢？我们天天都能看见，因为他一见着我之后就可高兴，脸都笑开花了。啊？呵呵，或者这是一女的呀？舅舅，她谁呀？
3: 舅舅，舅舅，老板，买单。往前走呀，往前走啊，往前走。咱们是应该往前走吗？
0: 对呀，咱家就在前面，马上。

0: 就到了，坚持一下，舅舅。嘿嘿，
1: 我知道，我就是考验你一下。往前走呀，往前走，往前走。舅舅，
0: 当心当心，马上就到家了，坚持一下。走走啊！木喜，
2: 来吧，我来背他，你去开门，快去啊！

0: 谢谢。怎么喝那么多？舅舅心情不太好，跟他喝了半天都没说清楚，到底是为什么不好。对了，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吗？
1: 我来是想跟你聊聊关于水洗的事儿。哦，他今天来找过我，向我表达了歉意。是吗？
0: 其实他就是想的不周全，并不是故意的，你说是不是？他有时候争强好胜，没有说你们的关系，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所以你不要伤心了。他有时候啊，就像一个倔强的小孩子一样，也会撒娇任性，但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今天我发现，他还是蛮在乎我的想法的。
1: 是吗？水洗是我妹妹，我当然了解她了。嗨，这事儿也都怪你，你太笨了。我跟你提过那么多次我妹妹，你都不知道是她呀。啊，对对对，
0: 怪我，都怪我太笨了。早知道你喜欢吃她，直接跟我说呀。
1: 我直接帮你介绍不就完了吗？都那么大个圈子，弄得大家都别扭。
0: 不行，你真这么想的吗？
1: 当然了。太够意思了，哥们儿的终生幸福就全靠你了。你幸福，我也高兴了。<笑>
0: 那我的幸福就由你做主了。
1: 行。舒涵啊。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水洗的？不行，你相信一见钟情吗？相信。那你有过一见钟情吗？没有。No，回答的这么肯定，这么肯定，一定是有。
1: 哎，你别说我了，你是对我妹动真感情吗？
0: 从来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1: 那韩志林呢？你俩现在什么关系啊？哎呦，拜托了，
0: 我和他是N年前的过去式了。只不过他这个人争强好胜，其实他心里很明白，我们早就没有回头路了。那就行，
1: 水洗是我妹，你对他动了真感情，我挺高兴的。
0: 水洗特别要强，小时候老是不听爸的话，所以爸也不是特别重视他。就因为这样，他才特别需要得到赞扬，特别需要得到关注。你没事就包容他。我知道，他有点倔强，有点小脾气，还有点虚荣。不过这些都不能遮掩他的优点。他很善良，很努力。
1: 不是吗？即使他以前有很多的过错，我都能够包容他。他脾气不是很好，没事儿就多让让他，别跟他置气。还有啊，千万别在他面前拿我跟他做比较，这是他的最忌讳的事情。他经常口是心非的。
0: 老是说一些伤人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那么想的。

我喜欢你很久了，也等了你很久了。既然现在你爱上了水洗，那我就没有理由再等下去了，也该是我退出的时候。你们以后一定要幸福，这样我就不会后悔。

0: 那个
1: 你
0: 先说。
1: 我先说。姐，我去程书航那儿工作，我没告诉你。对不起啊，我没想那么多。
2: 没事了。正好我也想跟你聊聊书行的事儿。那个我想通了，我也不纠结了。我承认，其实
3: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4: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5: 圣上，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4: 你找他圣上来压我。
6: 孟庭辉，司天界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4: 圣上也觉得我错，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3: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3: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小炒黄牛肉，

0: 三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新的一个高度。
1: 我凭我的小炒牛肉走到全世界，
2: 我们黑暗小炒是第一的。
3: 欢迎抢位人，
4: 好帅！
5: 哇帅！
6: 糖糖，你多大了？
7: 我20岁。啊！
6: 我都可以当你爸爸了。
8: 让我们有请唐毅的父亲。啊！难怪儿子不帅。
3: 欢迎守卫人，让小炒黄牛肉升起炊烟的男人——东安鸡王。
9: 亲尝福行政总厨，
3: 非遗剁椒鱼头制作技艺传承人。
10: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1: 梦想之巅首关开启，
12: 有请梦想之巅班级以及我们的助阵嘉宾高旭，
11: 声声联名高旭助阵。
13: 一路挑的鞋都没脏过没走过，
14: 是你给我追梦的翅膀，还要我
15: 有一种太阳照在身上的感觉。
0: 嫂子几天还没来啊？
16: 嫂子几哎？
10: 今天下午2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17: 当时我是心里挺难受的，但书航对你是一往情深，然后你俩也两情相悦，所以我决定我退出。这样我跟书航就继续当哥们儿，咱俩的姐妹感情也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18: 哎呀姐，你胡思乱想什么呀？我怎么什么都听不懂呀？
17: 我是很认真很坦诚地跟你谈这件事儿。水喜，你一直以来对感情都不是特别认真，但书航是一个好人，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他。
18: 他对我一往情深，我怎么没看出来啊？谁跟他两情相悦了？还有，我干嘛要对他认真呀？
17: 水喜，你已经老大不小了，你对自己的感情能不能稍微认真一点啊？
18: 我怎么不认真了？那我现在很认真的告诉你，我跟书航之间没有任何的私人纠葛，他是你的菜，他不是我的。
17: 不要拿感情开玩笑，人书航对你是认真的，我只希望你也能够认真起来，严肃地对待这段感情。
18: 不是。姐，你还挺大方的。我现在缺的不是男朋友，我缺的是 money。你要想送我礼物的话，你应该投其所好呀。嗯，是，我以前是收过他的钱，我假扮过他的女朋友，在他员工面前招摇过市，可那都是为了气韩芷玲啊。就是他以前的那个女朋友，跟我没什么关系。
17: 这样啊？那人书航不是一厢情愿吗？可人家都跟我说了，他对你是有感觉的。
18: 对我有感觉的男人多了去了。
17: 那你保证，你以前根本就不知道陈书航是谁？你敢说你以前不是有意接近他的？
18: 当然了，不是姐，你看啊，你既然那么喜欢陈书航，你干嘛不对他表态呢？你说你爬了这么多年山，你白爬了。
17: 胡说什么呢？我们是山友。
18: 我们还是战友呢，一起对付韩芷玲的盟友。姐，我跟你说，咱俩是双胞胎，有心灵感应，你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17: 知道什么呀？知道，
18: 你就口是心非吧。我跟你讲啊，你这明明就是把喜欢的人往别人身上推。哎，你说你这么做心里不拧巴吗？哎呦，脸红啊。我现在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不谈恋爱，怪不得都说呀，一直不谈恋爱的人心里装着一个不可能的人。
17: 嗯，你给我闭嘴，白水喜。
18: 白姐，要不然我给你撮合撮合，我这就去给陈书航打电话啊。
17: 撮合瞎撮合什么呀？到时候弄得多尴尬呀，连朋友都做不成。你看我跟罗浩爸撮合的，
18: 你才知道啊。所以我就说嘛，你别瞎撮合。
17: 我再次郑重的警告你啊，不许你对陈书航胡说八道。 还有，你要对人没意思，不要吊人胃口。
18: 哎呦，我没有，我明明没有嘛。
17: 反正我告诉你，陈书航对你是认真的，你要不喜欢人家就别利用他，听见没有？熄灯睡觉。
18: 哎，爷，你这么早关灯，我睡不着啊。

0: 如果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你愿意试试吗？我们公司正在招人，有底薪，有奖金，有司机，把你简历寄来公司，我帮你安排。
1: 不过你为什么这一次又要出手相助啊？

0: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喜欢我就追啊，我好名正言顺的拒绝你。
1: 小宝贝儿，快起床啊！欢喜，听话来。哎呀，你这孩子，
2: 欢喜啊，来来来，赶紧起来吃点东西啊！你这好几天不吃不喝的，肚子里面的孩子怎么受得了啊？啊，
3: 高哲，根本就是现在陈世美。
1: 欢喜，别这么早下结论，一切还没有定数呢。这件事啊，肯定是王春娇搞的鬼。
2: 王春娇，嗯，
1: 妈，王春娇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跟康城的妈妈之前是不是认识啊？哎呀，这件事呢，说起来可就话长了，一言难尽了。等这件事过了以后呢，我再跟你们从头说起。我先出门几天，等我回来以后啊，一切也都解决了。
2: 哎，妈，你怎么说走就走啊？你要去哪儿啊？
1: 这你就别管了，我们回来之前，你们不能够轻举妄动，听到没有？
2: 欢喜啊，你听姥姥话吗？
0: 听。
2: 听姥姥话，你就好好吃，好好喝。你这样肚子的孩子才能长大呀，听了没有？嗯。哎，姥姥走了。嗯。哎，对了，别忘了给我的小五子喂饭。啊。走。嗯。
0: 妈，姥姥是不是不管我了呀？啊。
2: 哎呀，
0: 别，姥姥不会不管你的。 放心了，放心。
4: 别开快了，我要吐了。

0: 唱票。
1: 留两票，不留两票。
0: 2-2。
1: 啊。
2: 如果姥姥和大姐在，肯定投留的票，要他们意见总和才行啊。
0: 你闭嘴，你没有发言权。你妈也是，一到关键时刻，家里有点事儿，她准不在。啊，她有事儿，她往这儿跑。行了，既然是平局，那就说明留下的呼声也不高。听我的，不留。
2: 凭什么呀？不公平！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停！还好意思哭啊？你自己出的事情，你自己就应该扛着。
1: 那个爸，你不是要去问康成家的店是暂时休业还是停业吗？
0: 问了，到物业那儿也查了登记了，他那个店目前没有出租，也没有出售，他住的房子也没有出租，也没有出售。
3: 那就说明事情还有转机嘛，只要他们肯回来，大家坐下来聊一聊。咱妈说不要轻举妄动，在他回来之前。
1: 就是爸，要不再缓两天嘛？
0: 缓什么缓呢？这种情况能缓吗？来，白欢喜，那我问问你，对这种临阵脱逃、不负责任的人，你愿意你的婆婆和你的丈夫是这种人吗？
3: 就是，
2: 我不知道。
0: 你看，又不知道了吧？又不问他什么都不知道。我这个名儿，我真是没有给你白起，白欢喜。
3: 怎么会这样子嘛？
0: 行了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办点正事儿吧。赶紧联系医院啊，约好医生，把这事办了。散会。
3: 老白。
0: 散会。
3: 欢喜，
4: 欢喜，
3: 欢喜。
0: 母亲。
1: 啊。
0: 你等等。说你们姐俩不说话，怎么回事
1: 啊？哦，我们已经没事了，您别操心了。
0: 就是嘛，姐俩嘛，那姐妹之间还能有什么矛盾呢？是不是？
1: 对不起啊，让您担心了。
0: 我倒没事。最近呢，这家里头大事小情不断，你们姐俩就更应该团结。
1: 是。爸。有件事儿，我还得正式给您道个歉。上次离家出走是我不对，太鲁莽了。以后我不会这样了。
0: 不说了，不说了，知错就行了。安罗号那边，我还会尽量帮你挽留。你呢，也别闹得太僵，我们将来还要走动。
1: 爸，这事我再联系他，就真的不合适了。您就帮我跟他道个歉吧，好吧？
0: 行，我明白了，我操了心了。
1: 那回屋了。
0: 哎，母亲。
1: 啊。
0: 你刚才投的什么票？
1: 啊。留。
0: 好。
1: 爸，欢喜的事儿，就真不给他留条后路了。
0: 母亲，你应该知道爸的苦衷。后路就是后患，只差一步。
1: 知道了。

0: 不想你将来过得太辛苦，我知道，但是我真的舍不得。我知道，毕竟是跟你喜欢的人爱情的结晶，对不对？
1: 不想那真些，我就想哭。
0: 好了，不哭了，别想那么多。你也别怪爸，爸也是为你好。
1: 姐，你说姥姥她能在爸比我手术前回来吗？万一回不来的话，
0: 能说回来就一定会回来。就是爸那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说一不二的。就看姥姥回来以后。
1: 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难道大舅孩子就是解决办法吗？我真没想到康臣是这种人，让我失望。
0: 说不定康臣有自己的苦衷和难处呢。
1: 姐，你没谈过恋爱，你不知道惦记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你也不懂那种患得患失的心情。尤其是你以为他喜欢你，可是到最后，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0: 当时自己自作多情，一厢情愿，真的好难受。
1: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这世界上最酸的不是醋，而是连吃醋的资格都没有。

0: 教官好。
1: 你好。
2: 医生，你家电话。
0: 哦，谢谢。喂。

0: 怎么了？
1: 白教官，我可能要请几天假，家里有点事，我现在就得走。
0: 家里有事不能耽搁，你先签个请假单。请几天？
1: 就请三天吧。
0: 需要帮忙吗？确定？
1: 确定，谢谢白教官。白教官，今天闹得挺好。那我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0: 林英雄，有事打电话。

0: 我爸怎么了？怎么就消失了？
1: 英雄，你先别着急，你爸爸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我知道你现在正准备毕业考试，我也是万不得已才打电话告诉你的。
0: 他到底怎么了？
1: 你快说呀！你爸爸，他得的是尿毒症。 都已经2年了，该想的办法都已经想到了。

0: 其实上次你从学校回来的时候，你爸爸就已经打算要放弃了。他每天靠透析来维持生命，他一直不让我告诉你。不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是不会回到这个城市来打扰你的。
1: 一定会有办法的，
0: 义兄。我知道，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你们父子之间的障碍。可是现在，现在你爸爸他剩下的时间，恐怕只能拿天来计算了。你是怎么考虑的？搬回来，一家人一起住，顺便帮忙打理公司的事务，也算是最后给你爸爸一点点安慰。
1: 别说了。
0: 啊，对不起。喂，你好，我是唐妈，现在林总在医院，不方便接听你的电话。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个项目我们公司只能放弃。对，我在陪护，没有时间处理公司的事。哦，对了，你对外就说董事长出国考察了。你自己看看吧，还不止这一张呢。你爸爸让我把跟你所有的照片都存在他手机里，他要天天的看，时时的看。

0: 不用了，公司的事你就代处理吧。我请了几天假，这几天我照顾他。好，我来处理公司的事。
1: 病人家属现在可以探视了，但是不要打扰病人的休息。一个一个进去，每个人不要超过10分钟。
0: 谢谢护士。
1: 不客气。义兄，去吧，陪你爸爸说说话。

爸，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我得治不了，我可以去挂呀。

0: 什么时候会成啊？急什么？等妈把病养好了再回去也不迟啊。
1: 可我听那个中医说您没什么大毛病，就是脾胃失调。要不我们开些药回去吃？
0: 你懂什么？要是真这么简单的话，我何必把爹放着不管来这里住呢？再说了，你听哪个医生说你的病病得有多严重？
1: 他们肯定往好的地方说嘛，对不对？哎，妈，那个中医为什么叫你阿娇啊？
0: 哦，小名。<笑>妈，你小名叫阿娇，我怎么不知道呢？<笑>你把人家肚子搞大了，我也不知道啊。
1: 您要是没什么大毛病呢，我们就回城吧，或者您在这住几天，放我回去呗。回去干什么？这复习的资料不是都带过来了吗？我惦记欢喜，我需要回去给他一个交代。
0: 我说你这个死孩子啊，我好不容易把你拉到这里来的，没想到你还想往火坑里跳。
1: 妈，你分明就是用生命危机口把我骗过来，不让我跟欢喜见面，不让我跟欢喜联系，是不是？好啊。
0: 你这个没良心的孩子啊，真是枉费我从小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喂到大，你知道吗？
1: 妈，我不是吃那些长大的。我是说，我好不容易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到这么大，真没想到你居然为了一个女人就不管妈妈的死活了，是不是？妈，我管，可您这边是一个人，那边是两个人，事情总有个轻重缓急，我自己犯了错误，我需要去弥补。不。
0: 补什么补啊？他那根本就是个无底洞，难道你要让我们被他拖了一辈子吗？咱们好不容易才熬出头的，现在才刚刚过上轻轻松松的日子。
1: 妈，你想啊，欢喜也有父母，他现在过得一定比我还要难，我总不能置他于不顾吧？
0: 怎么，你现在的意思是你可以置我于不顾了，是不是？
1: 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只有老鼠药。你今天该走出这个大门，我马上死给你看！哎，妈，你别这么生气，不至于。
0: 媳妇没有了，可以再找，但是妈只有一个。我就老实跟你说吧，你跟那个叫白欢喜的，我不同意。我跟他之间呢，你只能选择一个。
1: 妈，你。
2: 托尼，好久不见！哎，你怎么会想到来找我呀？我想你了呗，都是你不跟我联系啊，看来是衣食无忧了。
0: 哎呀，我现在钱也还上了，也就不想再做兼职了。还有啊，我已经从白衣天使晋升到了白领人士，我告诉你，我现在可忙了。
2: 行了行了，大小姐，这个可是我们的老客户，每年都给我们很多生意。
0: 我现在不想再做兼职了，谢谢啊。
3: 姑奶奶，算我求你了，就看一眼行不行？就一眼。
0: 这个活还挺有难度的。那是啊，比你聪明的吧，没你漂亮；比你漂亮的吧，又没你聪明，非你不可。哎呀，还是算了吧，这尺度啊太大了。
3: 我还是不做了，谢谢。
0: 不就是逢场作戏吗？谁也不当真呢。这时间太长了，性价比低，我没兴趣。
3: 这样吧，小费全归你，我一分钱都不提。这可不是一般的有钱人，一定有高额消费。
0: 那我考虑考虑。
3: 就别考虑了，姑奶奶，就当我求你了。这个月我业绩惨淡。
0: 不是。 石头，你我这人做人是有尺度的呀。
1: 不就是一个生日 party 吗？不就是图个新鲜热闹吗？高档客户，放心，不会乱来。
0: 那好吧，哎，不过他没口臭吧？你跟他讲，他得刷牙，别让他吃槟榔啊。
1: 活祖宗，你真是我活祖宗。
2: 来来来，欢迎欢迎，你们随便坐随便坐。
3: 来，让我们大家一起祝薛公子
4: 生日快乐！
5: 倒数计时。

0: Hello，Hello。哎。哎，舒恒，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1: 他怎么在这儿？我太倒霉了吧！
2: 你不把面具摘下来，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恐龙妹啊？
3: 摘下来啊，摘下来啊，
2: 看看。这个好，这个太有创意了，丹尼，有你的啊，可以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这个太难忘了，这个。

0: 为了钱，你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就这么对待，你想让我瞧不起你？
1: 我贪污怎么了？
0: 我就想赚这轻松钱，我又没犯罪，又没犯法。我姐没告诉你我是这样的人吧？你跟穆喜不是双胞胎吗？为什么不能像她一样有思想、有理想？
1: 一点点也好。你要是喜欢我姐有思想有理想，那你去追我姐呀。你们都是同类的人，就我属怪胎。程总监，你还不是我的姐夫，你不要用这种痛心疾首的语气跟我说话。
0: 你在说什么呢？
1: 我说什么你听不懂吗？你们全世界的人都拿我跟穆喜比。在学校，我爸拿他的成绩跟我比。 工作，拿军人的身份跟我比，现在连做个女人，你还要拿思想、拿理想来跟我比。好，你们全世界的人都爱白慕希，就我恨他，行了吧？
0: 你
1: 怎么？你想教训我是吗？我爸从小到大都是这么教训我的。你要是想骂。 你就说点新鲜的，你别拿我姐跟你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来数落我。我告诉你，程总监，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清楚得很。你要是不了解，我就别管我，也轮不到你管。
0: 住嘴！

0: 好久不见啊！哎，哥们儿，来杯酒。谢谢。美女，有什么心事啊？能跟你喝一杯吗？哎，好，对不起，对不起啊。
1: 欢喜的事还没解决呢，你又来添乱。
2: 别教训我，讨厌。给你样东西看，看到这什么了吗？钱。
1: 我是一点自知都没有，这么晚回来也不知道小事情，倒把人吵醒了怎么办？
2: 爸今天晚上值班，早就调查好了我。
1: 那你就算好了出去玩啊。你是去干什么了啊？晚上这钱到底是哪来的？
3: 我想我之前对学习的好感可能只是一种错觉，这样的人并不是我想要找的那个他。

0: 这家不是，怎么那么难找？哎呀！哎，有人在吗？哎呀，追我的男人多也就算了，怎么连狗也追我呀？
1: 去哪儿啊？哦，妈，我长期埋头苦读，容易得颈椎病啊！我曾经是，给我进屋！
2: 妈，哎呀，
1: 你别以为妈妈我老花眼了，我告诉你啊，想走出这扇大门，想都别想。还有啊，你怎么不想想以前的古人呢？为了读书多刻苦多勤奋呢，都早闭界光呢，你呀。
2: 你体谅妈妈一下好不好啊？我这都算是孟母三迁了。
3: 妈，你看你说话这么有底气，手还这么有劲儿，哪里像病人啊？
2: 谁说我没病啊？我身体不好，我很辛苦的。
3: 辛苦也算病？妈，我读书也很辛苦。

0: 哎呀，我是用心良苦，你懂不懂啊？我跟你说啊，总之你跟我好好待在这儿，哪儿都不准去。还有啊，你别满脑子一天到晚想着跟那个臭丫头见面。柳家子呢已经在办出国手续了，等她办好之后啊，你跟她一起出去。
1: 什么？我不出国？
0: 事到如今由不得你，手续我已经托人家办了。
1: 妈，你就算让我出国，离开白欢喜，你也得让我跟她见一面，对不对？
2: 你说这样一走了之，不是男子汉的行为。哼，
3: 我宁愿你当缩头乌龟，也不愿意让你羊入虎口。
4: 哎呀，这每天下了夜班，喝了小酒，吃点烧烤，那滋味啊，甭提多美了。哎呀，可惜了，再也吃不到这种味道了。这家店老板要换了，
2: 换老板？
4: 对啊，白队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听说这家店的老板娘。
2: 要带儿子出国深造，这两天啊，镇托人转让店铺呢，
5: 出国？
4: 对啊。
2: 哎，老白，下班了？
5: 吃了啊？
2: 哎哎哎，
5: 老白，听说你们家欢喜考那个跨国公司？
2: 啊啊！
5: 哎哎，跨国公司啊，它虽然是工资高，但是要求严呐。
2: 那是那是，可是我们家欢喜这个成绩本来就好，肯定能考上。
5: 哎，那是那是，老白家的女儿，个顶个的，一等一的优秀嘛。欢喜不考军校，那真是太可惜了。哎，不过能上跨国公司也还是不错的。
2: 对对对，啊啊，那你忙。
5: 哎哎哎，
2: 见啊啊，
5: 哎。

0: 关系，她才怀孕多久啊？怎么这么厉害啊？
1: 少说两句，赶紧吃吧，我别迟到了。
2: 没事吧？
0: 来，喝点豆浆压压。
3: 我宣布，从今天开始，白欢喜不许踏出家门一步。
4: 啊？那我学习怎么办呀？
3: 学什么习？还拿学习当借口？不学习能出这种？
2: 小声一点，小声一点。
3: 出了这样的事情，还有脸面出门吗？白欢喜，
1: 到。
3: 吃完饭，你负责。马上去欢喜学习那个什么职场培训，去给他请假，请病假。
1: 是。
3: 夏平，
2: 到。
3: 你负责欢喜的饮食起居，给他养好了精神。
2: 是。
3: 白水喜，
4: 到。
3: 吃完饭之后，立即去妇产科医院联系欢喜明天的手术。你妈不服从决议，你来吧。
4: 爸，
3: 闭嘴！从今天开始，你没有说话的权利。白水喜，服从命令，听见了没有？
0: 是。
2: 老白，这是造孽呀，人命关天，再想想啊。
1: 就是啊，爸，你再考虑考虑。
3: 考虑什么考虑？这下谁说算？金三，
2: 哎呀，好，别着急，别着急啊。
1: 我给姥姥打电话。
2: 对，快快。
5: 您拨的电话没有应答。请稍后再拨。
2: 再打一次，再打一次。别急，别急啊！

0: 康成，学习辛苦了啊！妈现在去买一条鱼，好好的给你补一补。要知道这乡下的鱼可新鲜了。等着啊，我出门了。
1: 哼，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改了名字，改不了你的过去。

0: 怎么了？你该找我们了。
1: 是来找你，不过这事必须告诉你妈。
0: 姥姥，我从欢喜写的信，我那天找过邮局寄出去。哎呀，
1: 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不是那种人。太好了。姥姥，
0: 欢喜还好吗？
1: 欢喜，不，爸
0: 一定责怪他了吧？
1: 是啊，苦啊。
0: 姥姥，我尽管写。
1: 是啊，所以我来接你出牢笼啊。 你回家把行李准备好，一会儿回来接你啊！来来来来，哎，再见！
0: 来来来，慢点。

0: 床睡觉。
1: 我叫老芙蓉，你叫错人了。
2: 你本名就叫王春娇，
0: 我绝对没有说错。
1: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2: 我胡说？哈哈，且听我慢慢道来。20多年前，这个小村第一个小三儿出现了，她的名字叫王春娇，她怀了人家的私生子，那个原配使劲的追杀她，她好不凄惨呐！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跟我回城里去，把欢喜的事解决了。
2: 不答应？那行，我给他媳妇挂个电话，谈谈今天的新鲜事，你觉得怎么样啊？
1: 你有他们家的消息啊？
2: 没有把握的事谁干呢？你要不要试试啊？哎，人家媳妇儿可不是省油的灯啊，她要知道你在这儿，又把康城生出来了，你想你们的日子好过吗？
1: 谁告诉你我们的事啊？
2: 20年前，我都住在隔壁村，那个村里的八卦新闻，哪个能掏出我的耳朵？哪件事我不知道啊？
1: 好啊，你一路跟踪我到这里的，是不是？嗯，
2: 再狡猾的老狐狸也逃不出神经百战的老猎手。
1: 好好好，这件事情我们回去再处理。不过我告诉你，不准再叫我王春娇，懂吗？而且这件事情啊，不准说出去，给我烂死在肚子里。
2: 我知道，芙蓉姐姐，咱马上就要成亲家了，你放心，我坚决不会说一个字的。走吧，回去做点鱼汤，喝好了咱们回城里去。走吧，走吧。
3: 欢喜，你没事吧？

0: 我们先回去吧。
1: 不行，大姐，欢喜呢？怎么样了？爸还是坚持让他把孩子打掉。姥姥一直联系不上，爸爸已经下了最后通牒，明天做手术。

0: 欢喜，快快快，来坐。欢喜啊，还吐得这么厉害啊！哎呦，
1: 每天给吐好几次呢。
2: 欢喜，趁热把汤喝了，妈给你熬的鸡汤。

0: 爸明天就让我去打掉孩子，会不会很疼啊？我好害怕。
1: 冠希，你别怕啊，我跟你说啊，现在这医疗设施吧都特别安全，也不会很痛，当天做完就能回家，到时候姐给你找一个熟一点的医生啊。
0: 可是三姐，我真的很想把这孩子留下来，每一天每一天都能感觉他在我肚子里长大，这种感觉你们是没法理解的。
1: 你个小孩子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讲这种事情我在医院里见得多了。
2: 哎呀，好了好了，水溪，来过来，欢喜，来来来，安静安静。听姐跟你说啊，这带孩子他可不是闹着玩的，孩子他不是玩具，作为一个母亲，你既然把他生下来，就得对他负责任。那你想想你现在，你能担负起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吗？
1: 是啊，欢喜，这种事情都是男人避之不及的。你说康成都还没有毕业，他能负起这种责任吗？哎，
3: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吓唬他了？你明天先去跟爸说，就说你熟那医生出国了，下礼拜回来咱们再帮欢喜想想办法。
2: 是啊，
1: 你们动点脑子好不好啊？哦，我熟的医生出国了，那我不熟的医生呢？人家就不会做人流手术了吗？
0: 那怎么办呀？
4: 欣喜，你也来了。
2: 妈，
4: 木喜，
3: 哎，
4: 我有话跟你说。
3: 哦，
4: 木喜啊，
3: 怎么了吗？
4: 我刚刚在院子里听到你爸在打电话，他好像在帮欢喜约医院呢。啊，
5: 谢谢丁主任，麻烦您了。哎呀，这事儿真是您可给帮了大忙了。哎，您放心，明天呢我一早就去，还头一个，您放心啊。
4: 老白，你这么急着要这孩子的小命吗？
5: 什么叫要命啊？跟要命有关系吗？我又不是杀人犯。
6: 爸，欢喜生孩子就那么丢人面子吗？婚姻跟小孩相比，面子算什么东西啊？
4: 是啊是啊，像我们木喜这么优秀的孩子，将来也是要结婚生孩子的嘛。我欢喜只是早了一点点，早一点总比晚一点好啊，你说是不是？
3: 妈，你说我呢吧？
4: 哎呀，不要多心，我只是打个比喻而已。
5: 行行，这事儿没什么可讨论的啊。
6: 哎，爸，
5: 干什么？
6: 你先听听我们对于这个事的一个对策。
5: 什么对策？最大的对策就是把这个孩子拿掉，不能耽误了欢喜一辈子。
6: 小孩又不是我们一家人说了算的事儿。
5: 谁说算？
6: 小孩是欢喜和康成的，对不对？
5: 啊，
6: 那就是两家人的事情啊。
4: 是是是，
6: 就应该等康成和他妈妈回来以后一起来商量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嘛。
4: 对
5: 对，什么对呀？这个事儿我跟你妈说过，对吧？我跟欢喜谈过，甚至我都想是把这个孩子留下。可是现在情况变了，冷芙蓉把店关了，要出国了。他出国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吗？让欢喜把孩子生下来，欢喜一个人带吗？
6: 你听谁说的？他们要
5: 谁都知道了。什么叫听谁说的？
6: 那说不定是误会呢，搞不好人康成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了小孩，对不对？
4: 就是啊，
6: 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再等等嘛。
5: 别再给我提误会，最大的误会就是欢喜怀孕了，往后没误会了。再出什么误会，孩子也得拿掉。
4: 哎，老白，你就没想欢喜肚子里面的孩子将来是你的外孙或是外孙女吗？
5: 说什么呢？啊，连他亲爸亲奶奶都不要他了，这孩子咱们就算把他给养大了，怎么跟孩子说？
4: 我不管你怎么说，反正要让康成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再做打算嘛。除非你把我扛去医院。
5: 你去医院有什么用？我跟你们讲，不管康成回不回来，这孩子必须拿掉，就这么定。
4: 老爸，
5: 这家谁说了算？

小夏呀，你别太不理智了。我自己的宝贝女儿，我能害她吗？当初我一个一个把孩子生下来，我不想要。你非要坚持，现在欢喜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却要坚决让她打掉。永远都是你说的对吗？ 你从来都没有顾虑到我们的心情。你不是女人，你没有做过妈妈，你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对肚子里怀有自己骨肉的感觉是什么。

0: 抓紧时间把磨磨蹭蹭的平。
1: 小炒黄牛肉，我们三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新的一个高度。
2: 我凭我的小炒牛肉走到全世界。
3: 我们衡阳小炒是第一的。
4: 欢迎抢位人。
5: 好帅！
6: 哇帅！
7: 糖糖，你多大了？
8: 我20岁。啊！
7: 我都可以当你爸爸了。
9: 让我们有请唐毅的父亲。啊！难怪儿子不帅。
4: 欢迎守卫人，让小炒黄牛肉升起炊烟的男人——东安鸡王，
10: 经常服行政总厨，
4: 非遗剁椒鱼头制作技艺传承人。
11: 今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2: 19世纪，变局骤临。吴乡大地，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11: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欢迎收看午间新闻。今年上半年，以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为代表的新兴三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湖南企业抢占新赛道，在相关前沿领域提前布局。这些即将出国打工的工业机器人产自湖南士比特，目前已在波兰、捷克、塞尔维亚等国工厂里大量使用。机械臂上搭载高精度相机，小到1米，大到10米的工件，它都能代替人工进行尺寸在线量测，2分钟就能搞定汽车部件全检。
1: 比如说半个小时到4个小时，它不能完成那个全检，它只能这个抽检。那用我们的设备的话，可以完成100%的一个检测。
0: 长期以来，机器视觉高端市场被国外品牌垄断。士比特成立8年来就深耕重工和汽车制造业，提供智能化升级改造，专利软著超过300项。从最早依托湖南工程机械发展，到现在产品出海，士比特已经将业务拓展到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依托我们自己80%的一个底层平台，按照客户的需求做20%的一个定制化开发，我们的一个部署周期快了，成本自然低了。
0: 在新加坡，当地游客可以通过湖南士旅科技打造的小程序下单自己的出行需求。人工智能大模型经过比价、时间、路线规划等一系列思考后，2分钟可生成出行攻略，并实现门票、酒店、餐饮等一键购买。3年前，士旅科技发布国内首个旅游 AI 大模型。今年上半年，其大模型进入新加坡旅游市场，带动中兴跨境出行订单超5000万元。
2: 我们的这个训练的数据量现在已经超过了1000亿token，达到了这个40P 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这个消耗量。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去能够对这个外国的游客做成一站式的这个服务。
0: 国产创新药出口是一片新的蓝海，湖南大批药企纷纷布局。上个月，九点制药生产的胶漆止痛凝胶贴膏获批中药1.1类标准创新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同种产品，其主要成分为辣椒、三七、干姜、人工麝香，能治疗膝骨关节炎。此贴是凝胶质地，以往其辅料大多靠国外进口。
3: 凝胶贴膏辅料的种类大概10多到20多种，那么许多关键辅料长期被日本企业垄断，供应链呢也高度依赖进口。价格昂贵，而且交货周期长。
0: 创新药的创新贯穿了制剂技术、关键辅料开发、生产设备全流程。辅料被卡脖子，企业根据中药成分复杂问题，通过攻克高分子交联技术，让清水清油的不同药物成分能均匀地分布在涂布上，还更换了全新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整个周期超20年。
4: 持续完善创新药管线及梯队，强化创新药专利布局，为积极推动创新药权益出海，提升国际影响力打下坚实基础。
0: 最近，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浏阳一家县级投资集团不仅提前5年布局长兴科技，还直投沪杭本土企业汇科登陆资本市场。湖南县域投资的逻辑很清晰，用国资打头阵，撬动社会资本跟上来，在不起眼的县域土壤培育金种子。
5: 200万投资换来6900万账面浮盈，随着长兴科技的上市，浏阳金阳集团5年前的这笔投资正在开花结果。
6: 这个项目也充分体现了我们以小额国有资本撬动数十倍价值回报的一个投资逻辑。
5: 2017年，金阳集团联合湖南省高新创投集团设立首支产业投资基金，以国有资本撬动社会资本，共同投向硬科技领域。作为一家县级投资平台，金阳集团坚持瞄准产业短板、未来赛道、区域刚需，以精准眼光投资落地200余个项目，助力17家企业登陆资本市场。2019年，浏阳经开区的汇科集团计划建设新的显示面板生产线，但企业评级不高，投资机构普遍观望。金阳集团通过战略直投，深度绑定企业发展，一路护航。今年6月，汇科集团顺利上市，企业超大尺寸显示面板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6: 未来，金阳集团将以资金加持投双轮驱动，持续深耕湖南，深耕园区，赋能存量企业壮大，吸引优质项目落地，

0: 全库，但初创阶段研发投入大，落地成本高。今世依托自有产业基金提前介入，从项目研判、落地选址到厂房建设、配套保障全程跟进，帮助企业顺利落户。短短数年，穆恩生物从一个技术型初创团队成长为具备完整量产能力的科创企业，其自主研发的微生物系列产品成功投产。
1: 今世产业基金超前的战略眼光、耐心的资本扶持，让我们这类早期科创企业得以安心扎根发展，实现科研成果的快速产业化。
0: 产业基金引来活水，持续的资本浇灌、精准的投后服务，则让园区存量企业长出新枝干。湖南引航生物深耕绿色合成生物，技术迭代快，扩产需求强。今世产业基金全程跟进，持续加注，帮助企业不断突破技术壁垒。如今，引航生物已成长为今世生物制造产业集群的龙头支撑企业，其核心研发成果今年还荣获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 依托资本平台优势，为我们对接上下游产业资源，搭建产学研合作桥梁。正是这种长期稳定的资本赋能，让我们敢投入、敢创新，一步步在今世做大做强。
3: 昨晚，湘超进行了第三轮的四场比赛，一共攻入十球。长沙队客场3-0战胜常德队，益阳队客场2-1战胜张家界队，衡阳队主场2-2战平郴州队，湘西队主场0-0逼平娄底队。其中，益阳队拿下3连胜，积分排名第一；衡阳队和湘西队拿下3连平。常德队在新赛季还没有进球。昨晚，常德队主场迎战身着蓝色球衣的长沙队。开赛后，长沙队多次利用不同的进攻考验对方的低位防守，常德队敢打敢拼，顽强防守。但在长沙队犀利进攻下，常德队暴露出门前防守空缺，被长沙队连续破门。中场哨响，常德队主场0-3不敌长沙队，已经连续三轮比赛尚未进一球。
4: 我们会吸取教训，全力以赴打好接下来的比赛，然后这段时间的间歇期呢，我们也会认真训练，然后弥补比赛暴露的问题，弥补不足吧。
3: 昨晚，张家界队主场迎战身着橙色球衣的益阳队，哨响仅2分钟，益阳队十号贺元杰闪电破门，踢入个人湘超第5粒进球。第61分钟，27号肖劲光再进一球。第64分钟，张家界队抓住角球机会拿下一球。随后他们接连发起猛攻，但最终益阳队以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此轮过后，益阳队以3连胜的成绩领跑湘超积分榜。
5: 现在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然后成功在张家界客场把3分带回家。很感谢球迷的到场，谢谢。
3: 昨晚，衡阳队主场迎战身着黄色球衣的郴州队，双方都期待本场比赛能拿下对手，赢得赛季首胜。在比赛第23分钟，郴州队十号曹俊涵进一球。下半场，衡阳队换上8号贺文炫，攻入该队新赛季首粒进球。随后，双方攻防节奏骤然加快。第52分钟，郴州队7号王博攻入一球。仅过2分钟，衡阳队26号刘金安将比分再次扳平至2-2。最终双方以平局收场。
6: 我的队员啊，在这个比分落后困难的这种局面下，还能把这个比分扳平，所以这种精神、这种战斗力，我很满意。
7: 我觉得我们全队上下已经做得非常好，然后大家也都非常自信。我觉得相信就是胜利已经不远了吧。
3: 昨晚被球迷戏称为“湘超扶得脚”的湘西队，主场对阵2连胜的娄底队。全场比赛，湘西队再次展现出顽强的防守，未能让娄底队进球，但湘西队也没能取得新赛季的首个进球。最终，湘西队开赛以来3战全平，且比分都是0-0。
8: 希望呢，我们以后在以后的比赛里面，我们在进攻方面能够越做越好，能够早日获得进球。
3: 昨晚，湘超联赛被球迷称为南平王的衡阳队与称为乌龙王的郴州队都试图甩掉标签，最终双方以2-2战平。除了精彩的赛况，会搞事的双方球迷们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9: 家人们，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衡阳朱辉北收费站，我正跟我们衡阳队的球迷们在我们这个高速口迎接远道而来的郴州球迷们。看到了吗？在我身后，我们这个花鼓已经敲起来了，咱们的这个旗子啊也摇起来了。
10: 在香超衡阳。

0: 主场开赛前，衡阳球迷们自发来到高速路口，迎接来自郴州的球迷们。双方都很是热情，就像很熟的朋友。
1: 球场之下，我们是绝对的兄弟；但是在球场之上，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一见高低。
2: 我把周末不忙来趟衡阳，后面我们下面的球迷是绿色的，山水画卷，郴州相见，这是好像自家兄弟做客一样。
0: 在比赛前，双方球迷还进行了拉歌，氛围很是热烈。郴州球迷方阵整齐划一，衡阳球迷则用原创号子强势回应。歌声嘹亮的瞬间，彩烟腾空而起，
3: 能够感觉到衡阳的我们球迷非常的热情，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0: 湘南三虎也少不了永州，在昨晚的赛场上，红色海洋与绿色海洋之间还有一支蓝色小分队，就是永州队的球迷。他们不是来观战的旁观者，而是来捧场的兄弟们。
4: 我们过来跟那个大哥二哥加油，我们就是祝两个队取得好的成绩。
0: 在看台上，这群来自特变电工的工人们身着整齐工装，头戴安全帽，用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为家乡队呐喊助威，也让足球这项运动更有筋骨，更接地气儿。
5: 今晚永州队将在主场迎战株洲队，赛前109面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旗帜已永久悬挂在看台，为这场对决增添了一份特别的热度。
6: 家人们，我现在就在永州体育场来在线化身一下云监工，咱们一起来数一数现场到底有多少面旗帜。
7: 有，我看到了扬州、江苏、马鞍山、东莞、贵州、铜陵，咱们走走走，一起来数一下，1、2、3。100、108、109面旗帜。那上个主场结束之后，好多球迷都舍不得，留下了一个心愿，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些旗子啊能够留在永州的球场。那永州呢也是稳稳接住了这份跨越城市的热爱，专门规划出了旗帜的展示区。
0: 在永州体育场，当地专门规划出旗帜展示区，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们赠送的旗帜整齐悬挂摆放，妥善保存每一面旗帜，同时也向全国球迷发出诚意邀约，大家可以寄送家乡旗帜留在永州主场。还有不少城市的旗帜也在路上，四面八方的热爱将在这里相聚。
8: 大家来了以后有一份归属感，有种感恩每一份的跨越山海的偏爱与牵挂，我们不负每一份重托啊，踢好我们的每一场球，为我们的球迷，为我们的球员呐喊助威。
0: 今晚永州队主场对阵株洲队，在前两轮比赛尚未取得一场胜利，这个上届冠军队能否翻盘，值得期待。
5: 近日，长沙市十里龟塘冰水休闲文旅项目正式开园。在十多年前，这里还是一条污染严重的臭水沟，如今经过综合治理，不仅成为市民游客休闲好去处，也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在这里创业起步。
0: 这条穿城而过的河就是龟塘河，全长28.3公里，是长沙中心城区最长的城市内河，辐射周边约200万居民。曾经，这条河因沿岸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直排，水质恶化为劣五类。十余年来，雨花区先后完成1.0生态修复、2.0产业赋能两大阶段建设，累计投资超85亿元。
1: 一方面，升级改造地下干子管网，清理沿线排污口，减少河流内源污染；另一方面，实施清淤疏浚工程，建设补水线路，让河水迅速重新清起来。
0: 如今龟塘河再次迎来了3.0版本，在优良水生态基础上完成了景观提质与配套升级，成为了市民日常的休闲地。雨花区决定把最好的地段留给青年人创业，
9: 沿河打造10个龟塘盒子，用租金流量双重补贴，让小微创业者低成本扎根河畔，建立创青春平台，打通创业资源通道。
0: 雨花区举行青年创业大赛，奖品便是河畔10个龟塘盒子的入住资格。消息一出，383个项目报名，参赛者覆盖18个省市，核心成员来自60多所海内外知名学府。最终，10支团队脱颖而出， 雨花区还出台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项目可获得最高500万元投资，最高20万元奖励，最长6个月的免租。
9: 以全链条扶持托住梦想，让青年留得住、育得成，变区位优势为创业高地。
0: 现在入住二号龟塘盒子的是在创业大赛中获奖的吴浩。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系，他建的这座水草博物馆仿佛从河岸自然长出来一样，屋面上种着苔藓，墙面养着水草，每天都吸引了很多小朋友过来研学。
10: 所以经过这些，我觉得政府给了我们很强的一个创业的信心，让我们能够扎根下来，并且从长远的去看待我们创业的这个计划。
0: 10个龟塘盒子涵盖文创手作、数字科创、美妆空间等多元业态，也成为年轻人从五湖四海奔赴长沙创业的梦想样本。他们入住2个多月，目前逐步走上了正轨。
11: 从开业到现在，每天都有非常多的周围的居民啊或者朋友来这边打卡，卖的都挺好的，每天的营业额就是基本上是可以覆盖我们的成本的。
5: 长沙持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今年一批综合公园陆续建成开放，让更多市民推窗见绿，提升居住幸福感。
12: 长沙大泽湖国际人才公园即将验收向市民开放，这座青年友好型公园里配套3片标准网球场、2座篮球场、5人制足球场和轮滑场，集运动健身休闲娱乐于一体。公园位于大泽湖畔毗邻湘江，林荫骑行道、休闲漫步道与潇湘大道临江跑步道无缝贯通，为青年人才提供诗意栖居。李家湖城市稻田公园近日启动全域灯光测试，田间步道、观景平台、环湖栈道、稻田景观照明次第点亮，这处城郊田园新地标主打花海风光，预计8月中旬正式开放，解锁沉浸式田园夜游新体验。济川河生态湿地坐落于浏阳道无片区，配备了环湖跑道、休闲沙滩、景观栈道与活动广场，满足不同人群日常休闲需求。
13: 像娱乐设施啊什么这些都有，然后也适合，很适合小孩子玩，我觉得。然后这边环境也挺好的，你看上面那么大一个草坪。
12: 作为浏阳河重要支流，济川河生态湿地建设跳出单纯造景思维，同步推进河道综合治理，将闲置荒地打造为水清岸绿、设施完善的滨水生态空间。项目融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汛期还可高效蓄积雨水，缓解城市内涝。
14: 8月5号起，湖南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收购价格按照国家标准3等早先到，每百斤128元执行。目前湖南已落实收购苍蓉128万吨，确定收储库点62个，覆盖54个县市区，收购资金、人员、设备均已准备到位。
5: 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元。喜剧电影《功夫女足》延续周星驰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以22亿元票房领跑。动画电影《八仙》口碑持续发酵，票房破13亿，成暑期档黑马。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小黄人与大怪兽》两部 IP 续作表现出色。诺兰导演新作《奥德赛》即将上映，重新演绎荷马笔下的英雄史诗，有望掀起新一轮观影热潮。 湖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湖南多阵雨，其中湘西北、湘南局地中雨。明天起，台风白海豚将对湘东地区带来风雨影响，益阳、岳阳、长沙、株洲可能有暴雨，需加强防范相关不利影响。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随着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不断向我国沿海靠近，昨天华东地区风雨渐起。今天早上五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今晚到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白海豚环流庞大，直径超过1000公里，受其影响，今后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浙江、上海风雨最强，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与此同时，受到冷空气和台风白海豚共同影响，包括湖南在内的中东部地区暑热范围会大幅缩减。不过明后两天受到台风残涡影响，湘东、湘北局部会有暴雨，阵风可达8到10级。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2到34度。长沙岳麓山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宁乡市花明楼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转晴，22到33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25到33度。花垣县十八洞村多云转晴，22到34度。长沙橘子洲头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桑植县金藏多云转晴，22到33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晴，23到36度。长沙松雅湖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我是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1: 出发，
0: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马上开始。我是京东家电家居，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我为家乡美食大赛独家冠名。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这里是由京东旗下七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1: 第二轮我们的主题是为厨有才，是食材的才。
2: 哦，剁椒鱼头，
3: 我在这个剁椒鱼头的基础上，我是放了一些海参、鲍鱼、手工的墨鱼丸。
4: 这本来是个家常菜，你放海参，我觉得全心不完工。
5: 我们这个腊肉与传统腊味有很大的区域的，不属于那种烟熏的，电烤。
2: 电烤的
6: 腊肉，它一定要有烟熏的味道。
4: 那个东阳鸡血鸡，这是最重要的。
7: 要做好东阳鸡，必须要正宗的东阳鸡吧？
8: 你看那三王鸡啊，什么鸡啊，那不是个档次了。
9: 东阳鸡，谁能将这道菜走出圈，我还挺期待的。
10: 大串炒腊肉这道菜，每个选手细节处理上的不同。
9: 今天蒸鱼的这边，各种做法五花八门。
2: 我发现这两溜的师傅好像就是没什么事儿。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就
2: 只能炒了，
1: 就是大火快炒。小炒黄牛肉。你看看这
2: 十八秒，
1: 他们最后倒计时十八秒才会炒。
2: 那现在还有20多分钟，还早呢。
1: 要不要出去搓一圈？
11: 这是炒出来了吗？
12: 炒了，
11: 这还有20多分钟。
9: 会冷吗？啊，会不会冷？
12: 我也怕冷。
13: 我觉得我今天完成度比较高了，但是唯一的不足就是感觉我炒的有点快了，然后20多分钟感觉菜都凉了。
10: 你得选的什么部位牛肉啊？
14: 我用的是吊笼，我拿保鲜膜封上了，我怕外面氧化嘛。嗯，
10: 但是你选吊笼的时候，你看这个吊笼里边的肉，你等会儿啊。哎，来，你看这也是吊笼。看见了吗？就是你选的时候一定选这种
14: 脂肪多一点，
10: 对，
14: 就是筋。
10: 这道菜选肉选部位很有讲究，大胡子他的食材选的真的是非常好，部位选的很精，因为只有吊笼的肉里边它有这个筋儿，里边是有这种弹性咬头嚼头的，而且这个部位的肉永远不会塞牙，它非常嫩。
15: 对，
10: 因为一头牛掌它就这么一溜，
15: 对，
10: 是吊笼，就这么一条，大概这么宽。对，你用的是什么部位的牛肉啊？
15: 我们用的是雪花。雪花这种部位口感比较的嫩，有一些这种牛油在里面，炒出来它有牛香味。
16: 当天宰杀的牛腱子肉吃起来口感会有点脆脆的，有点筋道，而且很嫩。
17: 我用的是牛眉肉，最嫩的那一部分。
18: 今天我用的是前腿，我这个是前腿，
19: 它颜色会很暗红，它的香度跟细嫩度会更高一点。
18: 前腿它肉嫩，
9: 它也是前腿
18: 它我们是一起拉的。
9: 你们就是湘潭三巨头啊。
7: 其实我们湘潭也出了很多的优秀人才，比如说我们最近比较火的湘潭三巨头，
11: 湘潭餐饮三巨头老西啊、水哥啊、甘志斌啊，在我们湘潭的话做餐饮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是非常接地气的。
18: 湘潭三巨头

0: 玩在长沙，吃在湘潭，就是出自我的一个宣传语。因为我们代表的是家乡，代表的湘潭，所以说我们的辣椒、牛肉全从湘潭带过来的。
1: 对，嗯，
0: 其实湘潭菜无非就是香辣鲜，香它是锅气香，辣是取决于我们湘潭的辣椒，鸡肠辣椒，它这种辣度啊是适中，会带一点偏甜口。湘潭的小炒，它更注重调味的细腻。
2: 小炒就得看我们衡阳，对吧？嗯，
1: 是的。小炒是从衡阳出发的，我们那边鸡精、味精、蚝油这些来的很少。我们那边的话，一个菜的味型离不开辣椒。我们的黄贡椒是全国有名的，也是我们衡东土菜的灵魂。小米辣是提味增色的，注重菜的鲜味啊、本味。
3: 做小炒黄牛肉，你们就不要跟我来拼比。
4: 长沙人做菜其实也很精明，它是集我们湖南周边所有的地域的口味融合在一起，就显得更有搭子饭。
3: 就比如说我做的这道小炒黄牛肉，它是结合了几个地方的烹饪手法、食材，湘西、贵州的土黄牛、鸡肠子辣椒。
4: 我这个菜里面呢，加了浏阳的豆豉、浏阳的鲜脚，结合了衡阳不盐牛肉的做法。我觉得我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加了牛胸口油。哇
5: 哇，这个最好吃了，
4: 对，又香又嫩又好吃。
6: 我最喜欢吃牛胸口肉，
5: 我也是，
6: 因为它吃起来嘎嘣脆，
5: 滋滋滋的。
6: 对，
5: 而且一头牛好像这个牛胸口不多，是不是？
4: 不多。啊，
5: 哎呦，好自信的，不多。
6: 不多。
4: 做这个东西必须要自信。这个菜是我个人的原创，我不知道炒了几千份甚至上万份，是自己在不断的磨练中间成长出来的。我凭我的18秒小炒牛肉走出长沙，走到全世界。2018年的时候开到了马来西亚，最多的时候开了800多家店。我的这个陈面做呢，我的小炒黄牛肉，那你吃了还想吃啊？
7: 小炒黄牛肉，这火候是很重要的。火候十足，刀工精细，烹调讲究，这个字很容易讲，要真正做到就是要有足够的多年的积累的这个炒菜的这个经验才能做到。
3: 小炒的话就是油香火辣，锅气十足，
8: 哥才要的就是速度，
9: 主打就是一个手法快，火可以的话起锅烧油大概就是1分钟之内了。
2: 我今天要做的小炒黄牛肉是特别减脂，少油少盐，先蒸到80%熟，再用猛火去爆炒一下。
1: 像我们衡东小炒黄牛肉的做法是属于香辣型，是大点点汤汁的更下饭。
2: 那我只希望他们不要被我们打败了，我们衡阳小炒是第一的。
9: 我今天做的牛肉是野山椒炒牛肉，其实烹饪手法是很简单，大概在锅里面就是25秒的样子，主要是吃酸辣口味，而且牛肉会很嫩。
10: 我今天做的这个小炒牛肉呢，加了用高压锅已经压制好的牛板筋，猛火快速翻炒，出锅前淋点油，这样它呢牛肉鲜嫩，板筋软糯。
0: 我做的这个是红酱川汤牛肉，熬了牛骨汤，加微微一点红酱，加一点酱香味在里面，把汤烧好，牛肉往里面去汆，锁住里面的水分，把鲜味煮出来。一步湘菜史，
11: 半步湘菜史，吃在湘南，加油！
3: 我们的小炒黄牛肉使用的是自己泡制的泡椒。泡椒的话，它的辛辣味会减弱，有点酸味，会有一些开胃啊，有回味的这种感觉。
4: 我的小炒黄牛肉的特色特点就是香嫩、香辣四个字。我这个18米牛肉呢，猛火快攻，
6: 好香哦！那个牛油的香味一下就爆出来了啊！
4: 火候一定要大，核心手法就是手要快，必须在18秒之内就出锅。最短的时间之内锁住牛肉的嫩，
12: 我给你掐了啊。

0: 16秒，我肯定排这个了。你觉得有道理没有呢？接下来就是大家面临考验的时刻了。我们的投票不带任何的标签，不看人情，纯品味道。 请所有抢位人先离场。OK
1: 了，走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一个比一个好看。接下来呢，要品尝我们美食的呢，依然是我们的京东点评求真官。 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不限年龄、身份的京东点评求真官，他们就是传说中最难调的重口。
2: 就开始吃吧。
1: 大家在品尝结束之后，需要在每道招牌菜中选出最符合你心意的一道菜，拿起对应灶台前的标签勺，在离场时进行投票，一菜一票选出你最喜欢的味道。
3: 哇，这个看起来好漂亮哦！还有鲍鱼，
2: 还有海参，
3: 哎呦，还有海参！
4: 因为我加那些佛跳墙的那些食材，其实就想让大家吃得更好。
2: 哇，好棒！真的好不好啊？
3: 哪个有鲍鱼？这个好好吃。
2: 嗯，这是谁呀？
5: 这个菜真的好吃，我拿一个。哇，它这个真的是料好足啊！这个底味码的很足，有底味的菜你吃起来是不一样的，
3: 它是香，
5: 它不飘。
6: 它是因这个东西把它煮熟的。
5: 唐喷锅能让鱼头在持续的高温中锁住鲜味，同时让每一丝鱼肉都充分吸收了剁椒的酸辣鲜香。
3: 这个鱼头趁热汁真的好香好香，
2: 这个剁椒鱼头，还有红色的剁辣椒，上面还有一点点香茅，颜色配的挺好看的。
3: 哇，这个真的很香是，
6: 你可以吃下那个高压锅里的。
3: 嗯，这个不错。
6: 这怎么就没了这么多了？
3: 靠它吧。
6: 这个好高级啊，这要怎么吃啊？

0: 这样吃，
1: 这太有创意了。
2: 哦，真的还有东西呢。
0: 对呀、啊，
3: 没看到。
0: 这个主要是这个汁儿，你试一下。要咬整口，整口要咬的肉。嗯。
2: 好不好？
1: 好。
0: 好不好吃？
2: 给到行，给到行。
4: 饼配腊肉，我觉得很 OK。嗯。
2: 很独特的味道，
5: 这里面这个泰斗的好吃。
6: 泰斗在哪里？
7: 这边这个。
5: 拿泰斗在这里。嗯。
4: 嗯，这个腊肉非常清香，真的。
5: 好吃。
8: 换一个。
4: 我们在命运的两端。哇，吃完了。哇，我刚刚只吃一片。
6: 有一个松针的那个还可以，
2: 那这个味道稍微有点不同，还有一点意思。嗯，
9: 那我肯定喜欢吃这个，
6: 真的
9: 香气的哦，
5: 这个看上去可以嘞，
9: 五花三层，
6: 这好辣，
4: 辣呀，
6: 辣，
9: 好辣的，
6: 还可以，挺嫩的，
5: 吃得我满头大汗了。
4: 好辣啊，好辣，
5: 这个
4: 哇，这个这个团汤更辣，
10: 这个应该还好，我觉得这个稍微好一点，健康一点的做法。
4: 哎呦，这也辣，
10: 我跟你说，小炒黄牛肉就没有不辣的。
0: 你是不能吃辣是吧？啊，
2: 我不太能吃了。
0: 你是哪里人？
2: 我山西人。啊，
0: 那你吃那个东安鸡，东安鸡蛋那个酸味儿。
2: 我山西的，我吃酸没问题，吃酸酸没问题。
4: 那我尝尝味道吧，就。
2: 好吃。我拿一个这个吧。
11: 我要投这个一票。
4: 这个
11: 对，这个味道很正，
12: 盐味、臭味、辣味
4: 全有，
13: 超好吃，超下饭，难怪吃的这么干净这一碗。
4: 它这个是最不酸的一个，它口味有点酸甜口，它不是单纯的酸，
10: 它不腻，
2: 这排的第一个好吃。
14: 现场试吃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请大家抓紧时间投票并离场。
4: 我在这个和那个中纠结，
5: 我选这个，我中票了。
4: 我关掉，
9: 这样可以。
11: 拿这个吧，我觉得。
13: 大蒜炒腊肉是泰斗亲传腊肉，因为这个我觉得它那个腊肉的盐味正正好。
11: 我最推荐的是这个，是当吗？
14: 汆，一种烹饪方法，把食材放水里快煮的意思。哦。
11: 酸汤牛油真的很好吃，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下饭，
5: 一直自信。哇
11: 哇哇，这么多！
13: 我选的是这个米其林鱼头，它跟我以前吃的鱼头不一样。
15: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尝冠军同款菜。京东旗下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16: 第二个赛区比赛结束。各位抢位人们准备迎接好你们的结果了吗？首先来宣布小炒黄牛肉晋级的两位，名字是三个字的，三个字的请举手。哇，挺多的，
15: 18秒就出锅，彭书伟，恭喜你晋级。
17: 我的心情绝对是杠杠的，
18: 我觉得今天晋级的关键，一是放了牛油，二是时间的掌握，让这个肉的口感刚好。
15: 另外一位名字也是三个字，野山椒牛牛甘志斌，
19: 很高兴，开心，起码三个里面也晋级了一个，
5: 还是很高兴，还是感谢大家，真的是，我觉得我能够晋级是我选菜选的比较好，可能这个口味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16: 接下来东安鸡组晋级的两位，官府秘味卢毅。

0: 我做的东安鸡是传统官府东南菜的做法，第一是选料精细，第二刀工讲究，经历过近一个世纪的传承，所以这也是得到了时间的沉淀以及认可。
1: 蜜汁自信唐毅，
2: 心情非常的激动啊，晋级了。
3: 我的晋级可能是口味更加的符合大众审美一点，大众口味呢可能比较喜欢吃一点甜的，所以会加了糖，还是要有一些创新吧。
4: 接下来剁椒鱼头组晋级的两位，
5: 米其林鱼头胡鹏。
6: 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加了一些海参、花椒、鲍鱼、手工的这个墨鱼丸，其实我是在这道菜的基础上注重的更多的是健康。
5: 零基础速成鱼头周永桥，
7: 做这个菜品呢我很自信，因为我的鱼头一直都是保温的，就不可能会有一种腥味啊，所以说我觉得盐花这个器皿应该还是挺正确的。
4: 接下来大蒜炒腊肉晋级的两位是，
8: 我这道菜的味道独一无二的，所以我有信心。
9: 相信能晋级吧，毕竟是金牌腊肉嘛。
10: 做菜我从来没怕过谁，我有100%的信心能够晋级。
4: 晋级的两位
5: 是
1: 谁？恭喜六位抢位成功，进入下一赛段。
4: 这里是家乡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战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比拼的这道菜是
11: 大蒜炒腊肉。
4: 请出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两位抢位人，有请。
1: 他们分别是湘西菜研发专家，为各大餐厅研发上万道招牌菜，手握腊肉秘籍的唐明志。
12: 哇，这个腊肉好吃。
13: 这个味道稍微有点不同，还有一点意思。
12: 这个好吃，好吃啊。
10: 非常棒。
4: 以及香港最贵湘菜馆行政总厨用新颖吃法获得一致认可的腌华。
14: 嗯，好不好吃？
15: 给到行，给到行。
10: 饼配腊肉我觉得很 OK。 嗯，很独特的味道。嗯，
14: 难怪你这么自信。
4: 接下来两位抢位人将会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他们要从首位人当中是否能够抢位成功呢？我们来看看首位人究竟是谁。
16: 我是龙吟，大家都说我是湘菜里面的天花板。今天我来了，因为我从15岁开始入行，26岁作为行政总厨，27岁中华金厨奖首位福布斯福厨30芙蓉工匠。行业里面来说的话，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我对腊肉太了解了，不管它口感、油脂、香味。我最想推动的就是把新湘菜怎么样出海，让大家认同湘菜它可以做出高级感。我是新昌府行政总厨龙林，尽管来挑战我，我不带怕的。
14: 哇，
17: 这个节目真牛，能够参加决赛基本都是天花板的人物。
4: 欢迎欢迎龙宁。哎呦，有点老太了，
1: 老太。
4: 哎，我想问一下对面的两位当中，你有没有觉得眼熟的人呢？哈哈
1: 哈哈，有一位笑得一脸稀烂，
4: 赶紧揭晓一下，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
16: 其实来家乡美食大赛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保留了，因为严华也是我之前很好的兄弟，也一起共过事。
13: 我认识守卫人很久了，有十几年了，然后他也是我师兄。其实我也有听说他会来。哦，
4: 那你有没有信心呀？
13: 放马过来。哦，
1: 放马过来。
15: 放马过来。
12: 好狂啊，好狂啊。
18: 不是，他们俩的名字加起来就是龙颜大怒组合。哇，
1: 真的。
4: 这场鹬蚌相争，
1: 渔翁得利。
4: 在那边。
1: 来，明智，
4: 要把他们这个师门这样。
19: 我也喜欢这样
4: 一锅端嘛。
19: 我是做湘西菜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菜没有3万道，也有3000道吧，所以对大众的口味也还比较了解吧，所以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1: 好。哇，加油，我们今天都为了我们的湘西腊肉而战。
4: 比赛正式开始。
17: 三位知名大厨子，
16: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做一些传统的大蒜炒腊肉，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在想他们用什么样的演绎方式来呈现这个腊肉。
18: 哎，明智哥的这个腊肉不一样哎。
19: 他那个腊肉泡在油里啊。
20: 这次我是把它熏好之后的腊肉放在土茶油里面泡了一个礼拜，让茶油的香味渗透到腊肉里面。腊肉中的一套王牌产品，浅熏腊肉。
21: 这是已经熟的是吧？
20: 对，这是已经蒸熟了的。
21: 给我一片，我试试。我闻闻。这要拿热馒头和热烙饼夹着吃也很好吃，
20: 对，
21: 是吧？
22: 妈呀，小饼啊！
23: 消费呀！
22: 妈呀，是不是做塔可啊？
23: 吃的吃的。
22: 那我有点期待了。
1: 但是严华的用的那个东西不是塔可外面的那个
4: 玉米做的那个皮儿。
1: 对，
4: 新式塔可。
1: 我控制身材的时候非常爱吃塔可，就是又有味道，但是又很轻盈。他的这道菜，我要狠狠期待一下了。
4: 严华上次的初赛的那个就是
1: 馍馍。
4: 那个真的很好吃，
13: 我这次菜品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之前是搭配的一个烧饼，现在我们做的一个 taco 是玉米饼做的，然后搭配了米饭，啊，用湖南的食材，自己的手法去展示这个腊肉不一样的做法，不一样的吃法。而且我师兄他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厨师，我必须用新的思路去烹饪菜品，才有机会赢他。
16: 这次我这道菜的关键

0: 群约的可以把它展示的淋漓尽致，这才是叫守卫人。
1: 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腊肉好不好，是不是跟这个肉本身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用黑毛猪做的这个肉，是不是就会特别的好呢？
2: 就是它跟本身的猪也有关系，然后跟你后期的熏也有关系，就是50%和50%。哦，晶莹剔透，对，就是家乡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们湘西人吃腊肉一定要肥肉多过于瘦肉，如果只有瘦肉，那是风干肉，
3: 有点像那种玉石那种感觉，油润油润的。
4: 腊肉就是湘西人的
2: 货币，
4: 社交货币。
5: 正好我们这个腊月也是从这个字来的，
1: 腊月才舍得吃的肉，所以叫腊肉。
5: 腊肉其实也是春天吃正好。
6: 熏腊肉一般来讲讲究的要用年猪，就是它要养至少10个月以上。
2: 像我老家，我们自己每年都会杀年猪，然后熏腊肉。
3: 但是你说了那么多年，怎么没给我寄焖餐？
7: 哦吼！
8: 哦吼！
7: 哦吼！
2: 哦吼！哦吼！我跟你说，那个林大厨是这样子的，我是就是像那个董老师说的，我现在在养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年猪，我准备养10年。他说10个月，我养10年最好的时候，风味最足的时候。孝敬您，我的师父。
3: 所以我会吃到风的味道、时间的味道，
2: 还有爱的味道。哎呦，
9: 你周围的邻居，我跟何老师先分得一点，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9: 所以各位今天吃腊肉，我相信会多一些画面感。
10: 哇，谁的腊肉这么香？
5: 有没有闻到一股酒香味？
11: 对，
9: 对，
5: 是谁在用酒？
12: 我就是喷米酒，恒东的米酒，给菜品增加很多回味。第一次呢，我用了3喷3煸，第二次我用的了8喷8煸。在我不停的煸炒的情况下，锅温和菜品的温度会过高，那样肉就会变得很柴很老。接近那个临界点的时候，我就喷米酒，反复的喷，反复的喷，喷七八次，然后让这个菜一个有回味，第二个润。凭炒菜来说，我没感到一点压力。不拿冠军的比赛不是好比赛。等着
9: 比赛还有最后10分钟。
13: 哎，他真的很厉害哎。哦
2: 哦，好香，
14: 他这是有
2: 好香。老师，你已经做完了吗？
15: 我想用
2: 控制时间。
15: 对对对，
2: 你控制到最后几分钟的时候开始炒。
15: 6分钟。哇，
2: 6分钟这么精确。
15: 所以我必须卡时间，每一秒每一秒都要珍惜，不然我怕它的香味没了。
9: 时间到。
15: 没收。
13: 又抖了一下。
9: 因为腊肉花了很长时间，它已经形成了它本来的味道。
2: 对对，
9: 所以在灶台前面的所要花费的功夫，只是要把它处理好，然后用找到最合适的方式，
2: 对，
9: 就可以放心聊天了。
16: 我要早一点装盘了，要不然搞不赢了。
17: 这做好多个啊。
18: 没有想到20多位的速度跟一缝上的10位的速度，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对，这一点我是没考虑到的。
9: 还有最后不到5分钟的时间，

0: 搞好了没？快点啊！
1: 对，我担心他来不及，有点。
2: 然后就看着对面的龙师傅不急不慢的盛腊肉，
3: 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4: 加油啊！
1: 时间不多，
4: 替他担心。
5: 可能是那个黄瓜的底部的凹槽没有弄好，所以它一直掉。没关系，慢慢来。
6: 碟子不够平，有点。
7: 创意是有风险的，做不好就是栽了。然后呢，很显然就是它那个黄瓜的底，它做了个三角形的。它扣的话呢，又是一个弧形的。
8: 在摆盘上，它浪费了太多时间。
3: 最后十秒。
6: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时间到，好，比赛结束，三位的菜品已经完全准备好，
6: 上菜。
7: 馒头来了，馒头。哇！
4: 哇，真有馒头啊！
5: 觉得用它来夹那个腊肉，真的。很好吃的，
1: 要
4: ，一人一个，你们自己拿吧，
9: 谢谢。哇，这馒头好，
10: 谢谢。哦，这馒头好哎，松软。
2: 那么我们开炫吧。
5: 不应该弄成一个尖的，它就会掉。去一个细节，搞死人了。
1: 你想吃的taco？
11: 闻到那个烟熏火燎的味道。
12: 好特别哦，这西式的味道太浓了一点，是有创意。
9: 哇，这个塔可很好吃。哦，
13: 但这个塔可吃到后面很好吃。
10: 哇，
14: 是不是啊？
10: 像烤肉，
14: 烟熏版烤，
10: 我们看烤肉。
4: 菌子是好吃的，
1: 菌子确实好吃。
8: 然后它那个辣椒，这辣椒如果咬下去没有异物感啊，
5: 厉害。
8: 这不能有异物。
9: 高级啊。
10: 二号的香。
13: 二号的适口性很好。
15: 是有茶油的香。
5: 对，这个有，这个而且它那个蒜苗炒的也比较，这个就是牛肝菌增色不少。
6: 你选哪个？
13: 这两个中间
1: 其实有点难以取舍。
13: 我觉得这局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1: 我还是觉得他们还是可以。
5: 这个菜炒的比这个菜干净。
10: 三号不好意思了，我实在不能选你了。
2: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呢等于100分。
16: 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哦，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美食大赛，
3: 家乡美食大赛，
16: 太好吃了！我们吃遍中国吧，好不好？
3: 好，来自于亚洲，甚至全世界。
16: 因为我没有什么忌口，我啥都能吃。
3: 好，那我们来看看给出的票数究竟给到了谁，好不好？来，请看。哇！哇！
1: 哇！
17: 没想到这个结果，还是有点失落的。
2: 来，我们直接问一下王菲菲，独树一帜。
18: 这个我真没想到，我有一说一，我真没想到。我个人的口味，我觉得这个腊肉，它无论是它的味道，以及它对于我。

0: 自己口味的这个质感，它的软糯程度，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而且非常下饭的，所以我就投给了唐老师。
1: 谢谢。
2: 还有就是明志老师的这个肉，腊肉的那个皮有点硬，虽然我嚼的我的腮帮子会有一点点运动过量。
3: 嗯，我说实话，这个腊肉的皮好难嚼，
4: 它没切皮，腊肉还是要切点皮。
2: 对吧？
5: 其实那个皮如果去掉，应该会更好。
6: 更好，我也觉得是，皮去掉，皮去掉更。
7: 我处理这个腊肉的时候少了一个步骤，没烧皮的话，它的皮咬起来就会很硬，它没有松软感。然后这点也是我自己的一种失误。
0: 好，因为刚刚我和嘉哥在这儿说，哎，嘉刚刚呢就是。

0: Taco 最后投给了龙宁。
1: 没有，因为我没有想到过腊肉跟 Taco 进行一个结合，但是呢每个 Taco 里面只有一片腊肉，结果吃完了之后我记不太清楚这个腊肉的味道是什么，我只知道 Taco 的皮好脆。
2: 好奇怪啊，这个哈密味不大，
3: 吃的非常狼狈，而且你吃完就是凉凉的，然后跟肉又混在一起，你就不知道你在吃什么，
2: 而且你掺杂了其他的东西，把那个烟熏的味道给它压下去了。
4: 但这块腊肉处理也不好。
5: 其实延华的这个塔烤啊，我先声明，我觉得你的肉也很好啊，唯一就是厚，因为它是为了配塔烤的这个体积。但是我个人觉得比例，这塔烤太大了，这肉太小了。
6: 哎，我会觉得里面的那个西式那个沙拉酱跟腊肉在一起，我觉得反正两个人一遇到一起就要拜拜，就这两种味道很难组合在一起。
7: 其实我当时看他在炸那个 taco 的时候，我觉得他要翻车了，因为那个 taco 是定型好的玉米片，油温一炸它就变形了，它马上收缩了。所以我说任何比赛都不要相信自己的经验，每一种食材的质变，不同的产地它都会有改变的。但是呢也不能否定年轻人的创新，我觉得呢他还可以继续创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断的把自己的创新啊变得更加扎实。
8: 我必须得夸一下龙师傅，因为这一个腊肉啊选得特别好，我是第一次吃到腊肉肥膘的部分爆浆一样，就你一嚼进去那个油脂是迸发出来，然后特别好吃的其实不在腊肉，在那个菌类吸收了这个腊肉的香味之后，其实是三倍四倍以上的效果。
6: 我觉得辣椒也配得很好，这个辣椒真的，这个辣椒是可以吃的，搭配在这个牛肝菌里面。
7: 谢谢谢谢。
0: 所以那么这一轮的结果到底如何呢？
9: 我们来看看最终结果吧。
0: 好，龙宁1300分，让我们恭喜龙宁！
9: 家乡美食大赛湖南站招牌菜大蒜炒腊肉的冠军，请冠军前往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有请！掌声恭喜龙宁！是的，龙宁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湖南招牌菜的金字招牌。哎，
10: 拿下这个冠军来说话，我觉得传承、创新、守旧是我们新一代的厨师要去做的。只有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去融合，才能把菜做到极致。
0: 从今天起，你的手艺就是家乡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
11: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13: 我是王蒙，这就是冠军级速度，
14: 买家电家居上京东，快送快装好轻松。
15: 京东。
1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

0: 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梦想之巅首关开启，
3: 有请梦想之巅班级以及我们的助阵嘉宾高旭。
2: 声声联名，高旭助阵。
4: 两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今晚8:10，玉婷瑶。
5: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6: 圣上，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5: 你找他圣上来压我。
7: 孟庭辉，司天界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5: 圣上也觉得我错，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4: 今晚8:10，玉婷瑶。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8: 接下来来到我们这一道菜的比拼，那就是东安鸡。
9: 这是一道就是穿越了1000多年历史的东安鸡，而且呢，它是从民间走上了国宴，从家乡变成了非遗经典的一道菜。
8: 是的，马上呢就是这一道菜的终极对决了，我们要请出一路突围走到现场的两位人，有请他们出场。
9: 第一位是有着国宴级别的菜品呈现，拥有王家秘制米醋与泰斗清瘦手艺两大杀手锏的湘菜世家第三代正统传人卢毅。
10: 这个看上去可以嘞，
11: 好吃。
10: 这个好吃，我觉得。
12: 对，我选的这个啊。
13: 很新奇的口味，在湖南吃不到这种味道。
8: 另外一位是因为父亲经营餐馆太忙，决心替父出征，用一道加糖版的东安鸡成功晋级的第二代唐毅。
11: 它这个是最不酸的一个，它口味有点酸甜口，它不是单纯的酸。
10: 它不腻，
14: 超好吃，超下饭。
12: 帅哥，
8: 东安鸡的这一场的比拼显得有点像偶像剧了，
10: 已经不行了。上面
8: 现场有非常多的女生已经
9: 尖叫了，然后唐毅已经忍不住在比心了。 上次你的表现爸爸满意吗？
12: 其实不太满意。
8: 为什么？他怎么批评你的？
12: 他挑我字了，上次太紧张了，然后就是最后一步大火收汁的时候时间不够了，太赶了，我就选择了用玉米淀粉水的方式来勾芡，让这个汤汁更加的粘稠。然后我跟我爸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了这个事，然后就严厉地斥责了我，说你怎么能勾芡呢？我们家这个鸡就是要汤底清亮，你勾了芡汤不就不亮了吗？然后巴拉巴拉说一大堆，我说我晋级了，他就哦好吧，
15: 拿成绩堵住了嘴，
8: 就没说了，居然勾芡还晋级了。
12: 对，
8: 所以你是因为这个事情觉得我们节目有黑幕？
12: 对，我。对，
8: 你本人有说黑幕是为什么？
12: 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只抱着一个来壮壮胆、来向大师们学习的一个心态来的，没想到，
9: 但是我想说一下，因为当时我们在评判的时候，是所有厨师都要清场的，是没有他们的头像啊，
8: 是盲吃盲选，
9: 选完了之后来进行投票，凭口味。
16: 那你还是有能力。
8: 两位抢位人接下来将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接下来有请东安鸡的首位人。
17: 在东安，谁见他都得叫声鸡哥，他用一道最正宗的东安鸡让所有人走进湖南，了解永州。接下来

0: 手挺凶的哈。两位蔷薇人，有没有听说过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东安鸡王？有吗？
1: 听说过，听说过，听我爸念叨过你。
2: 太可爱了吧，他爸爸见过。
0: 哇，他的一举一动都好可爱哦。你看这边小姐姐，这边小姐姐心都化了。
2: 对呀、啊。如意呢？
3: 听过听过，特别有名的大师。
2: 有没有压力？
3: 没有。哇，我为了准备这场比赛，是特意请教了我的舅爷爷湘菜泰的王默全大师，来教给我这个国宴版本的做法。既然我的国宴的做法都搬上来了，所以我也要必胜的把握。哇，
4: 今天火药味的好浓啊！
5: 我在东安鸡这个领域坚持快30年了。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东安鸡，我一步一步我从1个店发展到8个店，现在发展到16个店，现在还自己有了自己的工厂。

0: 重点是一个鸡肉的这个口感，他选的这个子鸡。然后它的口感重点呢，它东安当地有一种醋，就会加那个白醋在里面，有点酸，这里面还在加了这种花椒在里面，会在湖南菜里面吃到比较少有的会有麻又有辣味的一道菜。
1: 这道菜是我所知道湖南菜里唯一加花椒的。
0: 是的。
2: 为什么要在这道菜里面加花椒？
3: 东安鸡是一个很老的菜，在清末的时候已经算是很有名的湘菜的代表菜，很多老菜里面会用大量的花椒和姜，因为这两种调味料是中国本土产的。像辣椒的话，清末很多菜是不放辣椒的，因为辣椒是个外来的东西，
4: 这是古法传承下来的哦。
0: 而且它的花椒的味道还蛮重的哦，花椒辣椒去炒出来，所以很调皮，这个菜也很有风味啊。
5: 作为东安鸡的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这道菜我做了近30年了，传承这个味道的传统口味是我的使命。鸡块的大小严格控制在2.5厘米宽，10至12厘米长。鸡肉与花椒是本地食材，保证味道的纯正。加入本地醋，大火爆炒，让辛辣与酸香均匀入味，原汤焖煮，逼出鸡肉的鲜甜。这时我还加了面条，让面条充分吸收鸡汤的香，根根入魂。
6: 我就是这个味道。哇哇！
7: 我感觉蒋师傅还是特别有经验，对于这种比赛上来说。
8: 蒋师傅，我越看他越觉得他像是那种咏春宗师，你知道吗？这个感觉。
9: 哎，你看卢毅取那个鸡翅，我的天哪，
6: 好厉害！
10: 这道菜是正宗官府菜做法，整道菜的核心在于米醋的精准把控，选用自家秘制老王家米醋，高温瞬间激发出浓郁醋香，出锅前勾芡，最终达成酸辣咸鲜嫩五味均衡相融的官府菜标准口感。
11: 哎呦天啊，也太会了，这是真的就是用他爷爷那一套。
12: 唐唐，你多大了？
13: 我20岁。20岁啊。
12: 啊天哪，我都可以演你爸了。
2: 让我们有请唐毅的父亲闪亮登场。
0: 来，快点快点，小明哥上。哦
2: 哇哦哇哦，难怪儿子这么帅。哇哦，
13: 我觉得不行，你得演我哥哥，因为小明哥确实看起来真的是太年轻了。
12: 这姓一点没姓错，确实甜啊，不耽误人家那个做饭了。
13: 传承经典，步步入味。我这次依旧选用的是三黄子母鸡精炒煮焖的传统工序，激发出原本的酸辣醇香。在大火快要收汁的黄金时刻，加入适量白糖，借糖的甘甜去中和，包裹住原本锋利的酸与辣，是更符合大众审美的口味。
14: 从做法和规格上，我更期待二号卢大厨。
6: 我也是。
14: 从颜值上，我更期待三号唐小厨。
15: 你到底是哪个颜值？
14: 都有，人的颜值啊。哇，那还摆盘哦，不愧是国宴菜哦。
7: 他愿意为我们费心思耶，我
2: 卢毅的卖相很好哎，
6: 真的。
16: 5、4、3、2、1，
17: 时间到，比赛结束，接下来请上菜。

0: 哇，
1: 来期待一下啊，如意的。
2: 哇，这好漂亮。
3: 哎呦，我们这份这个摆盘有点东西啊。
4: 哎呀，很香啊，这个鸡，鸡的清香味非常的棒，有两下的鸡啊，张毅老师。
5: 韩毅给我们给不太多。
6: 你来个腿儿，
4: 好，
6: 唐毅的腿儿，
4: 唐毅的行，
6: 唐毅的鸡腿儿，
4: 行，试一下唐毅的鸡腿儿，完了，我说实话，真的唐毅的好像比较好吃，
7: 我也觉得，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帅，
8: 哇，这个汁调的真棒啊，
4: 对，这个汁调的特别棒，小帅哥更有味儿一点，酸辣味，
9: 好像吃到了初恋的感觉。
4: 国宴没有那个骨头，
10: 脱骨的就容易嫩。
4: 这个鱼子嫩，
11: 这个，
12: 哇，这个醋真好，
11: 是吧？
12: 这个，这个醋是卢师傅的爷爷做的。
11: 对，这个好，这个。
0: 我给你们拌拌啊。
4: 好，谢谢，
0: 就破坏一下它了啊。
4: 好的。
3: 哇，这个鸡肉。有劲儿啊，
4: 它的汤底味道我觉得调的也还不错，
13: 这姜很好吃啊，紫姜非常好吃，
14: 这个菜味醋味真的很突出啊，
10: 哇，真的不好分，
3: 三个菜各有千秋啊，
4: 最喜欢这个味道，来那个鸡的口感。
15: 那么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投票。现在呢，每个人手中的勺子呢就是我们的投票器，只能选择三个菜品中的其中一个菜品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
9: 不会真的是三号吧？不知道二号拿什么数，
4: 纠结了，
5: 好纠结啊。
16: 我把票投给了唐毅，我先澄清一下，我绝对不是因为颜值。我跟孟晨很认真的在这里品尝每一个鸡的口味的时候，我就说，哇，我真的抛开颜值，只说这个味道，它的汤汁非常的浓郁。
3: 它这个汤很鲜，
4: 汤底的味道
3: 特别好吃，
4: 调的特别的好，
9: 这个汤是好喝的，
1: 甜，
4: 唐毅的甜，
1: 甜。
17: 我把票投给了二号。今天的话，我们四个空前的一致，都选了二号。唯一的一次。
4: 这个都是烫的，就是肯定就非常专业。
18: 我提前把碟子放到蒸锅里面加热，这样给评委们上菜，菜品是热的，这样口感会比较好。
7: 我喜欢如意的是因为它是国宴的那个，没有骨头，
4: 对，
7: 它吃起来很方便。
4: 对，
11: 哎，这个好，这个平衡度都很好。
1: 一号蒋师傅的话呢，我觉得那个鸡呢，它煮的鸡肉味道都已经没有了。我们吃鸡的要求是鸡肉一定要有鸡的本身的味道，而且太柴了，我不是很喜欢吃这个菜。
12: 我觉得它的花椒用得太猛，所以我尝了一口之后，我就跟董乐平董老师说，我说你觉不觉得是小龙虾的味道？我怎么觉得它这调味有点小龙虾的，
11: 这个有点怪。
19: 我们这一轮就啥都别说了，因为是短剧，就要短平快。好，我们来看看最后的结果是，紧张了，紧张了，
16: 好紧张！
15: 让我们恭喜如意。
19: 我们有请我们的冠军前往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耶嘿！
5: 我已经知足了，那些老师傅们的经验还是比我多的，多多向他们学习，
20: 去接受吧。第一个，我觉得失败并不可怕，那要看到这次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找到原因再来嘛。
15: 好，请将你胸前的金色胸牌放在我们的招牌上，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就是东安鸡的招牌。
18: 拿下这个冠军对于我来说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对我将来会有帮助的，因为大家会通过这个节目来认识我。
15: 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
19: 再次恭喜我们的如意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湖南招牌菜的金字招牌。
2: 怎么样，刚刚比赛紧不紧张？
21: 还是挺紧张的，但现场呢做饭的环境非常的舒适，完全不闷热，所以我还是比较享受这个过程的。
2: 我跟你说，这里可是开了物理外挂，你看这台格力舒适风柜机空调，它是 AI 动态节能，相当的省电，还有美的小西梅烟灶套装，瞬吸油烟自动清洗，爆炒呢一气呵成，不闷也不热，
21: 这完全就是我家厨房的梦中情装啊。
2: 上京东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一步到位，直接给你安排上。
19: 接下来我们要比拼的这道菜是
22: 小炒黄牛肉，
19: 欢迎守卫人，
23: 让小炒黄牛肉升起炊烟的男人石海滨。
24: 这是炊烟的男人，
25: 之前在部队是作为坦克塔手，我只会盯着前方，
26: 你们放马过来我绝对不怕。
27: 这道菜我最起码炒了10000份都不止，今天来到这里我肯定要，
28: 火药味来喽！
19: 比赛开始！
16: 火，好快的速度！
29: 它加了胸口油在里面，
12: 会变得很香。
29: 对，
30: 我采用4种部位的牛肉结合，让这道小炒黄牛肉大片鲜嫩多汁。
31: 炊烟小炒黄牛肉的炒法，不是一般人都能炒得。
32: 我天哪！
33: 哇，去，肉还带着，确实就是
16: 很嫩，
33: 对，
16: 绝了！这个牛胸口肉太好吃了，每个都好吃。
34: 哇，这个我要打包一点。
33: 哦，
19: 这
33: 是
19: 把难题交给饭。哎
16: 呀，我又想吃米饭了，我真的会谢我。
35: 一定要盖在米饭上。
33: 搞点米饭吧。
35: 来点米饭呗。
36: 再蒸了，再蒸了，一天已经把5斤都吃完了。
19: 接下来这道菜名字叫做
22: 剁椒鱼头。
19: 欢迎守卫人，
23: 省级非遗剁椒鱼头制作技艺传承人谭燕。
29: 哇，帅！
37: 绝对有信心拿下比赛。
38: 今天打的就是你们两个，
39: 没有理由去担心

0: 没有错，就是我们当然知道加了这个东西在里面，但是呢从评选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鱼头跟鱼丸，但是我觉得那个海参跟鲍鱼那些东西的，我个人不做评价。
1: 我为什么说我不去评价那个东西，不是说我觉得它不好，我觉得胡鹏师傅用高端的食材去堆砌这个，我搞了一堆的海参跟那个鲍鱼，我用那个来评判也是不标准。
2: 是要完整的评价一道菜，而不是把它割裂开来，因为它毕竟是在一个菜里呈现的。
3: 他那个肯定不对啊，因为你把海参、把鲍鱼、把鱼肚放到这一个菜里，它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些东西的价值比鱼头本身还高的时候，我不能把这个东西割裂开来说这个菜如何如何。
0: 我说的不做评价，不是说他做的不好，我只是说我们针对鱼头来说一下，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4: 究竟谁是这两轮的冠军呢？

0: 恭喜谭燕成为江湘美食大赛湖南站招牌菜剁椒鱼头的冠军。
1: 今天能够在家乡美食的舞台上来呈现剁椒鱼头，特别开心。我会带着这一份热爱，把我们这道招牌的美食一直做下去。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剁椒鱼头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
0: 恭喜彭树维成为江湘美食大赛湖南站招牌菜小炒黄牛肉的冠军。
3: 我只是拿着县里的几个家常菜带着这个平台来，我也不晓得何时以后有这么简单。
2: 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就是小炒黄牛肉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
4: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5: 京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京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
6: 买家电家居上京东，快送快装好轻松。
7: 京东。
8: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两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5: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0: My wife.
1: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2: 他不会发怒吧？
3: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4: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第二轮唯厨有才较量告一段落，第三轮湘式风味美学即将开赛，哪道菜才是湖南人的隐藏风味？答案即将揭晓。
5: 欢迎大家来到湖南卫视芒果 TV 与京东联合出品的
6: 家乡美食大赛。
5: 第三轮主题呢叫做湘式风味美学，第一组是鲍鱼蒸肉。
7: 大家好，我叫刘科，人送外号铁牛，从事餐饮行业26年。
8: 压力特别大，因为其他的选手都非常的优秀，你看又有做原材料的姐姐，
9: 这个肯定是你。
10: 腐乳酵母，对，哎呀，你太厉害了。
8: 还有传承了很多年的安安姐，
11: 他们店的火爆程度，好多艺人都吃过，
8: 太卷太卷了，真的。特别是北川，因为我看他参加过好多综艺节目，对我的启发很大。
5: 接下来是酸菜肥肠。
12: 最差的只有拿了一次银奖，其他的都是金奖、特金奖或者是一等奖。
13: 也拿过金奖，
14: 比赛没设计过。我属于是多年的老板熬成厨子。
15: 外来女婿，
16: 我的妈呀，应该写安徽女婿
15: 啊。对，安徽女婿。
5: 接下来是火背鱼。
17: 我去年参加了全国钻厨比赛，得了金奖，
7: 就参加过一次比赛，拿了个金奖。哎
15: 呀，一哥，对，一哥，
18: 好家伙，你是砸场子是吧？
19: 我对自己是非常有信心的。
20: 我们参赛选手已到齐，那这一轮呢，同样也是共有9位抢位人进行竞争，最终只有2位抢位人能成功的晋级正赛。晋级成功与宗师级守卫人决出最终的冠军。话不多说，比赛开始。
18: 开座。
21: 哎呦，好馋人了，让我咋样？
7: 弄快点！
18: 哎呀！我的放烟的，

0: 你不是要自己熏吧？跟这儿。
1: 熏呢？就是用这个熏呢？
0: 就是自己熏啊。
1: 对对对，自己熏的，自己陪自己熏的。啊
0: 啊，嘿，行，你这很厉害。
1: 这个烟火气就出来了。哎
2: 呀呀呀呀呀呀呀！现场制作火腿鱼啊，下的第一啊这。
1: 我这个亮点就是用大米把它一炒，炒出香味来。我就用那个软姜掺的白芷和那个米水掺的香茅草进行结合，炒出香味来了，我就再熏它，进一步把它吸水，让它的肉质更加紧实，更有弹性，更有回味。再然后呢，选用我们常德当地手工制作的剁椒和豆豉进行火腿鱼的一个制作。常德剁椒配火腿鱼，口味鲜甜，可以干三碗米饭。 搞完了没有？
2: 现在还早，
0: 他得掐着时间，到时候出品的时候效果会更好。
2: 对。
3: 大家好，我叫罗坤，来自湖南衡阳洪洞县。洪洞菜就是很简单的做法，在我们老家火腿鱼它属于百搭的一个菜品。
4: 这是酒还是醋啊？
5: 米酒
4: 啊，
5: 洪洞三宝，茶油、米酒、黄贡椒。
3: 我们洪洞三宝会融入到这个火腿鱼一起，它的香味更浓。
4: 不是你那个也姓罗建
5: ，
4: 哥俩，
0: 不是亲哥俩吧？
4: 不是亲哥俩，
0: 我真以为亲哥俩呢，
2: 师兄弟。
6: 对，很多火腿鱼一种是我师兄的做法，用黄贡。

0: 椒炒鲜香，然后有一种是我做的干辣椒水炒干香，它的味型不一样的。
1: 我觉得也挺好，
2: 那是不错，
1: 嗯，挺好。果皮鱼呢，今天是这个百花齐放，你能见识到同一种食材在各地演化出截然不同的烹饪手法。
3: 湛江菜本身的一种经典的做法，就是搭配的是我们的土家米辣椒，味道更加的有我们的土家特色。
4: 我觉得盘皮鱼是更多的能够代表长沙的特色。第二就是盘皮鱼的口感比其他的小鱼都会更好。
5: 香不香？
6: 香哦，我太爱吃了！天哪，就是合蒸吧？你是要
5: 今天合炒？
0: 我们浏阳的饮食习惯更偏向于辣制品，所以我做了三种的融合：火培鱼、腊肉、猪血丸子，在这一锅里面吃到不同的一种辣味。
7: 我们常德人喜欢吃脖子菜，所以把它引进一个干锅，它的这个全热度会更快，油脂的香味会更体现出来。再把腊牛肉跟果皮鱼的香味掺透在一起的话，它会更加的肥味。
6: 哇，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1: 我屋里这不用干的，
3: 你屋里管干的吧？
1: 嗯，我屋里。
3: 哎，
8: 这好。
2: 嗯，对。
3: 那下饭下酒很好的。
2: 果皮鱼这条呢，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很不错的搭配。哎，他这配食配的真挺好的。见识到了各地域火背鱼的不同做法，到底谁的食材搭配能让求真观认可，我也很期待。
6: 哇，来到了有味儿的，哇，
9: 来到了肥肠的天下。
10: 做肥肠，很多人就是担心不干净嘛，哦，气味比较大，很多人就是不爱吃。
11: 真的非常好吃，
12: 它也是一个很开胃的菜耶。
11: 本身我不是太喜欢吃肥肠，
3: 究竟它还是有一点那个异味在里面，
13: 接受不了这种味道，
14: 我不爱吃。
15: 我觉得它比较难处理，
16: 吃的人应该不会那么多。
17: 肥肠这种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而且它真的很香。
18: 吃过吗？
17: 没有。
19: 这个说的肥肠最主要的就是要把肥肠里面的异味去掉。
10: 这道菜都会觉得脏，是因为它的气味比较大，我会把它多余的油脂给它剪掉，反复用面粉可以吸附上面的一些杂质，加盐加醋去抓洗里面的粘液，然后搓水的时候我会搓三遍，让那个肥肠闻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
1: 很干净。
4: 我这个肥肠去腥的步骤现在很多厨师都没有用了，它是最原始的干制法，它具体的操作就是把肥肠洗干净以后直接下锅，不放油不放水，水汽挥发带着它那个脏气味直接挥发掉，它去腥的效果比凉水的效果要好一点。
3: 肥肠它的脏气味去掉了以后会放比较多的一些花椒，也是我自己一个小窍门，就觉得不仅可以去除它脏气味，也还可以多增加一种风味。
7: 其实这个味道呢，你怎么清洗它都有一点味道，另外呢主要清洗呢是去一些那个黏液，清洗那个黏液那个口感会好一点呢。
9: 你这肥肠还是新鲜的哦？
7: 我这是生炒的。
9: 那你这个生炒能嚼得烂吗？
7: 所以就是一个手法。我们生炒呢就是不脱水不放一滴水就把它炒干炒到透，但是呢那个过程是不能够超过五分钟，主要是要控制好锅气还有那个火候，大肠把控得好呢它吃起来是脆的，再加上酸菜的爽脆加成，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1: 因为我们这道菜叫酸菜炒肥肠，那么我看他对酸菜的选择如何搭配这肥肠，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整个一个组合。
4: 徐大师尝尝这个，
18: 这个酸菜目前就是我们现在东北是最好的酸菜。
1: 哎，行，
18: 我带来的酸菜，它是用乳酸菌发酵的，而

0: 很香的。
1: 嗯，这好。
2: 我用的是常德的免洗免泡的酸菜，它的盐它的口味可能不能太重，太重的话它吃到后面它就会越吃越咸嘛。
3: 我们鄱阳湖的酸菜，嗯，
4: 这个菜香味的来源还是来自于我们家乡那个春不老盐菜，它的发酵咸香和肥肠的油香融合，微酸回甘，非常好吃。
5: 北京第一常德，
6: 哦，你是不是那个？
7: 你上俺家去过？
6: 你们家我真的是觉得是北京吃的很正宗的常德脖子菜。
7: 对，我们已经开了4年了，非常火爆。
8: 你看看闻闻这个，这个叫揪耳朵酸菜，就是腌菜，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9: 炸辣椒，
8: 这个就是常德炸辣椒，
6: 对，
8: 这两个算是这个肥肠的伴侣。
10: 选手对酸菜的选择，如何搭配这肥肠，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其次，烹饪的时候，你是用一什么样的方法来让肥肠的接受度更高？
11: Cool， 老家伙，你这个玩上印度泡饼了。
12: 这个，
0: 大家好，我是卓文，来自美国，做中西融合披萨，上面的料都是跟黄山外婆交流，吸得了很多东西。
6: 你看他的手法，哇，哎，他好厉害，就是还会用白醋在锅边转一下。
13: 哎，你看吸引了好多人，
6: 都来了，
13: 什么意思呢？
14: 大家都过来，
15: 来，
16: 我来看肥肠披萨。看到这个菜，我就流口水了。
0: 肥肠和芝士融合了之后，原本不太能接受的风味，它被中和掉了。然后我加一个小创新，就是有紫苏在里面，这个也是有湖南特色的。
3: 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就是把肥肠进行小火慢煨，煨好了以后，我们再把肥肠挑选出来进行回锅，在肥肠的呈现上面偏红烧会更好看。
17: 这是在我们传统的常德脖子菜的酸菜肥肠下面，把它创新了一点，放了一点常德酱板鸭，两个结合在一起，1+1就大如山了。
2: 我这个做法是湘菜带一点川味的融合菜嘛，添加了一点柴骨肉，吃起来肉香味更加浓郁，来上一点花椒油跟藤椒油，起到一个提香的作用。
10: 肥肠可以有很多种的烹饪方法，你不管用什么样的烹饪方法，你的所有的配料要跟这个肥肠相符，同时能把肥肠给衬托出来，最终就要看谁能逆袭这个酸菜肥肠的口碑。
4: 我有信心让不爱吃肥肠的人爱吃肥肠。
0: 我对我的这道菜很有信心，
18: 必须可以。
19: 讲良心的厨师一定把食材都能处理干净，
20: 没有什么问题，
21: 交给我放心。
3: 不管怎么样，大家夹一筷子试一下。
2: 这点信心我还真有。
17: 我们常德人出来都是好战的，我希望你们也是喜欢这个爽脆。
22: 吃饭大字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23: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22: 我们有请受卫人。
24: 我是巨星鹏酸菜肥肠的创始人
17: 巨星鹏，长沙必吃吧。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25: 哇，太帅了。
26: 就是不爱吃，我恨不得猪不长肠子，我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27: 我是真牛记创始人唐晨。
17: 真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28: 王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29: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28: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29: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0: 十九世纪，变局骤临，吴襄大帝，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1: 湖南卫视提示：
2: 祝福啊，
1: 接下来是中国新生代2026。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5: 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桂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我是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邀您一起见证。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马上开始。我是小天才，我为中国新生代2026独家冠名，转一转，采购小天才电话手表。

0: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下节更精彩。
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3: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眸智能相机。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
4: 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
3: 中国新生代2026联合出品，泰和音乐集团，看见华语音乐的未来。
5: 带上小天才，闪耀新生代，欢迎来到中国新生代2026第三篇章。
6: 我的大学，
5: 本篇章最后一个声称联名的首关舞台，梦想之巅班级将会和来自声名远扬的哪一位助阵嘉宾携手共唱呢？
7: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尹渊老师的梦想之巅班级以及我们的助阵嘉宾高旭。
8: 哇哦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0: 梦想之巅，
9: 旭日东升，
10: 天籁之音，
11: 畅想未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尹渊老师班级的助阵嘉宾高旭。
7: 欢迎，
12: 加油加油！
7: 那这个口号应该有特别的含义，我听到了"旭日东升"，是不是？
9: 是的，是的，我叫高旭嘛。然后小朋友很贴心，把我的名字放到里面，还有"日"就是子阳。我们两个有个组合，今天去守擂，然后唱歌。哦，
7: 已经提前剧透了，今天我们会看到高旭和子阳的合作舞台。那我们今天一起期待尹渊老师班级给我们带来的每一个音乐时刻。我们先到成长间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9: 一会儿见，拜拜。
12: 嗨，待会儿见。
7: 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要多多关注金鹰卡通的抖音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开启今天第一轮的音乐时刻了，我们赶紧和我们的成长间一起来连线。
13: 欢迎进入成长间，今天一上来就要给各位家人们送福利了。什么福利呢？开场就是合唱舞台。高旭哥哥刚才已经说了，我们首关班级要派出的是你和
9: 孔子阳。耶！
13: 那我们的闯关班级要派出的是花花和子墨。我们也来问问哥哥好不好？来到我们的新生代，我们成长间感觉心情怎么样？
9: 热闹，我已经跟他们打成一片了。
13: 耳朵有点，
9: 还可以，还可以，
13: 还可以啊，
9: 享受。
13: 那马上要上台了，心情会有点紧张吗？
9: 我刚刚我跟子阳我俩也说过了，我们俩要完全怎么样享怎么舞台？
14: 享受舞台。
9: 对对，哎呀，
13: 好轻松啊！
14: 辛苦了。
13: 那我们这边也有组合，
15: 大家好，我们是
16: 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荷花组合。哇，
15: 我们想开唱啦，
13: 来吧，加油，期待你们的表现。
14: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9: 加油加油。

0: 得知首关是要和高旭哥哥来合唱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样子？
1: 开心，很激动，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有一个合作舞台。
2: 那你对孔子阳当时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3: 我们俩身高本来差很多嘛，我看那个就好可爱啊，小小的，然后。

0: 唱歌那么好听，有过两次接触之后，感觉他还是比较想跟你就是聊天啊，或者怎么样的，只是有点不太好意思。
1: 猜这是什么？嗯，是你们带的礼物。
2: 就是觉得他唱歌很好听，然后呢，个人的性格是很硬的，很贴心。
0: 唱的时候你不知道干嘛，你可以看我，然后我也可以看你。
2: 好。
0: 对，那你请我这样，我这样看着你可以 ，OK。我希望我能够帮助到他，我给你托底的这种感觉。
2: 给高旭哥哥打，100分。

0: 有请李佳薇班级刘思成、路虎班级何子墨为我们带来合作歌曲《小时候》。
1: 大家好，我们是荷花组合。
2: 第一次合作，你们俩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3: 就是能跟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姐妹一起唱歌，很奇妙。
2: 你们是怎么发现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
3: 就是当时我们在成长间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一句：“
4: 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5: 我生日在11月12日。啊，
4: 你跟我是同一天哎？你是几年的？
5: 14年。哇，
4: 咱俩同年同月同日生。哇，我也11月12号生日。
3: 从见到第一面，我们两个就是好朋友，因为这件同年同月同日生这件事，当时很惊讶，觉得这也太有缘分了吧。
2: 你们昨天是不是还交换了照片？
5: 对，我们昨天还交换了照片，一起看，
3: 终于可以一起合作了，太棒了，耶耶耶
5: 耶耶耶！说到小时候，我们这还有我们小时候的照片，
3: 对，小的时候很可爱的照片。
5: 是幼儿园的时候吧？嗯，
3: 对，
5: 我也有幼儿园，
3: 应该是在幼儿园里面。我这张，
5: 我这两张是妈妈在幼儿园的时候带我去海底世界的照片。
3: 这是在幼儿园，在老师应该给我在捡树叶的时候给我拍的，特别可爱。
5: 哎，我俩有好多共同的
3: 地方。对，我们同样都去了环球影城。
5: 对。
3: 特别的可爱，你看我这个还戴了一个眼镜，然后还拿了法杖。
5: 然后我们还去过成都。
3: 你这是哪里？
5: 玉林东路那边，
3: 别了一个熊猫，好可爱。
5: 这个是在那边的文创店那里买的。
3: 我在那边也买了一个小挂件，挂的书包上都是熊猫的。
5: 这个是我去云南那边的，洱海也是云南的
3: ，对。哇，你这个好饿呀，看你。
5: 对，我这个时候特别饿，我去路边买了几串烤串吃。
1: 还有我们同样都是掉牙时期的照片。
3: 牙长得歪七扭八的，
5: 我这个感觉跟萎缩了一样。
3: 然后这张照片我吐了一个舌头，超级可爱。
5: 展示猪肝。
3: 我们看完这些照片以后，感受到我们的人生还是有很多的共同点、交汇点的。就是感觉分享了小时候的照片，就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就看到了小时候的他。
4: 小时候的我们都非常可爱，
3: 对，
4: 像小时候歌词里面说的一样，那时的我们从来都不觉得孤单。
3: 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首《小时候》，
5: 我们大家能够一起回到小时候的童年，一起回忆自己最美好的时光。

0: 两组给我们带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这一次和高旭哥哥来合作，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1: 因为是在新生代第一次有合作舞台，然后觉得自己非常的激动和开心。
0: 之前是去探班，你看到高旭哥在舞台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1: 唱歌就是非常的好听。然后很高很帅。
2: 谢谢你，谢谢你，你也是唱歌很好听，然后很帅，然后你会很高的。
0: 你夸的怎样脸都红了，你看一直红到耳朵。
2: 对，刚开始就是那天去探班，然后看到我第一时间是拿出了他们自己的暗号小武器，他们送我的我带来了，是一个卡祖笛。啊，
3: 哎呀，你们是不是也有这个？
2: 我俩可以展示一下吗？
0: 可以，当然，想不想听大家？

0: 听出来刚才他们吹奏的是什么歌了吗？
1: 猪猪侠，
0: 你们也可以跟他们玩到一起。
2: 今天特别感谢高旭老师帮助我们梦想之巅班级完成这样一个音乐时刻，就是能够感受到子阳特别享受舞台的那个状态，非常非常的感动，非常感谢。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问一下这个两位姐妹花。其实呢，我们今天还特别有心的收集到了他们两个小时候的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呀，
3: 好可爱哦！妈呀，这是几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好像是花花在自己的地毯上赤脚趾。
4: 哦，那是脚啊。
3: 对啊。
5: 模仿一下。嗯。
0: 我们这里还有陆虎老师小时候的照片。
4: 哇，这个年代感，这个画质一下子就像座机拍的感觉。我幸好没有拿出一张黑白的，朋友们。哎，那中间是点了一个哦，对对对，好好好好好，下位老师来，来下位老师，
0: 下一张下一张。
4: 哦，也是我啊。哦，这个是算是在我们县非常出名的一张照片。
0: 为什么？
4: 我们县的儿童照相馆拿这个在那儿挂了，等我20岁回去的时候，他还在那里。
0: 是不是？

0: 冲洗放大很多倍，然后挂在橱窗的那
1: 种。对对对，那当时应该是放到这么大了，这当时已经很大的照片了，放这。
2: 而且手一定要这样放吗？
1: 就当时是我看了很多国外的那个电视剧。成熟男人的标志，我觉得我到十岁了，我是九岁快到十岁了，应该作为一个成熟男人。
0: 那我们现场一起来复刻一下路虎老师的这个动作吧，来3、2、1。
1: 好，下一个老师，
3: 好可爱。
0: 哎呦，这是谁呢？
3: 据我小时候，
4: 真的好可爱。
2: 这个照片呢，可能很多人也许会有过同款哦，儿童公园的一个标配，上世纪
4: 是那个上架那个是吧？
2: 这张照片它应该是静止的，
0: 对，就爬在上面坐着拍张照纪念，仅此而已。
2: 在我们儿童公园要排很长的队，然后才能去拍一张照片。
1: 是我们小时候那个飞机好多其实就是那个铁皮焊的，
2: 对，
1: 焊完之后写了一个编号，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哇，这就是飞机。
4: 我们现在那种就是那种塑料的，底下还有个弹簧，在上面可以蹦蹦跳跳，还有电动的。哦，
2: 那是我的小时候，
0: 那个时候唱歌就是这个手势。哎，
4: 这是我火爆大辣椒，
5: 啊，这是我小时候，哎，去游乐园第一次坐过山车，啊，也是最后一次，啊，就是坐完下来整个人感觉就不对了，是抱在就这样倚着那个树上。
1: 就是那天坐完过山车之后啊，他说他只是经过，
5: 简单来两句，
1: 他们说的话是没有兑现。哎呀。真的非常优秀的创作歌手，非常优秀的。
0: 谢谢高旭的到来和助阵，我们也把掌声再次送给三个新生学员，谢谢你们的舞台。好，那接下来马上开启第一轮的小红花投送时刻，3、2、1，计时开始。
6: 米米来来，我们不是第二。
0: 投票时间到。第一轮小红花投送的结果已经在我的手中，迎刃舞台获得了132朵小红花，小时候舞台获得了130朵小红花。哇，
4: 这两个小红花，
7: 两朵，好多朵，
6: 厉害厉害！
0: 所以我们要恭喜尹约老师的梦想之巅班级首关成功。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我们本期的第二轮音乐时刻了，一起去成长间看看会是哪一些新生学员为我们带来的呢？
6: 3、2、1，

0: 正越过海面。
1: 好好听。但是我们要考考各位老师，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
2: 刚才的声音不是冯清如发出来的。
1: 太聪明了，因为我们后边有人儿。叮叮叮。啊，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的音色很像？
3: 所以刚刚是中越在模仿清如的声音。
1: 是的，两个甜妹。那马上我们两个甜妹要上场啦，我们高旭哥哥有什么要交代一下的吗？
4: 阮如月现在心情是怎么样的？好的，
1: 那相信你们在舞台上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发挥。两姐妹手拉手奔向你们的舞台吧！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一起跟随阮中越踏入充满奇遇的小小世界，旅程开启，请听《茉莉》。
5: 你这次唱的这首歌讲了什么呢？
6: 这首歌其实是《茉莉的冒险》这个电影的主题曲，讲一个小女孩，她的爸爸是因为台风失联了，然后那个小女孩她觉得自己一定能找到爸爸，只不过她爸爸还是没有给她找到而已。
5: 那这首歌怎么样才能唱好呢？
6: 我现在看了一个音乐小课堂，给大家发一个链接。
7: 九九声乐班到，
8: 九九声乐班到，
7: 今天我们来学茉莉。我们来学一首歌呢，第一步时间、地点、人物，你有了这个方法，重音啊什么的你都自然而然就带出来。来看时间在哪里，
6: 时间是晨星和日落。
7: 没错，这个说的还蛮好的。
6: 地点是什么？
7: 森林和湖泊。
6: 对了，就是森林和湖泊。然后你要想象一下，森林里面是不是全都是植物，树很高，阳光、湖水，多么的优美！这个画面，
7: 你要唱出一种抒情的感觉，
6: 知道没？
7: 还有一个人物，再想一下，《茉莉》这首歌是唱给谁听的？
6: 他爸爸。所以这里面的人物就是茉莉和他的爸爸。老师，我已经完全掌握这种方法了。这种方法有三大要素，就是时间、地点、人物，完全会了。这样也可以帮我了解歌词的背景。
7: 我以后也会用到这种，太棒了。
6: 我们了解了歌词之后，我们还要读歌词，怎么读怎么唱。
7: 最后一句重点来了，谁来读一下这句？
6: 就算是等到山崩地裂，声音沙哑。
7: 不对，
6: 你要想一下什么叫山崩地裂，一堆山塌了。
7: 你什么感受？我们分析了歌词，也读了歌词，现在谁来唱一下？
6: 喂，
7: 请你来唱一下吧。
6: 这世界那么大，你不要害怕，如果我还能再一次见你的话。
7: 你这唱的其实哪儿都好，但你这唱的就是你眉毛老动，你眉毛老动动动动，就是动动动，你眉毛老动动动，
6: 那咋搞啊？
7: 老师，那您示范一下行吗？那我现在给你示范一下。

0: 接下来让我们把所有的快乐装进童年的百宝袋，请听冯清如为大家带来的快乐童年。
1: 待会儿清如这个很厉害，我跟你你能融化。哎呦，你感受一下。
2: 今天我要表演的是23号牛奶糖的片尾曲《快乐童年》。
3: 你唱这首歌的时候，脑海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
2: 我会想到和妹妹在一起玩，因为在动画片里，那个主人公就是和他弟弟一起玩，就会想到一些，就比如说陪妹妹玩，看动画片，看《中国新生代》这个节目，就我们一起坐在沙发上，在那边看。妹妹在电视上看到姐姐了，然后她就特别开心。我妹妹特别喜欢跳舞，就是有时候我在那边唱歌，然后妹妹就会在那边伴舞。我很小的时候就坐在床上，妈妈问我，你是想要一个妹妹还是想要一个弟弟呀？然后我就说想要妹妹，然后呢后面就真的有一个妹妹了。
4: 和妹妹一起很开心，和妹妹一起的时光就是我的快乐童年。
2: 希望听到这首《快乐童年》的大朋友或小朋友都能开开心心的，希望能治愈到大家。
0: 哇！
1: 哎呀，
0: 你完全是一个老父亲的那个状态哦。

0: 心都融化了。
1: 其实刚才在听中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像他的人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鲜的感觉。

0: 那不知道三位老师听完感觉怎么样？
1: 钟越，我觉得他声音有一个非常重要特质，是他给人的画面感是很重的，一层一层，我觉得你声音的那个张力非常非常好。
2: 嗯，谢谢老师。
1: 对，很棒。然后我们的夏清如，她像卡通里面走出来的人物，我觉得太
3: 对，
1: 觉得好可爱，然后仿佛让我拉进了一个卡通世界里面，我就觉得哦，会跟她一起融化的感觉，我觉得太棒太棒了。
2: 嗯，谢谢老师。
0: 其实刚才清如演唱的这首歌是我们精英卡通原创动画片《23号牛奶糖》的片尾曲。现在我们《23号牛奶糖》新的一季也在精英卡通和芒果 TV 播出，大家可以去多多收看，
2: 多多支持。
4: 清如，别看他年纪小小，其实他在音乐剧的方面锻炼了他非常多的，同时唱演跳所有的这些的能力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钟越，其实他的音色虽然是很甜美的，但是他甜美的音色下面还有非常多的力量，太棒了。
2: 嗯，谢谢老师。
5: 其实钟越是我作为一个制作人来讲，我觉得他是一个对有强迫症听感的人极其友好的歌手，这每一个都像是三分球一样，他的表达非常的准确。别看他只是一个孩子，这个是天赋以及他平时的积累。谢谢你啊，
2: 谢谢老师。
5: 然后再说回我们家清如，清如真上台的那一刻，虽然只有一个书桌，你就可以让所有的观众相信那就是他在表达的整个童年，也他只是简单的动作，只是轻巧的声音，就能让我们一秒进入他的世界，这个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0: 谢谢，谢谢陆虎老师的分享，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1: 拜拜。
6: 那种月见看不出来，嘿嘿，结束之后来一袋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吧，
7: 好喝解渴来一袋，清凉高山来一袋，福气满满来一袋，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酸酸甜甜我们爱喝。
6: 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
0: 那接下来请为你喜欢的舞台投送小红花。3、2、1，时间到。好，茉莉舞台获得了147朵小红花。哇，快乐童年获得了147朵小红花，
6: 可以，皆大欢喜，
0: 太圆满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第三篇章的最后一轮音乐时刻了。
6: 没想到吧，中间站的是两个大孩子，因为这一次要派出谁，我们要请高旭哥哥来为大家揭晓。首先，我们的首关班级派出的是，
8: 我大胆猜测，杨子豪，杨子豪，
6: 答对，没错。
9: 他就站在你身边，
8: 对对，蛮明显的，
1: 蛮明显的哦，就站在旁边。
6: 那我们闯关班级要派出的是，
8: 两个字，哎，只有梦欣了。
6: 答对了，来来来，我们中间站。来，我来问问子豪，这一次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歌曲？
10: 这一次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唐汉霄老师的《凌香里》。
6: 听说子豪之所以能把这首歌唱得特别好，是因为脑袋里的画面很丰富。
10: 因为听了这首歌，我想起我上完学之后，老师会去学校对面的一条商铺上面去吃东西，
6: 所以唱歌的时候脑袋里全是这些吃的画面。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啊，是一首带着美食香气的歌。那麻烦我们老师一会儿在我们的口袋里放点纸巾，我怕他一会儿唱着唱着流口水，擦一下好不好？那我们梦欣这边呢，我帮你先擦一下口水，听得有点饿了是吧？
11: 因为上一次我唱了一首大海，有很多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喜欢。

0: 这一次我给大家带了也是一首经典的老歌《天天想你》。
1: 所以这首歌大家应该都会唱，一会儿可以引起全场大合唱吗？
0: 可以。
1: 好，在此之前高旭哥哥好像准备了特别的加油方式哦。有一首歌曲，哎，是什么歌曲呢？
2: 找自己。
1: 找自己啊，那我们看看是不是找自己呢？三二一。
3: 好运来，
2: 好运来啊！
4: 找自己，哎，好，
5: 好运来找自己，很顺呐。
2: 对呀，那好运来找自己吗？
5: 找自己啊，
2: 对。
6: 临江里是唐汉霄老师在上中学时走过的一条非常熟悉的路。我熟悉的街道是我小学时走过的一条，就是商铺，里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还有食物。哪家店排的队伍最长，哪家店就最好吃。我非常会吃，但是我就长不胖。我想唱出每个人心中的林香里，唱出一种回忆的感觉。

0: 脑袋里想的是美食，
1: 表达做了对美食的喜爱之情。
2: 啊，好听。
3: 谢谢子豪带来的音乐时刻。接下来有请闯关班级孟欣带来歌曲《天天想你》。

0: 我唱真不错。哎呀呀
1: 呀呀，真不错。
2: 那这一次在给我们带来这首《天天想你》的歌曲的时候，你脑海中的画面是什么呢？
3: 我就是想我姐姐能陪我一起出去吃好吃的，然后跟我们就是合唱团的小朋友们一起练歌。哦，
2: 还有回合唱团和小朋友一起练歌这个愿望。嗯，那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子豪，你刚才说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回忆的是一些吃的美食，吃了一些什么好吃的，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4: 比如说天马牛肉饼、臭名远扬臭豆腐，然后还有糖油粑粑，然后还有手工绿豆饼，哇，这些都巨好吃。
2: 我看到隔壁的孟欣传来了羡慕的眼神。孟欣，这个是那个口水巾吗？哦，不是不是不是。
5: 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子豪不仅唱歌厉害，他平时还自己会拍摄一些视频，大家想不想看？
1: 想看。
2: 来看看他们都吃了些什么。
6: 香喷喷的炸鸡腿，哇，好香，真的好香哎，好久没吃过这么大的鸡腿。
7: 我好饿。
6: 特别好吃，
8: 外面都是那种脆皮，里面还有点很鲜那种汁水。
6: 关东煮，哇哦，非常美味，无敌。
7: 我要吃，能不能给我吃一口？
4: 我现在看完这个视频，我也有点饿了，
2: 自己都饿了是吧？
4: 对，
2: 我刚才就是偷偷的瞄了一眼孟欣，他在旁边咂巴嘴。
5: 我对子豪演唱这首歌曲一直非常有信心，因为这首歌曲的作者唐汉霄老师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他也是哪吒二之魔童闹海主题曲就是哪吒的作者，他也非常高兴这首歌能交给子豪来唱，他相信子豪不但能够演唱仙气飘飘的感觉，也能唱出这种非常有烟火气的接地气的表达，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4: 谢谢老师。

0: 的时候生活的地方，他其实对美食的爱跟对音乐的爱是一样的，他用时间才可以把这个演绎出来。但孟欣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他是稳准狠，他跟佳慧姐一样，你知道他有多好，但是你来现场才知道他到底有多好，真的特别好的那种。
1: 我想真的很讨喜。
0: 是啊，
1: 看到他就是觉得开心。我每次看到孟欣，我就觉得开心。
0: 我其实有刷到一个他的短视频，下面很多评论都说，哎呀，我要有一个这样的孙子就好啦，啊，简直是我的梦中情孙啊。
2: 我很感谢那些奶奶对我的支持和喜欢。哇，
3: 那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两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棒的音乐时刻。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启本轮的小红花投送时间。时间到，林香里获得了120朵小红花，天天想你获得了141朵小红花。
1: 恭喜！
3: 所以这一轮我们要恭喜李佳薇班级和路虎班级获得了2枚小红花徽章，恭喜！

0: 挑战，让运动变得更有趣。
1: 我相信每一个舞台，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一定会收获最棒的惊喜。我们的第三篇章的音乐时刻也已经全部结束了，一会儿我们去到成长间为大家揭晓本篇章的最终结果。学员们的全部歌曲已经上线中国新生代官方微博小天才家长手机端 APP， 线上观众可随时为喜欢的歌曲投送小红花，为你喜欢的班级加油助力。也可以去登录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音乐等相关音乐平台去解锁我们节目的歌单。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关注金鹰卡通的抖音直播间。由小天才电话手表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第四篇章即将开启，邀您一起来见证。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2: 不见不散哦。
0: 完成了我们第三篇章的音乐时刻，你们的小红花徽章已经在我的手上了。那接下来我要公布一下数量喽。首先要恭喜我们的影乐老师班级获得7枚小红花徽章，路虎老师班级同样获得7枚小红花徽章，我们嘉威老师班级获得7枚小红花徽章。但是因为我们线上的观众朋友也有给大家投票，所以每个班级都会额外再获得小红花徽章。
3: 恭喜嘉威老师班级获得2枚线上小红花徽章，路虎班级、隐约班级获得1枚线上小红花徽章，恭喜！
0: 来领取你们的小红花徽章吧。要领几枚记得吗？
4: 8个。
0: 8枚啊，好诚实，我还以为你们会多要点呢。
5: 这嘉欣来吧，你去垫。
0: 1、2、3、4、8个。嗯，9个应该都是你们的了，剩下的每人3朵。那我们第三篇章到这里基本已经接近尾声了，不知道大家对于第三篇章有什么样的感受？
6: 感觉现在唱歌没有压力嘞。啊，
0: 越来越适应舞台了，是不是？
6: 没错。
7: 让我学习到了很多。
0: 比如呢？
7: 就是比如说。
5: 比如就没有了，你要一比如。
0: 那不知道我们的老师们觉得孩子们有怎么样的成长呢？
5: 我是觉得就是音乐是什么？音乐到最后是成绩吗？我们是要被现场的100多位观众定义成绩，还是要被在座的老师定义成绩，还是被观众定义成绩呢？音乐在每个人心中的就是样子都不一样，就是风格也不一样，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风格，这是我们无法去定义，尤其是艺术的东西。
8: 其实我觉得这个篇章最特别的是多了合作舞台，不管是跟神明远洋的哥哥姐姐们合作，还是你们之间的合作，我都觉得超级棒的。我觉得可以很珍惜这些机会，跟不同的小朋友一起创造出不一样的舞台。孩子们不要用所谓的完美去要求自己，15位小学员，每一个你都是唯一的你，我觉得做到这点是最重要的。
5: 小红花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激励，获得小红花是件好事，不获得不见得是件坏事。我觉得我们班的小朋友做的都很棒。
0: 那我们下一篇章的主题呢是多元融合，破壁共创。哦，你品，你细品。
9: 2班合作是不是？
0: 好聪明，我们会有跨班级的合作，也会有老师和孩子们的合唱舞台啦！期待不期待？
10: 期待！
0: 相信电视机前的你一定也很期待。那我们下个篇章再见啦，
11: 拜拜。
12: 怎么样，有了搭档的感觉是不是很不错？可以帮你分担一半的工作。
1: 不错是不错，但是我觉得你现在还有点弱。其实呢，我今天和小虎的这个开场是为了呼应我们第四篇章的主题，多元融合，破壁共创。今天这一期的主题是师生共创。

0: 中国新生代2026精彩见证官神谋智能相机，让精彩时刻再现。中国新生代2026首席美味分享官喜之郎金银花柚子汁，配方纯粹自然安心。
1: 中国新生代2026合作伙伴丁贵儿脐贴，外用致腹泻，妈妈更安心。
2: 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下节更精彩。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两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2: 今晚8:10，玉婷瑶。
6: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7: 圣上，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6: 你找他圣上来压我。
8: 孟庭辉，司天界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6: 圣上也觉得我错，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2: 今晚8:10，玉婷瑶。
9: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0: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11: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2: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it?
13: My way!
14: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5: 他不会发怒吧？
16: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2: 周五晚10，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现在继续。
0: 这里是小天才冠名播出的《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
17: 这个小时候的合唱最打动我的是他们声音里的那种分享感，像是两个好朋友挤在一起翻看同一本。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义乌之城。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见不到你了，那下次再约吧。我今天去教培中心上课，能见到你吗？我今天新学了一首曲子，你要不要听我弹一下？

得咋样？那我下次再学个新的曲子，再弹给你听。喜欢，谢谢唐老师。唐老师，周末一起吃饭呗。

0: 原来昨天晚上还好吗？
1: 我们这周先把法国签证给办了，给乐乐一半。
0: 这么突然？
1: 我妈应该是跟乐乐说了什么。乐乐虽然懂事，但毕竟是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不是分辨得这么清楚，而且她夹在我们中间，多少有点压力。我选换个环境，对他来说是好的。
0: 那他学习的问题？
1: 正好他现在小学毕业，等签证下来，我们在那边给他找家新学校。我等一下先到我妈那边把户口本拿了，我下午就去办。

天天是这样的，如果那个项目有什么变故呢，也没关系，你直接告诉我就行。有什么问题呢，咱们俩就又一起解决，好不好？

0: 工号不可能啊。
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号，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Sorry。

0: 你明天要走呢，
1: 没通电。是不是提醒过你，当时查的时候就知道他有问题了？你怎么就是那么容易相信别人，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亲弟弟呀？小伟，你说他是不是不小心手误把我的微信给删了？清醒一点，姐，失信人名单他名字大大的。 那个时候要是你听我一句话，就不至于倾家荡产。
0: 小月，你答应我，这件事你千万别跟爸妈讲。
1: 姐。

0: 别以为你对我好，我会心软。我是不会放手我孙子的。乐乐是我孙子，唯一的孙子。我不会让他跟着你们去法国。你今天来干什么？是找这个吧？哼，我早就想到了。我会把它藏到一个你永远都找不到的地方。
1: 过几天我要去做体检，我们一起去吧。
2: 具体情况我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3: 我就想问一下，我那个钱能追回来吗？
2: 像你这种情况，我们这里受理了很多了。这个人之前在多地都有过诈骗的行径，目前涉案总金额已经达到超过千万了。我们非常重视，也会尽全力抓捕犯罪嫌疑人，帮大家追讨。但是你们也要做好思想准备。
3: 但是他跟我说，他现在在南美开矿，你们不能把他抓回来吗？
2: 他已经进入失信人名单里面了，没有办法乘坐飞机和高铁。也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飞到南美去做生意，更何况骗子怎么会告诉你实话呢？另外，你们的聊天记录后期谈到孙天天会和你们公司补签一份合同，他有发给过你吗？
3: 没有。
2: 好，这边后续要是案情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会通知你的。
4: 阿祖，他知道这事儿吗？
3: 不知道。本来想等他回来，给他一个惊喜的。
4: 行了，送你回去。
3: 不用了，小袁。我想自己走走，你开车慢点啊。

0: 小瑞，你怎么今天来了？乐乐呢？啊，确诊多久了？在报告上面写着是半个月前的事儿。哦，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你妈妈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吗？
1: 他就是有时候忘了把东西放哪，有时候放了马上就忘了。还有，我会尽快带妈去做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
0: 不，他不会去的。他不告诉我们，他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这个要强的个性真是要命。每个人的情况都不是一样的。
1: 有些人在前期只是记忆力减退，但发展到后来，有部分人可能在行动和认知上都会受到阻碍，所以这个阶段，干嘛一个人生活也不是很安全。我知道，我知道。小瑞，你先照顾好乐乐，妈妈这边有我。
0: 外公那边，
1: 你放心，外公这边，我知道怎么说。

0: 行。谢谢。
1: 你现在有一段时间吗？
2: 这段时间他所有行为也是因为这个病导致的，他一直没法接受。我妈为了反对我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毕竟她是我妈。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去法国可能

0: 这段时间一直陪在他身边。
1: 我觉得他上次见我感觉是不一样的。
0: 这他怎么说，我觉得一时没法接受也是正常的，毕竟他还是个孩子。看到你这么担心孩子的样子，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你的妈妈。
1: 像吗？我当年知道自己的孩子没了，我以为我一辈子就会一个人。这次回来知道乐乐原来就是我儿子，知道我那个心情，我真的是太开心了，我也太紧张了。我时刻都想让回乐乐，但是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不接受我。
0: 对我们的孩子有信心。

0: 喂，
1: 王小姐您好，我现在代表银行再一次通知您，您需要在2日之内尽快把本期账单和逾期利息还了，不然会对您的征信产生影响。
0: 知道了。

0: 汪小姐，我们已经评估过了，如果您要一起出手的话，大概可以给到您的是这个数。
1: 这个价格，哎，你要不要重新帮我再预估一下？我之前就买几个包也不止这个钱啊。
0: 不好意思，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1: 等一下，不考虑了。这个手表。不好意思啊，好了好了，还有这个项链，
0: 好，好的，
1: 都帮我买了吧。
0: 好，没问题。
2: 应该够了，够了，够了。
1: 快快快快，走！
3: 天哪，中午就休息一个小时，还有出来吃饭。来回有20分钟，加一起40分钟，
2: 所以才帮你先点的。不用，你要点的我都点了。开高不？要不要加菜？
3: 不加不加不加，快开动了。
2: 几点？
3: 你够吗？
2: 够。
3: 这是你的。
2: 好。
3: 啊，一人一份汤。
2: 你要2份都行。
3: 我不配。
2: 我不配哈，我来。还需要保持身材吗？
3: 当然了。
2: 这么讲究？
3: 我要教学生的好吧？你都不知道我们学校那些女孩有多瘦，哎，你见过的？
2: 有啊。
3: 难道没有吗？
2: 有。
3: 味道真的好。我要快点吃，一会儿来不及。
2: 慢慢吃，慢慢吃。
3: 我都习惯了。
2: 不能吃快，你的胃，小心你的胃好吗？
3: 好的，琳达。真好吃啊。
2: 真的不着急，我待会可以开车送你。你到那边顶多只有20分钟，我15分钟肯定到。
3: 你比滴滴司机快啊？
2: 当然。
3: 确定？走了走了走
2: 了。等一下，我帮你带了个咖啡。
3: 这你都想到了？
2: 我是怕学生看到你不好意思。哇，老师怎么伤到一半？眼镜呀。
4: 哎，您的咖啡。
3: 谢谢啊，谢谢。
4: 我那个。

0: 我估计这两天城东区的项目就可以开工了。
1: 等这次结束以后，我们好好出去旅旅游，放放风。
2: 好啊，
1: 你想去哪儿？
2: 我，
1: 说走就走。
2: 去哪儿都行。
1: 你怎么了？怎么看起来好像不太开心？生我气了？
2: 没有，怎么可能？我哪儿不开心？我是那种人吗？
0: 那肯定不是，你是我主心骨。
2: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这个明天你这么多事儿忙呢，我这着急出门呢啊，挂了啊，爱你啊。

0: 分是免费的，他不断的去让用户来刷广告。
1: 张远，你姐手机关机了，你能联系上他吗？
2: 姐应该是跟男朋友出去玩了，没有信号，后来会回你的，放心啊。
1: 傻孩子，你一天天的到处玩，也不跟他说一声。好吧，挂了。
0: 现在做卡片，主打一个商城和月卡这样的方式。月卡主要是我们在用户绑定以后，只需要他固定的扣除很少部分的金额，他就可以继续来玩这个游戏。那在商城里边，我们会尽快的加快我们更新游戏卡的一个进度。

0: 回去再睡一下。我接个电话啊。
1: 行，
2: 嗯，行，
0: 拜拜，老师。
2: 嗯。
0: 小远。
3: 思婷，我姐在你那儿吗？
0: 没有啊。
4: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
5: 应该没什么事儿。不过麻烦你，如果他联系你，叫他打给我。
4: 没问题。哎，真的没什么事吗？
5: 叫了他再说吧。
6: 你是他朋友吧？
7: 嗯。
6: 一会儿赶紧把房费给他交一下吧，他已经欠了三天的房费没交，再不交我们就要撵人了。
7: 啊。
6: 王小姐，王小姐，
7: 姐，是我。姐，开门。姐，这房的费用我等下给你处理啊。
6: 行行行。
0: 有点乱。喝吗？

0: 你怎么找过我来的？
1: 你房东联系我的。
0: 我忘了，我紧急联系人写的是你，让你辛苦跑一趟啊。
1: 干嘛出去啊？
0: 人房子没了。我前一段时间缺钱，然后呢，我就用房子去做了个抵押贷款，后来钱没还上，然后房子就没了，人家把房子收走了。
1: 告诉我呀！
0: 我怎么告诉你？

0: 那至少你可以住我家，你也可以住家里啊。
1: 我怎么住家里？我有什么脸回去？爸妈本来就觉得我没本事啊。前一段时间我还跟他们说，我做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项目，你们的女儿马上就飞黄腾达了，我马上就有很多很多钱。最后，我把你买给我的房子都弄没了，我怎么回去？
0: 去我家，走，姐，走。
1: 你回去吧，别管我了。
0: 够了你！你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啊？不就是房子抵押了，车没了，以后赎回来就可以了，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个

我给你租了3个月，费用也缴了。到期后再续就可以了。约法三章啊：第一，你的手机必须24小时开着，让我随时可以找到你；第二，需要钱的时候，麻烦你第一时间告诉我；第三，不要再随便乱投资了啊！我得走了，还得工作呢。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

0: 你好。
1: 哎，你好，请问有预定吗？
0: 有的。
2: 我姐找到了，如果这几天有空的话，能不能够陪陪她？
1: 白先生是吧？好的。
3: 韩老师，我先下班喽，
1: 拜拜，明天见。
3: 拜拜。

0: 一个小时收拾得美美的，早点关键。
1: 大量的香菜，你最爱的专属调料，
2: 谢谢。
1: 给我喝点儿，
2: 喝点儿。
1: 服务员，
3: 哎，
1: 两个啤酒。
3: 好，
1: 谢谢啊。哎，你说奇怪吗？我为什么只有跟你在一起吃火锅的时候才觉得那么好吃呢？跟别人绝对没有这种感觉。你还记得这家店吗？上学的时候是你带我来的，
2: 是吗？
1: 那时候学芭蕾，你还要在外面打工。当时你打的第一份工就是在一个特别小的电力店当服务员，我记得特别清楚。你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200块钱，当时拿了工资就跟我说要请我吃饭。当时我们俩就在这儿，我甩开膀子就开始吃，吃了那200多块钱。

0: 可是后来我在巴黎啊，我经常想吃火锅，但是再也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可能是人不对吧？你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变了，但是好在这家火锅店的火锅味道没变，跟你在一起吃火锅，胃口没变。是啊，
1: 思婷，嗯，你那个采访我看了，说的挺好的。
0: 别贬低我了，
1: 真的，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我当时其实特别紧张，你知道吗？当时我还在想，如果你嫁就好了，你那么能说，所以我就想，如果以后再有幸能被采访的话，把你带着啊，一定不尴尬的。
1: 跟冯瑞怎么样了？
0: 挺好的。是。
1: 那他妈妈没在说什么吗？
0: 觉得可能吗？他居然用乐乐的电话约我见面，他可能觉得他抓不住冯瑞，就死死地抱着乐乐不放。我想他应该背后会说我爸爸吧，因为我觉得最近乐乐对我的态度有所转变。
1: 冯瑞这么爱你，不管发生什么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而且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乐乐也会回你身边。
0: 十二年了，当时我心情最差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结果可以在今天里。那时候冯瑞不在了，我爸失踪了，孩子也没了，我最后有天都塌了。可是现在想起来，这一切都过去了。所以你说人怎么能不遇到挫折呢？关键是怎么样跟自己和解。哪怕我们前面有阴影，那正是说明后面有太阳照着我们，是吗？
1: 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0: 谁说的？你不说我吗？我小远还有阿祖。
1: 阿祖。
0: 这个吃了。
2: 豹子，豹子，帮我查这个人和这个账户。
3: 大哥，我们这都加班加点忙着呢，这又是啥？
2: 所有事情先放下，一定要查出来啊！
3: 先查这个吧。

0: 来跑。来准备走。
1: 哎，冯冷轩，看见我刚才的速度了吗？
2: 怎么了？
1: 没事。你那天去哪儿了？怎么那么来上课？你怎么了？最近就一直闷闷不乐的，还在想你的小阿姨呢。

0: 么悬，有什么事儿说出来，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点。
1: 嗯。
2: 哎，如果你们有一个已经以为去世的人，其实他还活着，会怎么样？
0: 我姥姥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疼我，可是她在我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如果有人告诉我我姥姥还活着，那我真的太高兴了。
2: 我妈还活着。
3: 你妈还活着？
0: 你亲妈妈？
3: 是你的妈妈？
0: 你应该高兴啊。
3: 就是啊，傅老师，你从小到大不就是一直希望能有个妈妈吗？现在你亲妈妈还活着，这也太棒了吧。你妈妈是干啥的？她当年为什么告诉你她去世了呀？
2: 她是为了跳舞才抛弃我的，所以我不知道是去怎么面对她，应不应该原谅她。

0: 你怎么来了？
1: 还没吃饭吧？梅阿姨给你做的西红柿炖牛腩，你最喜欢吃的。
0: 嗨，说一声就行了，我回去吃嘛。

0: 我妈妈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1: 对不起，奶奶对你撒谎了。你妈妈是跳芭蕾舞的。
2: 但是你刚才说我接近你，是因为你爸爸。我可以发誓，绝对不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艺术之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雨。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
1: 今天猜怎么样？
2: 那个可乐鸡翅挺好的，其他的一般般。
1: 你嘴巴越来越刁了。
2: 爸爸，我妈妈就是谭老师，对吧？
1: 是啊。
2: 那她爱你吗？
1: 爱，很爱。
2: 跟我一样爱你吗？
1: 一样的。
2: 那她当初为什么要离开你？难道跳芭蕾舞比你还重要吗？
1: 人生有很多时候会有很多的不得已。你会不得已离开你爱的人，不得已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不得已放弃自己的理想。我也很理解你妈妈的不得已，但我相信虽然他都不在我们身边，但他一定是爱着我们的。
2: 你这么确定吗？
1: 当然，因为你跟他认识时间不长，对他认识不深，但这个没有关系，你可以把这个交给时间，一切等你准备好为止。不过爸爸想说的是，很多时候不能只在乎你听到的，更重要的是你要自己亲身去感受。

0: 你要的资料都在这儿了，应该很全。
1: 谢了。
0: 我走了。
2: 走。
3: 哇塞，跑这么快
4: 啊！
3: 算不算？这怎么了？
4: 不知道啊。
3: 嘿，虎子，哎呀，你今天状态不错。
4: 怎么了？
3: 你上次说你亲妈还活着，还说她为了跳舞抛弃了你，到底怎么回事？
4: 你们还记不记得上次我跟你们说过一个人，就是那个教陪朱茵教芭蕾舞的谭老师？
3: 你妈居然是谭嗣婷？
5: 怎么了，土豆？你认识？
3: 你妈最近是不是参加过一个叫《一舞之城》的采访？
4: 你咋知道的？
3: 我跟我妈看过那期节目，我妈说你妈又漂亮，气质又好。我也跟她看过两期，你妈真是又漂亮又厉害，还有很多粉丝呢。
5: 哦，那你决定原谅她了没有？
4: 还没想好。
3: 天哪，你还摆架子呢？你赶紧原谅她吧。到时候我能不能带着我妈去跟她合影要签名？
2: 冯乐轩，你们仨干嘛呢？
5: 走，
2: 陆林。

0: 喂，
1: 请问是王书涵吗？
0: 对，我是。
1: 犯罪嫌疑人孙天天已经抓捕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后期如果需要你的配合，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
0: 好，没问题。那个，我想问一下，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1: 嫌疑人已经将钱款转移了，难度比较大，但我们会积极争取。
0: 好，谢谢。

0: 近日，本市破获一起重大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3亿元。据悉，犯罪嫌疑人孙某某以投资开发为由，骗取各大企业和个人的现金，受害企业多达10家，其中本市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盛墨置业便是其中一家。在此，警方也感谢在此次案件侦破中提供重要线索的王先生。
1: 阿祖，这么关键的时候，慎都的生意遭到质疑，对工程顺利开启影响非常大，我也没有办法向投资者交代。
2: 你怎么能出这种事情呢？
3: 这次是我着急了，我也是为了咱们项目能尽快开工，想赶紧赚点资金，遇人不淑是我的问题。
2: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这个事情怎么办呢？我听你的。
3: 这次确实是我们违约在先，我会安排我的财务这个月尽快把违约金给你们打过去。
2: 马上就要开工了，我去哪儿找人？
3: 我已经帮您联系好了几个外地的朋友，价格都帮您谈好了，我会尽快给你发过去的。
2: 好吧，就这样吧。

阿祖，这笔违约金我来出。对不起，辞职报告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

0: 苏涵，你在哪儿？咱们有事当面说不行吗？你的辞职报告我没批，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不用躲着我。违约也不只是因为这件事，你没必要这样，真的。你在哪儿？给我回个电话吧。
1: 妈，今天怎么来了？
2: 好久没见乐乐了，我想跟他吃顿饭。晚上我给你送回去。
1: 没事。
3: 嘿嘿，奶奶。
2: 哎，走，咱俩吃顿饭。给你爸爸请假了。
3: 啊。
1: 对。好好跟奶奶去吃顿饭。
3: 嗯，
2: 走。
3: 嗯，好，谢谢奶奶。
1: 少吃点甜的啊。
3: 知道了。
1: 嗯，
3: 拜拜。
1: 拜。
2: 学习怎么样？期中考试好吗？
4: 你的菜

0: 现在您忘了，期中考是上周就考完了，我总分是270，最高是语文92，最低是数学88。
1: 啊，啊，那太好了，借着加油哈。你在家住的好吗？
0: 挺好的。
1: 到奶奶那儿住两天吧。在我那儿，你可以玩游戏机。
0: 不用了，奶奶。
1: 你再不到奶奶那儿住啊，奶奶就记不起你长什么样了。
0: 哟，您放心吧，迟早会到您那儿的。
1: 你跟谭老师见面了？
0: 没有。
1: 那你爸爸呢？
0: 您突然问这个干嘛？
1: 哎，咱俩合个影啊。
2: 突然想要合影啊。
1: 来，

0: 你妈妈把乐乐带走，我有点担心。
1: 放心，乐乐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没事。哦，我忘了告诉你了，乐乐已经知道你是他妈妈。
0: 什么？
1: 那天就是他突然问我的，他说：“谭老师是不是我妈妈？”
0: 那你怎么说？
1: 我说是啊，然后他就更认真的再问了我几个问题。
0: 他都问你什么了？
1: 他说：“那谭老师有很爱你吗？”我说：“是啊。”那他有跟我一样爱你吗？我说一样的，一样的。觉得他现在开始慢慢接受你了，是好事啊。
0: 其实我想过无数次，我该怎么告诉他当时我为什么会离开他，现在我为什么会回来找他。我甚至想过，如果他真的拒绝了我，我该用什么样的表情跟他说再见。其实我就是想在他面前有一个好妈妈的形象。但是我是没想到，乐乐会这么通透，所以，福瑞，谢谢你。

0: 正式的见个面。
1: 好，有一些仪式感肯定是好的。
0: 嗯，那你说我们约在哪儿好？就约在乐乐喜欢的地方。他喜欢动物园，或者是游乐场，还是游戏？
1: 你能回来，在他生命里出现，对乐乐来说已经是最大的礼物，对我也是。你知道吗？我想这一天想了多久？我们就一家三口坐在一起吃饭，我们在饭桌上就是其乐融融的。我们中间可能会互相开玩笑啊，会拌嘴啊，会吵架啊。
0: 冯仁，要不然我们就一家三口一起吃顿饭。
1: 好啊，我来下厨。我最近在苦练厨艺。
0: 不行，一定我来做。第一顿要妈妈亲手做。
1: 也行，你煮的牛排很好吃，我告诉你。
0: 那个牛排不行。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我就好好准备一下。然后，非常正式的。
1: 不用想太多，
0: 准备一大餐。
1: 这个也很好，就吃这个。
0: 太突然了。
1: 不会不会，我喜欢这个。

0: 还在看书呢，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用功？
1: 爸，你儿子一直都很用功，好吗？
0: 时间过得挺快的哦，转眼你就小学毕业了。你想要什么毕业礼物？我满足你。
1: 哟，这么主动，该不会是有事求我吧？
0: 不想要就算了。
1: 有，我最近看上了几个游戏盘，我等会列个清单给你。
0: 好。
1: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关于谭老师的？
0: 我就知道我儿子聪明。你看啊，是这样，谭老师呢，最近喜欢上做菜了，有好多道我都试过，还挺好吃的。你想不想试试？
1: 是他让你来约我的。
0: 是我们共同向你发出邀请。当然了，如果你觉得不方便，我们约下一次也是可以的，完全尊重你的意愿。
1: 吃饭嘛，那就去呗，谁跟吃的有仇啊？

0: 遵命。
1: 不是说你只会煮牛排，
2: 你也不能只煮一个牛排啊，那是烟雾弹，你相信啊？
1: 哦，所以是会煮饭的啊，他也煮不了这么多啊。

0: 跟冯瑞怎么样了？
1: 挺好的。

0: 喂，我是王舒涵。
1: 这么多年不联系了，怎么突然想起找我了？
0: 我想跟你合作，跟12年前一样。
1: 口气一点都没变。你凭什么自信这次我会跟你合作呢？
0: 因为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而我有办法让你达到你的目的。
1: 我什么目的？
0: 韩思婷，
1: 他可是你的好朋友啊，你这样做合适吗？
0: 就当跟您学的吧。

你想要什么？钱，一次性付清。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

0: 早，
1: 先来。
2: 不是你看，这样很好。
3: 时间
2: 一直拿不出来，
3: 是不是有别的原因？怎么？
2: 早呀。
4: 早。
2: 啊，早。

0: 早，云凡。准备一下，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1: 谭老师，
0: 嗯，
1: 您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啊？

0: 看到消息了吗？
1: 看到了。
0: 你觉得会是谁？
1: 我不知道。
0: 我先打给朱律师啊，咨询一下。
2: 先不用吧，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怎么样。
3: 不行，事关你的声誉，不可以不追究。担心，事情交给我来处理。今天可是
0: 我们一家三口的大日子呢，晚一点我们还要去接乐乐放学。
1: 今天我可以不见老婆，我想一个人调动一下心情。
2: 我是担心这件事情的舆论会影响到乐乐。
1: 你今天帮我跟乐乐好好解释一下行吗？
0: 好，好，没问题。你儿子很懂事，不用担心。
2: 太好了。
0: 倒是你呀，网上的东西今天不要看了，我怕你一个人在家，情绪会受到影响。
2: 你放心吧，再大的风浪都过来了，这点事儿算什么呢？你不是说了吗？你能帮我处理好，我相信你一定可以。
0: 行，不用担心了。喂，朱律师，是。
4: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谁发的？
5: 这谣造的也太过分了！我跟你说，最怕的就是这种假的里边掺点真的了。这现在转载量都10万了，你想得有多少人看过了？
4: 到底是谁干的这么恶毒？
5: 他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4: 这是干嘛？查 IP 啊？
5: 我查过了，是个新注册的。
4: 接着查。
5: 哦，好，行。
4: 那谁这么大的？互联网当法外之地。
6: 真是人不可貌相，前一段时间看的专访还挺粉他的呢。
7: 现在这些人不都喜欢立人设吗？你看他那个年纪，在80上可不算年轻了。估摸着呀，是想趁现在赶紧把名气变现，所以才炒作的。没想到反而被别人挖出来那么多黑料。
6: 我看他也不像是这样的人。
7: 民风不起浪，你看那帖子写的多详细啊，不像是编的。
8: 网络上说话不负责任的人，是因为他以为没有人认识，所以可以步步礼仪廉耻。现实当中，没有依据的话就不要乱说，万一被定义为诽谤，要坐牢的。都是家长了，给孩子做榜样。
9: 爸，只有咱们两个人吗？
0: 你先坐。是这样的哈，他呢，今天突然出了一些事情，临时逃不了身。
9: 是他觉得这世界上还有其他事情比和我们吃饭这件事更重要的吗？还是他遇到了什么麻烦，或者是？他是不是不愿意见我？
0: 不是这样的。啊，你记不记得你在学校之前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学校被同学误会，你主动打人，你记不记得？嗯。他现在的心情就跟你那个时候差不多。
9: 那你能帮他解决好吗？那我们还能在一起见面吗？
0: 当然。等他事情处理完以后，他会用最好的状态再和我们见面。嗯，
10: 我是最近热度最高的著名芭蕾舞舞蹈家的老相识，相信不用我说名字，你们就知道是谁了吧？你们心里的女神，神圣不可侵犯。可是你们知道她曾经有多么不堪吗？她读大学的时候，
11: 我知道
10: 为了钱傍大，
11: 真的，
10: 还给人家
11: 我是谭思婷的大学同学，他因为这事儿让我们学校的名声都跟着臭了好多年。
6: 这件事我们那年在学校的学生都知道，
11: 看着像真的，塌房了。
12: 没想到吃瓜吃到我认识的人身上。
13: 我们可不是乱八卦，只看有料的八卦。
11: 够快的，给新宝点赞。
6: 这么多人都知道。
14: 十九世纪，变局骤临，吴襄大帝，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15: 湖南卫视提示：
16: 出发，
15: 接下来是义务之城。
1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9: 喂，肠胃宁，
1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

0: 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圣上，
1: 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0: 你找到圣上来压我。
2: 孟庭辉，司天界，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圣上也觉得我错。
0: 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3: 今晚8点10分，玉婷瑶。

0: 小雨。
1: 思婷，
2: 你看到网上说的吧？放心，我一定会找出是谁干的，到时候也不会放过他，让他在全网上跟你道歉。
0: 小雨，一般这种网友就有3分钟热度了，只要我不理他，很快就散。我觉得你没有必要为这个事儿再操心了。
3: 裴先生，我这儿还是建议谭小姐赶快发出一封专业的律师函，让骚扰者尽快删除文章和有关视频。自媒体时代，消息在网上传播速度太快，如果持续不发声，会对谭小姐非常不利。
4: 我明白，那朱律师麻烦你先把内容拟好，我在想什么时候发出。
3: 越快越好。
5: 现在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各个细节都是指向你。外面的风言风语也不少，你看现在怎么处理？要不要发声澄清一下？
6: 先冷处理吧。不是都说这些网友记忆跟云一样吗？希望这件事情很快过去。
5: 冯瑞什么态度？
6: 他倒是想继续追究下去。
5: 你不想给他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机会吗？这次要不要就相信他一回？
6: 冯瑞，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很快就会过去。
4: 事情的真相我们都很清楚，这就是诽谤。
6: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你跟乐乐因为我的事情受一点伤害，尤其是乐乐。这些年我连一天都没有照顾过他，如果因为这些事情让这么小的孩子承受这些压力，还不如让我去死。
4: 那个时候我不在你身边，现在不一样了。你放心，这件事情不会影响乐乐，相信我，一切都会步入正轨。
7: 琪琪，
8: 啊，
7: 谭思婷发律师函了，我就说事情有转机。
8: 真的？
7: 是啊，因为现在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你看这些网友们，
9: 这是前段时间节目结束的时候在棚外面看到的。这个大冤种又是谁啊？
10: 哇，看来这绿茶是找了老实人了，真是好手。
11: 天哪，这快是他身边人了，这个男人我认识。
10: 真的吗？真的吗？是谁啊？去解密啊！
12: 这个男人可是个大老板啊。
13: 哇，这个男人不会就是给他钱的大老板吧？
8: 你怎么办啊？
7: 希望这个事情能顺利解决吧。医生，
5: 检查结果还需要时间，你们先坐这儿休息一会儿。
7: 好，
5: 好，
7: 谢谢你。
5: 不谢。

你妈，我还不会这一套。我只是不喜欢谭思婷，我还没有想过要毁了她。

0: 你还好吗？
1: 来了。
0: 怎么给你打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啊？
2: 哎，你好，你们餐好了，请慢用，这边有筷子。
0: 我去你家找过你，你到底去哪？这几天都没在家。舒涵，做生意我也犯过错，遇人不淑是很正常，你不用往心里去，不用那么自责。
1: 我太想做好了，也想证明自己。
0: 我知道，你是很优秀的，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啊！
1: 哎，你记得吗？这个地方是咱们俩第一次约会吃饭的地方，那个时候，我觉得这的粉儿特别好吃。但是今天吃起来觉得味道也就那样。
0: 也许是你的错觉。
1: 这个银行卡里边是城东区那个项目的违约金，这件事情我搞砸了，我总归是要赔偿。
0: 舒涵。
1: 对了，今天这顿粉你请啊，来。是啊，阿祖，我们分手吧。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是我最幸福的时候。但是我们也只能到这儿了。

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没有人真的爱我，爸妈眼里也只有我弟。虽然你是一个陌生人，但是我知道你真的对我好。

0: 辞退，我不同意。为了学校的名声，那他指导郑玉凡获得金奖的时候，你们怎么说的？不是还让我想方设法说服他正式入职咱们学校吗？不是，你们现在这么说就太没意思了吧？这件事的真假我是知道的，我坚持我的意见。进来。
1: 校长，不好了。
0: 又怎么了？
1: 我刚刚又接到好多学生家长打来的电话，他们都要求退学，还有好几个和咱们学校有合作意向的合作生，他们也希望学校能就这次的事情发表声明，不然的话……
0: 不然又怎样？不合作了是吗？
1: 是，他们都说这次的事情影响实在是太恶劣了，如果还要合作的话，就得开除谭老师。
0: 这都是些什么人呢？之前一窝蜂的上杆子要跟我们合作，现在倒好，一篇诽谤的文章就来闹，就翻脸了。这些家长也是，网上的事儿有多少可信度，有几分真几分假，他们不动脑子吗？
1: 事关孩子，家长毕竟是会紧张一些。
0: 这么没有判断力的家长和合作商，我们学校也不需要。要退要终止的随便他们。
1: 校长，您先别说气话，这件事其实可以很简单就解决的，只要谭老师愿意出面说明真相，一切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0: 这件事的决定权在他手上，不管他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会支持他。
2: 对不起老师，给您添麻烦了。
3: 小婷，你千万别这么想，你也知道的，老师我最不怕的就是那些个流言蜚语的。
2: 我知道你不怕，但是我不希望因为我影响整个学校。
3: 你想的太严重了，小婷。像这种事儿，过不了几天大家就忘了，何况那就不是真的。
2: 可是，在不确定这件事情怎么发展之前，我辞职是希望能够把对学校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可能这个事情就没有发展起来，过两天大家把这件事情就忘了。可是如果发酵了呢？那个时候我再辞职是不是就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非常内疚。
0: 哎，行吧，辞职了也好，你也好好休息休息。
2: 当然了，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是不是还能回学校继续上课？
0: 当然了，你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0: 就里面那个。
1: 上网吗？5块1小时，80块钱包起吧。
2: 老板，上个周二我在这落了手机，你们能捡到？
1: 那有没有你的？
2: 都不是我的，我那台比较新。
1: 那就没有喽。
2: 老板，我想看一下监控，可以吗？

那该什么时候把律师函发给他们？你考虑清楚。好的，麻烦你了。

0: 还是那些和你合作的厂商？
1: 都是取消合作和终止合同的。
0: 你不用管那么多，朱律师那边会处理的。我觉得我们发律师函的时机也很合适。那些造谣的人会考虑一下后果的。
1: 其实我根本不在乎那些商业上的事儿，我只是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受牵连。你看你现在也被牵连出来了。
0: 我没事，对我来说反而好，可以帮系列做做广告。
1: 你问你妈妈了吗？
0: 他说不是他，也对，那篇文章。写的那么细节，很多事情我觉得我妈应该是不知道的。
1: 反正已经都发生了，没关系，总会过去的。放心吧，我可以承受得住。
0: 如果不是发生那么多烦心事，我们现在已经在巴黎的小公寓里了。很难想象，是不是？
1: 为什么是在小公寓呢？也许是在一栋房子有个小院子。
0: 对对对，我们的小公寓里面还带个小花园，然后现在你跟乐乐在花园里坐着，
1: 那你呢？
0: 我在厨房煮饭呢。
1: 你会煮饭。

0: 么是你。
1: 我确实猜到了，你应该是第一个知道的，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快啊。萧炎，你跟姐姐说说，你是怎么知道那些黑料是我发的？
0: 黑料，这是诽谤啊！
1: 诽谤，是诽谤。你帮你抓我呀？
0: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别再喝了！告诉我，到底怎么一回事？说啊！
1: 你都不问我为什么吗？啊？但是我告诉你，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用，我什么也不是，我被人骗的什么都没有了，还得让我的弟弟来替我擦屁股，你知道吗？经常有人会跟我说，我有一个好弟弟，但是我知道，他们在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是在骂我没有本事。
0: 你在胡说什么？
1: 我胡说了吗？啊？难道在你眼里我不是这样的吗？我就是一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每天只知道花钱消费、乱投资、被人骗的废人。
0: 姐，我们是一家人呐、啊，你就这么想我？思婷是你最好的朋友，她最不堪、最难看的事情你都知道。最后你却这样子对他，
1: 思婷在你的心目中就是女神是吗？高不可攀，而我呢，你的姐姐就配早早的辍学给你赚学费。汪泽远，是不是在你的心里，我连给他提鞋都不配？

0: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所以我有能力的时候，我尽可能的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如果不够的话，你可以告诉我呀。为什么这样子对他呢？我们家里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啊。
1: 是没有关系啊。我从小受到的教育也是因为你是男孩，所有好的事情都要紧着你。 而且小远，你那么优秀，咱们家要指着你出人头地，所以爸妈对你好，让我把所有好的都给你，我义无反顾、心甘情愿。但是你今天因为一个外人进来就指责我、质问我，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亲姐姐为什么会做到这一步，为什么会做出今天这样的事情？

0: 思婷，思婷来了。思婷来的正是时候，来，坐，来陪我喝点，喝吧。
1: 不喝了，坐下来好好聊聊吧。
0: 好，坐下来聊，坐下聊。
1: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为什么？你跟小远两个人进来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十万个为什么？小远，你告诉他的？
1: 他没告诉我。我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是20年前那些事情所有的细节，只有你知道。
0: 终于猜到我了，不容易啊。
1: 说话我真没想到，我们两个朋友这么多年，我所有事情都跟你分享。就这样对我，到底为什么？
0: 因为嫉妒。想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你还记得昆巴雪吗？那次你舞鞋的事情吗？
2: 感觉手打开很好，纸心儿，哎，好，下课，谭思婷留下。
3: 我觉得可以。
4: 打回来，对。

0: 你面试怎么样啊？估计没戏了。啊？怎么回事啊？有人动了我的舞鞋。
1: 我从小就嫉妒你，我嫉妒你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喜欢你、捧着你，甚至是义无反顾的爱你。现在我更嫉妒你，凭什么你什么都有？我呢，从小被父母嫌弃没有用，长大了什么事儿都拖累王泽远，谈个恋爱也被我搞砸了，现在我弄得连家都没有了。就是因为你自己日子过成这样。 所以你也想让我跟你过一样的日子，但是舒翰，我不相信。我们两个这么多年，我所有事情都跟你说，我最难过的时候都是你陪着我，你陪我聊天，陪我喝酒，陪我哭，这些都是假的吗？
0: 就因为嫉妒，你毁掉了一个像家人一样的姐妹。你这么做除了发泄情绪之外，你还有什么好处？有好处，好处就是钱。你们俩都知道啊，他组的公司因为我被骗，导致违约需要赔一笔钱，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拿什么还这笔钱？
2: 你诽谤他就可以拿到钱？是高慧找你了，是我主动找的高慧。
0: 你疯了，王书涵！你需要钱，你可以找我啊！我把公司卖了，都把钱给你赌上。怎么可能，小远？你是？ 爸妈的掌上明珠，你是咱们家的顶梁柱，我怎么可能让你卖公司替我还钱啊？是不是阿祖逼你还钱的？不是，正是因为他没有，所以我才更要还这笔钱。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觉得没有人真正爱我，真正关心我，甚至真正问过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以前谈的那些男朋友啊，不是骗我的钱，就是骗我的感情。直到我遇到了阿祖，我知道他对我是真心的，我知道他是真心对我好。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亏欠的就是阿祖。如果这笔钱我不能还的话，我宁愿去死。
3: 所以为了阿祖，你出卖了我，
0: 不止这一次。 你知道吗？很早我就知道乐乐是你的孩子了，而且12年前乐乐没有死，我没有告诉你，也是因为钱。
2: 说你太卑鄙了！
1: 我卑鄙？ 我卑鄙！你第一笔游戏公司投资的钱是哪里来的？
4: 舒涵，这件事能不能先替我保密？
5: 好，我知道了。

0: 高总，我的孩子呢？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孩子还活着？你的意思是，让他自己抚养孩子？ 爸爸不在了，一个人，刚毕业，没有工作，你让他拿什么养活孩子？他能给孩子什么呢？
1: 等冯睿回来，冯睿回来之后，他们俩就可以一起。
0: 小睿，短时间内是不会回来的。再说，谭思婷，我们家是坚决不会认他的。 他跟小瑞迟早是要分手的，可这个孩子就可怜了，放在我们这儿，可能也是最好的选择。他呢，可以去巴黎，圆自己的芭蕾梦想，这对他，也是一条最好的出路。
1: 纸是包不住火的。
0: 你这么做良心不会受到谴责吗？你真是个孩子，我如果这样做了，让他们颠沛流离的生活，我心会更不安。他的家庭已经残破不全了，再让他带着个孩子。 互相拖累吗？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应该理解我的做法。王泽远，是你弟弟吗？你想干什么？我看了他公司的策划书。 挺不错的，你弟弟是一个潜力股。我正在考虑，是不是先投一笔钱，让他们公司运作起来。孩子，你很善良，可是。
1: 对于别人家庭的私事，我们选择不说，选择沉默，可能这是最好的做法。姐给你拉到一笔投资，你们公司可以开张了。
2: 哪来的投资啊？你不会被骗了吧？嗯，我班一同学，他们家特别有钱，我给他看了你之前发我那个游戏公司策划案，他很看好你们。
1: 我怎么都不知道你还有这样的同学？
2: 哼，那我能和他见面聊吗？我可以和他细化一下我们的想法。
1: 他现在人在国外呢，你放心，等他回来，我安排你们见面，好吧？
3: 你一定要告诉这个人，我们每年的收益分也不会少，一定先给他。没问题。哎呀！我们公司的启动资金是高慧给你的封口费。这几年我一直以为我亏欠你，一直以为是因为我，你才没有读书的机会。 想到，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啊！

0: 说寒，我真没想到，我们两个朋友一场，你会这么做。
1: 不是这个，是我想告诉你啊。我想告诉你，这么多年，我理解你，同情你是真心的，但是我嫉妒你也是真的。这么多年，这么多事儿，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是为什么？因为在你心里，我根本就不配。你谈事情是什么？芭蕾舞天才，有大好的前程。我呢，一个卖鱼的，跳了2年芭蕾，出来打工的普通人罢了。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想到我身上，因为你觉得我从来就不是能够得着你的人。我每次想到这一点，就是让我最痛恨的地方。我不是没想过，
0: 我是不愿意相信，我最好的朋友你。
1: 朋友，我是最完美的陪衬罢了。
2: 夫人，你还没走呢？
3: 啊，准备走了。
2: 自从你来了我们班，感觉我们教室氛围都好多了。
3: 是吗？看来我跳的不怎么样，还是有点用处。
2: 要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这样我们上课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枯燥。
3: 是啊。
2: 你说一个大男人为什么会学芭蕾啊？
3: 因为喜欢一个人。
2: 谁啊？
3: 我还不确定，只是有点好感。
2: 那喜欢就是追啊。
3: 我还不知道那个人喜不喜欢我呢。韩老师，
4: 哦，谢谢啊，
3: 辛苦了。
4: 秋寒，啊，你怎么还不走？
3: 你们晚上有空一起吃饭吗？
4: 哦，我就不去了，我今天太累了，我想赶紧回去歇着了。那个，要不你们俩去吧。
3: 那下次吧。
4: 行，那下次，下次一定。
3: 好，
4: 走吧。我们走了，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5: 文瑞，你到底想不想学啊？肩膀下沉，目视前方。

0: 你别再来了，他不会回来的。他在哪？
1: 我真不知道，他去了法国之后就没再跟我们联系过了。
0: 你是他最好的朋友，你肯定知道他在哪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真的不知道，你快回去吧。
0: 不告诉我的话，就别管我。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2: 圣上，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1: 你找他圣上来压我。
3: 孟庭辉，司天界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1: 圣上也觉得我错，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义武之城。
5: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两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6: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7: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三个，哇哟，三个，来，我住，哎呦，进进进，哇！
8: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9: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10: My way!
11: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2: 他不会发怒吧？
13: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0: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0: 是你的好朋友啊，你这样做合适吗？
1: 我现在只想问你一句，如果没有高贺的那笔钱，你会这么做吗？
2: 会。为什么不会？你知道吗？还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就是这么多年了，小远还有冯瑞，为什么还这么喜欢你？以他们俩的条件，什么样的女人找不着？为什么偏偏喜欢你？你身上到底是有什么吸引他们谭子亭？凭什么你就感情事业双丰收，而我王叔还叫一无所有？所以一个完美女人人设的崩塌是我一手造成的，我想到这里就还挺有成就感的。
1: 你知道吗？你这样让我觉得你很可怜。
2: 我一点都不可怜。我坐在电脑桌前毁了你的时候，是我王书涵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
1: 你怎么做坏不了任何人，你只能坏了你自己。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各种挫折，都不会一帆风顺，但是遇到挫折不能像你这样，是吧？
2: 别跟我说那些没有用的谭思婷，你就承认吧，承认说你恨我，承认你不会原谅我的所作所为，承认。
1: 我恨你。我想告诉你，我最喜欢的是在遇到你那个王书涵，那么坚强，那么阳光，每天都带着微笑，不管遇到任何事情都能解决。你以为你这样做会害了我吗？你害的是你弟弟，你伤害的是小远，不是我，是你最爱的弟弟。
3: 哎呀，哎，忘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
4: 阿姨好，叔叔好。哎呦，
3: 还是第一次见。
2: 对呀，
3: 学业太忙了，一个月都回不来几次。哦，
2: 哎呀，这么漂亮的姑娘，真是好福气啊！哎，好像是学跳舞的是吧？
3: 对对对，哎，你女儿现在长得也是亭亭玉立的。
2: 哎呀，她是喜欢跳舞，瞎比划比划，哪能跟婷婷比呀？啊，哎呀，她鲨鱼还差不多。
4: 阿姨，只要喜欢就没有做不了的事儿。
2: 是是是，
4: 你喜欢芭蕾吗？
5: 喜欢吧。
4: 那你有空了来我们学校，我带你参观一下，说不定还能做同学呢。我叫谭思婷。

我希望王泽源以后赚大

0: 对不起啊。
1: 你不用说对不起，不是你的错。
0: 我一直说要照顾你，保护你，才想起来，都觉得是个天大的笑话。其实当爸妈娇姐退学的时候，我就理所当然的接受了她的牺牲。虽然知道她委屈，不容易，我还是接受了。我也是自私的，就连我的成功，都是你的痛苦换来的。
1: 小燕，你不用这么说，你也是受害者。
0: 我一直以为，虽然家境不好，可是靠着自己的本事，至少可以让爸妈安心的养老，让姐过上想要过上的生活，感觉自己还挺成功的。没想到，我只是个寄生虫。我姐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有很大的责任。

0: 你还没吃完啊？赶紧啊，要迟到了。你有听到吗？
1: 爸，
0: 啊，
1: 你最近会见谭老师吗？
0: 会啊，不过他最近这段时间有些忙。你想见他是吧？
1: 不是，就随便问问。
0: 那等他这段时间忙完了，我们再约他好不好？
1: 到时候再说呗。
0: 赶紧啊，快快快，真的迟到了。快快快，你可以拿着吃啊。啊，快快，走走。
2: 到了。
1: 哦，吃好了。
0: 快快快。
1: 嗯。

0: 二位再见。
1: 好。
0: 拜拜。
1: 好，吃饭了。

0: 原来是他，他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我也没想到，也对，人本来就是复杂的。他既然能这么做，可能这就是他想要的结果吧。
1: 但是谣言总会过去的，我相信。我相信他这辈子都逃不过良心的谴责。我去跟朱律师说一声，他应该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0: 不用了，毕竟是朋友一场，可能这就是我跟他的结局吧。他差点把你毁了。
1: 你还这样保护他？我没有办法像他那样，我做不到。我去给你泡一杯咖啡。

0: 对啊，乐乐他今天主动提亲。
1: 他说什么？
0: 他说问我有没有见着你。我想他应该是有点想你了吧。

承认你跟我在一起是真的开心。你怎么这么问呢？当然开心。我是怕有的时候，开心会不会是一种错觉？

舒涵，我真没想到，我们两个碰又一场，你会这么做？我想告诉你，这么多年，我理解你，同情你是真心的，但是我嫉妒你也是真的。这么多年，这么多事儿，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是为什么？ 因为在你心里，我根本就不配。你谭嗣婷是什么？芭蕾舞天才，有大好的前程。我呢，一个卖鱼的，跳了2年芭蕾，出来打工的普通人罢了。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想到我身上，因为你觉得我从来就不是能够得着你的人。我每次想到这一点，就是让我最痛恨的地方。

0: 没事。你入我班，这次突然说要回来。之前我劝他多少次让他回来，他都不愿意。他说愿意留在四川阿坝州红叶县。他为什么突然回来？
1: 估计是你把想你了，就想回来陪陪你。别想那么多。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爸，我给你调下座椅。哎，好。哎，行吗？嗯，脚也没问题。哎，
1: 好。
0: 记得把安全带系上啊。哎，
1: 好嘞，好。
0: 可以吗，爸？哎，哎呀，
1: 这车是真宽敞啊，坐着特别舒服。
2: 好，那坐好了，我们出发。
0: 好嘞，
1: 嗯，来。
0: 怎么样吧？这十多年没回来了，真好像是与世隔绝一样啊。我刚回来也是啊，嗯，就觉得变化太大了。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走根本不是现在这样。是啊，这外面的世界呀，变化真的是太大了。要不要我先去点东西？哎呀，我还真是有点饿了。爸，你想吃什么？
1: 火锅，爱吃你的那个那家的煮的那个老肥肠，你还记得吗？啊，记得记得。
0: 血豆腐，还有红烧肉，你想吃什么？
1: 都想，我都想吃啊。
0: 那咱们这次就一家一家都给它吃全了，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先吃火锅。
1: 好啊，就先吃火锅。
0: 要吃这个，七上八下，这是毛肚，特别好吃，我很好的。
1: 好嘞，
0: 尝一尝。还有这个是你最爱吃的贡菜。
1: 嗯，好。

0: 辞职了，为什么呀？
1: 反正时间还长，我慢慢跟你说。先吃。
0: 嗯，婷婷，哎，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倒真可以带爸爸去老房子看一看。如果可能的话，咱们还可以在那住一会儿。也不知道怎么了，最近一段时间呢，爸爸总是回忆起以前我们在老房子那段日子。人老了，
1: 没问题啊，
0: 喜欢怀旧了。
1: 没问题，我陪你住，再给你加一个。
2: 好，
1: 不是的，嗯，现在好点了吗？
2: 好嘞，好了。祝你们幸福啊！祝你们幸福，哎。多胖点，嗯，多吃点，今天爸爸要多吃点。
1: 今天爸爸要多吃一点。
2: 多吃一点啊！
3: 到了，爸爸。嗯。哎，
4: 到了吗？
1: 哎。谢谢啊。我来帮你，
4: 来，等我
1: 一下。没事。就是这个门。
4: 来，哎，服务员，
5: 没事，走，再等。那你们先上去，我就不上去了。
0: 好的，好的。那天瑞辛苦了啊，
5: 没有，应该的啊，
0: 好好好。
1: 走了啊。
0: 那，走。
1: 上楼吧，
0: 走。
1: 爸，你扶我。
6: 不用。

0: 在一起啊。
1: 放心吧，我知道了，不聊这些啊，咱们俩赶紧想想，这两天就把东西收拾收拾，咱们好搬回老房子去住。反正你这次回来了，咱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行吗？嗯，你别弄了吧，我来弄。行了，
0: 哎，
1: 一会儿你睡里边屋，我睡这儿。
0: 那可不行，你睡床啊。
1: 不行，
0: 哎
1: 这
0: 呀，
1: 太窄了。
0: 不行不行，爸爸在大山里边一出去就半个多月，我睡哪儿都可以啊。你睡床，你睡床。哎呀，你就别跟我犟了啊。
1: 听您的。
0: 还挺合适。
1: 我在巴黎的时候，最馋的就是你做的白菜。

小伟啊，这么多年，师父都没来看你一眼，你一定是怪罪我了吧？其实啊，在师父心里啊，你根本就不在这儿，你一直都在师父的心里。我总是回忆起你刚来公司那时候的样子。我记着每到吃午饭的时候，你总是问我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一次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跟你说能不能等我吃完饭再问。你瞪着个大眼睛看了看我，然后非常认真地说，行，师傅，那就等您吃完饭再问。你那可爱的样子呀，至今仍然印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唉，可惜呀，现实生活中再也看不到那个古灵精怪、勤奋好学的小姑娘了。我们师徒俩啊，早晚有一天会再相见的，到那会儿你可别认不得师父我啊。

0: 大家请看，一类酒的销量最好，符合国内消费者中高档次的消费习惯，但是呢，基本跟前面的新品销量差不多，没有明显的变化。当然了，这是个好事情，说明我们的选品算是基本保质完成了，但是没有形成一个突破。这次呢，我们有三款酒，其他两款明显就没有打开销售局面。我们应该选取更新颖的方式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比如第三款就比预期的低了80%。那这个尝试呢，就有很大的问题了。
1: 那边桌子上没有吗？
0: 我汇报完毕。

0: 慢点，哎，好，哎，嗯，我来，哎，这边是吧？对，哎呦，这，走，走，走，走，怎么样，爸？是不是这些年过去了，这也没什么变化？
1: 是啊，还跟以前一样。哎，以前住这儿的老人都搬走了。哦，
0: 现在我来。哎，都是在附近工作的年轻人。啊，慢点啊！哎，闻到火锅味儿了。嗯，是不是？
1: 还是那个味道。
2: 到家了，我来看看。到家了，好。嗯，哎，爸爸，你看这是什么？哎呦，这什么东西让我姑娘这么高兴啊？啊，
0: 一只七星瓢虫。
2: 七星瓢？啊，来，咱们数一下啊。一、二、三、四、五、六。
0: 还真是七颗星啊！你是怎么抓到它的呀？啊，不是我抓到，我看到它趴在咱们种的向日葵上，我手伸过去，它就趴在我手上了。我觉得它喜欢我。它当然喜欢你了，因为呀，你是全天下最讨人喜欢的小天使啊！哎呦，咱们快吃饭了，那它是不是也应该吃饭了？ 那咱们把它放回家吧，啊？
3: 好呀，
0: 走，来，咱们给它放回家。哎，好嘞，放飞喽，走喽。

0: 来，哎，给我，
1: 慢点。
0: 好，哎呀，
1: 哎，给我来，
0: 来，哎，咱俩一块儿，
1: 放这，
0: 放哪儿？
1: 放地上，我把书拿回来。
0: 好。

0: 哎，今天晚上我给你做个白菜吧，
1: 两块，你拿好。好的好的。
2: 我看你是想我给你做的了吧？啊？
0: 听出来了。那你
2: 这块是不是以前对老高家
1: 要点什么？
2: 老高家的那个床子是吧？
1: 对，那是我爸，这两天他身体不太好，换我出摊了。
2: 来一袋年糕。
1: 好嘞，还要什么？
2: 半斤这个，
0: 对，糍粑。
2: 来一块大豆腐。
1: 好的。
2: 这个大一点的。

0: 这些药你记得按时吃，有时间的话多做一些益智类的运动。
1: 具体的是指做什么？
0: 就是锻炼你大脑的思考，当然不是指你工作上的事情，而是说锻炼你最基础的逻辑上的训练。比如说跟你家人下下棋或者搭搭积木，这些在病症初期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再配合上药物的话效果会更好。

0: 咋办呀？一读这两课我就犯困，但是一上美术课和音乐课我就来精神，再这么下去我就会对学习失去信心的。
1: 郭老师，你最近两天是不是没上网？
0: 是啊，哥们儿，我作业都写不完，那我上啥网呀？
1: 韩老师，你的妈妈，她最近出事了，你知道吧？
0: 什么事儿？
1: 网上有个人发了个帖子，说你妈挡贷款，然后带着钱去巴黎的那种。啊？
2: 不会吧？
0: 然后呢？
1: 他要什么然后啊？这下谭老师被黑得很厉害，赶紧回家安慰安慰你妈妈吧。啊，苏老师。哎，你最近几天是不是很久没有见了啊？
0: 是。
1: 完了，你妈心里肯定受到了创伤。

0: 哎，小瑞啊，你跟乐乐吃完饭了？
1: 吃完了，在写功课呢。你呢？妈那边怎么样？
2: 还老样子，最近的事情啊，总是容易记不住。不过现在她不赶我走了。
0: 我以前就在想啊，我跟你妈总不能这样老了还分开住吧？你妈呀，强硬了一辈子，现在总算是需要我为她做点什么了。
1: 思婷她爸回来之后，她心情好多了。多给她点时间，让他们多相处，应该会好一些。
2: 爸，
1: 我明天过来看看你们。
3: 这个一定要大火煎啊！
4: 啊，我知道。
3: 火越猛，这个鱼头煎出来的味道越好啊。
4: 啊，
3: 这个鱼头汤就越浓。越白，
4: 嗯，
3: 哎，他们有的地方是放那个牛奶调这个白眼，
4: 那个就不行，
3: 锅气，把这个。
4: 哎，

0: 给它煎出来。
1: 爸，
2: 哎，
1: 别忘了撒葱花。
2: 忘不了，来了，哎，鱼头、豆腐汤，快快，
1: 太香了，太香了，慢点啊、太香了，太香了，我闻闻。哇，这绝对是我梦里面梦到那鱼头汤的味道。
0: 好，快吃，快吃，快吃。
1: 我赶紧来尝一口啊！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0: 对，
1: 我就不给你盛了，爸，你自己来。
2: 好，好，好，
1: 就是这个味儿吧。你知道吗？只有新鲜的鱼才能做出这样的汤。
2: 没错，以后啊，爸爸天天做给你吃啊。哎呀，今天咱们忘了买酒了，应该喝一点庆祝一下。这你也准备了？哎呀，还是黄酒，来来来，太好了，
1: 好好好，快点喝一口，
2: 就喝一小口啊，
1: 少喝啊，
2: 好，来，我记着你小的时候啊，每一次我一倒酒，你就过来问我，爸爸，这酒好喝吗？我就拿筷子呀，就这么蘸这么一点儿，来，尝尝。你说不，我还小呢，喝不了酒。我就说那好，等你长大了再陪爸爸喝。你就说，好啊，我希望自己快点长大。这样就可以陪爸爸喝酒了。
1: 哼，
2: 时间过得真快呀、这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呢。
1: 爸，我真的挺后悔的。我要是能早点回来，你说是不是就早点找到你，我能陪你多喝多少酒？
2: 现在也不晚。喝一口，哎，干杯！
1: 慢点啊。怎么样？慢点儿。喝口汤，大家。
2: 好喝，好喝。
1: 吃吃吃！你怎么不吃？
2: 吃
1: 你吃啊。
2: 去个厕所。

0: 快来吧。
1: 趁热喝，趁热喝。
0: 你吃点这个，我把这个给你拿过来。
1: 好。
0: 还是家乡的吃，
1: 好吃吗？年糕
0: 太好吃了，这个年糕啊，只有家乡的最好吃。再喝点汤。
1: 多吃点。
0: 你想说什么？
1: 我在你的住处看到你吃的药了，有什么难言之隐就说出来。爸爸真希望能够跟你一起共度难关。
0: 爸，我跟冯瑞有个孩子。
2: 你家里就读了，放心凉，吃完自己拿到厨房。
3: 爸，谭老师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2: 他辞职了。
3: 辞职了？
2: 也只是暂时不到学校工作，因为他家里出了点事。
3: 谭老师是不是为了钱才生下我？然后他再带着钱离开了？
2: 你，
3: 我是在网上看到的。

0: 你相信网上说的吗？
1: 我不知道，我可以见他。
2: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3: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4: 圣上，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3: 你找他圣上来压我。
5: 孟庭辉，司天界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3: 圣上也觉得我错，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2: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十九世纪，变局骤临，吴襄大帝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愤，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1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6: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2: 大家都跟我拿。
6: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3: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6: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4: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6: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5: 再也不能爬了。
16: 快快快快，来，小心。
1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了？
20: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20: 这样好，
19: 太感谢你了。
20: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2: 到家
23: 了。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5: 这
24: 辣
25: 的
24: 你
25: 别
23: 忘了。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2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湖南卫视提示：
27: 出发，
2: 接下来是首发。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中科汇思重磅发布灵巧手，跨界新企如何抢占具身智能发展风口？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近3000件文物探秘远古美洲文明，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本周五晚，长沙橘子洲头，一场关乎未来首的变革悄然揭幕。由中科汇灵、蓝思科技与湖南华夏投资集团联合成立的中科汇思首次亮相，并重磅发布3款灵巧手产品及具身智能技术成果。这家新锐企业一口气亮出了3款灵巧手产品，宣称要让机器从抓取进化到主动操作。这家跨界组合的公司为什么能一出生就站上风口？未来它又将在具身智能的棋盘上落子何处呢？来看首发记者童欢的报道。

0: 厉害？今天我的这个配置呢，就是真正的 live house 配置，因为我有键盘手、鼓手、吉他手，还有贝斯手，绝对不是放的伴奏乐。那我身后的这四位乐手呢，都是来自中科汇林的 Catbot 零二机器人。为什么他们可以独立的演奏乐器，还能演奏不同的乐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一探究竟。
1: 这家机器人乐队的经纪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孵化出的北京中科汇林机器人有限公司，专门研究做具身智能。那什么是具身智能呢？现在我们都熟悉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它更像是人的脑子或灵魂，虽然很聪明，但它无法在真实世界进行任何操作。具身智能就是给人工智能一个具体的身体，让它们能够参与到真实世界中来。那我们看到的机器人乐队就是具身智能的一种体现。
2: 2023年前后，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快速发展和深度学习和多模态大模型的发展，使得机器人的大脑的发展的速度得到了进化。咱们国家在2023年也发布了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整个的产业规划。那么我们做了一个梳理，发现只有人形机器人可以把一个研究所所有做大脑的工作、控制的工作、这个交互的、操作的、传感器的全部囊括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载体。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中科汇林诞生了第一款产品，是 Catbot 零一机器人。这是一位超级魁梧的硬汉。
3: 我们的 Catbot 零一第一款那个，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10月份发布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这是一款重载的人形机器人，全身是70千克，然后1.8米的身高，它的整个那个运控难度非常高，非常大，那个全身有70多公斤嘛，也是视行星和斜波关节驱动的，里面的全身自由度有70多个，包括手的话，它可以做很多相对重载的活，也相对那个去在一些危险场景或者那个比较简单的枯燥的这些场景里面去替代人做工作。
1: 零一主打的是重载能力，但并没有开发沟通交互功能，像一位沉默的巨人。中科汇林在零一的运控基础上，又在2025年推出了更为经济灵巧的 Catbot 零二号机器人，也就是素颜版的乐队机器人。零二看起来身形更像一位成年女性，并且拥有不俗的语言和肢体互动能力。
3: 这个是1.63米的身高，
4: 然后
3: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自动触发的，它的多模态交互能力啊。
5: 它是因为听到我们的声音被触发，还是因为我们俩走过来被它扫描到了？
3: 走过来被它看见了，它就前面可以看到有双目立体视觉，它看见了，然后用在胸前有4个麦克风来收音，然后有31个大的自由度，如果不包括凝胶手自由度的话，包括凝胶手的12个的话，加起来就是40多个自由度了。
1: 这款零二机器人的主要使用场景是展厅导览，可以通过向它预设展厅导览的线路进行双足行走式导览，也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控制它的行走路线。它还能通过本地计算和云计算两种方式和用户进行对话以及动作互动。
6: 你好呀，我是 Catbot 零二。
0: 你能给我讲个笑话吗？
6: 好的。有一天，小明问爸爸，为什么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爸爸说，因为西边太挤了。
3: 观测算力的是275T 的那个算力，这算力我们从同行竞品来说，我们在去年发布的时候是整个行业里面也算 top 级的那个算力平台啊。
5: 可以来对标比如说某个年龄的人类吗？这个算力可以这么
3: 算力它可以说就是可以算是十几岁的这个成年人的脑子，他有这个脑子，但是他没有那么聪明啊。他聪明还得靠养料去喂他，就是数据，
5: 不停地去训练他。
3: 是的，是的。
0: 比心，
6: 爱你哦，
0: 点赞，
6: 你真棒。
0: 可以跟我玩石头剪刀布吗？
6: 好的，石头剪刀布，你赢了。
0: 你能换一个吗？
6: 好的，石头剪刀布。
0: 哎，你说你换一个的，
6: 我赢了。
0: 你赢了，行，你辛苦了，咱们握握手呗。
6: 你好。
0: 你好，你好。得我先收手吗？啊，你好有礼貌呀。
1: 和零二的互动让我惊叹的不仅是他拥有基本的社交礼仪，在握手的时候更能感受到他的手有一定的握力，但控制在刚刚好的力道上，仿佛他能够感知到我手的存在。
4: 在灵巧手方面的话，就是一方面我们的执行的自由度足够的高，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相关的这执行的能力。但是这确实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人手之所以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手上面集成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感知的一些能力。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触觉类的相关的一些传感器，包括我们的这个五指的这种指尖上面，要布置我们的传感器。再一个就是像掌心这块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安装的。这里我们其实是有两类的这种传感器，有这个光电式的触觉传感器，它就是可以就是比较精细的感知我们接触力的一些变化。当然另外就是我们也还有一款那个视触觉的一个传感器，它就是相当于是在我们的手指指尖内部的话就放了摄像头了，就是说它可以感知我们接触时候我们的那个手指表面的一个形状变化的一个情况。
1: 手是我们人类

0: 生作用。
1: 啊，核心还是手，就做那个精细的那个操作，特别是吉他和贝斯，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个弦乐的这个演奏啊，它首先那个手拇指要碰到那第一根弦，要碰到位置，然后那个每个力道要正好，就我们叫触觉。另一个它碰过去要自己要去对到那个初始位置。要对初始位置这件事情也是用到他身上的各种视觉传感器去对的。
0: 其实在发展具身智能的业务过程中，中科慧灵已经尝试将灵巧手使用到各个领域。
1: 具身矿工机器人是为了解决井下的安全问题，在井下去做那个挖矿，这样我们又把具身的技术放到那个矿井设备上去，实现矿井的无人化。我们这里面最有趣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把一个双臂机器人拿来装炸药。装炸药是用双臂机器人那个用人咬操的方式去把雷管和炸药放到装上空间，当然后面就直接引爆它了。就是在那个工作面是没有人的，它可能在那个安全区域，在比如500米以外，或者直接在地面上是人来去咬操它。
0: 这里呢有一个语音控制的机械臂，我们来试一下，把香蕉放进盘子里，机械臂呢会根据这个摄像头来判断香蕉在哪，盘子在哪。哎，但是你看，我们可以使点坏来挪动这个盘子，它会一直的这样来追踪这个盘子。好，不玩了。哎，厉害吧？在鞋服工厂等对手工要求高但危险性低的地方，更是实现了无需人员任何操控，纯靠机械臂和机械手通过视觉判断进行自主工作。创始人张正涛越发感受到，灵巧手并不应该是机器人产业的半生品，它本身就有着影响机器人产业的巨大价值。
2: 我觉得手的这个发展对于机器人产业有两大帮助。第一，人类从钻木取火这样的一个操作，以及后面手的灵活度作业高以后，其实是牵引了大脑的发展。所以手呢，一方面它是能够为机器人基础模型和具身大脑带来非常丰富的数据，它牵引了大脑脑区的变化和演进。第二，它的真正是我们能否完成一个生活中的每一个剥鸡蛋，这个以及我们这个吃饭啊，以及在工厂中精细的穿针引线啊，都是由这个手来完成的。那目前呢，我们在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鞋服啊、制造啊一些很柔性的场景里边，包括我们在井下的矿山里面一些危险的场景里面，都已经开始应用我们的灵巧手去做这样的一些复杂的作业。
0: 于是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计划成立一家专门研发灵巧手的公司。怎么一个契机和蓝思以及华夏就聊起这个事儿了呢？
2: 蓝思呢，在机器人领域这个做了很多的布局，也给很多整机厂商做代工，因为他有很强的制造能力、精密加工和代工的能力。我们觉得第一呢，湖南的人才，它的985高校人才非常的集中，比如中南大学的材料学科上也很强，而且长沙也是幸福指数比较高啊，生活成本比较低，人才成本相对来讲相比北上广也很有优势，同时场景也很多。结合我们在和海淀我们在自动化所的算法的能力，三者之间有非常好的结合。同时其实湖南也在大力发展具身机器人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觉得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符合，从市场、人才、制造到我们的研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啊！我们觉得大家都很兴奋。
1: 7月1号，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刚刚把惠思这个名字取出来，这个到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中科惠思，在长沙的这个营业执照，这个政府的执行效率非常高，我们是印象特别深刻。
3: 华夏呢，能够提供动态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教育和文旅的场景，和我们的大数据的这种支撑。所以我们这样的动态啊的一个合作啊，它这种生态优化就体现了科技它会是有温度的，制造就会更有高度，那么最终我们的这个产业啊，这个科技就一定必有价值。
4: 今天中科惠思正式落地湘江新区。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Casco 零二。
0: 8月7日，中科惠灵与蓝思科技、湖南华夏集团在长沙联合成立了中科惠思，并一口气发布。

0: 出了三款零巧手产品。安装在 Casport 02身上的 L1 主打轻量化和高性价比，旨在解决成本敏感型的应用场景。那第一则追求高自由度，更像人手，主要用于科研和数据采集。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M1 系列。
1: 以前零巧手他可能要拿人类的工具，比如说我拿这个螺丝刀啊，拿扳手啊，你这个效率会低一点，因为人要拿这个工具。但是机器人或者零巧手这样的一个智能的一个单元，就是它可以模仿人，同时可以超越人。像我们那个科幻电影里边的这个指尖，我是可以换成螺丝刀，可以换成很多的各种人类的工具。那么它本身从操作到工具与一体化，可拆卸可拆装，那么它的工作的效率就会更高，那么还能超越人的工作效率，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 idea 和思路。
0: 沿着将零巧手模块化的思路，中科惠思也考虑到零巧手的损耗性，开始研发配件快换功能。即将面向市场的另一款绳曲手，可以将绳件更换时间从常规的3小时压缩到3分钟。
1: 我们希望能够4到5个月就能迭代一轮，然后在这里边去试错和市场去结合，验证我们很多的方案和想法。保持我们在这个领域全球的这种将来快速的引领和迭代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个高效运转的一个硬科技创业公司。对，
0: 除了打造一家科技公司，中科惠思还有另一个目标，就是利用现有的优质资源，将湖南打造成全国最大的零巧手技能训练场。
2: 南思科技它在那个3C 行业里面是属于头部的存在，在有几万人，将近3万多人的这个在产线上的这个实际实操的这个数据采集的这个数据啊，会非常大量，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很非常高质量和优质而言。
1: 我们想在湖南就是把全国最大的零巧手的技能训练场也要去建立起来，一方面呢为机器人的大脑的发展去训练它的巨神大脑的模型，它有多维的传感器，有复杂的自由度，一方面让它建立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好用灵活的用，然后再一方面就是让它在很多的工业家庭的场景中易用和耐用，能够在性价比上能够逐步的替代从夹爪到多指零巧手的这个柔性作业。
0: 未来这双手或许将出现在需要精细动作的工厂流水线上，又或许在矿山深处进行危险的爆破作业，那又或许呢在家庭中为老人端茶倒水。当机器人真正的拥有一双能干活的手，具身智能的时代才算真正到来。
3: 2026年7月8日，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拉开帷幕。作为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美洲古代文明专题大展，本次展览以世界树为核心脉络，汇聚近3000件跨时代、跨地域的珍稀文物，串联起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安第斯等多元远古文明。本期首发栏目将带领大家走进展厅，沉浸式探秘美洲古文明，解锁大洋彼岸尘封千年的文明底蕴。
4: 你敢相信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人民广场，在我身后居然有一整块的玉米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来，跟着首发一起去上海博物馆一探究竟。
5: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6展，也是该系列中规模最宏大、内容最厚重、叙事最完整的一次呈现。此次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呈现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沉浸式体验空间更达10000平方米，占据了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几乎所有的展览空间。
4: 谜底啊，就

0: 在我的眼前，因为玛雅人相信人类诞生于玉米，而我身后的世界树贯穿天界、人间和冥界，代表着生命循环不息。门外玉米是文明的起点，而中庭的这棵世界树是宇宙的支柱。一盒玉米，一棵神树，带领我们跨越万里，走进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1: 进入一层神圣空间主展厅，多件首次出境镇馆文物集中亮相，其中来自墨西哥哈拉帕人类学博物馆的奥尔梅克巨型头像，重约4.5吨左右，是本次展览最重的展品，也是首次来到中国展出。
2: 在后来的奥尔梅克文明里边统治的时候，统治者往往都会把自己树立为宇宙的中心，那大头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大头往往都会摆放在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公共广场之上，它的表面是平的，然后上面有很多这种凹坑，都是用石头去砸出来的凹坑。也就是说，它最原始的一个雕刻的形象是一个王座，但是后来可能石质资源不够，他们就把这个王座给它敲了，然后重新雕刻成人头的形象。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石质资源的一个紧缺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不得已某个统治者牺牲了死了，然后要为了纪念他做这样一个大头。
1: 这件头像的石材采自数十公里外的图斯特拉山脉，因石材资源紧缺，被后人改造雕刻为纪念的头像，见证了早期美洲城邦的资源利用方式与社会体系。在没有车轮、没有驮车的年代，先民靠人力将巨石从数十公里外的山脉搬运至此。一方石像既是王权的象征，也见证了早期城邦的资源调配能力与社会动员强度。
2: 玉米的驯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现在通过淀粉粒以及植硅体的分析，可以发现玉米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7000年，也就是距今9000年的时候，这些中美洲人就开始驯化玉米了。但是最早期的玉米的驯化源自于它的野生这个草本，叫做大除草，非常的小，这么大，然后里边只有一粒的这种小小粒粒，根本不够吃的。所以考古学家就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好奇，玉米这么小为什么要驯化它，所以考古学家就发现大除草或者是后来已经被驯化过的这个玉米的这个茎杆，它里边含糖量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早期的人类用这个东西可能是主要是为了茎杆里边的这个糖，他把它茎杆切碎之后，然后挤出了汁，然后就可以通过发酵做成发酵的饮料，带有酒精的饮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所以玉米的驯化可能是一个副产品。
1: 场景搭建还原文明底色，核心文物则真实记录岁月变迁。玉米不仅是撑起美洲文明的核心作物，更是美洲神话里的生命之神。展厅内大量玉器、陶件都雕刻玉米神形象。在美洲古代宇宙观中，玉米被视作文明的核心图腾，生命的象征符号，是支撑美洲先民生存发展、孕育文明体系的根基。
2: 这种陶器一般都是王使用的，那卡拉科姆保留着一套非常完整的王室的世系的这种陶器，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它上面这些王室的记载、名字的记载啊，可以完整的恢复当时卡拉科姆王国的一个这个权力传承的一个过程，很重要。但这件陶器呢，讲的不是王室传承，这件陶器之上是一个玉米神以一种仰卧的姿态，你可以看到玉米神的脑袋上头发之上长出的是玉米穗，躺在一个山怪的顶部。这个山怪呢，你可以看到底下是有眼睛，包括它的嘴巴，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玉米神重生的故事。
1: 这件陶杯跳出王室祭祀的常规叙事，以细腻的抄本笔法定格玉米神重生的神话母题。在玛雅农耕文明的认知里，玉米神的死而复生对应着四季轮转与谷物丰歉，新生状态的神灵代表着最蓬勃的原生力，是支撑整个文明存续的精神内核。方寸陶器之上既承载着玛雅人的宇宙信仰，也标注着清晰的社会等级秩序。
2: 在这些不同金字塔里边，我们也发现大量的这些祭祀的这些人生啊，或者是祭祀坑之类的文物。现在你看背后这一件呢，就是羽蛇金字塔的一个复原。羽蛇神很好认了，对吧？就是那个长着羽毛那个。但是羽蛇神他所供用的身体召唤出了另外一条蛇，大家可能不认识。有人会认为他是羽神什么特拉洛克，其实并不是。 如果你把眼睛看在这儿就错了，它真正眼睛的位置是这儿。因为你看羽蛇的耳朵或者羽蛇的眉毛上面到侧面盘旋成为它的耳朵，对不对？战蛇也是眉毛从上面出来到侧面盘旋成的耳朵，也就是说你通过它的眉毛和耳朵的位置可以判断它的眼睛在哪。那它头顶戴着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模仿羽神的一个冠饰，因为羽神是跟战争相关的，所以它是羽蛇神召唤出来的战蛇。那所以这个金字塔是跟战争相关的。
1: 特奥迪瓦坎金字塔中存有诸多祭祀坑遗存，这件浮雕还原神庙原始石刻样貌，浮雕共存羽蛇与战蛇，即已被误认作羽神。先民依靠盘旋眉纹区分二者五官，战蛇头戴羽神战冠，象征雷霆与征伐，让这座神庙兼具丰收祭祀与战士献祭双重功能。奥尔梅克文明堪称中美洲古文明的精神母本，它以数吨重的巨型头像定格王权秩序，以精巧的玉米神玉斧锚定宇宙信仰，为后世文明铺就了神权与农耕共生的底色。沿着这条脉络生长的玛雅文明进一步将城邦兴衰、神奇信仰刻入碑石，让散落的文明片段有了可追溯的清晰脉络。从石像到石碑是权力符号的迭代，更是美洲古文明从蒙昧奠基走向成熟叙事的完整注脚。
2: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记载，你可以看到他戴的这个战士的这种形象的这个头盔啊，这是模仿的是羽蛇的头盔，然后呢手里边拿这个是头毛器，这个头毛器呢会有这种叫做枯木镜式这么一个风格，包括他戴的这个盾牌之上会有一个戴着枯木镜风格长着獠牙的这么一个形象，这是非常典型的特奥迪瓦坎的羽神的形象。是因为在墨西哥中部下雨的时候往往都会伴着非常激烈的闪电和雷声，那闪电打到地面的时候就会离得比较近的话会感受到地面的震动，所以羽神也具有战争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奥迪瓦坎的这个形象，你看到他后面背的是镜子，这是镜子的托。特奥迪瓦坎之后的只要出现但凡背着镜托的这种形象都是源自于这个文明的一个习惯。
1: 一碑载千年，文字刻兴衰，这块历经岁月复刻的玛雅石碑清晰还原了玛雅古典时代复杂的城邦格局、激烈的势力博弈与多元的文明交融，为研究玛雅文明发展脉络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参考。区别于国内以往碎片化、单一化的世界古文明展陈，本次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凭借完整的文明脉络、顶级的文物阵容、创新的对照视角，向大众诠释了独立封闭环境中自主生长的美洲文明，刷新了国内美洲古文明展览的规格，也为大众全方位认知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观察渠道。
3: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一个民族能有这样的世界的文明的视野的话，这个益处是太大了，就是会让整个的我们的公众的对文明的认识都会有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视野。如果讲的再宏大一点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谈的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强调中国的特色的发展道路，所有的这些，我们要认识中华文明的特性，所有这些文化叙事其实都是需要具有世界文明的视野的。
1: 以珍贵文物为传播载体，以跨文明对照为全新视角，这场高规格的文明大展在学术之外还有另一层意义，让不同文明真正走进公众视野，让大众读懂世界多元文明的别样风华。
4: 首发，下节更精彩。今晚8:10，玉婷瑶。
5: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6: 圣手，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5: 你找他圣手来压我。
7: 孟庭辉，司天界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5: 圣上也觉得我错，

0: 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1: 今晚8点10分，玉婷瑶。
2: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3: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4: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5: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6: My way!
7: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4: 他们不会发怒吧？
2: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1: 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首发，现在继续。

0: 甲午惨败，国难当头，唤醒一代国人救亡图存的决心。湖南开风气之先，站在了维新变法的最前沿。实业开新局，报刊启民智，学堂育新人。长沙城风云涌动，气象更新。谭嗣同以一身刚烈性情和振拔石壁的先进思想，给维新变法带来激流飞瀑般的力量，也以其壮烈赴难呼唤着变革的未来。明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王兴第5集，风雨新政。
1: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万新。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长沙、徐州强强联手共建国家级创新中心，专攻工程机械卡脖子，带动中国制造进军国际市场。香超联赛第3轮比赛火热开展，益阳队3连胜，暂列积分榜榜首。今晚邵阳队迎战怀化队，永州队对阵株洲队。特别报道：此行安处是吾乡。今天讲述扫帚诗人黄兴生在湖南找到诗和远方的故事。破解新旧标准，衔接困局，湖南830万箱烟花爆竹顺利出口。工信部最近批了一个国字号平台，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长沙和徐州共建。长沙坐拥5家全球50强企业，人称整机之王。徐州深耕核心零部件几十年，一加一能碰撞出什么火花？对湖南工程机械出口又有什么影响？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说到工程机械，湖南人腰杆子挺得直，三一、中联、铁建、山河、兴邦，全球工程机械50强里5家都在长沙，产业规模连续16年全国第一。但光鲜背后有一道扎心的口子，一台高端挖掘机出厂，利润的大头流向了德国、日本、美国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长沙和徐州一个整机强，一个零部件硬，但过去各干各的，资源分散。
2: 然后要去推进产业它的这些卡脖子的一些工信技术的一些研发，为行业去赋能，解决行业里面的一些卡脖子的一些问题。
1: 其实最开始长沙和徐州都想单独争取这个国家级平台，转折发生在2024年，两座城市坐下来一聊，发现与其各抢一块牌子，不如把各自的长板拼在一起。方案很快定了，长沙主攻新材料、可靠性、再制造和无人化智能操控，徐州聚焦新能源传动、数字液压这些核心零部件，一个做脑子，一个做心脏。
2: 目前我们是已经建成了4大实验室，就是整个规划是8个实验室，反正占比应该有70%多，是协助我们企业去把它这个关键部件的这个使用寿命和耐久或者性能把它提升我们这个工程机械它的这个整机产品的这个竞争力。
1: 目前工程机械行业正经历周期性调整，湖南企业把无人化智能操

0: 量进入秘鲁高海拔矿区欧美顶级矿山，产品销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有完善的承托的就是产品解决方案。2026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的业绩的话延续了这个高涨的趋势，同比增长了69%。
0: 专用车出海比乘用车更复杂，每个市场都是一道定制题。迎风环境的打法是直接把工厂建到客户家门口。他们先在意大利组建团队，收购工厂，工程师走街串巷，摸清老城区痛点，街巷狭窄，坡道起伏，针对性设计出短轴距车型，从招标到交付只用了6个月。这种全球研发加本土制造加就近服务的模式，让中国制造真正融入当地需求。
2: 研发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研发投入每年是接近3亿。在意大利已经有团队，产品研发我们是根据当地的工况，今年的出口的金额增长了5倍以上。
0: 目前湖南工程机械已实现全球服务网络全覆盖，省内龙头企业建设了2000多个海外网点，30多个制造基地，当地员工占70%以上。今年前5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总额达173亿元，同比增长20.1%，4年间翻了一番。
3: 现在是把研发、生产、销售、服务、金融整套体系带出去，从卖产品变成了建全球产业生态。简单的说就是产品出海是走出去，能力出海才是扎下根。
4: 最近，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浏阳一家县级投资集团不仅提前5年布局长兴科技，还直投护航本土企业汇科登陆资本市场。湖南县域投资的逻辑很清晰，用国资打头阵，撬动社会资本跟上来，投早、投小、投科技，在不起眼的县域土壤培育金种子。
5: 200万投资换来6900万账面浮盈。随着长兴科技的上市，浏阳金阳集团5年前的这笔投资正在开花结果。
6: 这个项目也充分体现了我们以小额国有资本撬动数十倍价值回报的一个投资逻辑。
5: 2017年，金阳集团联合湖南省高新创投集团设立首支产业投资基金，以国有资本撬动社会资本，共同投向硬科技领域。作为一家县级投资平台，金阳集团坚持瞄准产业短板、未来赛道、区域刚需，以精准眼光投资落地200余个项目，助力17家企业登陆资本市场。2019年，浏阳经开区的汇科集团计划建设新的显示面板生产线，但企业评级不高，投资机构普遍观望。金阳集团通过战略直投，深度绑定企业发展，一路护航。今年6月，汇科集团顺利上市，企业超大尺寸显示面板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6: 未来，金阳集团将以资金加持投双轮驱动，持续深耕湖南，深耕园区。赋能存量企业壮大，吸引优质项目落地。
5: 同样是县级平台，金市则立足地方特色产业，联动外部投资资本搭建产业基金矩阵，为本土企业注入金融活水。湖南穆恩生物科技手握全球领先的微生物菌种资源库，但初创阶段研发投入大，落地成本高。金市依托自有产业基金提前介入，从项目研判、落地选址到厂房建设、配套保障全程跟进，帮助企业顺利落户。短短数年，穆恩生物从一个技术型初创团队成长为具备完整量产能力的科创企业，其自主研发的微生物系列产品成功投产。
7: 金市产业基金超前的战略眼光、耐心的资本扶持，让我们这类早期科创企业得以安心扎根发展，实现科研成果的快速产业化。
5: 产业基金引来活水，持续的资本浇灌，精准的投后服务，则让园区存量企业长出新枝干。湖南引航生物深耕绿色合成生物，技术迭代快，扩产需求强。金市产业基金全程跟进，持续加注，帮助企业不断突破技术壁垒。如今，引航生物已成长为金市生物制造产业集群的龙头支撑企业，其核心研发成果今年还荣获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8: 依托资本平台优势，为我们对接上下游产业资源，搭建产学研合作桥梁。正是这种长期稳定的资本赋能，让我们敢投入、敢创新，一步步在金市做大做强。
4: 香超联赛的第三轮比赛正在

0: 火热进行，昨晚的四场比赛战绩如何？我们先来盘点一下。
1: 在昨晚的比赛中，一共攻入十球，其中长沙队客场3-0战胜常德队，益阳队客场2-1战胜张家界队，衡阳队主场2-2战平郴州队，湘西队主场0-0战平娄底队。截至目前，益阳队在三轮比赛中拿下3连胜，目前已经登顶积分榜。在常德队主场迎战身着蓝色球衣的长沙队的比赛中，常德队敢打敢拼，顽强防守。但在长沙队犀利进攻下，常德队暴露出门前防守空缺，被长沙队连续破门，主场0-3不敌长沙队，已连续三轮比赛尚未进一球。
2: 我们会吸取教训，全力以赴打好接下来的比赛。这段时间的间歇期呢，我们也会认真训练，弥补比赛暴露的问题，弥补不足吧。
1: 在张家界队主场迎战身着橙色球衣的益阳队的比赛中，开赛仅2分钟，益阳队十号贺元杰就闪电破门，踢入个人相超第5粒进球。第61分钟，27号肖劲光再进一球。第64分钟，张家界队抓住角球机会拿下一球。随后他们接连发动猛攻，但最终益阳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此轮过后，益阳队以3连胜的成绩领跑相超积分榜。
3: 现在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然后成功在张家界客场把3分带回家，很感谢球迷的到场，谢谢。
1: 在衡阳队主场迎战身着黄色球衣的郴州队的比赛中，郴州队十号曹俊涵在比赛第23分钟率先进球。下半场，衡阳队换上8号贺文炫，攻入球队新赛季首粒进球。第52分钟，郴州队7号王博攻入一球。仅过2分钟，衡阳队26号刘金燕将比分再次扳平。最终把2-2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4: 我的队员在这个比分落后、困难的这种局面下，还能把这个比分扳平，所以这种精神、这种战斗力，我很满意。
1: 在湘西队主场对阵身着蓝白色球衣的娄底队的比赛中，被球迷戏称为“湘超佛得角”的湘西队再次展现出顽强的防守，未能让娄底队进球。但湘西队也没能取得新赛季的首个进球，双方以0-0结束比赛。
5: 希望呢，我们以后在以后的比赛里面，我们在进攻方面能够越做越好，能够早日获得进球。
0: 昨晚举行的衡阳队主场迎战郴州队的比赛，被网友们冠于湘南德比之战，球场上的比分锁定在2-2的平局，而球场外的互动，两地球迷整活也是旗鼓相当。
6: 这场比赛，衡阳坐镇主场迎战郴州，是湘南德比的切磋局。最为焦灼的是下半场比赛，一开始身着红色球衣的衡阳队八号贺文炫闪电破门，把比分追成1-1。第52分钟，身着黄色球衣的郴州队七号王博再次发力，帮助郴州队把比分改写成2-1。但仅仅2分钟后，衡阳队26号刘金燕一记头球，把比分再次扳平。
7: 然后下半场能在开局取得领先，是个非常不错的开头吧。第3场在别人的主场取得一分，也是一个能够接受的结局吧。
8: 我们也会去把这个进攻的这个把握机会能力上，我们再提高提高。我觉得我们全队上下已经做得非常好，大家也都非常自信，相信就是胜利已经不远了吧。
6: 除了精彩的赛况，双方球迷们也在现场持续整活。赛前，双方球迷现场拉歌，氛围十分热烈。郴州球迷方阵整齐划一，衡阳球迷则用原创号子强势回应。歌声响亮的瞬间，彩烟腾空而起，
9: 能够感觉到，衡阳的我们球迷非常的热情，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0: 今天我们也会以最友好的方式，热情的欢迎郴州队的到来，呈现给大家一场精彩的球赛。
6: 看台上，来自特变电工的工人们身着整齐工装，头戴安全帽，用一曲《咱们工人有力量》为家乡队呐喊助威。
11: 衡阳队跟郴州队给我们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双方的实力相当，充分展现了我们湘南三虎的一个实力。
0: 今晚永州队将在主场迎战株洲队，赛前呢，109面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旗帜已永久悬挂在看台，为这场对决增添了一份特别的热度。本场比赛的直播信号由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制作，湖南国际频道大屏播出，湖南卫视、湖南卫视新闻、湖南电台、湖南都市、湖南娱乐等湖南广电全媒体矩阵同步直播。比赛将在今晚7:38打响，现场情况如何？来看本台记者的现场报道。
12: 我现在呢就在永州市体育场外的马路上，虽然现在距离今晚的比赛还有近两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已经有非常多热情的球迷们，大家举着旗帜喊着口号为今晚的比赛加油。那么从大家热情的表情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大家对今晚的比赛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对于我们的卫冕冠军永州队而言呢，在本赛季的前两轮比赛当中啊是取得了两连败，现在啊是位列相超积分榜的倒数第二，且进球数为零。而株洲队呢则是气势正盛，拿出了两连胜。对于两连胜的株洲队，我们的永州队今晚能否获得本赛季的首胜，株洲队又能否稳住成绩，我相信啊一定是今晚最大的悬念。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永州的主场啊在本赛季还创新推出了省外球迷的邀约票，每场呢是推出5000张，免费邀请省外的球迷们来免费看球。那么今晚的比赛到底会如何，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13: 在永州体育场，当地专门规划出旗帜展示区，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们赠送的旗帜整齐悬挂摆放，妥善保存每一面旗帜，同时也向全国球迷发出诚意邀约，大家可以寄送家乡旗帜留在永州主场。还有不少城市的旗帜也在路上，四面八方的热爱将在这里相聚。
14: 大家来了以后有一份归属感，有一种感恩每一份的跨越山海的偏爱与牵挂，我们不负每一份重托啊，踢好我们的每一场球，为我们的球迷，为我们的球员呐喊助威。
0: 今年5月，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新国标落地实施。在全省烟花企业开展新旧标准转换过程中，大量出口订单积压，无法顺利出口通关。为破解新旧标准衔接困局，省应急管理厅联合长沙海关、烟花爆竹行业协会等部门对关键问题着项研究对策，最终于近日完成首批830万箱出口产品顺利商检通关，发往海外。
1: 今年5月1号，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新国标正式实施，产品由原来的9大类17小类调整为11大类25小类，在分类分级、药量限制、安全技术指标等方面全面收紧，系统升级。新国标为产业安全绿色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但也让正处于标准转换期的烟花爆竹出口遭遇现实困境。
15: 比如说这个烟花爆竹的 C 级，它现在细分成了 C 级跟 C 二级，在我们海关报关出口的时候它就录入不了，因为海关它现在按照 新标准的话，它只有 C1级 C2级，没有 C级，
1: 货物走不了，资金赚不动，出口等不起。面对这一困局，需要应急、海关、行业、商会等部门协同发力。6月18号，省应急管理厅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文，明确对符合旧国标的内销产品允许延期销售至2027年4月30号。随后经多部门会商，又明确对按海外订单生产具有相应的检测报告且因新旧标准转换而未能通关的存量产品形成合格清单，交由海关按清单开展出口检验。
15: 海关根据合格的产品的这个清单还进行逐一的进行报关，这样的话就打通了海关出口的最后一公里这个卡口。
1: 眼下正值欧美市场的圣诞和跨年订单集中交付出口旺季，在醴陵市吉利烟花产品仓库，海关工作人员刚刚对一批即将发往意大利商超的订单产品完成核对，从类别到包装标志均逐一确认，严格把关。
16: 我们就大约有11万箱，然后我们主要的销售市场是欧线70%，如果我们在9月1号不能发货的话，基本上就赶不上今年的销季了，就会面临一个索赔。
1: 目前长沙、株洲两地烟花企业的首批830万箱旧国标出口产品已完成商检通关，货值约4.6亿元。同时针对企业在标准转换中的实际困难，应急管理部门还组织专家团队深入一线，帮助企业对照新国标调整产品结构，优化生产线，并开通许可证，焕发绿色通道，推动企业尽快恢复生产，释放产能。
0: 以平凡之力铸不凡梦想，心安在吾乡，梦成在吾乡。今天的此行安处是吾乡，我们来认识一位扫帚诗人黄新生，看他如何用一把扫帚、一本诗文，在湖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17: 拿扫帚的手也能画心愿，拖拉机的斗推着晨光走，人生大概就像扫街，馒头扫干净眼前这一片， 不知不觉，整条路竟也亮了。
6: 这些诗句写自湖南湘江新区54岁的环卫工黄新生。白天他扫街，下班后他写诗。十多年来，他写下300多篇诗文，大家都叫他扫帚诗人。前不久，他的首部作品集《我扫过的人间》出版，首印5000册已经售空。每天凌晨5点，黄新生都会准时出现在月华路，眼前这1公里就是他每天负责的清扫区域。上午10点，环卫早班结束后，他又立刻赶去汽修厂，为这里的10多名工人准备午饭和晚饭。午菜一汤，2顿饭，一坐就是2个小时打底。因为家离得远，他平时就住在汽修厂里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黄先生原本有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可2011年，他的丈夫却在工地意外身亡。那一年，大儿子16岁，小儿子只有3岁。一个女人孤身带着2个儿子，要撑起这个家，谈何容易？这些年，她辗转湖南、广东，做过婚纱厂女工、建筑工、保姆、保洁，一度同时打着4份工。
17: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居然还能够把2个孩子带到外面，还能够生存下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呀，我还是没有辜负她的期待。最深的告别就是向前走的，我所以说很有感慨。
6: 2014年，黄先生带着儿子来到长沙。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找工作，而是去湖南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10多年过去，这张借书证已经磨得发白。前年，湖南图书馆为他升级了借阅权限，一次最多能借16本书，借阅时间也延长到了4个月。说到这儿，他笑得嘴都合不拢。
17: 我第一次他带我去图书馆，是我，哎呦，可高兴了，有这么多书看，真的是好多图书馆，好大好大，真的是什么样的书都有。
6: 黄先生这个只有10平不到的小屋，却堆满了一摞摞的书。平日里精打细算的他，买起书来却从不犹豫。
18: 你有没有算过买书的这个成本有多少？
17: 那没去算过，看到了想要买就买吧。这个买书的钱不会去算的。
6: 读书让他坚持着打小就有的文学梦。2019年，一个名为“环卫人”的“诗与远方”的微信群，让这个梦想有了回应。
17: 我有朋友了吗？我有知心人了吗？我看到了，他们能够看得懂。我就有倾诉的欲望，有交流的欲望。
6: 从那时起，黄先生慢慢开始了写作，不时在湖南环卫的公众号上投稿发表。越来越多的人读到了他的作品，也让他重新相信文学梦从未远去。49岁那年，他鼓起勇气报考了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
17: 在这个出租房里，晚上烧到12点1点，第二天早上4点3点多起来。
6: 2025年，他顺利通过13门课程，拿下了大专文凭。同年，他还加入了长沙市作家协会。那个年轻时没能实现的梦想，终于重新开出了花。如今，黄先生不再是一个人写诗，在湘江新区环卫中心精心维护所支持下，他和所长王坤共同发起成立了湖南首个环卫工人读书会——晨光读书会。每周五晚上，10多个环卫工都会挤在这间狭窄但洁净的环卫驿站，分享他们每周写下的诗文。灵感来了，放下扫帚，拿着手机记录，也成了很多环卫工的习惯。微信收藏夹、文件传输助手里，密密麻麻都是他们写下的文字。
19: 环卫人并不单指就是只扫地，也有自己的诗和远方。
17: 但是现在我觉得，哎呀，我这个名字真好，任何时候努力都不晚嘛，是不？
20: 只要你想，没有什么行不行的，只要你想，每个人其实都有无限的潜能。
0: 在新疆吐鲁番，毛医生不是某位医生的名字，他是吐鲁番各族群众对从毛主席家乡湖南奔赴而来的医生最真挚的集体称谓。28年来，一批又一批援疆医生接力奔赴吐鲁番，带来100多项填补当地空白的新技术，也把义诊送到4.5万多人次群众的家门口。
21: 大巴晃晃悠悠开过戈壁公路，这个周末湖南援疆医生们又出发了，目的地是托克逊县博斯坦镇卫生院，去给当地乡亲们义诊。
22: 从街道到社区到乡镇，把我们这个服务送到广大人民群众身边吧。我们每次去他们都很开心。
21: 为了不耽误问诊，医生们在车上就换好了白大褂，车一进卫生院大门，大家下车就上岗。提前得到消息的乡亲们一个接一个赶来，卫生院大厅里10几米长的义诊台前很快围满了人。
2: 我们有个社区的群里面嘛，就说专家要来，就是从湖南来的，肯定很激动啊。毕竟是我们要去内地的话，也不是很方便，毕竟是有老人在嘛。

0: 好员都跑到这边来，他们也不容易，然后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1: 看病问诊、健康科普、中医理疗，义诊时间不长，但湖南医生们各尽所能，把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来看病的不少是年迈老人，身边没人陪，本地村医就在人群里帮着翻译、引导就诊。
2: 三天前我们发了视频，然后他们一直给我们打电话，好多病人高兴的怪溜达的。我们的经验有限嘛，院长讲讲，自己家人要把电话号留一下，然后过去找他们也可以感觉到一种温暖。
1: 湖南沅江义诊的价值远不止于把专家送到群众家门口，更是在一次次巡诊中用专业的眼光发现难题，用全链条的协作去解决难题。阿迪拉·阿里木右眼角膜严重受损，只有微弱光感，移植是唯一的办法，但高昂的手术费家里根本扛不住。沅江医生了解情况后，一个汇聚沅江干部、眼科专家、媒体记者的微信爱心群很快建了起来。从曙光村巡诊发现病例到长沙手术成功，这场跨越3000公里的光明接力不到一个月。手术恢复后，小姑娘用一封手写信表达了感谢。
3: 感谢护士姐姐和医生的照顾，我很开心，欢迎你们去新疆做客，我们会用新疆最好吃的东西来招待你们。
1: 多年来，湖南沅江医生的义诊在吐鲁番的乡镇、街道、社区反复进行着，在高昌区西门村，流动的义诊还扎下了根。村委会卫生室门口挂着湖南沅江医师的坐诊排班表，每周固定日子风雨无阻。
4: 沅江医疗队来了之后，老百姓就在这里就诊，那出行可能不太方便，来不了的我们义诊的医生单独留出腾出个时间专门到他家里去，我们内地来的亲戚到我们这儿免费的给我们看病，这是区居民自己说的话。
1: 通过看病润心、基层巡回医疗，湖南沅江医疗队的足迹覆盖了吐鲁番一区两县所有31个乡镇街道，服务各族群众4.5万余人次，行走的诊室温暖着每一寸乡土。
5: 一方面直接义诊服务患者，另一方面带教当地医务人员，总而言之这是个经常性的工作，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坚持把它做下去，真正让吐鲁番当地的老百姓感受到我们湖南沅江工作的温暖。
6: 这个夏天，湖南多地的大学生志愿者深入乡村开展暑期公益支教活动，在平江120名大学生志愿者走进6个镇的10个教学点，用28天的时间陪伴1100多名乡村孩子，带着孩子们开展手工创作、趣味科学等课程。湖南师范大学实践团队来到泸溪县小坡流村开展为期1个月的公益教学，通过课业辅导、安全科普、户外拓展，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7: 晚上好，我是黄健。随着台风白海豚不断向我国靠近，今后几天华东地区风雨显著增强，浙江、上海都处于风雨最强的危险半圆内，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湖南也将受其影响，10到12号湘东湘北局部雨势较强，累计雨量湘东湘北60到90毫米，局部可达150毫米左右。今晚到明天，湘东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晚到后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北、湘东有中到大雨。常德的安乡、金市、礼县、临澧、石门、益阳的南县，还有沅江大通湖区、岳阳市区、华容、临湘、汨罗、岳阳县、平江、长沙的浏阳有暴雨。好，再来看具体的天气情况。

0: 株洲晴转小雨，26到32度；衡阳晴转多云，25到32度；益阳晴转多云，25到32度；常德晴，25到33度；张家界晴，22到35度；吉首晴，22到36度；怀化晴，23到35度；娄底晴转雷阵雨，24到33度；邵阳晴转多云，24到33度；永州多云，25到35度；郴州晴转小雨，24到33度；山南阴，12到25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0到43度；长沙明天会有阵雨，长河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河后天小雨，24到31度。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1: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0: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稳治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3: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

0: 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下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1: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0: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2: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3: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4: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3: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5: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3: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6: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3: 前不久， 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

0: 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1: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2: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

0: 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8: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9: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8: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0: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也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8: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1: 文物的这个复制文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8: 如今义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发

0: 阿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韩林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韩林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十九世纪，变局骤临，吾乡大地，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1: 祝福啊，接下来是哈哈请上车。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2: 圣上，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1: 你找他圣上来压我。
3: 孟庭辉，司天晋，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1: 圣上也觉得我错，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0: 今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平人狗力赠九转金丹一枚，元帅手办无误啊！
11: 老君的买卖，俺老朱得试试啊！
12: 完成身份核验，收益立马到账！
13: 来来来，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1: 俺老朱在此。

0: 时间，无人比我更疼惜你了，你就依从了我，将这法宝换成金银，免那西天跋涉之苦，岂不是美事？
1: 切莫再妖言相惑。
0: 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2: 这不小心，
3: 悟空，
2: 乃柔情杀中盘，温柔刀上前上心，成砍老孙一棒。
4: 下界妖人杀悟净，天界监测到你涉嫌巨额洗钱，速将你流沙和资产转入天庭安全账户核查，若敢违逆，即刻收押于金牢之下。
3: 这是冤枉呀！我这就传，我这就传。
2: 怎么回事？沙师弟，此乃 AI 伪装术，眼见必实，闻声一假，看打！骗子那么努力，你却如此轻敌，我看不信不转正。三招破敌，骗甲破牛。
5: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哈哈，请上车，马上开始。提醒您本期看点，
1: 他是我的假发爸爸，
2: 不要喊爸爸好吗？
1: 你挺会
2: 做演员，讲到没有话讲，
1: 你挺会恩人的，晓得吗？常常恩别个，晓得吗？
3: 我跟你讲，我家庭地位都讲尴尬。
1: 哎，你这是一下子，
4: 等一下我问一下甲方啊，对不对？
1: 我问一下看看到吧，
4: 我不能听乙方的一面说辞。
5: 不然怎么办？
4: 不好意思，
5: 你好久。
1: 你说话蛮硬气，你做事也蛮硬气的。
6: 一校还有这个脱口秀的专业？
1: 没有，我们学的不是这个专业。
6: 那你们学什么？跳舞的？
1: 也没没没，别搞得别人害羞了。
7: 就我现在是湖南女婿。
6: 我真是骄傲，我脚是长着美姿。
1: 对对对，就是。
8: 湖南的历史非常悠久，文化也非常鲜明，有一种被感动到，然后自己也会很自豪，有这种文化自信感。

0: 长沙的朋友们，你们好，我们在长沙恰同学少年广场，要打车的举起你们的小双手。
1: 举什么鬼举喽？二十个人了，我汗都要流到香烟里面去了，还举举举？
0: 你不要这么说了，我不是把那一顶唯一可以遮阳的草帽送给你了吗？
1: 草帽给我，为什么用来做了花型戴不了呢？你的风扇吹得备好了，
0: 不要着急，看今天地况如何。54度还要接客，要不实在不行我们回家算了，太热了，太热了。我
1: 肯定有打不到车的乘客，是不是？我们的存在就是给这些乘客帮忙的啊。
0: 也是了，今天来的客人一般都是熟人。
1: 那熟人，那不仅是熟人，还加了爷，看到吗？
0: 好了，哈哈专车出行手册第一条，
1: 开空调，
0: 开空调吗？
1: 肯定要开空调的，不热死去晓得吗？啊，哦，不冷不好。我们今天教大家长沙人夏天的生存指南。
0: 再热天气不要紧，怕上火喝王老吉，哈哈专车。即刻出发。现在长沙为什么这么热不？因为长沙有蛮多地区，衡阳、耒阳、益阳啊，全是阳，晒的晓得不？我天啊，我看到他们骑电动车这么晒，好恐怖！3:30了，太阳不落山吗？自己这个班也上的累过太阳，太阳公公。早点下班怎么样？把你那个玩得好的月亮出来搞一搞。
2: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3: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廖先生吗？
3: 哎，是的。
0: 我们这边是哈哈专车啊，我们马上就到你那个地方了，稍等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见面了。
3: 我已经在路边等你了。
0: 好的好的，我们待会儿见。廖先生是哪一位？是这个吗？哎，是这个吗？哎，好像是的，听这个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他的长相的声音很相似，你知道不？哎，你好 ，Hello。
4: 你们是在录节目吗？
0: 嗯，不算，算是小视频吧，不用太在意的。啊，
5: 怎么这么多相机啊？
0: 陶宗玉韵是吧？
4: 您是？啊，
0: 你好。
4: 您是那一个春晚的那一个？
0: 对对对对，你好。
4: 徐浩伦。对对对。还有谭湘文。
0: 是的，是的，你好，别叫老师，叫我们浩伦和湘文就可以了。哇塞。怎么称呼这位女士？
5: 叫我娜娜就可以了。
0: 哦，娜娜。二位是做啥的？
4: 您觉得我们
5: 看面相？
0: 律师。因为你们穿的还是那种比较正式的那种，相对。
4: 我们是广告公司的。
0: 广告公司。
4: 就互联网广告。
0: 哦。我还没问你们是同事吗？
5: 可以说吧。
4: 目前是同事，但再过2小时我们就是夫妻了。啊？啊？我们现在属于甲乙方关系。
0: 甲乙方关系？
4: 对对对对对。对，他是我的甲方。
0: 哦，他还是你甲方。
4: 爸爸。
5: 哦，不要喊爸爸好吗？
0: 是要去办证吗？
5: 没有，他说的是时间，下班了，因为上班我们得摆正一个状态，然后下班我们又是一个状态。哦，
0: 我以为你们要去办证嘞，你们这说的。
1: 我以为我干个特别大的事儿呢，我。
5: 没有，我们结婚都4年了。我们
0: 结婚已经4年了。
5: 对，我们的宝宝都6个月了。
1: 哦，我不敢想当你们的宝宝有多幸福。
4: 是吗？
0: 甲方妈妈，乙方爸爸，在家里面是啥样的？很好奇，能处理好吗？
4: 我们家只有一个老大，所以呢不复杂，就是我永远是乙方，永远伺候好。
0: 在家里他也是老大，在外面他也是老大。
5: 别这么说嘛。
0: 哇，那这还蛮奇妙的，你们既是工作关系，然后又是。

0: 作这个环境喜欢或者认识上一个女孩子，认识上一个女孩子很正常。
1: 对，
0: 喜欢这个女孩子，我觉得是蛮难得的。
1: 啊，是吧？
0: 对啊，那就说明你工作时压根就没有在认真工作呀。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0: 那不就是吗？你别岔开话题，是
1: 吧？就好像，谭向文老师在开车，但是他也能接茬。哎，您认为他不在努力开车吗？我觉得不一定。
2: 哎呀，这
0: 显得你挺会，
2: 演员讲到没有话讲了。
0: 你挺会恩人的，晓得不？常常恩别个，晓得不？
3: 哎，你们在这里说清楚，谁追的谁？
2: 谁追的谁？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0: 对，谁追的谁？
1: 哦，我追的他。
0: 你追的他？
2: 而且我们两个比较远，因为像长沙、深圳有1000多公里。嗯。然后我就发现他，800多公里。他时不时就会出现在长沙，时不时出现长沙，我就觉得好奇怪。
1: 就想追别人了。哦。
0: 坐着高铁来追别人，
2: 开车
0: 来啊，
2: 开车过来，开一天
1: 过来，然后突然闪现到他家楼下。
2: 对，然后下班他会打电话给我，然后我说我已经打到车了，我自己回家，他就会说，哎呀，不用吧，他说我这廖师傅已经在楼下了，然后
0: 接你下班那种。
2: 对，就慢慢的会觉得这个男孩子很用心。
0: 这个其实蛮感人，蛮会让你触动的，他这么远过来接你下班，
3: 很有安全感的一个人。
2: 对。但我觉得他非常
0: 体贴，很体贴。
2: 对，
1: 就广东男生就可能比较柔情似水吧。
0: 温柔是可以，但你自己说柔情似水嘞，
3: 有点王婆卖瓜那个意思，
0: 自卖自夸的感觉了。
1: OK， 好。
3: 如果因为他这一个人，你改变什么想法？
1: 他给我最大的改变的想法就是从深圳就是迁到长沙定居，这可能是我最大的一个改变吧。就我现在是湖南女婿。
0: 你自己是深圳人？
1: 对，我深圳人。
0: 那你觉得区别，你说几个你觉得
1: 区别在于，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可能深圳适合搞钱，
0: 适合赚钱。
1: 对，搞钱
0: 节奏快一点。
1: 长沙的话适合
0: 生活，适合宜居了，就是
3: 适合过日子的地方。
1: 在长沙找到了一种很好的生活节奏。嗯，对，觉得长沙很 nice。
0: 长沙也很 nice。
1: 像路上现在也很多外省的车牌，现在长沙还是吸引了很多的这种外省的一些人过来。
0: 你虽然是湖南女婿，但其实你也是个外省的朋友了。
1: 对，我这样说不太合适啊。我回去了之后，这节目一播出，哎，我被深圳销户了。
0: 那倒不会吧？不是因为一个人爱上一个城吗？
1: 是的。
0: 你每次都要我提醒你吗？这种时候为什么不会接头啊？他。
1: 我要讲，你要抢我话题。
0: 我绝对没抢啊，他自己没说的。
3: 没关系。到了。给广大开车来长沙玩的朋友们提个醒：长沙有些小巷子，看着好看，千万别把车子开进来，
4: 比较忙，
0: 容易出不去。
5: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0: 苗小姐，北京人。
6: Hello。
0: 苗小姐，你好。
7: 你好。
0: 方便问一下是去干什么吗？工作还是？
7: 工作。我们是开香薰香水的买手店。
0: 哦，香水店合伙人了算是。
7: 你们
3: 是什么工作？
0: 哦，是你对象啊？
7: 对。
0: 他像你的一个什么员工，类似那种。
8: Hello。
7: 然后还要抱亲一口才是对象吗？
0: 您是应该是北方人吗？我看你号码是北方的。
7: 我是辽宁人，但是我们家里很多人都在北京。
8: 我是湖南邵东。
0: 邵东的邵阳，但这很奇怪的交集，你们是一个邵在一起，对啊，八竿子打不着。
7: 我们这之前都在北京，他们那个小区组织打狼人杀，我是隔壁小区的。
0: 打狼人杀认识的，是他杀人的是很有魅力吗，还是怎么的？
7: 他跳狼，他是狼，然后他装预言家。
0: 其实打游戏也是可以看得出这个人的魅力的吗？
7: 能看出来智商应该是还可以吧，
0: 智商还可以。
7: 但后面发现好像所有智商都在游戏上，跟别的地方没有。
0: 没有智商是吗？
7: 对。后面我发现了，就是生活里边没有人给他剧本了，他就不知道该干嘛了。
3: 需要有人给他方向，他才能打。啊。
7: 他就是演员。
0: 真是演员。
7: 真是老师。
0: 那等于说你们现在是，那你也在做香水了？
4: 对，我现在也是在做，但是也是，反正两个那个职业在一起
0: 了。哦，又在做演员。
4: 对，就当时回来搞这个店的时候，我们要启动资金了，所以他当时写了一个30页的 PPT。
0: 给谁啊？
4: 给他父母，给我，我给我父母。
7: 我们的父母。
0: 啥意思啊？写 PPT 什么意思？没听懂。
7: 因为我们想。

0: 是我们需要启动资金，
1: 像客户一样的了感觉。
0: 对，一方面是要钱，二方面是毕竟是创业嘛，爸妈可能会不放心。
2: 对，就是相当于这三十页 PPT 变成一个敲门砖，就跟父母去跟他说。
1: 你父母可能也没见过这么硬的敲门砖。
2: 对，就是铝合金的，对，对，就是铝合金的，对。
1: 你是要砸我的门吗？你是要，你好像不是要进门，你是要把我这个门打烂呢，好像是要
2: 敲穿了才
1: 很有诚意，
2: 融资
1: 很有态度。
3: 咱们
0: 我正好我们今天带了点拿的，本来要拿到二店去的，然后送你们。
1: 送我吗？
0: 送，
1: 真送啊！
0: 我自己淘的。哇，
1: 感谢苗小姐道先生。OK， 好，拜拜，谢谢，祝你们开三店，开四店，祝你们多开几家店。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喂，你好，请问是邵先生吗？
4: 哎，是的。
1: 啊，您是一位吗？
4: 对啊。
1: 你是去沈博？
4: 对。
1: 你去吃饭吗？约了朋友还是怎么的？
4: 没有啊，我去那边搞个培训啊。
1: 培训？你是在沈博里面搞培训吗？
4: 我是那边的志愿者讲解员
1: 吗？哦，你是讲解哦，志愿者讲解员，那个叫志愿者的。
4: 对。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志愿者，像平时你们讲解会分区吗？
4: 会分展览。
1: 分展览，你是哪一块的负责？
4: 一般就是讲那个马王堆展览的，
5: 就是负责那个新锥和立昌那个地方。
4: 对，新锥和立昌。这个志愿者，
1: 那个叫什么去了？忘记了，筹起来那个衣叫什么？马王堆那个衣，新锥那个衣服叫什么？
4: 哦，素纱单衣吧，你说。
1: 素纱单衣，
4: 素纱单衣，它蛮出名的嘞。
1: 对，就出名嘛，那个轻嘛，薄嘛，25克嘛。
4: 49克，25克，49克嘞。
1: 我感觉我现在讲也能讲，也像头头是道的样子。25克，
5: 把胡说真是的。
4: 哎，它可以折起来，放到火柴盒内。
5: 放在火柴盒里面，
4: 对，
1: 很轻很薄嘛，所以可以一直折叠。
4: 对。
1: 所以今天晚上是那个讲解，具体会讲啥？
4: 它就是会体现我们湖南人文的一个情怀嘛，湖南文化嘛，展示当时的一个文化文明嘛，文明程度嘛，
1: 是，
4: 对吧？其实听做这种东西也是以史明鉴嘛。我们的湖南的这个历史非常悠久，文化也非常鲜明。就是有一种被感动到，然后自己也会很自豪，有这种文化自信感。
1: 说得好，
4: 好，辛苦了，
1: 辛苦你了，拜拜，
4: 拜拜。
6: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1: 喂，你好，张先生是吗？
7: 哎，对，
1: 这边是哈哈专车，然后我们到你这个上车的地点可以出来上车了。
7: 好 ，OK， 我现在出来。
1: 好。
8: Hello，
9: 嗨，晚上好，朋友们，
0: 晚上好。
10: 你好。
9: 今天真的热，
10: 热得热。白天我们下午出来上班的时候，地表温度有52度，
11: 这么夸张？
10: 嗯，还是蛮热的。
9: 我们张先生一般坐在办公室里面的。
10: 啊，是吗？
11: 不是这么讲。
9: 张先生总裁，
10: 老板，
9: 张
11: 没有没有，做点小生意。
10: 方便聊一下是什么小生意吗？
11: 我们是开那种社交类型的酒馆。
10: 社交类型，现在酒馆不都是用来社交吗？我在想，
11: 有的酒馆它可能是2个人坐、4个人坐偏多的。我们家的话，基本上是那种10个人坐一块儿。
10: 10个人坐在一块就都不认识呗？
11: 对，我们工作人员会带大家一起玩，一起认识。啊，就我们店谈恋爱的成功率真的非常之高，开业到现在可能脱单快200多对。
1: 两百多对。
9: 而且还有的要结婚了。
11: 有2对快结婚了。
1: 还在那边。
9: 有就是觉得自己开成婚介所。
11: 我们是开那种社交类型的酒馆。
12: 好，我们到了。
4: 好，辛苦，
1: 拜拜，我们结单喽。
6: 你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13: 喂，
1: 你好，我们是这个哈哈专车。
13: 哦，你好，来了吗？
1: 来了，马上就到您这里了。
13: 好的。
1: 好，待会见。
13: Go！
1: 是你们打的车吗？
14: 可以上车了吗？
1: 当然可以。嗨，你好 ，Hello。真帅。Oh baby。所以，这位是可以介绍一下，方便？
14: 介绍一下。
5: 就是义乌人。
14: 义乌人，对，不难看出这是我儿子。哦。长得一点都不像我。
1: 你怎么称呼？
14: 因为西蒙的儿子就叫西蒙。
1: 所以您是
5: Simon。
14: 你们是长沙，那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1: 我省艺校的，我们都在长沙。啊，他是在林科大。
14: 一校还有这个脱口秀的专业？
3: 没有，我们不学的不是这个专业，自己呢自己。
14: 那你们学什么？跳舞的？
3: 我学播音，后面学摄影摄像。
14: 那为什么你普通话这么不标准呢？
3: 因为是刻意的。对啊、
14: 是的，是的。有时候我在发那个，别人就在讲你怎么长沙口音。我说长沙的怎么啦？我就是骄傲，我饺子长得美滋。
3: 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是要有这种感觉。所以我现在哪怕想好好讲普通话，我已经不会讲，你忘掉了。
14: 没办法，外地人听不懂。
3: 哎，外地还是能听懂的。我讲的只是普通话的塑料普通话嘛，我又不是讲的纯长沙话。
14: 那你哪分得出来？你像他那个小时候回来的时候说，妈妈老是说要再迟到就曼陀了。他哪知道曼陀是什么呀？是吧？啊，你这种没办法去讲啊。我们一家人就用英文交流。哦，
3: 对。
14: 然后有时候想骂他了，我们就说长沙话。
3: 用长沙话骂他。
5: 听不懂了。
14: 听不懂不？
3: 这样真的好吗？所以你们之前是国外生活过，还是一直就是在？
14: 我去英国留学认识他的。哦，
3: 英国。
14: 对，在那边结完婚生了他们两个人回来的，生了他们两个人回来的。
3: 等一下，你刚才生了他们两个人，我有点懵了。
14: 不是，生了他们两个就是弟弟和姐姐。哦，
3: 还有一个弟弟是吧？
14: 弟弟和姐姐。哦，
5: 还有个姐姐。
14: 我们现在去接姐姐。哦。
5: 姐姐
14: 在跳舞，然后去接她，然后去打本，玩那个密室。
3: 哦，密室逃脱。哎呦，
5: 我们活动还蛮多的，我这个爸爸妈妈从来不带我。
3: 英国一直想去，我想去英国，好玩不？
14: 基本上七点以后就都关门了，你就只能睡觉。
3: 那长沙，你那早上晚上解放西一模一样，都还是那批人在那玩。
14: 我女儿的英国同学早两天从英国飞过来了，嗯，然后我带她去那商场，这么大呀。他一进去了，这么高的楼啊！然后我带他走电梯，他就会真的就是
3: 被震惊到，是吧？
14: 对，就英国真的没有。
3: 你也喜欢长沙这个城市？
5: 哎，那你们活动时间也蛮晚的嘞，你是我九点钟才出门。
3: 他们享受一下晚上七点以后的时光嘛，那边毕竟没有过，只在七点出门。我们有个礼物送给你们一家人，
14: 我要给你们合影。
3: 可以，毛满腾，选个礼物。拍立得相机，智能手表，
14: 智能手表吧。
3: 好的，无论何时何地，让您笑着下车。我们就要去接单了，祝你们玩得开心，待会儿拜拜拜拜拜。长沙也还热嘞，
5: 适当的放一些跟夏天相关的歌曲。

0: 您有新的行程单请查收。
1: 喂，你好，请问是侯先生吗？
2: 对，是我，是我。
1: 好，我们马上就到您上车的这个地方了。
2: 好嘞好嘞，麻烦了啊。
1: 好嘞，我们待会儿见。
3: 哎 ，hello， hello， hello，
4: hello， hello，
3: 哎 ，hello，
1: 你好呀，
4: 那个韩晨，我徐浩伦吗？
1: 是的，是的，你好啊。
4: 我之前还在脱口秀还接过你们节目嘞，
1: 是吧？
4: 真的，我之前在上班还看过你们。
1: 啊，还去看过线下是吧？
4: 真的，
1: 可以了。那出去干嘛去了？现在出去？
4: 我接我老婆下班啊，
5: 才飞完落地。
1: 哦，你老婆是
6: 空姐。
4: 空姐，对。
1: 哦，哦，那你还蛮贴心的，还去接她下班。
4: 那必须的呀，
1: 带着狗子去，
6: 还蛮幸福的，你还蛮幸福。
1: 您是长沙人不？
4: 对，我就长沙本地人。
6: 您是做什么工作？
4: 对，您是做什么的？我是做交通行业的，然后兼职空姐老公。
1: 哦吼，你后面那个兼职感觉更多更厉害一点。
4: 交通行业是什么行业的？我是做高速公路相关的。
7: 他今天是几点出门？
4: 他今天早上是飞了一个早班，也是5点多出的门。
6: 好辛苦啊。
4: 我比他更早起来，然后我比他更晚睡觉。嗯，因为早上起来给他做早饭嘛。
6: 哎呀，那你是好男人吗？
1: 哎，这个他怎么称呼啊？
4: 豆叫豆包，这个是我们捡的
1: 啊。豆包，
4: 对，我跟我老婆相遇也是因为一只流浪狗。
1: 哦，因为流浪狗相遇，然后后面再
4: 对，其实这个故事还蛮好玩的，我可以跟你们讲一讲。啊，怎么呢？就是有一天早上出门，大概9点多，我就发现有个狗趴到门口了，但我看到狗有点脏兮兮的，我想它可能是一只流浪狗，所以我当时就发了一个微博，当天晚上就有3个姑娘加了我的微信啊，然后那个流浪狗呢就被第一个小姑娘领养走了，我老婆是第二个。
1: 啊，他想呗，想他也想过来领养。
4: 他本来想领养那个狗的啊，然后后面
1: 把你领养走，
4: 领养到一个这个单身狗嘛啊。所以当时我看他头像，哎，我说长得挺好看的啊，我就顺便点一下朋友圈，啊，结果进去发现，哎，比较合我的菜，因为我当时是单身嘛，然后就假装问他，我说成都什么好吃的呀？
6: 假装问他，
1: 早就熟门熟路了。
4: 其实我都知道，
1: 他也接你这个坨，哦，
4: 对，他也接，他可能当时对我也比较有感觉吧。
1: 哎，你这是也
6: 等一下，我问一下甲方啊，等等，
1: 我问一下看看他吧。
6: 我不能听乙方的一面说辞。
4: 我跟你讲，我家庭地位在家杠杠的，杠杠的。比如说家里搞卫生，我说这个客厅必须要搞干净，我肯定把它搞干净，我肯定把它搞干净。真的，这家庭地位杠杠。
1: 我说的事情，我就去把它做到。你做的不好，别搞，我来。你说话蛮硬气，你做事也蛮硬气的，不给自己留余地的那种。我也挺好奇的，看看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
6: 他万一跟你讲的有任何差别的呢？你又不吃饭了，这时候呢？
4: 我不可能有差别的了，我的家庭地位没得干。哦，回到了，
1: 回到了吗？
4: 对。
1: 哦，他们是就在这里是吧？
4: 对，就是个酒店。
1: 哎，怎么称呼呢？堂客？你堂客？老婆？
4: 我叫他叫马姐。
1: 马姐，姓马是吗？
4: 姓马。对。我快到了
1: 哟。哦，好像看到了。
4: 看到了啊，还有些零食。
1: 哎呀，他怎么了？
6: 在烤你了，
1: 在烤你了。
4: 不好意思。
8: 怎么了？
4: 不好意思，
8: 你好久。
4: 这个市区堵车了，来，你抱着吧，
5: 挡着车一点。
8: 车况很好。
4: 上车。
8: 你说公主请上车。
4: 公主请上车，来，看这两位是谁？看这两位是谁？我们真的小马见过的。
1: 姐，我们遇见老虎。
8: 哎呀妈呀！徐浩伦。哎呀妈呀！谭湘文。
1: Hello。
8: 真的很
1: 辛苦你了，辛苦了，刚下班吧？
8: 对，是的。
1: 旁边饮料可以喝点，可以安全带系下，然后我们出发了。
4: 好，
8: 你说公主请喝，
4: 请喝，
8: 来，先拿着。
1: 辛苦，做空乘还蛮累的呢。
8: 哎呀，没有你们累了。
1: 我们还好，我们其实还好。你们现在是去哪里？现在下一个地方是？
8: 我们去一个火锅店。
1: 吃个宵夜了。旁边有王老吉，可以自己喝。
8: 原谅你了，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4: 是吧？两位大看了清楚。
1: 侯先生刚才不是说家庭地位蛮高的吗？一下就变脸了，蛮有味的人。你是学过川剧变脸吗？你是学过？
4: 我四川进修过一段时间。
1: 这种一般叫什么？耙耳朵，在你们那边叫？是有点吧？湖南叫什么？叫长沙叫什么？长沙叫
4: 早上快点，
1: 要不呢？
4: 早上快点，毛的在哪里？
8: 他老婆。
1: 我们过去大概有18分钟，我路上我就想了解一下，因为刚才侯先生已经。说了一下你们的相遇相识了的一个过程了，他说可能你对他也有点好感，是真的吗？
8: 你怎么回事啊？不是你追的我吧？
7: 不是双向奔赴吗？
8: 啊，对外我们都是双向奔赴，
1: 但其实并不是
6: 啊。那对着摄像机嘞？
7: 你别熏我门子了，这么多人看着嘞。
1: 你为什么？你当时为什么会去接受这个人呢？就是觉得也还会去告诉他，回他的微信。
6: 首先，我觉得啊。这个流浪狗肯定是这个人是在他心里面属于是善良的人
1: 啊，对，流浪狗
6: 是吧？
8: 心地善良，
1: 心地善良。然后呢？
6: 然后呢？我给你约了一个，我给你约了一个来，快
8: 然后也挺帅的，虽然你看他现在发福，
7: 现在发福了，
8: 但是当时还是很帅的。
1: 当时很帅，现在也蛮好看的嘞。
8: 现在
1: 可以通过五官看出来，只是说现在可能有点壮壮的了。
7: 就是还有一个，你觉得当时我说话的这个口音有点好玩了？这个
1: 哦，喜欢湖南口音。比较亲切，
8: 对，
7: 比较亲切。
1: 是因为你看这次我们录那个脱口第二季，这次嘉宾就是李宇春老师，他也是四川的嘛，他也会觉得四川就会觉得湖南话就是亲切，
8: 对呀，
1: 因为相似，
7: 对，
6: 怀乡是一家的，
1: 嗯，是的。因为是孔九，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很好奇，你们吃的东西跟我们吃的是一样的不？
8: 你们的旅客餐吗？
1: 对啊，
8: 跟我们的机组餐，那肯定不一样了，
1: 不一样啊。我没吃过，
8: 没吃过，来坐我的航班，我给你吃。
1: 那你们会吃些什么？也，但应该也是那种素食啊，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加工的
6: 铝纸的那种，
1: 铝纸的那种的。
8: 对，也是加工好的，不是空姐飞机上现炒的啊，并不是。
1: 我知道飞机上不能起明火，这个我还知道的，谁在这起明火了？
6: 谁又炒？
7: 那你最近没有吃鸡腿饭吗？你最近的是我给你做的。
8: 对。
1: 哦，你会带饭？
7: 我给他做便当。哦。
1: 哎，请问是鸡腿饭好吃还是老公做的好吃些嘞？致命问题，
7: 从健康的考虑，
8: 那肯定是老公做的好吃了。
1: 老公做的好吃些，
7: 我一直说你们公司明明只给你发了一个人工资，应该给我也发一份。
8: 那确实。
1: 是什么原因打动了你，觉得可以来湖南尝尝这个地方呢？
8: 主要还是跟他这个人吧，嗯，比较踏实。
7: 觉得我们湖南儿子比较靠谱。
8: 湖南儿子靠谱。
1: 是啊，有跟父母聊过吗？其实就是因为你就算是也算是出了一趟远，算出远门了。嗯。

0: 我家太远了。
1: 家得太远，其实还是怕这点。
2: 还是有一圈都这么远。
1: 娘家还是有点远了。
0: 嗯，我在四川嘛。嗯。他跟我回了趟家的，回了趟娘家去就接触我的父母。
2: 对，还好酒量还行，
1: 酒量好，
0: 然后就把我骗过来了。
1: 是这种，就是靠自己的打动啊。
2: 怎么能叫骗呢？你这话真的是。
1: 侯先生不会是一进门就规定求你让他跟我走吗？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让我跟我回去吧，我不要回家了。
0: 求你了，
1: 我求求你了，侯先生。
2: 我觉得还是个态度，
1: 态度会不会的无所谓，就是态度。
2: 对。
1: 那你们过年呢会怎么定呢？回哪里呢？
0: 我们已经约定好了啊，一年一次。
1: 哦，那还行，很好。对啊，
2: 但是我觉得，就是回长沙最重要的点，我觉得还是房。嗯，你像我们结婚啊，你像现在年前结婚肯定也要房。
1: 对，
2: 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们两个在长沙很幸福，啊，又没有房贷，也没有车贷，然后也有存款，就非常的幸福。
1: 那还蛮舒服的。
2: 所以我觉得长沙。叫这个
1: 小康了，
2: 你看蝉联这么久的这个中国最幸福的城市，
1: 对对是真的，
0: 有道理的，
1: 是真的有道理，是真有道理。
2: 你看那个有个调查说，长沙这个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中西部啊，是最高的，
0: 确实厉害。这也是我们选择长沙的原因嘛。
2: 对对对，
1: 我在外面录完节目直接回长沙，我这一两天我都要回到长沙待一下。哎，你们俩平时还会有啥爱好吗？比较喜欢唱歌不得？
2: 唱歌以前比较多啊，
1: 会有共同的一首歌，或两个人都唱得很好吗？
2: 唱的最好的那肯定是成都，
0: 成都
1: 啊，
2: 哎呀，成名曲，
1: 真可以吗？
3: 遭雷，
1: 啊，那我给你点一首呗，
2: 可以啊，
0: 要得呀，
1: 真可以啊，
2: 真可以，
3: 唱得好，我们有奖品啊，
2: 真的吗？
1: 有
0: ，Showtime，Showtime，Showtime，Thank

0: 好，我们到地方了。
1: 无论何时何地，让您笑着下车。
2: 嗨，亲爱的哈哈兄弟，今天辛苦了，为你们发布一下今天的报告。今天我们行驶了92公里，一共接送了9组乘客，今天成绩非常的优秀。
0: 谢谢，是大家的功劳。今天其实感触还蛮多的，
3: 对，
0: 有不同的来自各个地方的人，有之前是在长沙出生，然后出去待了一段时间，后面又回来了。
4: 就我现在是湖南女婿，
5: 我真是骄傲，我脚是长沙妹子。
0: 对对对，就是
6: 湖南的历史非常悠久，文化也非常鲜明，有一种被感动到，然后自己也会很自豪，有这种文化自信感。
0: 也有那种像北漂10年的那个辽宁的那个做香粉的那个女孩子。也是在外面待了10年，选择跟男朋友一起回到长沙这个城市，就说明长沙这个城市能给大家的不光只是机遇。

0: 甲午惨败，国难当头，唤醒一代国人救亡图存的决心。湖南开风气之先，站在了维新变法的最前沿。实业开新局，报刊启民智，学堂育新人，长沙城风云涌动，气象更新。谭嗣同以一身刚烈性情和振拔石壁的先进思想，给维新变法带来激流飞瀑般的力量，也以其壮烈赴难呼唤着变革的未来。明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王星第5集，风雨新政。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玉听友。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
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4: 欧丽薇兰，
5: 肖浩，玉婷瑶，
6: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7: 圣手，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6: 你找他圣手来压我。
8: 孟庭辉，司天境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6: 圣上也觉得我错，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5: 萧浩，玉婷瑶，
9: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10: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11: 文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12: 25了，
13: 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14: 60了吧？
13: 40多了吧？你存多少钱？
15: 18岁，考上大学没有？
16: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17: 好，我出去了啊。
18: 这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你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11: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海星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它早已到达新的海洋。

0: 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1: 这个医生风度挺起，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2: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3: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
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4: 欧丽薇兰。
5: 玉婷瑶，前情回顾。
6: 我在沙洲少见雪，我听傅之说过，初雪许愿最灵验，只可惜错过了初雪。
0: 要许愿何须等雪，朕比苍天更灵验。
6: 我希望抓住凌云飞，铲除虎啸帮，希望大宁和清海晏。
7: 不是，这成何体统啊！这，那你还这么大伤，生怕满朝文武不知道。圣上怎么能和孟大人能在这御花园私会？你知道吗？君臣之恋，那可是凌迟的大罪。
8: 荒唐！慧远暗示老夫就觉得孟庭辉必成祸水，如今闹得满城风雨，难道你没有听见吗？你是怎么看管圣上的？
9: 如果圣上有了子嗣，这心性自然就定了。
10: 那左相国是怎么打算的呀？
0: 都说了不用释放，退下。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他是我们的师傅，

0: 看今日，谁敢动他！
1: 今日是小女大喜的日子，您这是干什么呀？
2: 你们严家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得罪了萧沈大人？
0: 他可是当今太傅之子，京都赫赫有名的采风使，是当今圣上身边的大红人。
3: 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那我倒要问问严家主了。
0: 枪毙我魏国门的妻子令嫁他人，该当何罪？
3: 哎呀，萧沈大人，您这话从何说起呀？
0: 原来是萧沈大人的家务事，
3: 来人，
0: 在。把这些闲杂人等给我清出去。是吧？是。快走。走。宋公子，请吧。下官告辞。萧沈大人，我们严家与你们沈家尚未一亲呢。严家主。
3: 我与傅之心意相通，私定终身。你有夫妻之实啊？夫妻之实？此事怪我，我之前纨绔了些，傅之一直心存顾虑。不过我发誓，遇见傅之之后，我心中再无他人。我本想择个良辰吉日，亲自带聘礼登门提亲，却没想到傅之突然返回了沙州。我今日若是不来，
0: 傅之怕是已经成为宋家新娘子了吧？萧沈大人，我若知您与傅之情投意合，还有宋家什么事儿啊？明日我便与宋家商议。
4: 明日？
0: 不，我即刻前去与宋家解除婚约，退还聘礼即可。即可。
3: 既然如此，岳父快快请去。
4: 多谢多谢啊。萧沈大人，我们严家毕竟只是商贾之家。
3: 傅之呢，学识低微，性子执拗，论家世相貌才学，样样都配不上您。您说喜欢傅之，莫
4: 不是在跟我们开玩笑？
0: 是啊。
3: 严夫人这番话是看低了傅之，还是在质疑我的真心？傅之在我心中独一无二，家世、相貌、才学都不及他一人之中。我对傅之真心实意，绝无戏言。
4: 既然如此，不如小沈大人和傅之今晚就拜堂成亲。
0: 不行。好。
3: 严夫人这般安排，莫不是想让我沈支书入赘？
4: 哦，不敢不敢，我只是怕小沈大人是一时兴起，耽误了我们家傅之呀。
3: 我沈支书若大婚，六里缺一不可，三叔定要被劝。待良辰吉日，定以八抬大轿迎亲。
0: 将傅之风风光光的娶回沈家，
4: 傅之能得小沈大人厚爱，这是他的福气啊。
0: 那人见识浅薄，还请小沈大人多多见谅。你这无知妇人，还不快给小沈大人赔罪！
4: 是妾身唐突了。
0: 啊，天色已晚，我这就吩咐下人收拾厢房，让小沈大人早点安歇。
4: 夫君。 既然小沈大人与傅之已有夫妻之实，那同榻而眠又有何不可？
3: 燕夫人，我……
4: 你们分别多日，肯定是要好好的聚一聚了。喜儿，
5: 哎，
4: 快送傅之和姑爷回房去。

0: 孟大人，圣上赐孟大人车驾，今后入朝进宫皆可御车而行。孟大人请，
1: 请转告圣上，臣心领龙恩。我今日只因许久未踏市井，正想走走，参拜些日常所需。孟大人，
0: 圣命难违，
1: 谣言如风。 我若因此畏首畏尾，岂不正中了造谣者的下怀？我孟庭辉行得正，坐得端，走的路从不怕人看。黄玉伟，你就将这话告诉圣上，他不会怪你的。

0: 雨下个没完，一个客人都没有，这以后喝西北风可都要排队。哎，那不是孟大人吗？出了这档子事儿还打扮这么漂亮出门，也不怕背后有人说他不知检点。
1: 哎，掌柜的，你还真别说，这孟大人确实有几分姿色。
0: 瞅你那点出息。妖女呀，自然就有妖女的狐媚子手段。你听说那晚的事了没？有人亲眼看见他用美色引诱那两个狂徒，然后把雷引到一个人身上，然后啪的一下，
1: 啊，
0: 那人可就当场被雷劈死了。啊，
1: 那他不会真会些妖术吧？
0: 哎呀，那谁知道啊？就最近这连绵不绝的暴雨啊，都传是他招来的，说他魅惑众生，有大灾难之象。孟大人好。别看了，躲着点，惹祸上身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2: 这雨还没完没了，出个门真是麻烦的要死，我裙摆都沾湿了。后日就是我的生辰了，真是触眉头。
3: 文姐姐，先忍一忍，这金粉轩的胭脂在京都可是数一数二的，你生辰宴上定要用的。
4: 这不是孟庭辉吗？他怎么也出来了？
3: 他倒是不怕雨淋的。也是，如今还有什么好在乎的？看他这身打扮就知道心思不正，已经名声扫地了，还敢招摇过市？
4: 有些人呐，怕不是以为用了这胭脂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了？论美貌，他可不及文姐姐的万分之一。
2: 女子当官又如何？嫁得好才是真本事。
3: 可不是吗？
2: 掌柜的，这胭脂甚好，这批货我都要了。
5: 诸位娘子身份高贵，言辞如此刻薄，也不怕失了身份，罪在作奸者而非受害者。我看谁再敢以他人之痛为乐，颠倒黑白，以讹传讹。
3: 说得好，那些以胭脂论人，以衣裳评德者，实为浅薄；那些以出身论英雄，以嫁娶凭成败者，也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
5: 夏虫不可语冰，不必和他们多费唇舌。
2: 我才不要和他们用一样的，不买了。
5: 知礼，司徒姑娘，多谢你们今日相助。
3: 孟大人客气了，举手之劳罢了。我看这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我婚姻坊就在附近，内设阴疗之术，不知二位可否赏光一试奇效？
5: 早有耳闻，荣幸之至。
6: 我也早听哥哥提过，必要去看看的。
3: 请。

0: 你说，还是你先说吧。还紧张呢。我紧张什么？那你的手……这天怎么跟破了个洞似的？雨没完没了的下。
1: 如今大宁皆被这雨势所困扰，若再这么一直下下去，百姓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那你怎么来沙州了？
0: 我替圣上办点事儿，今日得空到沙州伯风楼小憩，正巧碰上海棠出门送信，被几人拦下。我出手相助后，才从他口中得知你的处境。我原是写了封密信，想托海棠圣房找人救我，他应该是被我小娘的人盯上了。今日多亏了你，否则……
1: 看你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嚣张跋扈。
0: 却没想到是在这样的家境中长大。不过是有一个顽固势力的爹，还有一个面如菩萨、心如蛇蝎的小娘和一个调皮捣蛋的姐弟，我早就习惯了。
1: 还疼吗？

0: 我轻一些，你也算是沙洲高门大户的千金了，换做其他姑娘，嫁人倒也是不错的选择。你为何如此抗拒啊？你懂什么？我去京都有一半是为了陪猫猫，另一半也是为了我自己的抱负。我喜欢做生意。世人皆说女子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我偏不。 我就要把波峰楼开遍大宁，我要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再说了，就算要嫁人，我也要找一个两情相悦、心意相通的人，我们一起赚钱，一起游山玩水，过有烟火气的日子。
1: 原来我从未真正了解过你。
0: 好困，被我爹关了3日，终于能好好睡一觉了。
2: 这只有一张床榻，我差点忘了，
0: 小沈大人身娇体贵，今日你睡榻上，我打地铺便是。
3: 我堂堂七尺男儿，怎能让你个弱女子睡地上？
2: 你睡榻上，我。
4: 不知啊，你们睡了吗？
2: 我去开门。

0: 你打我干什么？不是你让我和你演戏的吗？
1: 我让你演戏又没让你入戏。
0: 我入戏？
1: 你变了。
0: 我是替你解围，反倒是你别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
1: 你想多了，我是怕被韦小娘发现。
0: 你还拿我当挡箭牌？
1: 哎呀，一时情急嘛，都有得罪。是初吻吗？
0: 怎么可能？你也不去京城打听打听，我沈直书何时缺过红颜知己啊？这满京城的姑娘们对我都是投怀送抱，我向来都是万花丛中过，温香软玉常遍。
1: 那你怎么脸红了？
0: 我没有。这是房间太热了。
1: 既然如此，刚刚那情急之吻也就不用我负责喽。
0: 谁需要你负责？如此寡淡之吻，明日一觉起来我便全忘了。
1: 那太好了，我小娘这个人疑心重，所以今夜可能要麻烦小沈大人与我同榻共眠了。
0: 啊，还是
1: 有点事，吓我一跳。
0: 需要我牺牲这么大吗？
1: 演戏演到底，送福送到西嘛。我困了。

0: 梁州暴雨连绵7日，城郭开始积水，锦州堤坝溃决，附近良田被淹，冀州急报已有饥民围堵官道。
1: 传朕旨意，让工部连夜赶至郡郡，按各州水情分派，兵部调30000锦军，疏浚河道加固险地，刻不容缓。户部可征调灾民疏浚河道，按工计酬，并广授粥棚，让老弱妇孺一天隔0粥2顿。
2: 是，圣上，圣上，您可要保重龙体呀。
0: 这般时刻，这般天气，岂能再熬啊？
3: 黄波，
0: 你身为御卫，应该以圣上的龙体为重。
3: 尤总管，你看看这雨，可会因为这安琪而停歇一分？
0: 锦州的堤坝，可会因为时辰已晚而慢些溃决？
2: 可是老奴……
0: 黄波，即刻去办。
3: 是。
0: 看这雨，似乎没有半分停歇的迹象。

0: 你干嘛？我一时没反过来。你可是，我昨夜几番辗转才勉强入睡。你一晚上没睡啊？
1: 小沈大人，醒了吗？醒了。
0: 刚才我在外边听到里面动静好大呀，小沈大人再怜爱肤之，那也得注意身体啊！我呀，特意准备了补汤，这里边啊，人参、鹿茸、肉桂。
2: 他不需要这个，你拿回去喝吧。
0: 那就晚点再喝。那我先走了，
2: 小姐。 京都急信似乎有钥匙。
3: 京都，
2: 嗯，是梦梦出事了。
3: 我们即刻启程，快马加鞭赶回京都。
2: 好。

0: 圣上有紧急奏报。圣上，司田简急报，天有异象，祖相国带着朝中重臣在关心台恭候圣驾多时。异象。
1: 圣上今日接连亲临察问院，安抚孟天辉，今日更是为了他敬遣神卫军将那犯人游街示众，如此阵仗也太过宠溺了吧！坊间早有传闻，说圣上与他既有年少之意，又有君臣之分，怕是早晚会乱了朝纲啊！恭贵祖训皆在，大宁金銮殿岂能成温柔乡？
2: 圣上驾到。
3: 拜见圣上。
4: 平身。
5: 圣上，臣近日夜观天象，发现连绵暴雨与天象异动有关。
3: 自暴雨之初，朕已命各部密切关注各州灾情，筹备应对之策。
5: 圣上非也，天象肇事，祸在宫位，紫微星光芒暗淡，坤位悬浮，御史后宫无主，阴阳失和。 红鸾星旁有妖星犯主，此乃大凶之兆。红鸾星主阴元，御史皇室大婚迫在眉睫，妖星主阴邪，恐有女子祸乱宫位。圣上当速速立后成婚，以顺天象，消水灾，定社稷。
1: 有意思，朕竟不知江山安危治水之策，竟都写在了这天象，甚至连朕的婚事。
3: 也是这天上星辰说了算。
1: 圣上，不过短短几日，我大宁七州便皆称水乡泽国。自暴雨之日起，民间便流传开一副狐妖画像，百姓都在传言，定是圣上亲近了不祥之人，才惹得天怒人怨。水患当前，左相国不想着如何加固堤坝赈灾治水。 反倒拿着坊间流言来御前弹劾，你就不怕被天下人耻笑？圣上明鉴，除了此狐妖画像，还有一物，可以佐证星象预言。冀州水患连成天数，岂是人力所能为？如今天象水患皆指向孟庭辉是妖星，圣上。
5: 老臣所言既是天道，也是民意。孟大人求见，眼下雷霆未歇，诸位大人在此污蔑同僚，就不怕遭天谴吗？
6: 天仪器物有所感应，看来星象预示不假。孟庭辉，他怎么来了？
7: 孟庭辉，你无照入宫，可知罪？我听闻左相国召集群臣，却刻意避开我，自是要来亲自看一看。圣上，万民困苦，皆因臣而起，臣请死。可臣有一个请求：若臣死后，雨势不减，洪灾不退，便请左相国与陆监正。 以性命告祭天下，以泄其误国之罪。左相国，陆监正，你们口口声声是为了江山社稷，那可敢与我签下这生死之约？
5: 好大的胆子，竟敢要挟本相！
7: 左相国既然相信这星象天道，就有何惧？
5: 圣上，左相国，这妖女为对付虎啸帮不择手段，听闻此次更是靠色诱暴徒脱身。
7: 他死不足惜，我等可不能中了他的奸计。
8: 哼！
7: 堂堂三元及第的女状元，竟然做此伤风败俗之事，与他同殿为官，简直是我等莫大的耻辱。臣恳请圣上将妖女治罪，方能让暴雨停歇，平息这天怒人怨呐。
8: 我查案缉凶，招致报复，危急之时引雷自救。 反倒成了你们口中的妖女。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
0: 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2: 孟大人，

0: 简直是烦了！妖星祸乱，大计转世。左相国，妖星不在天上，而在人的心里，我出身低微，尚且知道权当为民所用。左相国手持先帝御赐子檀杖，却只知党同伐异。我敢问左相国，此时此刻，可有想过大宁七州受灾的百姓？
1: 百姓受灾，皆因你而起。圣上，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0: 你找他圣上来压我。
2: 孟庭辉，司天界，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0: 圣上也觉得我错，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3: 圣上，孟庭辉肆意妄为，大闹司天监。如果圣上继续纵容他，必遭天下人非议。以臣之见，当务之急是圣上尽快立后，以安天下民心。臣恳请圣上立文若梅为后。
4: 臣恳请圣上以江山社稷为重。
5: 你们口口声声天意。
4: 这究竟是天意，还是人意？右相国求见。臣拜见圣上，臣已遵照圣上的旨意，敦促各部应对水患。第一批水车已运抵各州。臣虽身居右相国，但工部出身，熟悉水患治理。
5: 愿代圣上巡查各州，以安百姓。从即日起，各州务必全力支持右相，赈灾治民。
4: 臣代受灾百姓，谢圣上隆恩。
6: 今日立文若梅为后之事，请圣上务必做出决断。
5: 待灾情平息，万民安居之时，朕自会下旨。但在此之前，若再有一人敢以天象流言攻讦朝臣， 扰乱赈灾，便以祸国之名，就地出斩。

0: 暴雨越余，江河泛滥，田庐淹没，臣孟庭辉呈安民实策，望圣上明鉴，一防瘟疫，设药棚百座；二疏流民，以工代赈；三顾农耕，则高地设仓。
1: 妈妈，你受了这么大委屈，为什么不跟我说啊？要不是招财进宝给我查信，你不知道我这一路上有多难受，我恨不得把那两个畜生千刀万剐。
0: 没事了，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1: 怎么没事啊？从沙洲到京都，这一路上全是关于你，我都不敢想象每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我就不该回沙洲，我应该陪着你一起的。
0: 福芝，好了，你别再哭了。
1: 那两个畜生呢？死了吗？
0: 被圣上处死了。

0: 只要让我爹看看，不就是挖个尸体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好了，你回沙州，你爹怎么样？
0: 就是骗我回去，逼我嫁人。算是发现了，对我好的永远只有你一个人。可是这次是我没有护好你，那该死的陈雪明明每年都有，只不过今年迅猛了些，凭什么要你赔过呀？什么天下世界，什么童谣谶语，色诱杀人，那明明是那老匹夫徐铁在使唤。
1: 没想到连你都知道了，这件事情竟然传得这么快，想必整个大宁都已经传遍了。
0: 千万别往心里去，那些荒谬的传言我半个字都不信啊。圣上定然也不会相信的。孟萌，你跟我说实话，你对圣上是不是
1: 怎么会呢？
0: 之前我跟你俩走那么近，我还以为不喜欢就好，只有皇家公规祖训，礼法森严，稍有不慎就小命不保，何况圣上还未立后就准备纳妃，这日后三宫六院勾心斗角，这样的生活不适合你。

0: 在我眼里，你值得世间最好的一切。
1: 先生，此次凌和凌云飞贩卖无穷丸，第一笔进账共计30000两。至于晚山私矿，因沈支书追查而被查封，未免影响大局，属下已另辟蹊径，在北检黑市定下300柄兵器，7日后便可交易，绝不会影响血月会任何行动。
2: 先生，此次返回秦州中晚就邸，我等发现近日水患频发，大宁狗官为保上游良田，炸毁堤坝泄洪，我们中晚移民聚居的宛奴营半数被淹，水面上还漂浮着一具具尸体，最小的才3岁，
3: 不少族人只能啃树皮充饥，有的甚至跟野狗抢食，很多老人为了给孙儿省一口粮，活活饿死了。
1: 先生，如今中晚子民正遭难，这笔银子是按原计划买兵器，还是先挪去买粮买药安顿他们？
4: 兵器买卖本就是刀口舔血的营生，若这次反悔，往后道上谁敢跟我们血月会做生意？
1: 但兵器能等，人命等不了。
5: 我等10年隐忍，不能因为几个饿死的老弱就毁于一旦。待复国之日，我定让大宁狗官血祭山河。
1: 先生，子民活着，我们的仇才叫血债，如果连这点血脉都断了，徒留兵器。
5: 复国大业容不得心软，饿死的妇孺正好激起民愤，助我血月会招募死士。
2: 臣虽查封了司矿，但他们似乎也发现臣在跟踪，突然折道返回，在边境市集购买香料和木材之后便再无异常。
6: 他们突然改道，许是司徒血案中传递消息。
2: 臣也是如此考量，于是将计就计，假意没有发现他们的异常，还特意改道去了沙洲，实则早已暗遣人手在暗中观察，竟然发现了这个
6: 血月会。看来司徒血帮婚姻方只是个幌子，他们在暗中为这血月会行事。这血月会或许就是沙洲购买军械的幕后之人。
2: 既然如此，那他们在沙洲大批量购置军械，受阻后又开采私矿，究竟意欲何为？
6: 你还记不记得朕与你提过，当年中晚皇室一族覆灭后，有一支神秘力量不知所踪，这血月会或许就与他们有关。
2: 莫非他们想复国？难怪那戏言花有复仇之意，原来他们一直背地里筹划复国之举。圣上，那是否现在立刻要查封会营房？
6: 不必，如今血月会未现全貌，此时收网不过展些爪牙，你继续盯紧回音坊，顺着司徒雪这条线，定能救出血月会的幕后之人。
2: 是。圣上，臣以金属禀报，圣上也该赏臣个明白。那严姑娘跟臣一路上回来，哭得跟个泪人似的。孟大人本已蒙冤受屈，那司天监还要妄言天下，连左相国也节节发难，臣都觉得这孟大人着实可怜。那圣上不妨为孟大人改任他职。
6: 他若肯放弃，他就不是孟天辉了。他如今追查虎啸帮，早已不是为了一己私怨，而是为了大宁百姓。朕希望你现在除了中晚旧案之外，兼领查文院之职，护他周全。
2: 圣上待孟大人远比臣想象的还要在意啊。那圣上还要娶那文尚书之女为妃？

0: 大人，这是我做的雨霖铃。即使在雨天，也能看见彩虹，这是好兆头。马上就要雨过天晴了。
1: 世人都说巧夺天工是虚言，今日倒是让你给做实了。
0: 许久没见你笑了，你笑起来好看。此刻这天上的红光，跟你比，都暗淡了。
1: 莫要再恭维我了。

0: 若是真的遇到险情，小玩意儿哪够用的？跟着大人久了，我也是有进步的。早就为大人想好了万全之策，这是袖箭，平日里带不会伤手，也不易被人发现。哼，七彩弹珠。
1: 破手镖，还有，尹晴，
0: 啊，
1: 谢谢你，
0: 大人，只要尹晴在，庇护你周全。

0: 参见圣上。平身。圣上，这是。
1: 察闻院设立之初，未曾专门调派人手，是朕考虑不周。这是朕精心挑选的12名亲戚，个个武艺非凡，从今日起，便归察闻院所属，任你调遣。
2: 孟儿，给你的心部下取个名字吧。臣谢圣上。自今日起，尔等便是我察闻院之亲戚，轻如影，急如风，刀不见血，一击必杀。
0: 多谢孟大人赐名，我等弟。

0: 朕已替你传了御医，马上就到。
1: 朕与当真未停过，圣上不怕我这妖女吗？朕何时说过信那无忌之才？你的安宁史册又向过以悉数之情，之所以见成效。你那日竟敢持剑，就不怕左相国扣你谋逆罪名？虎啸帮和朝中之散。
2: 尚未斩草除根，朕不准你为了一个破铜盘，差点断送自己亲手包出的机会。臣不怕弹劾，有些事总要有人做。天象也好，侮辱也罢，皆欲毁臣之名。但臣不在乎，他们在观星台指点江山，那臣偏要撕了这天书，让他们看看。
1: 所谓的天罚，不过是人为的谎言。他们以天象为由攻击于你，无非就是想借此表达对朕心真的不满。委屈你了，但朕从未信过什么天象。朕相信你。
2: 臣并不委屈，圣上以臣为鉴。
1: 除朝廷击毙，是臣之幸。不论是黑还是散，臣一定会一查到底。往后行事只会更狠更绝。圣上不能做的，我来做。朕知你不会轻言退去。除卿其外，朕会调敌你、沈之、数入查文员，助你彻查虎啸帮，包括朕，亦会全力支持你的行动。
2: 臣谢恩。侧写画像张贴之后，查文院收到了不少重要的线索。臣定会根据这些蛛丝马迹，找出其藏匿之地，将其一网打尽。
1: 朕陪你一起。

0: 这蒲心草药性燥热烈，短期致幻，长期服用则会令人痴傻癫狂，就连看见蚊虫都要拔刀挥两下。
1: 那它和五石散有何区别？
0: 烈性比五石散强千倍，成瘾极快，服用者精神亢奋之余，便是会因体力暴涨而身体枯竭而亡。

0: 这种剧毒流离事情，岂不是会对百姓有致命危害？这番话也是，百姓安居乐业，一直都是朕心之所向。可这凌云飞就如同夜市里的鬼魅，随时都有可能撕裂这番圣界。下一批无穷丸很快会到达晚香阁，若是真与虎啸帮有关，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抓住凌云飞。
1: 若无穷丸流通于世，必会祸乱整个大业，务必要尽快阻止凌云飞的阴谋。圣
2: 上放心。
0: 我必竭我所能，护此盛世不坠。朕相信你，但是此时危机四伏，暗潮涌动，朕会同你一起，共同面对。以前在沙洲，怎么没见过这种事实？
2: 沙洲的吃食和京都大不相同。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听友。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8: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9: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10: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1: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12: My way!
13: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0: 甚至说若是玩闹，我严复之甘愿奉陪，若是真心，也给我看看你的诚意。
1: 若我斩尽桃花枝呢？
0: 那就把你身边那些花花草草都收拾干净，再来问我吧。
2: 稍后，玉听瑶。
3: 美智源果粒橙，

0: 喜欢。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6: 欧丽薇兰
7: 月饼香肠。

0: 他们以天象为由攻击于你，无非就是想借此表达对朕新政的不满。委屈你了，但朕从未行过什么天下，朕相信你。臣并不委屈。圣上以臣为鉴，除朝廷击毙，是臣之幸。无论是黑还是散。
1: 臣一定会一查到底，往后行事只会更狠更绝。圣上不能做的，我来做。
0: 朕知你不会轻言退去，除卿其外，朕会调敌你，沈之数入查文员，助你彻查虎啸帮，包括朕，亦会全力支持你的行动。臣谢恩。
2: 侧写画像张贴之后，查文院收到了不少重要的线索。臣定会根据这些蛛丝马迹，找出其藏匿之地，将其一网打尽。
0: 朕陪你一起。圣上今日带亲戚来此，明日定又惹非议，朝中百官遗言，臣受宠颇甚。圣上还是早些回吧，不然明日定又引起一场血雨腥风。
1: 朕有时候确实在想，你和朕之间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关系？
0: 互相利用，彼此需要。

0: 连朋友也算不上。
1: 自然还是朋友，素期已久，人间无此。

0: 各州水师退去，灾民安置妥当，田亩亦未遭大损。圣上英明啊，连老天爷都感念圣上的仁德，特意为我大宁放晴啊！您看这彩虹，这可是祥瑞之兆啊！
1: 真道是祥气古籍中记载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王。不过此次，若非力排众议，启用了孟庭辉的方案。
2: 纵使又像国老臣谋过，怕也是难挡这百年一遇的洪峰。
3: 孟大人确实功不可没，他的安民实测，连工部那些老臣都啧啧称奇呢。
2: 待右相回朝，朕要设庆功宴，盖赏的一个都不能少。圣，算了。
1: 有话就说。
2: 啊，圣上，这几日朝野之中有些不好的传言呢。
1: 关于孟庭辉的？
2: 啊，不是关于圣上的。
3: 说那日文若梅在温泉侍奉圣上时，向您表达了爱慕之心，圣上一时兴起，就在当夜临幸了他，还承诺等水患平息后就册封他为妃。
1: 圣上，此等流言，来势蹊跷，恐非空穴来风，是否要加强恭敬巡查，
2: 以防不测？就算是空穴来风，那也有损圣上的龙威呀！
1: 你还好意思说？
2: 这左相国还真是心急，以为用些流言蜚语就能逼朕就范，水灾既已退去，那便今日下旨。啊，圣上，您答应了？
1: 当然。朕今日就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圣上英明啊！
4: 大人，人都到齐了，可以开始汇总凌云飞的线索。圣上不是说今日要来？
5: 今日是圣上给文家下旨纳妃的黄道吉日，哪还脱得开身呢？难道圣上真要去那文若梅？
4: 哎，那文若梅长得啥样？好了，圣上纳妃是国事，我们的案子也得抓紧办。虎啸帮成立不过五年，不仅渗透地方势力。 更与金钟官员勾结甚深，凌云飞年纪轻轻能有如此手段，会不会是和他的身世背景有关呢？我查过了，
5: 凌云飞的生母是个烟花女子，她从小跟着娘过苦日子，她爹不知是谁，据说是个抛妻弃子的混账。
4: 此前便怀疑婉香阁有问题，为何不早说？
6: 那既然凌云飞的生母是烟花女子，婉香阁与凌云飞之间，莫非真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有一事，婉香阁近日流出一款名为“无穷丸”的神药，据说可助兴治病，让人素饮难戒，就是价高难寻，如今已成富商间的雅品。
7: 我也去证实过，这无穷丸正是从婉香阁花魁香凝的手中流出，市面上极为稀缺。
6: 竟还有不少人为了得到一颗无穷丸，不惜将女儿卖到晚香阁。
8: 大人，有百姓称，近日有见过疑似凌云飞的人出入晚香阁，这无穷丸八成就是虎啸帮的买卖。我建议可以从花魁身上入手，顺藤摸瓜，找到凌云飞。
4: 看来这晚香阁是非去不可。
8: 大人，我随你一起去。
4: 日后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哎，这种风雅之地，你去的话会有损形象，万一不小心深溺其中，会走不少弯路的。
8: 我去更合适，我走过的弯路多，经验丰富。人多反而容易节外生枝，
4: 这次我一个人去。
9: 什么意思？你今日踏出相府半步，你就不是我许家之孙。
10: 下雨的时候你们不让我去找他，说他是妖女，如今天晴了，他便不再是妖女。我为什么不能去找他？我就去，
11: 给我抓住他！哎呀，相爷，拦不住我吧？孟庭辉，我来找你了。
10: 相爷，相爷，你消消气啊。 子儿都是年轻气盛，一时糊涂啊！
12: 这都是你平时惯的，
0: 他才如此无法无天。
1: 哎呀，是是是，都怨我，你消消气。
2: 臣妾参见圣上。
3: 娘子，外头都传遍了，说圣上已亲口允诺，待到灾情平息之时，便会颁发圣旨，迎娘子入宫，册封为妃呢。
2: 我们再练一次。
4: 哎啊！你个蠢笨蹄子，若是摔坏了我的脸，你有几个脑袋赔得起啊？
5: 娘子息怒，是奴婢眼拙，奴婢该打。
4: 就你这般没眼力见的，日后怎么随我进宫伺候？若是到了御前还这般毛手毛脚，岂不是连累我被笑话？
5: 娘子教训的是，奴婢一定好好学规矩。
4: 行了，我累了，歇会儿。
3: 娘子，这是东阿县用上等珍品东阿阿胶炖煮而成的阿胶羹，说是服用之后不仅能滋养气血，还能让人容光焕发呢。
4: 这种好东西以后我日日都要吃。
3: 是。
6: 梅儿，梅儿，快快快接圣旨了。
7: 爹，圣旨来了，圣旨来了。爹，是不是皇上来给我赐婚来了？
8: 别瞎说，说不定是皇上有什么好东西赐给相爷呢。
6: 胡说。
9: 宣召。朕观左相国徐廷之子徐润泽与尚书文涛之女文若梅年岁相当，品行相同，皆是人中龙凤，堪为良配，未成佳偶天成之美。朕特赐婚，将文若梅许配于徐润泽，结为百年之好，则即日成婚。则即日成婚。
4: 徐润泽是那个七岁流口水，十岁尿床，十三岁还把人之初背成人之猪的徐家傻儿子。
9: 左相国，接旨吧。
6: 这圣旨是不是写错了？小女兰心蕙质，一心爱慕圣上，和徐家公子不般配，不合适啊。
10: 文上说这是要抗旨吗？
6: 不不不，岂敢岂敢啊。
11: 我才不要娶那个蠢笨如猪的女人。娘，我不娶，我不娶，我娶她，我还不如去庙里当和尚呢。
8: 哎呀，相爷，您是真让泽儿去娶那文若梅吗？
11: 爹，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8: 你得为泽儿做主啊！
12: 爹，你快去求圣上，让他收回成命啊！
6: 胡闹，圣旨岂是儿戏？
12: 都怪你，非要让我入宫媚宠，圣上才这般戏弄我。我的噩梦啊！
13: 娘子，娘子，娘子，你慢点。

0: 大公子，门外有位姑娘求见。
1: 今日思绪不宁，不宜会客，替我回了吧。可这位姑娘说是薄凤楼的严掌柜。小沈大人好大的官威啊！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严掌柜啊！怎么，是新到了葡萄美酒，还是薄凤楼又研发了新的菜品，值得让你亲自登门？
0: 九阙令之后，官营酒水垄断市面，我薄凤楼的烧三白即将断饮，小沈大人主管此事。
1: 应该不会不知情吧？朝廷新令未整顿市场秩序，严掌柜的薄凤楼树大招风，更该以身作则才是。官九方供不了我想要的味道。小沈大人尝过最地道的烧三白，还亲口赞过：“烈如塞外风，醇如故人情。”官九方的循规蹈矩的滋味如何能比？小沈大人应该也不忍心断了这故地风味吧？
0: 严掌柜这般激动。
1: 莫不是在向我讨人情？我在向彩凤使讲道理。我薄凤楼上下几十口人，还有各位从沙洲随我来京都的老师傅们，我不能让大家丢了饭碗。
0: 看清楚了，特许商户经由三司联保，可维持原有的购买渠道。你的特许文书，3日前就已经送到了。
2: 所以你是特意没让人给我派过去，等我上门。是。你每次来寻我，不是为生意周旋，便是替他人说情。
3: 严福之，你什么时候能只为沈支书这一人来一次？
1: 小沈大人，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生得很好看，尤其是这双眼睛，看谁都那么深情。只是，我只是喜欢你的脸，并不相信你的人。
2: 不信什么？
1: 我不相信被京都诸位归你千金萦绕的小沈大人，当真甘愿放下那些繁花似锦？ 与我这样一个商贾之女，竭定情谊，一生一世，我更不相信我自己会为了你这样的一棵树，舍弃自己未来可能遇到的万千美男，这买卖不划算。文书我收下了，多谢。
2: 你怎知我不是真心？
1: 小沈大人之前的风流之事，人尽皆知。撩姑娘也是信手拈来。沈支书，若是玩闹，我严复之甘愿奉陪；若是真心，也给我看看你的诚意。若我斩尽桃花枝呢？
2: 那就把你身边那些花花草草都收拾干净，再来问我吧。

0: 这往日来的客人，要么有才没貌，俗不可耐；要么有貌没才，囊中羞涩。难得今日见到公子这般有才有貌之人。
1: 我才不信呢，听闻香菱姑娘裙下之臣非富即贵，连那位鼎鼎大名的虎啸帮帮主都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常来给你捧场。
0: 朝廷可是赏金万两抓那恶徒呢，我若认识他早发财了。

0: 香凝姑娘如此才貌双全，若她真将你放在心上，定不会舍得把你留在晚香阁。若换作是我，定造间金屋锁着你。
1: 说实话，我看那墙上贴的画像，那帮主倒是个俊俏美男，我若见过定忘不了。不过相比之下，还是公子更加秀色可餐，令人好生欢喜呢。但奴家今夜能不能跟你走，还要看。
2: 何人？
0: 何公子？
1: 哦，二位公子竟认识。
3: 说好了今夜香凝姑娘归我，你们晚香阁就是这般做生意的？啊，
1: 定是阁里弄错了。不过看公子这般品貌，倒让奴家舍不得拒绝。
0: 本公子愿再加100两。
1: 俊俏公子好生阔绰，奴家也难以取舍。
0: 何公子不是正忙着议亲，怎有闲情来晚香阁跟我抢姑娘？
3: 孟公子误会了，本公子从未有过议亲，至于来这的缘由，想必孟公子心知肚明。
1: 二位公子何必相争，不如我们一起。
3: 不过本公子今天身体有些乏力，这晚香阁内可否有那种提神解乏增添雅趣的妙物？
1: 公子正是风华正茂，年轻气盛，怎会需要助兴之物呢？公子与那些中看不中用的富家子弟不同，他们就喜欢依赖那无穷玩找乐子，而您不需要这些。
0: 本公子听着这无穷玩倒是添了几分兴致，晚香阁真有这东西？
1: 哎呦，俊俏公子，您对这感兴趣？不过我实话告诉您，无穷丸如今可是稀罕物，千金难求，晚香阁里也已经没有了。
3: 姑娘莫不是怕我们出不起银子？今日我还偏要买上几颗来尝尝。
1: 公子果然是财大气粗，不过这一批无穷丸三日之前就已经被客人享用光了。
3: 那何时有机会试一试？
1: 再有一个月，二位新客就可以等到新的无穷丸。不过这价格可就要往上涨了。
0: 还要等这么久？那不如你直接告诉我们无穷丸的出处。
4: 二位贵客海涵，都怪奴家呀管教不严，这底下的人糊涂，把香凝的牌子给挂重了。公子的银子呀，何该是满楠楠的曲儿？至于香凝，已经和老主顾约好了，我带二位公子去楠楠那儿。
3: 价钱翻倍。
4: 公子，今夜呀是我晚香阁招待不周，银钱呢分文不取，全当我晚香阁给二位赔不是。可是阁中的规矩不能破。香凝，快去西厢。
0: 算了，我等也不是那种强买强卖之人。何公子，不如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乐子。
4: 姑娘，您若是喜欢这里，下次大可不必费心乔装打扮，我这阁里男女皆宜。下次再来，我让香凝亲自给您赔不是。
0: 好。
3: 孟公子还真是英姿飒爽，看来现在扮作男子已是信手拈来了。
0: 那是自然。圣上今日为何会来晚香阁？
3: 我听提念和知书说了无穷丸之事，这繁华夜市 百姓安居乐业，一直都是朕心之所向。可这凌云飞就如同夜市里的鬼魅，随时都有可能撕裂这番圣境。
0: 我观萧年的反应，他似乎不认识凌云飞。可方才我听他所言，下一批无穷丸很快会到达晚香阁。若是真与虎啸帮有关，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抓住凌云飞。
3: 若无穷丸流通于世，必会祸乱整个大业，务必要尽快阻止凌云飞的阴谋。
0: 圣上放心，我必竭我所能，护此盛世不坠。
3: 朕相信你，但是此时危机四伏，暗潮涌动，朕会同你一起，共同面对。对了，朕今日给文家赐婚了，
0: 恭喜圣上。
3: 你该去恭喜左相。徐家和文家向来交好，左相公子与文家千金也是门当户对，甚是般配。
0: 圣上真是坏透了。
3: 那不知朕这般安排，爱卿可还喜欢？
0: 这与我何干？
5: 砂糖，砂糖，好吃的砂糖。哎，二位公子，咱这砂糖可是独家秘制的，香甜可口，回味无穷，不妨尝尝。
3: 以前在沙洲怎么没见过这种吃食？
0: 沙洲的吃食和京都大不相同。
3: 来两个。

0: 何公子。
1: 司徒姑娘。
0: 孟姑娘着男装，亦是俊朗不凡。二位今夜可有雅兴？随我到回营坊小坐片刻。

0: 好啊，没想到孟大人与司徒姑娘竟如此熟人，连平日里鲜有人知的曲子都能默契相和，倒是让我大为意外。不知二位可是有什么渊源？
1: 很是奇怪，不知为何，总觉得这曲子莫名熟悉。
2: 这是我们家传的歌谣，许是孟姑娘之前来乐坊的时候听过，耳濡目染，
0: 自然便觉得熟悉。
2: 我常来乐坊。
0: 到从未听过此曲，莫不是这个曲子是司徒姑娘特意为孟大人准备的？公子每次前来，只顾着打探我的过往，对于我满怀好奇，心思又何曾放在曲子？不过和公子慧眼，此曲名为《静心吟》，最能宁心静气，安抚心绪。今日专为孟姑娘而奏，我一直想为姑娘排忧解难。
3: 若是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切勿见外。
0: 慧英坊与晚香阁同在长乐街，不知司徒姑娘对晚香阁可有了解？晚香阁的姑娘们勤于养颜养生之术，常来我这讨教。这姑娘们嘴里提的最多的，便是阁主柳如烟。她当年不过是阁里的寻常姑娘，如今变成了这晚香阁的掌事人，还让所有的姑娘。
3: 对他死心塌地，心悦诚服，说待他们比亲娘还亲，这般笼络人心的本事，倒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这么说来，
0: 怕不是背后有人相助。何公子聪慧，听闻那人每月都会前往晚香阁，却从未有人见过其真面目，对此人的消息知之甚少。
3: 司徒姑娘可曾与柳阁主打过交道？
0: 倒是未曾谋面。 不过，他颇喜欢方内的香汤浴，每月总有几日会派人来取。这香汤是用中药佩兰制作而成，当日制作可以保留其气味芬芳馥郁，且有祛风散寒、提神爽脑、濃养全身的功效。
2: 那这香汤浴与普通的药浴相比，有什么特别之处？
0: 特别之处吗？自然也有。
3: 此方乃昔日名医所配之秘方，不仅能调和阴阳，还能助兴于闺房之乐，实为两全其美之妙法，非寻常青楼所能有的。我也不知此二者之间是否有所关联。司徒姑娘，若是柳阁主再需此药，可否告知于我？
0: 那是一定的，
3: 多谢司徒姑娘告知。我仅以茶代酒，敬姑娘一杯。
2: 你我姐妹何须如此多礼？没想到司徒姑娘与孟大人之间现在都能以姐妹相称了。
0: 司徒姑娘多次为我解难，为我疗愈之时，只觉性情相投，故而亲近。
2: 司徒姑娘与孟大人之间若真的坦诚相待，自然是好。
0: 公子今日之言总是似有深意。
2: 如此在意孟姑娘，倒让我有点想吃醋了。记得公子上次前来还说与我是知己，
0: 怎么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司徒姑娘的知己何其之多，什么时候能轮得到我合吗？我不过是有些好奇二位的关系罢了。我视孟姑娘为挚友，那是十分真心的。公子待孟姑娘呢？
2: 自然也是真心的。方才司徒姑娘所言之人，定是凌云飞无疑。看来柳如烟与他勾连不解。
3: 他方才既识破我女子身份，会不会猜到我的来意？
2: 就算打草惊蛇也无妨，我猜凌云飞暂时不会收手。这次虽有司徒姑娘相助，但女她交往，还需多加警惕。
3: 人心难测，不得不防。圣上似与司徒雪关系匪浅，却见不得我与他亲近。
2: 看你这样子，莫不是吃醋了？
3: 何公子自作多情了。我从不屑与他人争宠。

0: 先生，属下已按您的吩咐将林文飞的行踪透露给了他，只是此举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无穷丸大计？
1: 无妨，林云飞若真的那般容易被擒，也不会这般逍遥法外，纵使你不告诉他，他也会追查到底，倒不如借此换他三分信任。
0: 可是

0: 孟庭辉真得了什么？
1: 那更好，如此一来，一切便归我血月会所有。如今我们在望仙谷建立了毒人种，凌云飞却暗藏野心，妄图染指我血月会根基。想来他是想独吞无穷丸之力，可惜他算错了对手。
2: 此次买冰血已耗尽无穷丸所得，这本就是先生的产业，岂容凌云飞染指？他既存不轨之心，那就借孟庭辉替我们斩草除根。
1: 不错，这棋局越乱越好。你继续笼络孟庭辉，待到必要之时，再给他添上一把火。
0: 先生的手还在流血，
1: 小伤而已。
0: 十年了，每一个满月之夜，先生都要用自己的血来祭奠中晚皇室。血月会的刀锋若是因小伤而顿了锋芒，怕是那些亡魂要责怪属下护主不力。
1: 这血献祭给中晚亡魂也不算浪费，不过你今日逾矩了。
0: 属下只是不忍先生受伤。
2: 先生的手自有医者照料，
0: 是属下多虑了。
1: 记住你的本分，都退下吧。

0: 王主，来，吕大，坐下一块儿吃。啊，多谢王主。如烟姐来了。
1: 怎么了？想我了？等不及我去看你。好了，别闹。今日孟庭辉来晚香阁了，言语之中一直在打探吴琼丸的消息。
0: 咱们既要做生意，就要在大明铺开路子。他早晚都会知道的。咱们赌的，就是他抓不到。可是。
2: 这朝廷的通缉令已经贴了半个月了，你大哥还是不管不顾。他就是个伪君子，他自己派人去糟蹋孟庭辉，却诬陷给帮主，他的心比我们黑多了。想当初咱们赌坊的生意日进斗金的时候，帮主听了他的话，弄了一些女学子帮他笼络官员，被他铺路。如今这朝廷颁布了禁赌令，咱们的生意都没了，这一次他还不出手。
1: 从前咱们替他人做嫁衣，如今这吴琼丸才是咱们自己的真买卖。虎啸帮为什么叫虎啸？因为我想要这大宁的天下都听见我的声音。孟庭辉若是敢拦我路，我就让他试试这心智的毒药。
3: 先专心赚钱。你放心，这吴琼丸啊，在晚香阁供不应求，短短数日，已经获利万两。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来，立刻停手！哟。
1: 这不是咱们治水有功的贤相吗？真是稀客呀！您大驾光临，虎啸帮真是蓬荜生辉。
3: 闲杂人等，不该在场。
1: 这是我最爱的女人，这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你有什么话不用避讳。
3: 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信，你还真是不挑啊！

0: 我不信他们，难道信你这个道貌岸然、虚伪至极的哥哥吗？你永远只会胆小至极地躲在暗处。
1: 连面都不敢露，你即刻停了那毒丸的买卖，三日内撤离京都。凭什么？赌场被封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新财路，你说停就停啊？
2: 哥哥是怕不分你钱吧？你放心，毒丸的利润少不了你那份。
1: 我早告诉过你，什么都能碰，唯独不能碰毒。
2: 谋财不害命。
3: 才是长久之计。
1: 听听，
3: 我大哥多仁义，所有的脏活累活都用我的手来帮你干，包括去杀。
1: 住口！孟庭辉的刀都快架到你脖子上了，还不知道死活啊？
3: 相爷这般威风，那为何不替云飞解决了孟庭辉？这么多年，他替你当了多少回刀？
1: 区区娼妓。
3: 还配质问本相？
1: 哥哥要不要尝尝这欲死欲仙的味道？你疯了！
2: 是，
1: 我就是疯了。从你让我挟持袁令仪，自己当英雄，反手把我送进大牢那天起，我就已经疯了。
2: 可我很快就救你出狱，给了你新的身份。
1: 难道我应该感谢你吗？
2: 这辈子。
4: 我只谢过你一件事。哼，够杂种！就你也想在我们地盘上混？
5: 我不是狗杂种，我有爹娘，我有哥哥。
4: 有我在，谁敢欺负我弟弟？
3: 云飞，你没事吧？我是哥哥呀。哥哥，以后再被欺负，就来找哥哥，哥哥保护你。他一直记得哥哥两个字，可你呢？次次利用他，把亲情当筹码，让他心甘情愿的当你的刀，当你的垫脚石。你这买卖！
1: 算得可真精明啊！正因手足之间，我才绝不让你碰毒。这些年，我们其他生意都配合得天衣无缝，为何偏要你这毒妇？若真为他好，就劝他收手。云飞，天可以俱全，先避避风头。
6: 我逃不掉，你也逃不掉。吕大，送客。
7: 是，公主。
6: 相国大人，请吧，请吧。

0: 司徒方主说，日落前一定会送消息来博风楼，已经这个时辰了，为何仍无音信？来了，
1: ，大人，消息来了。
2: 据香凝透露，下一批无穷丸一月后抵京。柳如烟作为凌云飞的枕边人，替他经手毒丸生意，所知必然不少。今日他们私会，我们务必趁此机会擒获凌云飞，截下这批毒丸。
3: 是。
2: 这里，立即呈报圣上，我们分开行动。
0: 嗯。

0: 三位大人，请留步，这是阁主的闺房，不能闯啊。
1: 察务院办案，闲杂退避。你是那天的公子，阁主正在沐浴。你若再敢阻拦，以妨碍公务处置。
2: 请启听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是。
1: 柳阁主。
3: 大人，要不我跟狄少尉修仙

0: 你不是一直都想抓我？废话少说，我人已经到了。你放了严复之，
1: 急什么？好戏才刚开始。复之，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
0: 你放开他，你放开他，救我来！我成全你。林飞，你别当护士，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先生，应挂带兵杀入胡小豹，不宜正面交锋。
2: 救你，杀了我吧！永生，永生再在也无。我求求你，救救复之。复之是我唯一的亲人，纵使用上我的命来换，我心甘情愿。
3: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纵使是言之解药，晚则数月长则今年，可严姑娘恐怕只有三日。

0: 甲午惨败，国难当头，唤醒一代国人救亡图存的决心。湖南开风气之先，站在了维新变法的最前沿。实业开新局，报刊启民智，学堂育新人，长沙城风云涌动，气象更新。谭嗣同以一身刚烈性情和振拔时弊的先进思想，给维新变法带来激流飞瀑般的力量，也以其壮烈赴难呼唤着变革的未来。明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5集，风雨新政。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家乡美食大赛，明晚8:30，玉婷瑶。
2: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我成全你。
3: 云飞，云大副使，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住手！住手！不要再咬我！我求求你救救副使。
2: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
0: 明晚8:30，玉婷瑶。

0: 这里是由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吃饭搭子选京东，上京东搜索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这里是由京东家电家居独家冠名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这里是由京东旗下七鲜小厨赞助播出的家乡美食大赛，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1: 第二轮我们的主题是为厨有才，是食材的才。
2: 哦，剁椒鱼头，
3: 我在这个剁椒鱼头的基础上，我是放了一些海参、鲍鱼、手工的墨鱼丸。
4: 这本来是个家常菜，你放海参，我觉得全心不完工。
5: 我们这个腊肉与传统腊味有很大的区别的，不属于那种烟熏的，电烤。
2: 电烤的
6: 腊肉，它一定要有烟熏的味道。
4: 那个东阳鸡鲜鸡，这是最重要的。
7: 要做好东阳鸡，必须要正宗的东阳鸡吧？你看那三黄鸡啊，什么鸡啊，那不是个档次了。
8: 东阳鸡，谁能将这道菜走出圈，我还挺期待的。
9: 大串炒腊肉这道菜，每个选手细节处理上的不同。
8: 今天蒸鱼的这边，各种做法五花八门。
2: 我发现这两溜的师傅好像就是没什么事儿。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就
2: 只能炒了，
1: 就是大火快炒。小炒黄牛肉。你看看这
2: 18秒，
1: 他们最后倒计时18秒才会炒。
2: 那现在还有20多分钟，还早呢。
1: 要不要出去搓一圈？
10: 这是炒出来了吗？
11: 炒了。
10: 这还要20多分钟，
8: 会冷吗？啊，会不会冷？
11: 我也怕冷。
12: 我觉得我今天完成度比较高了，但是唯一的不足就是感觉我炒的有点快了，然后20多分钟感觉菜都凉了。
9: 你得选的什么部位牛肉啊？
13: 我用的是吊笼，我拿保鲜膜封上了，我怕外面氧化嘛。
9: 但是你选吊笼的时候，你看这个吊笼里边的肉，你等会儿啊。哎，来，你看这也是吊笼。看见了吗？就是你选的时候一定选这种
13: 脂肪多一点，
9: 对，
13: 就是筋。
9: 这道菜选肉选部位很有讲究，大胡子他的食材选的真的是非常好，部位选的很精，因为只有吊笼的肉里边它有这个筋儿，里边是有这种弹性咬头嚼头的，而且这个部位的肉永远不会塞牙，它非常嫩。
14: 对，
9: 因为一头牛掌它就这么一溜，
14: 对，
9: 是吊笼，就这么一条，大概这么宽。你用的是什么部位的牛肉啊？
15: 我们用的是雪花，雪花这种部位口感比较的嫩，有一些这种牛油在里面，炒出来它有牛香味。
16: 当天宰杀的牛腱子肉，吃起来口感会有点脆脆的，有点筋道，而且很嫩。
17: 我用的是牛眉肉，最嫩的那一部分。
18: 今天我用的是前腿，我这个是前腿，
19: 它颜色会很暗红，它的香度跟细嫩度会更高一点。
18: 前腿它肉嫩，
8: 它也是前腿哦，
18: 它我们是一起拉的。
8: 你们就是湘潭三巨头啊。
10: 其实我们湘潭也出了很多的优秀人才，比如说我们最近比较火的湘潭三巨头，
11: 湘潭餐饮三巨头老西啊、水哥啊、甘志斌啊，在我们湘潭的话做餐饮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是非常接地气的。
6: 湘潭三巨头出彩。
19: 甘总是我徒弟，水哥是我师弟，应该可以说我们三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的新的一个高度。玩在长沙，吃在湘潭，就是出自我的一个宣传语。因为我们代表的是家乡，代表的湘潭，所以说我们的辣椒牛肉全从湘潭带过来的。
18: 对，
19: 其实湘潭菜无非就是香辣鲜，香它是锅气香，辣是取决于我们湘潭的辣椒，鸡肠辣椒，它这种辣度啊是适中，会带一点偏甜口。
7: 湘潭的小炒，它更注重调味的细腻。
16: 小炒就得看我们衡阳，对吧？
3: 是的。小炒是从衡阳出发的，我们那边鸡精、味精、蚝油这些来的很少。我们那边的话，一个菜的味型离不开辣椒。我们的黄贡椒是全国有名的，也是我们衡东土菜的灵魂。小米辣是提味增色的，注重菜的鲜味啊本味。
15: 做小炒黄牛肉，你们就不要跟我来拼比。
0: 长沙人做菜其实也很精明，它是集我们湖南
9: 周边所有的地域的口味融合在一起，就显得更有搭子饭。
15: 就比如说我做的这道小炒黄牛肉，它是结合了几个地方的烹饪手法、食材，湘西、贵州的土黄牛、鸡肠子辣椒。
9: 我这个菜里面呢，加了牛眼的豆豉、牛眼的鲜角，结合了衡阳不盐牛肉的做法。我觉得我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加了牛胸口油。哇，
14: 这个最好吃了，
9: 对，又香又嫩又好吃。
2: 我最喜欢吃牛胸口肉，因为它吃起来嘎巴脆，
14: 滋滋的。
2: 对，
14: 而且一头牛好像这个牛胸口不多，是不是？
9: 不多。啊，
14: 哎呦，好自信的，不多。
2: 不多。
9: 做这个东西必须要自信。这个菜是我个人的原创，我不知道炒了几千份甚至上万份。是自己在不断的磨练中间成长出来的。我凭我的18秒小炒牛肉走出长沙，走到全世界。2018年的时候开到了马来西亚，最多的时候开了800多家店。我的这个成品做呢，我的小炒黄牛肉，那你吃了还想吃啊？
4: 小炒黄牛肉，这火候是很重要的。火候是你刀耕精细，烹调讲究，这个字很容易讲，要真正做到就是要有足够的多年的积累的这个炒菜的这个经验才能做到。
15: 小炒的话就是油香火辣，锅气十足，
20: 这个要的就是速度，
21: 主打就是一个手法快。火可以的话起锅烧油大概就是1分钟之内了。我今天要做的小炒黄牛肉是特别减脂，少油少盐，先蒸到80%熟，再用猛火去爆炒一下。
22: 让我们

0: 加了用高压锅已经压制好的牛板筋、蒙古快速翻炒，出锅前淋点油，再到它的牛肉先让板筋软糯。
1: 我做的这个是红酱川烫牛肉，熬了牛骨汤，加微微一点红酱，加一点酱香味在里面，把汤烧好，牛肉往里面去穿，锁住里面的水分，把鲜味煮出来。一步香菜史，
2: 半步香菜史，吃在湘南，加油！
3: 我们的小炒黄牛肉使用的是自己泡制的泡椒，泡椒的话，它的辛辣味会减弱，有点酸味，会有一些开胃啊，有回味的这种感觉。
4: 我的小炒黄牛肉的特色特点就是香嫩、香辣四个字。我这个18米牛肉呢，猛火快攻，
5: 好香哦！那个牛肉的香味一下就爆出来了啊！
4: 火候一定要大，核心手法就是手要快，必须在18秒之内要出锅，最短的时间之内锁住牛肉的嫩。
6: 我给你掐了啊，16秒。
4: 我肯定排这个了，你觉得有道理没有呢？
7: 接下来就是大家面临考验的时刻了，我们的投票不带任何的标签，不看人情，纯品味道，请所有抢位人先离场。
8: OK 了，走了，
5: 加油加油加油
9: 加油，
10: 一个比一个好看。
5: 接下来呢，要品尝我们美食的呢，依然是我们的京东点评求真官，
7: 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不限年龄身份的京东点评求真官，
5: 他们就是传说中最难调的重口，
11: 就开始吃吧。
5: 大家在品尝结束之后，需要在每道招牌菜中选出最符合你心意的一道菜，拿起对应灶台前的标签勺，在离场时进行投票，一菜一票选出你最喜欢的味道。
12: 哇，这个看起来好漂亮哦！
13: 哎，有鲍鱼，
14: 还有海参，
15: 哎呦，还有海参。
16: 因为我加那些佛跳墙的那些食材，其实就想让大家吃得更好。
15: 哇，好棒，真的好好啊。
17: 哪个有鲍鱼？这个
15: 好好吃。
12: 这是谁呀？这个菜真的好吃。
13: 我拿一个。
14: 哇，它这个真的是料好足啊。
4: 这个底味儿码得很足。有底味的菜，你吃起来是不一样的。
18: 它香，
4: 它不飘，
18: 它是用这个东西把它煮熟的。
8: 唐喷锅能让鱼头在持续的高温中锁住鲜味，同时让每一丝鱼肉都充分吸收了剁椒的酸辣鲜香。
17: 这个鱼头趁热汁真的好香好香。
19: 这个剁椒鱼头，还有红色的剁辣椒，上面还有一点点香茅，颜色配得挺好看的。
12: 哇，这个真的很相似，
20: 你可以吃下那个高压锅里的。
12: 这个不错。
17: 这怎么就没了这么多了？
12: 靠它吧。
17: 这个好高级啊，这要怎么吃啊？
20: 他想让我用什么沾这个酱呢？
17: 不知道，我没看懂。
12: 这什么？他这个是干嘛的？
10: 这样吃，看。哦。这样吃，
12: 这太有创意了。
6: 哦，真的还有东西呢。
10: 对呀、啊，
12: 没看到。
10: 这个主要是这个汁儿，你试一下。要咬整口，整口要咬的肉。
6: 嗯。好不好？
12: 好。
10: 好不好吃？
6: 给到行，给到行。
17: 饼配腊肉，我觉得很 OK。
6: 很独特的味道，
13: 这里面这个泰斗的好吃。
14: 泰斗在哪里？
15: 这边这个。
13: 拿泰斗在这里。
6: 这个腊肉非常清香，真的。
13: 好吃。
20: 换一个。

0: 哇，吃完了，哇，我刚刚只吃一片，
1: 有一个松针的那个还可以，
2: 这个味道稍微有点不同，还有一点意思。
3: 嗯，那我肯定喜欢吃这个，
4: 真的
3: 湘西的哦，
4: 这个看上去可以嘞，
3: 五花三层，
4: 这好辣，
5: 辣呀，
4: 辣，
3: 好辣的。
1: 还可以，挺嫩的，
4: 吃得我满头大汗了。
6: 好了，好辣，啊，好辣，这个，哇，这个团汤更辣。
4: 这个应该还好，我觉得这个稍微好一点，健康一点的做法。
6: 哎呦，这也辣！
4: 我跟你说，小炒黄牛肉就没有不辣的。
7: 你是不能吃辣是吧？啊，
6: 我不太能吃辣。
7: 你是哪里人？
6: 我山西人。啊，
7: 那你吃那个东安鸡，东安鸡蛋那个酸味儿。
6: 我山西的，我吃酸梅，吃酸酸梅。
8: 那我尝尝味道吧，就。
6: 好吃，我拿一个这个吧。
9: 我要投这个鱼
8: 票。这个
9: 对，这个味道很正，
10: 盐味、臭味、辣味
8: 全有，
11: 超好吃，超下饭，难怪吃的这么干净这一碗。
12: 它这个是最不酸的一个，它口味有点酸甜口，它不是单纯的酸，
4: 它不腻。
2: 这排的第一个好吃。
13: 现场试吃时间。还剩最后一分钟，请大家抓紧时间投票并离场。
12: 我在这个和那个中纠结，
14: 我选这个，我投票了。
6: 我换定，
3: 这样可以，
9: 拿这个吧，我觉得。
11: 大蒜炒腊肉是泰斗金传腊肉，因为这个我觉得它那个腊肉的盐味正正好。
9: 我最推荐的是这个，是档吗？
13: 汆，一种烹饪方法。把食材放水里快煮的意思。哦，
9: 酸汤牛油真的很好吃，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下饭。
4: 一直自信，
3: 哇，这么多！
11: 我选的是这个米其林鱼头，它跟我以前吃的鱼头不一样。
15: 上京东搜七鲜小厨，尝冠军同款菜。京东旗下七鲜小厨，食材可溯源，新鲜现炒，安全可口。
16: 第二个赛区比赛结束，各位抢位人们准备迎接好你们的结果了吗？好。首先来宣布小炒黄牛肉晋级的两位，名字是三个字的，三个字的请举手。哇，挺多的，
17: 18秒就出锅，彭树伟，恭喜你晋级！
18: 我的心情绝对是感慨的。
19: 我觉得今天晋级的关键，一是放了牛油，二是时间的掌握，让这个肉的口感刚好。
17: 另外一位名字也是三个字，野山椒牛牛甘志斌，
20: 很高兴，开心。起码三个里面也晋级了一个，
21: 还是很高兴，还是感谢大家，真的是。我觉得我能够晋级，是我选菜选的比较好，可能这个口味啊比较适合年轻人。
16: 接下来东安鸡组晋级的两位，官府秘卫卢毅。
22: 我做的东安鸡是传统官府湖南菜的做法，第一是选料精细，第二刀工讲究。经历过近一个世纪的传承，所以这也是得到了时间的沉淀以及认可。
4: 蜜汁自信，唐毅，
23: 心情非常激动啊，晋级了。我的晋级可能是口味更加的符合大众审美一点，大众口味呢可能比较喜欢吃一点甜的，所以会加了糖，还是要有一些创新吧。
16: 接下来剁椒鱼头组晋级的两位，
17: 米其林鱼头胡鹏。
24: 我今天做的这道菜加了一些海参、花椒、鲍鱼、

0: 所供的这个墨鱼丸。其实我是在这道菜的基础上注重的更多的是健康。
1: 零基础速成鱼头周永桥
2: 做这个菜品呢，我很自信，因为我的鱼头一直都是保温的，就不可能会有一种腥味啊，所以说我觉得以盐化这个器皿应该还是挺正确的。
1: 接下来大蒜炒腊肉晋级的两位是
3: 我这道菜的味道独一无二的，所以我有信心
4: 相信能晋级吧，毕竟是金牌腊肉嘛。
5: 做菜我从来没泡过水，我有100%的信心能够晋级。
1: 晋级的两位是
6: 谁？恭喜六位抢位成功，进入下一赛段。
1: 这里是家乡招牌菜的终极天花板，家乡美食大赛首位争夺战的现场。接下来我们要比拼的这道菜是
7: 大蒜炒腊肉，
1: 请出一路突围成功晋级的两位抢位人，有请。
6: 他们分别是湘西菜研发专家，为各大餐厅研发上万道招牌菜，手握腊肉秘籍的唐明志。
8: 哇，这个腊肉好吃，
9: 这个味道稍微有点不同，还有一点意思。嗯嗯，
8: 这个好吃，
10: 好吃，
5: 非常棒。
1: 以及香港最贵湘菜馆行政总厨用新颖吃法获得一致认可的严华。
11: 嗯，好不好吃？
9: 给到行，给到行。
5: 饼配腊肉我觉得很 OK。 嗯，很独特的味道。嗯，
11: 难怪你这么自信。
1: 接下来两位抢位人将会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他们要从首位人当中是否能够抢位成功呢？我们来看看首位人究竟是谁。
12: 我是龙宁，大家都说我是湘菜里面的天花板。今天我来了，因为我从15岁开始入行，26岁作为行政总厨，27岁中华金厨奖首位福布斯福厨30芙蓉工匠。行业里面来说的话，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我对腊肉太了解了，不管它口感、油脂、香味，我最想推动的就是把新湘菜怎么样出海，让大家认同湘菜它可以做出高级感。我是新昌府行政总厨龙宁，尽管来挑战我，我不带怕的。
13: 哇，这个节目真牛，能够参加决赛的基本都是天花板的人物。
1: 欢迎欢迎龙宁。哎呦，有点拗腿了，
6: 拗腿。
1: 哎，我想问一下对面的两位当中，你有没有觉得眼熟的人呢？哈哈
6: 哈哈，有一位笑得一脸稀烂，
1: 赶紧揭晓一下，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
12: 其实来家乡美食大赛的时候，其实我一直保留了，因为严华也是我之前很好的兄弟，也一起共过事。
9: 我认识守卫人很久了，有10几年了，然后他也是我师兄。其实我也有听说他会来。哦，
1: 那你有没有信心呀？
9: 放马过来。哦，
6: 放马过来。
14: 放马过来。
15: 好狂啊，好狂啊。
16: 不是，他们俩的名字加起来就是龙颜大怒组合。哇，
6: 真的。
1: 这场鹬蚌相争，
6: 渔翁得利。
1: 在那边。
6: 来，明智，
1: 要把他们这个师门这样。
10: 我也喜欢这样。
1: 一锅端嘛。
10: 我是做湘西菜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菜没有上万道，也有3000道吧，所以对大众的口味也还比较了解吧，所以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6: 好。哇，加油，我们今天都为了我们的湘西腊肉而战。
1: 比赛正式开始。哇，
13: 三位知名大厨之战，
12: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做一些传统的大蒜炒腊肉，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在想他们用什么样的演绎方式来呈现这个腊肉。
16: 哎，明智哥的这个腊肉不一样。哎，
14: 那个腊肉泡在油里啊，
10: 这次我是把它熏好之后的腊肉放在土茶油里面泡了一个礼拜，让茶油的香味渗透到腊肉里面，腊肉中的一套王牌产品，浅熏腊肉。
15: 这是已经熟的是吧？
10: 对，这是已经蒸熟了的。
15: 给我一片我试试，我闻闻。只要拿热馒头和热烙饼夹着吃也很好吃，
10: 对，
15: 是吧？
17: 妈呀，小饼啊！
18: 消费呀！妈呀，
17: 他是不是做塔可啊？
18: 吃的吃。
17: 那我有点期待了。
19: 但是延华的用的那个东西不是塔可外面的那个
1: 玉米做的那个皮儿。
19: 对。
1: 新式塔口，
19: 我控制身材的时候非常爱吃塔口，就是又有味道但是又很轻盈，它的这道菜我要狠狠期待一下了。
1: 延华上次的初赛的那个就是
19: 馍馍，
1: 啊，那个真的很好吃。
9: 我这次菜品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之前是搭配的一个烧饼，现在我们做的一个塔口是玉米饼做的，然后搭配了米饭，啊，用湖南的食材，自己的手法去展示这个腊肉不一样的做法，不一样的吃法。而且我师兄他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厨师，我必须用新的思路去烹饪菜品，才有机会赢他。
12: 这次我这道菜的关键就是搭配的是叫白葱的牛肝菌，牛肝菌它是遇油就鲜。然后腊肉刚好又是比较腻的，腊肉还有菌子进行一个融合，做了一道不一样的大蒜腊肉。我是一个很理解能够从不同的食材不同的演绎香菜的味道，完完全全的可以把它展示的淋漓尽致，这才是叫守卫人。
16: 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腊肉好不好，是不是跟这个肉本身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用黑毛猪做的这个肉，是不是就会特别的好呢？
6: 就是它跟本身的猪也有关系，然后跟你后期的熏也有关系，就是50%和50%。哦，晶莹剔透，对，就是家乡的感觉，你知道吗？我们湘西人吃腊肉一定要肥肉多过于瘦肉，如果只有瘦肉，那是风干肉，
20: 有点像那种玉石的那种感觉，油润油润的。
15: 腊肉就是湘西人的
6: 货币，
15: 社交货币。
21: 正好我们这个腊月也是从这个字来的，
16: 腊月才舍得吃的肉，所以叫腊肉。
21: 腊肉其实也是春天吃正好。
22: 熏腊肉一般来讲讲究的要用年猪，就是它要养至少10个月以上。
6: 像我老家，我们自己每年都会杀年猪，然后熏腊肉。
20: 但是你说了那么多年，怎么没给我寄焖城？
23: 哦吼！
6: 哦吼！
24: 哦吼！
23: 哦吼！
6: 哦，我跟你说，那个琳达厨师这样子的，

0: 我是就是像那个董老师说的，我现在在养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年猪，我准备
1: 养
0: 十年。他说十个月，我养十年最好的时候，风味最足的时候，孝敬您，我的师父。
2: 所以我会吃到风的味道、时间的味道，
0: 还有爱的味道。哎呦，
3: 你周围的邻居，我跟何老师先分得一点，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3: 所以各位今天吃腊肉，我相信会多一些画面感。
4: 哇，谁的腊肉这么香啊？
5: 有没有闻到一股酒香味？
6: 对
3: 对，
5: 就谁在用酒？
7: 我就是喷米酒，恒东的米酒，给菜品增加很多回味。第一次呢，我用了三喷三煸；第二次我用的了八喷八煸。在我不停的煸炒的情况下，锅温和菜品的温度会过高，那样肉就会变得很柴很老。接近那个临界点的时候，我就喷米酒，反复的喷，反复的喷，喷七八次，然后让这个菜一个有回味，第二个润。凭炒菜来说，我没长到一点压力。不拿冠军的比赛不是好比赛。等着，
3: 比赛还有最后十分钟。
8: 哎，他这个很厉害哎！哦
0: 哦，好香！
8: 他这是用
0: 好香。老师，你已经做完了吗？
9: 我想用
0: 控制时间。
9: 对对对，
0: 你控制到最后几分钟的时候开始炒？
9: 六分钟。
0: 哇，六分钟这么精确，
9: 所以我必须卡时间，每一秒每一秒都要珍惜，不然我怕它的香味没了。
3: 时间到。
10: 没收。
8: 又抖了一下。
3: 因为腊肉花了很长时间，它已经形成了它本来的味道。
0: 对对，
3: 所以在灶台前面的所要花费的功夫，只是要把它处理好，然后用找到最合适的方式，
0: 对，
3: 就可以放心聊天了。
11: 我要早一点装盘了，要不然搞不赢了。
12: 这做好多个。
5: 没有想到二十多位的速度跟一缝上的十位的速度它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对，这一点我是没考虑到的。
3: 还有最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0: 好，对面的明智已经结束。
9: 搞好了没？快点啊！
4: 对，我担心他来不及，有点。
0: 然后就看着对面的龙师傅不急不慢的盛腊肉，
3: 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
12: 加油啊！
4: 时间不多，
12: 替他担心。
6: 可能是那个黄瓜的底部的凹槽没有弄好，所以它一直掉。没关系，慢慢来。
11: 碟子不够平，有点。
13: 创意是有风险的，做不好就是栽了。然后呢，很显然就是它那个黄瓜的底，它做了个三角形的。它扣的话呢，又是一个弧形的。
14: 在摆盘上，它浪费了太多时间。
3: 最后十秒，
1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时间到，好，比赛结束，三位的菜品已经完全准备好，
15: 上菜，
13: 馒头来了，馒头，哦。
12: 哇，真有馒头啊！
2: 觉得用它来夹那个腊肉真的很好吃的。
1: 要！
12: 一人一个，你们自己拿吧。谢谢。
16: 哇，这馒头好。
10: 谢谢。
16: 哦，这馒头好哎，松软。
0: 那么我们开炫吧。
13: 本来不应该弄成一个尖的，它就会掉。去一个细节，搞死人了。
0: 你想吃的塔口？
17: 嗯，闻到那个烟熏火燎的味道。
18: 好特别哦，
19: 这西式的味道太浓了一点，是有创意。
18: 哇，这个塔口很好吃。
20: 哦，但这个塔可吃到后面很好吃。
16: 哇，
4: 是不是啊？
16: 像烤肉，烟熏版烤，我们看烤肉。
12: 菌子是好吃的。
4: 嗯，菌子确实好吃。
14: 然后它这个辣椒，这辣椒如果咬下去没有异物感啊，
21: 厉害。嗯，
14: 这不能有异物感。
12: 高级啊。
4: 二号的香，
20: 二号的适口性很好，
21: 是有茶油的香。
18: 对，这个有，这个而且它这个蒜苗炒的也比较，这个就是牛肝菌增色不少。
12: 你选哪个？
4: 这两个中间
8: 其实有点难以取舍。
4: 我觉得这局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8: 我还是觉得他们还是可以。
18: 这个菜炒的比这个菜干净。
16: 三号不好意思了，我实在不能选你了。
0: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呢等于100分。
2: 我觉得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我的节目，哦，并不是中餐厅，而是美食大赛，而是美食大赛，美食大赛，
3: 家乡美食大赛，
2: 太好吃了，我们吃遍中国吧，好不好？
0: 好，
3: 来自于亚洲，甚至全世界，
2: 因为我没有什么忌口，我啥都能吃。
3: 好，那我们来看看给出的票数究竟给到了谁，好不好？来，请看。哇哇
0: 哇！
7: 没想到这个结果，还是有点失落的。
0: 来，我们直接问一下王菲菲，独树一帜。
8: 这个我真没想到，我有一说一，我真没想到。我个人的口味，我觉得这个腊肉，它无论是它的味道，以及它对于我自己口味的这个质感，它的软糯程度，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而且非常下饭的，所以我就投给了汤老师。
7: 谢谢。
0: 还有就是明智老师的这个肉，腊肉的那个皮有点硬，虽然我嚼的我的腮帮子会有一点点运动过量。
17: 我说实话，这个腊肉的皮好难嚼，
8: 它没切皮，腊肉还是要切点皮。
17: 是吗？
21: 其实那个皮如果去掉，应该会更好。
18: 更好，我也觉得是，皮去掉更。
7: 我处理这个腊肉的时候少了一个步骤，没烧皮的话，它的皮咬起来就会很硬，它没有松软感，然后这点也是我自己的一种失误。
0: 好，因为刚刚我和嘉哥在这儿说，哎。家刚刚呢就是对他口赞不绝口，最后却把票投给了龙宁，
3: 而且他整个的过程都在说
0: 他口他口他口他口，我减肥的时候就是吃他口，
3: 因为我的耳朵里面只听到家在说他口
0: 他口他口，最后投给了龙宁。
17: 没有，因为我没有想到过腊肉跟他口进行一个结合，但是呢每个他口里面只有一片腊肉，结果吃完了之后，我记不太清楚这个腊肉的味道是什么，我只知道塔口的皮好脆。
8: 好奇怪，
4: 这哈密味不大，
8: 吃的非常狼狈，而且你吃完就是凉凉的，然后跟肉又混在一起，你就不知道你在吃什么。
17: 而且你掺杂了其他的东西，把那个烟熏的味道给它压下去了。
18: 但这块腊肉处理的不好。
2: 其实
1: 延华的这个塔烤啊，我先声明，我觉得你的肉也很好啊，唯一就是厚，因为它是为了配塔烤的这个体积。但是我个人觉得比例，这塔烤太大了，这肉太小了。
5: 哎，我会觉得里面的那个西式那个沙拉酱跟腊肉在一起，我觉得反正两个人一遇到一起就要拜拜，就这两种味道很难组合在一起。
13: 其实我当时看他在炸那个 taco 的时候，我觉得他要翻车了，因为那个 taco 是定型好的玉米片，油温一炸它就变形了，它马上收缩了。所以我说任何比赛都不要相信自己的经验，每一种食材的质变，不同的产地它都会有改变的。但是呢也不能否定年轻人的创新，我觉得呢他还可以继续创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断地把自己的创新啊变得更加扎实。
21: 我必须得夸一下龙师傅，因为这一个腊肉啊选得特别好，我是第一次吃到腊肉肥膘的部分爆浆一样，就你一嚼进去那个油脂是迸发出来。然后特别好吃的其实不在腊肉，在那个菌类吸收了这个腊肉的香味之后，其实是三倍四倍以上的效果。
5: 我觉得辣椒也配得很好，这个辣椒真的，这个辣椒是可以吃的，搭配在这个牛肝菌里面。
13: 谢谢谢谢。
0: 所以那么这一轮的结果到底如何呢？
3: 我们来看看最终结果吧。
0: 好，龙宁1300分，让我们恭喜龙宁
3: 家乡美食大赛湖南站招牌菜大蒜炒腊肉的冠军，请冠军前往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有请，掌声恭喜龙宁。是的，龙宁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湖南招牌菜的金字招牌。
22: 拿下这个冠军来说话，我觉得传承、创新、守旧是我们新一代的厨师要去做的。只有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去融合，才能把菜做到极致。
0: 从今天起，你的手艺就是家乡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
23: 家乡美食大赛合作伙伴京东超市，买生活好物逛京东超市又好又便宜。
24: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25: 亲亲的我的宝贝，
26: 我要越过高山。
25: 哎，你怎么了？
27: 明晚8:30，夜听瑶。
28: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我成全你。
29: 云飞，云大副使，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住手！住手！我求求你救救父子。
28: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
27: 明晚8:30，夜听瑶。
30: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3: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31: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32: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33: My way!
34: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31: 他们不会发怒吧？
35: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27: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
24: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3: 接下来来到我们这一道菜的比拼，那就是东安鸡。
0: 这是一道就是穿越了1000多年历史的东安鸡，而且呢，它是从民间走上了国宴，从家乡变成了非遗经典的一道菜。
3: 是的，马上呢就是这一道菜的终极对决了，我们要请出一路突围走到现场的两位抢位人，有请他们出场。
0: 第一位是有着国宴级别的菜品呈现，拥有王家秘制米醋与泰斗清瘦手艺两大杀手锏的湘菜世家第三代正统传人卢毅。
2: 这个看上去可以嘞，
4: 好吃，
2: 这个好吃，我觉得。
6: 对，我选的这个啊。
7: 很新奇的口味，在湖南吃不到这种味道。
3: 另外一位是因为父亲经营餐馆太忙，决心替父出征，用一道加糖版的东安鸡成功晋级的第二代唐毅。
4: 它这个是最不酸的一个，它口味有点酸甜口，它不是单纯的酸。
2: 它不腻，超好吃，超下饭。哦，好帅，
31: 帅哥。
3: 东安鸡的这一场的比拼显得有点像偶像剧了，
2: 已经不行了，上面
3: 现场有非常多的女生已经
0: 尖叫了，然后唐毅已经忍不住在比心了。上次你的表现爸爸满意吗？
34: 其实不太满意。
3: 为什么？他怎么批评你的？
34: 他挑我字了，上次太紧张了，然后就是最后一步大火收汁的时候时间不够了，太赶了，我就选择了用玉米淀粉水的方式来勾芡，让这个汤汁更加的粘稠。然后我跟我爸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了这个事，然后就严厉地斥责了我说，你怎么能勾芡呢？我们家这个鸡就是要汤底清亮，你勾了芡汤不就不亮了吗？然后巴拉巴拉说了一堆，我说我晋级了，他就哦好吧。
31: 拿成绩堵住了嘴，
3: 就没说了。居然勾芡还晋级了，
34: 对。
3: 所以你是因为这个事情觉得我们节目有黑幕？
34: 对，我。对。
3: 你本人有说黑幕是为什么？
34: 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只抱着一个来壮壮胆、来向大师们学习的一个心态来的，没想到，
0: 但是我想说一下，因为当时我们在评判的时候是所有厨师都要清场的，是没有他们的头像啊，
3: 是盲吃盲选，
0: 选完了之后来进行投票凭口味。
1: 那你还是有能力。
3: 两位抢位人接下来将迎接什么样的挑战呢？接下来有请东安鸡的守卫人。
8: 在东安，谁见他都得叫声鸡哥，他用一道最正宗的东安鸡让所有人走进湖南了解永州。接下来有请东安鸡守卫人，东安鸡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东安鸡王蒋宗林。
31: 鸡王，
0: 鸡王。我们的蒋宗林有很多的奖项，东安鸡制作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3: 东安鸡产业发展协会会长，挑战世界最大东安鸡宴的总指挥。哇，掌声鼓励。
9: 怎么打嘛？
3: 哇，好有气场啊，
0: 昂首挺胸的哈。两位抢位人，有没有听说过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东安鸡王？有吗？
34: 听说过，听说过，听我爸念叨过你。
3: 太可爱了吧，他爸爸见过。
0: 哇，他的一举一动都好可爱哦，你看这边小姐姐，这边小姐姐心都化了。
3: 对呀。卢毅呢？
10: 听过听过，特别有名的大师。
3: 有没有压力？
10: 没有。 我为了准备这场比赛是特意请教。

0: 找了我的舅爷爷湘菜泰的王默全大师来教给我这个国宴版本的做法。既然我的国宴的做法都搬上来了，所以我也要必胜的把握。哇，
1: 今天火药味的好浓啊。
2: 我在东方鸡这个领域坚持快30年了，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东方鸡。我一步一步，我从一个店发展到8个店，现在发展到16个店，现在还自己有了自己的工厂、养殖基地、培训学校。在整个东方鸡行业，我觉得我是做了很多的第一个。
3: 接下来请欣赏短剧《谁是东安鸡王》。Action， 比赛开始。
1: 哎，林大厨，我有个问题，我想问这个东安鸡，它是主要是以什么样的烹饪手法？因为我好像没吃过。
4: 它其实呢，重点是一个鸡肉的这个口感，它选的这个子鸡。然后它的口感重点呢，它东安当地有一种醋，就会加那个白醋在里面，有点酸，这里面还在加了这种花椒在里面。会在湖南菜里面吃到比较少有的会有麻又有辣味的一道菜。
5: 这道菜是我所知道湖南菜里唯一加花椒的。
4: 是的。
6: 为什么要在这道菜里面加花椒？
7: 东安鸡是一个很老的菜，在清末的时候已经算是很有名的湘菜的代表菜，很多老菜里面会用大量的花椒和姜，因为这两种调味料是中国本土产的。像辣椒的话，清末很多菜是不放辣椒的，因为辣椒是个外来的东西。
3: 这是古法传承下来的哦，
4: 而且它的花椒的味道还蛮重的哦，花椒辣椒去炒出来，所以很调皮，这个菜也很有风味啊。
2: 作为东安鸡的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这道菜我做了近30年了，传承这个味道的传统口味是我的使命。鸡块的大小严格控制在2.5厘米宽，10至12厘米长。鸡肉与花椒是本地食材，保证味道的纯正。加入本地醋，大火爆炒，让辛辣与酸香均匀入味。原汤焖煮，逼出鸡肉的鲜甜。这时我还加了面条，让面条充分吸收鸡汤的香，根根入魂。
1: 我就是这个味道。哇哇！
8: 我感觉蒋师傅还是特别有经验，对于这种比赛上来说。
9: 蒋师傅，我越看他越觉得他像是那种咏春宗师，你知道吗？那个感觉。
10: 哎，你看卢毅取那个鸡翅，我的天哪！
1: 好厉害。
9: 下来
0: 了。这道菜是正宗官府菜做法，整道菜的核心在于米醋的精准把控，选用自家秘制老王家米醋，高温瞬间激发出浓郁醋香，出锅前勾芡，最终达成酸辣咸鲜嫩五味均衡相融的官府菜标准口感。
11: 哎呦天啊，也太会了，这是真的就是用他爷爷那一套。
12: 堂堂你多大了？
13: 我20岁。啊
12: 啊，天哪，我都可以演你爸了。
6: 让我们有请唐毅的父亲闪亮登场。
14: 来，快点快点，小明哥上。哦
6: 哇哦哇哦，难怪儿子这么帅。哇哦，
13: 我觉得不行，你得演我哥哥，因为小明哥确实看起来真的是太年轻了。
12: 这姓一点没姓错，确实甜啊，不耽误人家那个做饭了。
13: 传承经典，步步入味。我这次依旧选用的是三黄子母鸡，
15: 经炒煮焖的传统工序，激发出原本的酸辣醇香。在大火快要收汁的黄金时刻，加入适量白糖，借糖的甘甜去中和，包裹住原本锋利的酸与辣，是更符合大众审美的口味。
8: 从做法和规格上，我更期待二号卢大厨。
16: 我也是。
8: 从颜值上，我更期待三号唐小厨。
17: 你到底是哪个颜值？
8: 都有，人的颜值啊。哇，那还有摆盘哦，不愧是国宴菜哦。
18: 他愿意为我们费心思耶，我
1: 卢毅的卖相很好哎，
19: 真的。
20: 五、四、
21: 三、
18: 二、一，
3: 时间到，比赛结束，接下来请上菜。

0: 哇，
1: 来期待一下啊，如意的。
2: 哇哇，这好漂亮。
3: 哎呦，我们这份这个摆盘有点东西啊。
4: 哎呀，很香啊，这个鸡，鸡的清香味非常的棒，有两下子鸡啊，唐毅老师。
5: 唐毅给我们给的不太多。
0: 你来个腿儿。
4: 好。
6: 唐毅的腿儿。
5: 唐毅的行。
6: 唐毅的鸡腿儿。
5: 行，试一下唐毅的鸡腿儿。
4: 完了，我说实话，真的唐毅的好像比较好吃。
5: 我也觉得，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帅。哇，
6: 这个汁调的真棒啊！
4: 对，这个汁调的特别棒。小帅哥更有味儿一点，酸辣味，
2: 吃到了初恋的感觉。
5: 国宴没有那个骨头，
7: 脱骨的就容易嫩。
4: 这个鱼子嫩。
6: 这个，
8: 哇，这个醋真好。
6: 是吧？这个
8: 这个醋是卢师傅的爷爷做的。
6: 对，这个好，这个。
0: 我给你们放满啊。
5: 好，谢谢，
0: 就破坏一下它了啊。
5: 好的。
0: 哇，这个鸡肉。有劲儿啊，
5: 它的汤底味道我觉得调的也还不错。
2: 这姜很好吃啊，紫姜非常好吃。
9: 这个菜味醋味真的很突出啊。
7: 哇，真的不好分。
0: 三个菜各有千秋啊。
4: 我最喜欢这个味道。来，那个鸡的口感。
5: 那么接下来请开始你们的投票。现在呢，每个人手中的勺子呢就是我们的投票器，只能选择三个菜品中的其中一个菜品进行投票，每人一票，一票等于100分。
2: 不会真的是三号吧？不知道二号拿什么数，纠结了。
10: 好纠结啊。
11: 我把票投给了唐毅，我先澄清一下，我绝对不是因为颜值。我跟孟辰很认真地在这里品尝每一个鸡的口味的时候，我就说，哇，我真的抛开颜值，只说这个味道，它的汤汁非常的浓郁。
0: 它这个汤很鲜，
5: 汤底的味道
0: 特别好吃，
5: 调得特别的好，
4: 这个汤是好喝的，
1: 甜，
5: 唐毅的甜，
1: 甜。
12: 我把票投给了二号。今天的话，我们四个空前的一致，都选了二号。唯一的一次，
4: 这个都是烫的，就是肯定就非常专业。
13: 我提前把碟子放到蒸锅里面加热，这样给评委们上菜，菜品是热的，这样口感会比较好。
5: 我喜欢如意的是因为它是国宴的，那个没有骨头，
2: 对，
5: 它吃起来很方便。
2: 对，
6: 它这个好，这个平衡度都很好。
14: 一号蒋师傅的话呢，我觉得那个鸡呢，它煮的鸡肉味道都已经没有了。我们吃鸡的要求是鸡肉一定要有鸡的本身的味道，而且太柴了，我不是很喜欢吃这个菜。
8: 我觉得它的花椒用得太猛，所以我尝了一口之后，我就跟董乐平董老师说，我说你觉不觉得是小龙虾的味道？我怎么觉得它这调味有点小龙虾的，
6: 这个有点怪。
12: 我们这一轮就啥都别说了，因为是短剧，就要短
5: 平快。
12: 好，我们来看看最后的结果是，紧张了，紧张了，
5: 好紧张。让我们恭喜如意。
12: 我们有请我们的冠军前往主舞台接受你的荣誉吧，耶嘿。
15: 我已经知足了，那些老师们的经验还是比我多的，多多向他们学习，
6: 去接受吧。第一个，我觉得失败并不可怕，那要看到这次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找到原因再来嘛。
5: 好，请将你胸前的金色胸牌放在我们的招牌上，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就是东安鸡的招牌。
13: 拿下这个冠军对于我来说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对我将来会有帮助的，因为大家会通过这个节目来认识我。
5: 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
10: 再次恭喜我们的卢毅获得家乡美食大赛认证的湖南招牌菜的金字招牌。
16: 怎么样，刚刚比赛紧不紧张？
15: 还是挺紧张的，但现场呢做饭的环境非常的舒适，完全不闷热，所以我还是比较享受这个过程的。
16: 我跟你说，这里可是开了物理外挂，你看这台格力舒适风柜机空调，它是 AI 动态节能，相当的省电，还有美的小西梅烟灶套装，瞬吸油烟自动清洗，爆炒呢一气呵成，不闷也不热，
15: 这完全就是我家厨房的梦中情装啊。
16: 上京东搜家电家居，快送快装，好轻松，一步到位，直接给你安排上。
10: 接下来我们要比拼的这道菜是
17: 小炒黄牛肉，
10: 欢迎守卫人，让小炒黄牛肉升起炊烟的男人石海滨。
18: 这是炊烟的男人，
19: 之前在部队是作为坦克塔手，我只会盯着前方，
20: 你们放马过来我绝对不怕。
21: 这道菜我最起码炒了10000分都不止，今天来到这里我肯定要，
22: 火药味来喽！
10: 比赛开始！
11: 哇，好快的速度！
23: 他加胸口油在里面，
8: 会变得很香。
23: 对，
18: 我采用4种部位的牛肉结合，让这道小炒黄牛肉大片鲜嫩多汁。
24: 炊烟小炒黄牛肉的炒法，不是一般人都能炒得。
25: 我天哪，
1: 哇，切，肉还带着，确实就是
11: 很嫩，
1: 对，
11: 绝了，这个牛胸口肉太好吃了，每个都好吃，
4: 哇，这个我要打包一点。
1: 哦，
5: 这是
1: 把难题交给饭。哎
5: 呀，我又想吃米饭了，我真的会谢我。
26: 一定要盖在米饭上。
4: 搞点米饭吧。
26: 来点米饭呗。
27: 再蒸了，再蒸了，一天已经把5斤都吃完了。
10: 接下来这道菜名字叫做
17: 剁椒鱼头。
10: 欢迎守卫人，
24: 省级非遗剁椒鱼头制作技艺传承人韩燕。哇，帅，
18: 绝对有信心拿下比赛，
14: 今天打的就是你们两个，
28: 没有理由去担心输这个事情，尽管放马过来。
10: 燕姐这边5种剁椒啊，
28: 5种老坛剁椒黄金配比，增加剁椒鱼头丰富的味道层次。
14: 我的想法是让不会做鱼头的人都会做鱼头。
29: 你们看到胡峰老师这料也太足了吧，
30: 佛跳墙这料比那个鱼头还贵。
31: 其实我们评的话，我们重点评的就是鱼头还有里面的鱼丸，把辅料全部排除在外。
24: 我插一句啊，它是一道菜里边的，你不能忽略海参、鲍鱼跟花椒啊。
31: 没有错，就是我们当然知道加了这个东西在里面，但是呢，从评选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是鱼头跟鱼丸。但是我觉得那个海参跟鲍鱼那些东西的，我个人不做评价。
14: 我为什么说我不去评价那个东西？不是说我觉得它不好，我觉得胡鹏师傅用高端的食材去堆砌这个，我搞了一堆的海参跟那个鲍鱼，我用那个来评判也是不标准。
24: 是要完整的评价一道菜，而不是把它割裂开来，因为它毕竟是在一个菜里呈现的。
14: 他那个肯定不对啊，因为你把海参、把鲍鱼、把鱼肚放到这一个菜里，它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些东西的价值比鱼头本身还高的时候，我不能把这个东西割裂开来说这个菜如何如何。
31: 我说的不做评价不是说他做的不好，我只是说我们针对鱼头来说一下，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10: 究竟谁是这两轮的冠军呢？

0: 恭喜谭燕成为江湘美食大赛湖南站招牌菜剁椒鱼头的冠军。
1: 今天能够在家乡美食的舞台上来呈现剁椒鱼头，特别开心。我会带着这一份热爱，把我们这道招牌的美食一直做下去。
2: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是剁椒鱼头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
0: 恭喜彭树维成为江湘美食大赛湖南站招牌菜小炒黄牛肉的冠军。
3: 我只是拿了县里的，你给我给他加上碳，带着给他平台来，我也不晓得何时一下要这么简单。
2: 从今天开始，你的名字就是小炒黄牛肉的招牌，你的手艺就是家乡菜的口碑，继续用锅铲守护家乡的味道。
4: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下节更精彩。
5: 明晚8:30，玉婷瑶。
6: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我成全你。
7: 云飞，云大副使，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住手！住手！这次再有，我求求你救救父子。
6: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
5: 明晚8:30，玉婷瑶。
4: 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现在继续。
8: 第二轮唯厨有才较量告一段落，第三轮湘式风味美学即将开赛，哪道菜才是湖南人的隐藏风味？答案即将揭晓。
0: 欢迎大家来到湖南卫视芒果 TV 与京东联合出品的家乡美食大赛。第三轮主题呢叫做湘式风味美学，第一组是鲍鱼蒸肉。
9: 大家好，我叫刘科，人送外号铁牛，从事餐饮行业26年。
10: 压力特别大，因为其他的选手都非常的优秀，你看又有做原材料的姐姐，
11: 这个肯定是你。
12: 腐乳酵母，对，哎呀，你太厉害了。
10: 还有传承了很多年的安安姐，
13: 他们店的火爆程度，好多艺人都吃过。
10: 太卷太卷了，真的，特别是北川，因为我看他参加过好多综艺节目，对我的启发很大。
0: 接下来是酸菜肥肠。
14: 最差的只有拿了一次银奖，其他的都是金奖、特金奖或者是一等奖。
15: 也拿过金奖。
16: 比赛没设计过。嗯，

0: 进行竞争，最终只有两位抢位人能成功的晋级正赛。晋级成功与宗师级守卫人决出最终的冠军。话不多说，比赛开始。
1: 哦，开座。
2: 我掺人了，两个战友。
3: 龙哥啊！
4: 哎呀，我的方言的。
5: 你不是要自理训吧？跟这儿。就是自己训啊！
6: 来来来，自己训的，自己陪自己训的。啊啊，
5: 嘿，行，你这很厉害。
6: 这个烟，锅气烟火气就出来了。哎
4: 呀呀呀呀呀呀呀！现场制作火腿肉啊，下的第一啊这。
6: 我这个亮点就是用大米把它一炒，炒出香味来。我就用那个软浆掺的白芷和那个米水掺的香茅草进行结合，炒出香味来了，我就再熏它，进一步把它吃水，让它的肉质更加紧实，更有弹性，更有回味。再然后呢，选用我们常德当地手工制作的剁椒和豆豉进行火腿肉的一个制作。常德剁椒配火腿鱼，口味鲜甜，可以干三碗米饭。 搞完了没有？
7: 现在还早，
5: 他得掐着时间，到时候出品的时候效果会更好。
7: 对。
8: 大家好，我叫罗坤，来自湖南衡阳洪洞县。洪洞菜就是很简单的做法。在我们老家，火腿鱼它属于百搭的一个菜品。
9: 这是酒还是醋啊？
10: 米酒
9: 啊，
10: 洪洞三宝，茶油、米酒、黄贡椒。
8: 我们洪洞三宝会融入到这个火腿鱼一起，它的香味更浓。
9: 不是你那个也姓罗建
7: ，
9: 哥俩
5: 不是亲哥俩吧？
9: 不是亲哥俩，
5: 我真以为亲哥俩呢。
7: 师兄弟，
11: 对，很多火腿鱼一种是我师兄的做法，用黄贡椒炒鲜香，然后有一种是我做的干辣椒飞炒干香，它的味型不一样的。
5: 我觉得也挺好，
9: 味儿不错，
5: 挺好。火腿鱼呢，今天是。这个百花齐放，你能见识到同一种食材在各地演化出截然不同的烹饪手法。
12: 湛江县本土的一种经典的做法，就是搭配的是我们的土家米辣椒，味道更加的有我们的土家特色。
13: 我觉得盘鳊鱼是更多的能够代表长沙的特色。第二就是盘鳊鱼的口感比其他的小鱼都会更好。
14: 香不香？
15: 香哦，我太爱吃了！天哪，这是河蒸吧？你是要
14: 今天河炒？
11: 我们浏阳的饮食习惯更偏向于辣制品，所以我做了三种的融合：火盆鱼、腊肉、猪血丸子，在这一锅里面吃到不同的一种辣味。
16: 我们常德人喜欢吃脖子菜，所以把它引进于一个干锅，它的这个传阅度会更快，油脂的香味会更体现出来。再把腊牛肉跟火盆鱼的香味掺透在一起的话，它会更加的肥味。哇，
15: 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5: 我屋里这不用干这个，
17: 你屋里不用干的吧？
9: 这好。对。
16: 那下饭下酒很好的。
9: 火盆鱼这炒的，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很不错的搭配，哎，他这配食配的真挺好的。见识到了各地域火盆鱼的不同做法，到底谁的食材搭配能让求真观认可？我也很期待。
14: 哇，来到了有味儿的，哇，
18: 来到了肥肠的天下。
19: 做肥肠，很多人就是担心不干净嘛，气味比较大，很多人就是不爱吃。
11: 真的非常好吃，
3: 它也是一个很开胃的菜耶。
11: 本身我不是太喜欢吃肥肠，
14: 究竟它还是有一点。

0: 粘度，那个异味在里面，
1: 接受不了这种味道，
2: 我不爱吃。
3: 我觉得它比较难处理，
4: 吃的人应该不会那么多。
5: 非常这种接受的人还是很多的，而且它真的很香。
6: 吃过吗？
5: 没有。
7: 这个酸菜肥肠最主要的就是要把肥肠里面的异味去掉。
8: 这道菜你都会觉得脏，是因为它的气味比较大。我会把它多余的油脂给它剪掉，反复用面粉可以吸附上面的一些杂质，加盐加醋去抓洗里面的粘液。然后搓水的时候我会搓三遍，让那个肥肠闻起来一点味道都没有，
9: 很干净。
10: 我这个肥肠去腥的步骤现在很多厨师都没有用了，它是最原始的干制法。它具体的操作就是把肥肠洗干净以后直接下锅，不放油不放水，水汽挥发，带着它那个脏气味直接挥发掉，它去腥的效果比凉水的效果要好一点。
9: 肥肠它的脏气味去掉了以后，会放比较多的一些花椒，也是我自己一个小窍门，就觉得不仅可以去除它脏气味，还可以多增加一种风味。
11: 其实这个味道呢，你怎么清洗它都有一点味道。另外呢，主要清洗呢是去一些那个粘液，清洗那个粘液，那个口感会好一点呢。
12: 你这肥肠还是新鲜的吗？
11: 我这是生炒的。
12: 那你这个生炒能嚼得烂吗？
11: 所以就是一个手法。我们生炒呢，就是不脱水，不放一滴水，就把它炒干，炒到透。但是呢，那个过程是不能够超过五分钟，主要是要控制好锅气，还有那个火候。大肠把控得好呢，它吃起来是脆的，再加上酸菜的爽脆加成，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13: 因为我们这道菜叫酸菜炒肥肠。那么我看他对酸菜的选择，如何搭配这肥肠，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整个一个组合。
14: 徐大师尝尝这个，
15: 这个酸菜目前就是我们现在东北的最好的酸菜。
16: 哎，行。
15: 我带来的酸菜，它是用乳酸菌发酵的，而且这个酸菜曾经发表在一篇国际论文上。我认为湖南的评委也会喜欢我们的东北菜酸菜肥肠。
14: 这是我们黄山的腌菜。
17: 哦，黄山的腌菜。
14: 对，黄山外婆做的，可以闻一下，很香的。
18: 嗯，这好。
19: 我用的是常德的免洗免泡的酸菜，它的盐它的口味可能不能太重，太重的话它吃到后面它就会越吃越咸嘛。
8: 我们鄱阳湖的酸菜。
10: 这道菜香味的来源还是来自于我们家乡那个村不老盐菜，它的发酵咸香和肥肠的油香融合，微酸回甘，非常好吃。
2: 北京第一常德。
12: 哦，你是不是那个？
14: 你上俺家去过？
12: 你们家我真的是觉得是北京吃的很正宗的常德脖子菜。
14: 对，
11: 我们已经开了4年了，非常火爆。你看看，闻闻这个，这个叫揪耳朵酸菜，就是腌菜。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9: 炸辣椒。
11: 这个是常德炸辣椒。
12: 对，
11: 这两个算是这个肥肠的伴侣。
13: 选手对酸菜的选择，如何搭配这肥肠，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其次，烹饪的时候。你是用一什么样的方法来让肥肠的接受度更高？
7: Cool，家伙，你这个玩上印度泡饼了。
5: 是的。
6: 大家好，我是卓文，来自美国，做中西融合披萨，上面的料都是跟黄山外婆交流，习得了很多东西。
12: 来，你看他的手法。哇，哎，他好厉害，就是还会用白醋在锅边转一下。
4: 哎，你看吸引了好多人，
12: 都来了，
4: 什么意思呢？
14: 大家都过来，
7: 来，
3: 我来看肥肠披萨。看到这个菜，我就流口水了。
6: 肥肠和芝士融合了之后，原本不太能接受的风味，它被中和掉了。然后我加一个小创新，就是有紫苏在里面，这个也是有湖南特色的。
9: 今天我做的这道菜就是把肥肠进行小火慢煨，煨好了以后，我们再把肥肠挑选出来进行回锅，在肥肠的呈现上面偏红烧会更好看。
10: 这是在我们传统的常德脖子菜的酸菜肥肠下面，把它创新了一点，放了点常德酱板鸭，两个结合在一起，一加一就大如山了。
19: 我这个做法是湘菜带一点川味的融合菜嘛，添加了一点柴骨肉，吃起来肉香味更加浓郁。来上一点花椒油跟藤椒油， 起到一个提香的作用。
13: 肥肠可以有很多种的烹饪方法，你不管用什么样的烹饪方法，你的所有的配料要跟这个肥肠相符，同时能把肥肠给衬托出来。最终就要看谁能逆袭这个酸菜肥肠的口碑。
10: 我有信心让不爱吃肥肠的人爱吃肥肠。
0: 我对我的这道菜很有信心，必须可以。
15: 讲良心的厨师一定把食材都能处理干净，
16: 没有什么问题，
8: 交给我放心。
10: 不管怎么样，大家夹一筷子试一下。
19: 这点信心我还真有。
17: 我们常德人出来都是好战的，
11: 我希望你们也是喜欢这个爽脆。
20: 吃饭大字选京东，上京东搜美食大赛，节目同款等你来。京东提醒您下期看点。
21: 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我们有请受卫人。
22: 我是巨星鹏酸菜肥肠的创始人
11: 巨星鹏，长沙必吃吧。我们就是想把肥肠卖给不吃肥肠的人。
23: 太帅了，
24: 就是不爱吃，恨不得猪不长肠子，然后恨不得猪长800米的肠子。
25: 我是蒸牛记创始人唐成。
11: 蒸牛记是中国第一的蒸菜品牌。
13: 王师傅这道菜应该给0分，因为它没熟。
16: 我不这么认同，我觉得它是熟了的。
13: 这个汁儿是发酸发苦的。
16: 我不认同，我觉得入味还是可以的。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节目官方话题家乡美食大赛，获取更多嘉宾动态和惊喜互动福利。上微博大话题家乡美食大赛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大 V 博主分享你的私藏美食菜单。中文互动社区合作平台百度贴吧，上百度贴吧搜索美食吧，发帖盖楼参与节目讨论。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您好星期六。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
2: 欢迎各位。
0: 今天我们好六街非常非常的热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和宣布，可以说是喜事连连。我们一桩一桩跟大家讲。第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热烈欢迎来自老长沙九门当中的三大家族的门主，欢迎各位。而且由他们主演的同名电视剧《九门》正在热播当中，请大家多多支持。
2: 多支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霆，开心来到这里。耶。
0: 伟霆十年之后再次出演这个张大佛爷，另外还有就是伟霆发了新歌叫做乐此不疲，
3: 谢谢。
4: 来一句，来一句，来一句，
3: 你帮我唱，
4: 我会跳，我给你伴。
0: 同时伟霆在九门当中还演唱了插曲，同时后面还会有更多新歌的发布，我们多多支持陈伟霆，
3: 谢谢。
0: 另外我们欢迎曾舜晞，欢迎舜晞。
4: 大家好，我是曾威航（括弧曾舜晞），然后本名，很高兴今天超级加倍了一下，在九门当中饰演吴老狗，大家多多支持一下，谢谢。
0: 另外，我们曾舜晞还有新歌也跟大家见面了，叫做《清风微微》。哇，
3: 来唱一个。清风微
4: 微，看看远山流水，树影被梦摇碎，一切都将明媚。谢谢。
5: 哦，好听好听。
0: 接下来我们欢迎瑶瑶，欢迎陈瑶。
6: 大家好，我是陈瑶，我在九门中饰演霍仙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另外瑶瑶参加的我家那闺女也要跟大家见面了，多多支持。哇，其实说到九门这个剧啊，它其实讲的就是长沙的故事，张启山、吴老狗携手霍仙姑，他们还有九门的一众高手一起去追查一个离奇失踪的百人部队，同时呢也探秘这个神秘的鼓楼，揭开百年辛辣秘闻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下面这个喜事呢，就是跟子毅有关系了。我们非常可爱、非常美丽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哦，
2: 哇，恭喜恭喜！
6: 非常开心。
0: 你有感觉有变化吗？就是加不加入好六团这件事情，
6: 就是多了名分吧。
2: 要的就是这个名分，
7: 要的就是这个。
0: 以前是个没有名分的女人。另外今天梦幻满屋又换新开业了，隆重亮相。好漂亮你这个电灯，
7: 真的
6: 对，
2: 升级了升级了。喜欢梦幻满屋，因为我很喜欢吃甜品，每次你这个店在的时候我都非常支持。
0: 另外还有很大的喜事，就是我们好久没有回来的老朋友又回来了，我们欢迎林一。
8: 好久不见。
0: 真的，林一真的刚刚杀青就回到我们的好六街了，而且呢也跟他分享他的新的作品，这个折月亮很快要跟大家见面，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林一的折月亮。
8: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另外也是好久没见的我们的弟弟回来，我们欢迎赵一博。
9: 大家好，我是赵一博，很开心再次来到好六。
0: 一博的新剧《非正式浪漫》还有《遥遥有期》也即将播出，也请大家多多支持一博的作品。哇，这边还有我们的延琦，欢迎延琦回家。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延琦。
0: 好，那么再说一件大喜事吧，就是上任九门的掌门人是我的好朋友，他给我留了一个消息，说他要退居幕后了，所以他要选一个人可以继任九门的掌门人。他给了我一个候选人的名单，一个是有胆有识、文武双全的大佛爷陈伟霆，
2: 合理合理。
0: 一个是好六街最甜美的梦幻满屋的老板孟子毅，哦，
2: 不妙不妙。
0: 另外一个是形象极佳但是抽商也很高的林一。
10: 什么是抽商？
2: 抽象的。
0: 我觉得他录的所有的节目我都觉得林一有很多那种卡段都是非常抽象的，
7: 都是发烧类的。
0: 是，你是不是也很久没有录棚里的节目了？
11: 反正也是在屋里边，
0: 也是在屋里面，
2: 管咱们这叫屋。
0: 好的，我们今天呢会有很多很多的测试来甄别一下到底谁是继任这个掌门人最

0: 好的人选。我们先请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大概玩法。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本轮呢会分为候选掌门人和门派成员两个阵营来进行比拼。三个候选掌门人呢会各自作为一个小挑战的发起人，而门派成员呢每个挑战派一个人和他来进行比拼，哪个阵营能够赢得更多的挑战，就有人可以获得后续的这个 buff 加持。这个 buff 很重要。哎，
0: 是的，我们第一个要挑战的呢叫做舞动的乒乓球。我们要参加的这两位呢分别是林一和迪哥。
1: 好，他们两位呢需要在腰间绑着装有30个乒乓球的盒子来进行斗舞，在1分钟的时间之后，盒子内剩下乒乓球更少的人就赢。好，林一和迪哥可以来到中间。
0: 迪哥，要不要对林一放个狠话？
2: 知道我这里面装的什么吗？马达。藏了一个马达，所以我今天肯定把它给摇完。
1: 来，林一，
3: 我把电池抠了。
0: 要把你的电池，
4: 要把你的电池抠了。
3: 我真服了。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来准备，1分钟，
1: 计时
3: 开始。
4: 哇哇，迪哥好帅，迪哥。哇
3: 哇。好曼妙啊。哇
4: 哇，舞姿也很重要哦。哇，迪哥，
1: 哇，迪哥这边快没了，
0: 迪哥太厉害了，
3: 迪哥还剩5个。
5: 因为快没了，快没了，再问一下其他面
1: 孔还有5颗。林一还有5颗。
6: 迪哥倒立倒立倒立。
4: Breaky 哇，
6: 头朝下头朝下。
1: 哇，林一还剩3颗。哇，
4: 哇，林一腰马合一，迪哥接住。
0: 一，时间到，
1: 时间到。啊，哇，迪哥没了，
0: 迪哥没了，迪哥
3: 这么厉害，
1: 谢谢 ，Thank you。我还有吗？林一还剩3颗。
0: 好厉害呀，两位
7: 厉害。
0: 好，那我们祝贺我们的成员队获胜。
1: 好，1-0啊。
0: 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项挑战，叫做舞动的乒乓球。下面就是变成子毅和瞬息两位的那是当然了。这个真的好难啊，我觉得
8: 我已经开始紧张了。
9: 这个我太想看了，这
0: 个我也是，
1: 这个我也很期待，
9: 我期待很久，
0: 因为他俩熟，所以
7: 没有没有，我们第一次见和曾老师。你好你好，孟子义孟子
8: 义，有括弧吗？
7: 什么？
8: 你有括弧吗？
7: 没有括弧，
0: 身份证是孟子义，
7: 身份证姓名。
8: OK 好。
7: 哎，我看过您的剧。
8: 我没看过你的戏，我没看过你的戏。哇，
0: 来了来了来了，完了，
4: 已经开始了吗？是，
0: 来了来了。
8: 为什么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
7: 我也是。
8: 可不可以不面对面啊？
1: 必须直视对方的双眼。
0: 先听一下规则。
1: 好，我们的双方轮流向对方提问，无论对方问什么问题，你都只能说那是当然了，在5秒钟之内就要说出来。如果没有回答出来就算输，但是如果两个人
3: 问的3个问题
1: 都回答出来了，我们就看哪边的心率更高，哪边就输。
0: 对，好，来准备。
8: 石头剪刀，
7: 谁赢了谁问，还是谁输了谁问？
8: 输了问，
7: 输了问，
8: 说输了先问，
7: 输了先问。
1: 石头剪刀
8: 不，
1: 好，
7: 你问吧。
8: 你输了呀，
7: 输了先问。
8: 对呀，所以你输了呀。
7: 输了，所以你先问我嘛。
1: 输的先被问是吧？
0: 靠，还是子毅先问吧。
8: 好，你来。
7: 你曾经因为和我吵架，我不理你，痛哭流涕。
4: 现在是爆料环节吗？
8: 那是当然了。你觉不觉得自己有时候很作？你觉不觉得自己有时候很作？哇哇！哈哈！
7: 当然了。孟子义最好的朋友是曾舜晞，曾舜晞最好的朋友不是孟子义，曾舜晞最好的朋友不是孟子义。
8: 那是当然了，那是当然了。You what？
4: 哎，问完这问题自己心率上去了。
9: 对对，好奇怪哦。
8: 他很期待我答案。
1: 气到半夜。
8: 你长得像猴子。
7: 当然了。你长得比巧克力还像小狗。
8: 因为我就是老狗啊，那是当然了。
7: 当然了。
8: 我来思索一下。
7: 还有啊。
0: 最后一轮，最后一轮了。
8: 我来个狠的，想想。
0: 来个狠的，目前周顺熙心率更高。
8: 我不懂了哈。
0: 加油，你要加油。
8: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动过。真感情。怎么了？怎么了？
1: 真是气很高。
7: 哇！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0: 好，两位都接住了三轮互相的提问，好不好？但是呢，我觉得最可爱的是曾舜晞在问出那个真感情那题之后，被自己感动和得意到了，你动过真感情，飙升到120。
4: 因为庆祝动作太大了。
0: 对，那边
8: 太高兴太早了。
0: 子毅也有波动，但是一直没有突破110。
1: 对，
7: 没有，因为他说这个动过真感情，我们俩一起拍过戏。
0: 我知道。
7: 我想说，干嘛自爆，好吓人哦。
4: 这个时候心率拿出来看一下。
0: 好，曾舜晞，好，那么祝贺我们这个候选掌门人队获得胜利。那接下来是我们第三轮，哇，第三轮超级的精彩，因为这个呢是一个显示力量和这个荷尔蒙的一个。
1: 好，这一轮的候选掌门人要出战的是伟霆哥，哎，而我们的成员队这边呢出战的是赵一博。哇哦，单杠解丝带，朋友们，哇，
0: 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会很燃的一个项目。
1: 是，两边同时做引体向上，先把所有丝带解完的就获胜。
0: 对，
1: 先把所有丝带解完的就获胜。
0: 对，
10: 你刚才问完以后，我感觉我这块都麻了。
11: 你这么问，你觉得就那个问题，咱从头到脚。
0: 那其实刚刚我已经从侧面观察了一下那个伟霆的膀子，那真的很有料，非常，因为他本身锻炼我知道。我想问一下一博，你锻炼吗平时？哇，
12: 我平时就是这种引体向上啊。嗯哼，一晚上做1000个。
1: 哇，梦里
9: 发梦的时候对吗？
0: 梦里是不是一晚上做1000个？好，那双方加油了好不好？
1: 加油，
0: 看谁更快。
4: 加油。哇，
1: 来，哇，
0: 哎，活动活动活动活动。伟霆哥已经开始在研究哪个位置好下嘴了。好，来准备挑战，开始，
1: 开始，
4: 加油，加油！哇哦！
0: 哇，好帅哇！加油，加油！
4: 哇！这个还要精准度和力量同时具备，加油，加油，博尔要赢了！加油，
1: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4: 加油，
1: 还有一根，
0: 还有一根，
4: 还有一根，还有一根，加油，加油！最后一根，最后一根。
0: 陈伟霆还有两根。哇！
4: 最后一根，最后一根。哇！
1: 好，赵一博获胜。
0: 伟霆哥，这个非常难解，他一开始就这个解了三次。
4: 这是我们过去打的死结，
0: 它不是死结的问题，它是方向的问题。它拧巴了之后，伟霆哥在那掉了半天。对，好，来，那么一博获胜。
4: 强啊！
12: 有人害你哥，有人给你打了死结。
9: 不是，就是你体力好。
0: 双方都很有力量，然后呢，速度更快的是赵一博。那么也就是最后总的比分是2-1，那么成员队就获得了一个。
1: 哎，换队卡。
0: 好，我们先来宣布一下我们的掌门人考核机制。
1: 好，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呢会现场来抽

0: 取身份卡，有一个人呢会抽到真掌门人的身份，而其余两个掌门人呢是假的。而三位候选人呢将分别带队来进行比拼，每轮比拼获胜的掌门人可以选择其他的队伍里面的任意一名成员加入到自己的队伍，并且将一张换队卡分配给任何一名成员。所有比拼结束之后呢，有换队卡的成员可以自由地选择加入一队，最终人数最多的掌门人的队伍要接受验证。如果这个掌门人是真掌门人，那他和他的成员都不会接受惩罚。如果这个被验证人数最多的是假掌门人，那么除了这个假掌门人以外的全员都要接受惩罚。但是在每个环节呢，都会有一个假掌门人提前拿到所有游戏的答案剧本。
1: 好，请三位去选择抽取身份卡。
0: 我们依次展开，对不对？
1: 好，对，依次展开。
0: 何老师，哎，刚刚陈瑶问会展示给我们看吗？
1: 你棒，你棒，你棒！
2: 如果可以，我想要展示给你看。哇，
0: 这么重！哦，
3: 我也可以展示。
4: 我也可以展示，
5: 行，来三二一，你们一起展示，三二
2: 一，不展示的是小狗，
1: 好难控制啊，你们这些人。好，我们初始的分队情况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游戏非常非常有趣，因为说到伟霆还有瞬息，一方面呢，大家会想到他们在不同的热播剧里面塑造的角色，当然也会想到他们演绎这个粤语角色带来大湾区魅力。
6: 哎呀哎呀，
7: 你粤语好吗？
6: 当然不好。
1: 好，来听听这个粤语传真的游戏规则。
0: 好，第一个人看题板，不许说题板上的字，在指定的时间用粤语依次向队友传递，每人限时传递一分钟，按答对字数来积分。哎，然后是这样，本轮的假掌门人会提前知道题面上的所有字。
7: 哦，哎呦，他能记得住吗？那么长，很长那个题。答案是什么？
6: 快给我们说一下，我们先赢。
4: 那是你好星期六。
7: 所以我们就默认他是假掌门人。
1: 那好，我们现在首先要上场的是一号位杨迪，二号位伟霆，三号位子毅，四号位顺熙。
4: 我尽量啊，
2: 一号位
5: 啊。对啊，我粤语可以啊。
3: 我在三号位。
5: 粤语，讲粤语，给多个字，给多个字。
6: 唯二两个会说粤语的都上去了。哇，但中间隔了一个孟子义。
3: 但是我们不是一组的，为什么可以一起啊？
5: 互相得分。你听规则了吗？你是掌门吗？
6: 他应该是真掌门，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3: 我真的不知道，
6: 连规则都不知道。
8: 如果子怡是知道答案的话，所以我无论我不说话，他也应该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
0: 是的，
1: 对，
8: 我懂了。
3: 就算你很认真说，我也未必听得懂，因为你的语言不太明白。
8: 我等一下，
3: 我听不懂，
8: 偏一点的粤语跟你沟通。
3: 对你，哎，就你正常这样说话，我听得懂。你这样，
1: 啊？人家在说普通话，他说你这样讲就算粤语了。
4: 他说你普通话，
6: 对，太过分了。
8: 我不知道他有意还是没意的。
1: 好，准备喽。那么首先第一题是什么呢？也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不要提醒。
4: 难不难？何老师都满面愁容。
1: 有别的题吗？太难了。
4: 真的吗？我认识吗？
1: 好难。
0: 什么？
4: 我的妈呀！
6: 哇！哎呦！哇！
4: 这么长？哇！我已经忘了。
6: 好期待第一个的广东话。
1: OK， 一分钟。计时开始，
5: 一个一个整脱口秀的人，一个整脱口秀的人，
4: 枕头特效，
5: 脱口秀的人，长相跟我一样的难看的一个整脱口秀的人，
6: 在说英语吗？
5: 一个整脱口秀的人，
8: 一个枕头，
5: 脱口秀的人，
8: 脱口秀的人，
5: 系啊系啊系啊，
8: 脱口秀的人，
5: 边个系边个？这个人系边个？长得很难看呢。
8: 你
5: 喂我啊！
8: 你
5: 喂我啊！
2: 喂你想边个啊？
5: 喂我，还有一个系我一样难看嘞，一个长脱口秀的人，他的眼睛很小，眼睛很小。

0: 眼睛很细，眼睛很细的一个讲脱口秀的一个人，长得一个男的，长得很丑的一个男的。
1: 我知道。
0: 切一个小朋友，切一个小朋友，
1: 切一个小朋友，
0: 从瓜瓜这这户瓜
1: 瓜
0: 一个瓜
1: 瓜
0: 一个瓜两个瓜三个瓜切一个瓜小朋友，切个瓜的小朋友，
1: 七个瓜的小朋友，
0: 哎，动画片，动画片，切个瓜的小朋友，爷爷爷爷爷爷在哪里？爷爷爷爷爷爷在哪里？爷爷爷爷，切个小朋友找爷爷。OK OK。哥，我的朋友曹全文好黑呀、啊，好黑呀、
1: 啊，好黑啊，好黑啊，
0: 有很多吓人的东西，给你打不开门，打不开门，好多
1: 箱子。伸头去，漂亮！
0: 哎呀哎呀哎呀！没黑头，
2: 最后十秒。
0: 这个小朋友一个瓜两个瓜，
1: 谁啊？
0: 这个小朋友从瓜里叫起来，爷爷爷爷在哪里？
3: 子硬了才，你就这么演，子硬了才，
0: 就这么讲，
4: 子硬能听得懂粤语。
2: 来，计时开始。
1: 有一个讲脱口秀的人，
5: 慢点。
1: 一个讲脱口秀的主持人，
5: 有个狗狗机器人，有个狗狗机器人。哇，
4: 狗狗机器人，狗狗机器人吗
3: ？What？
1: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脱口秀的主持人，
0: 你在讲假粤语。
1: 脱口秀的主持人，
4: 就他说普通话了。
1: 脱口秀的主持人，
5: 脱口秀的主持人，
2: 对，是谁？
1: 根本回来真长得好难看，好难看那个主持人。
4: 毕伟霆哥说普通话。
1: 脱口秀的好难看的一个主持人，
5: 好难看的主持人，徐志胜。他不难看啊。
1: 不是我讲的，
0: 我讲的。
1: 带着切个瓜的小朋友啦。
5: 切个瓜。
1: 切个一个瓜两个瓜三个瓜四个五个六个七个瓜的小朋友啦。七个瓜的小朋友啦，一直跳落去。七个瓜，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瓜，七个瓜的小朋友。应该系啊，我唔知啫，啱嘅。
6: 强的，
7: 他有可能是假的，
4: 他有可能是假的。哦，
7: 这都能猜出葫芦娃，这太难猜出来了，这不是强的。
1: 啊，谁那个人啊？但七个瓜，一个瓜，两个三个，七个瓜跳落去，哎呀，好黑啊，我那个嘛，
2: 他直接
0: 到。到后面完全没讲粤语了，绝对是那种。
7: 伟霆哥现在说的比他说普通话的时候还标准，
2: 对，
4: 好快，
7: 超标准的普通话，
1: 什么意思？
2: 好，来，准备一分钟，计时开始。
4: 几个字？
5: 那个男人。
8: 那个男人。
5: 我的好朋友。
4: 几个字？
5: 啥
8: ？How many words？
7: 也有时候也讲英语对吧？
5: 三个字。
8: 三个字。
5: 我的好朋友。
8: 你的好朋友张顺熙。
5: 男的。
8: 男的张顺熙。张顺熙。
5: 啊，除了唯二的好朋友，除了你。
8: 郭麒麟。
5: 谁？
8: 郭麒麟。
5: 啊，唯三的好朋友除了你。
4: 你几多个好朋友啊？
7: 几多个好朋友啊？
0: 你到底有几个好朋友？
8: 你还有谁啊？喺边度？边个嚟嘅？
5: 谁？
2: 要讲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8: 是哪里的？
5: 脱口秀啊，不，
2: 一粤语。
5: 脱口秀。脱口秀。哇。
0: 讲粤语。
5: 哎，我不会说这个。
8: 徐志胜。
2: 哎，系啦系啦。
8: 徐志胜。
5: 徐志胜。
8: 快啲。
5: 啊，那个，爷爷。
8: 爷爷，徐志胜的爷爷。啊！
0: 系啊，徐志胜的爷爷。
5: 不，七个小娃娃。哦
8: 啊！葫芦娃。啊！
7: 他也不对，他怎么能
4: 知道？他没有剧本，哥们。哦，
7: 对啊，
4: 牛逼
7: 的。
9: 他不是掌门人，
7: 对不起，
9: 他掌门人
7: 太敏感了，
4: 开始怀疑任何人。哎，何老师也不对。
8: 我想怀斌，怀斌
5: ，Together，
8: 怀斌，
5: 一个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哦，好可怕啊，哦，好可怕啊，
4: 好可怕啊，
2: 好，最后十秒
8: ，Hello， 抛佛玩佛，
5: 咔咔咔咔，哦哦，吓人。
8: 你是在玩火吗？
5: 没有，他就这样比划的，我没猜出来。
2: OK， 好，时间到了，好，现在 ，OK， 曾老师来，说说看题目是什么？
8: 徐志胜，和葫芦娃，在，
5: 好可怕，
8: 在鬼屋里，玩火，
2: 在鬼屋里玩火，对不对？好，正确答案来，
4: 正确答案是，
5: 说的是什么啊，哥？
4: 徐志胜
2: 葫芦娃放鸽子后去玩密室逃脱，
4: 好惨哎！
2: 答对七个字，
1: 不是那个还放鸽子，为什么呀呀
4: 呀？没有讲话，
2: 来不及了，来不及。
4: 谁的爷爷？爷爷，葫芦娃救爷爷，爷爷也什么爷爷爷？
8: 好了，这轮家长们应该是他。
5: 家长们谁？啊，
6: 我也觉得。
8: 你是真不知道？
6: 我真不知道。
7: 可能是伟霆哥，他刚才没猜出来，但他孟子一说是葫芦娃，他说对对对，有道理，也有道理。
2: 来，祝贺你们，来请休息。接着要上场的一号位赵一博，二号位林一，三号位瑶瑶，四号位伟霆。好，
8: 你继续啊！哎呀，
2: 好，来。
1: 啊，什么表情？
4: 更夸张吗？
1: 记都很难记啊！
7: 哇，真的好难！哇，你记关键词就好了。
1: OK，
2: 开始。
1: 好长啊，好长，
4: 好长
1: 的一句话，
7: 不重要。
1: 第一个词。一个动物会飞来动物，
4: 牛，
1: 牛，从高好好听你牛，
4: 八零牛，八零牛，哎，八零牛，八零牛，
1: 两个神仙，神仙哦，刮风呼呼呼，下雨呼呼，打雷砰砰砰砰砰，
4: 八零牛来攻电猛，来攻电猛，哇，燃起来了。
7: 林一不对吧？太不对了吧？
5: 他怎么可能猜得这么厉害？
8: 你俩应该就是他这轮，你觉得是他？
7: 演都不演是吗？
1: 三个人来一个房间，
4: 干什么的房？
2: 干什么的地方？
1: 黑走的地方啊！
4: 酒汤鸡，
7: 酒汤鸡，
4: 酒澡堂鸡
1: ？No No No。好呀，里面好呀，四四多多，五
4: 十
1: 多
4: 多。
1: 哦，差不多哦，继续过掉好了。他们在那个房间里面，他们开一个车，
4: 开车，
1: 那个车有一个钥匙插进去，突噜突噜突噜突噜突噜突噜。
4: 好垃圾啊！呀，垃圾！哎，
2: 好，
1: 拎起来，拎起来。
2: 最后五秒。
4: 八零幺，那个你木很正方，好垃圾。
2: 好，好，时间到，好吧，好吧，好吧。
4: 这是压住，哇！
1: 连起来，连起来。
7: 全对。
5: 不可能听猜的这么明白。
4: 这是一句话。
2: 对，加油啊！
5: 猜对了。
2: 好，来，瑶瑶来，预备，开始。
7: 刚学会说话。
4: 一种动物，会飞，唱歌，摩丁。
5: 北林牛，耶耶耶耶耶！哦，
4: 几个动机？
7: 几个动机是什么？
4: 叫什么来着？耶！
9: 在跟谁说话？
4: 要能那个国风在下雨，国风下雨，
9: 他在干嘛？
4: 两个人
0: 梁冠英，扩嚓，扩嚓，换，
10: 扩嚓，
5: 踢了怎么办？
0: 谁个鸡？梁冠英，习多多。

0: 炸鱼。
1: 啊啊！雷公点魔。
0: 来喝，来喝，来喝，来来来来来。哇！好，后面，牙膏方根，很牙很牙，就觉得那个方根就会
2: 储水。
0: 浑身储水，压个方根，
1: 汗巾，哎呀，
0: 差不多耶，
1: 桑拿房，
0: 拉屎的 ，Don't speak English。
3: 好，最后十秒，
0: 压中车，压中从三个字，三个字，做农活
1: 拖拉机，白玲玲和雷公点魔，在汗蒸房，开拖拉机，
4: 小王没错吧？
5: 没错。
2: 哇，他如果是掌门的话，一定是假掌门。
4: 对，就是感觉林一不知道描述了什么，但是他猜出了答案。
3: 加油啊！来。白眼眼，
1: 数字，
3: 又系数八零
1: ，yeah，
3: 百零了
1: ，yeah，
3: 啊，OK， 好慢，
4: 这能猜出来？
2: 谁慢啊？到底是谁慢啊？
1: 啊，有个地方，
3: 有个地方系，
1: 会出汗，汗，
3: 会出汗，系流汗热，
1: 三个字，啊，
3: 三个字，
1: 三个字，排毒。
3: 排毒桑拿，
1: 哦，三个字，
3: 桑拿房，
6: 漂亮，
3: 百灵鸟桑拿房，
1: 两个神仙，
3: 两个什么
1: 打雷下雨，哦，
2: 雷神，
4: 对，
2: 也差不多吧，
4: 还有他弟弟 Logi，
2: 雷神和洛基，
6: 好 ，OK， 时间到了，现在伟林哥来，
3: 百灵鸟。桑拿房，
0: 这是一句话吗？
5: 对，
3: 两个神仙打雷的，是什么了？我不能说雷神吧？
1: 可以啊，
2: 这小有牙膏支持对的啦。
3: 雷神，
1: 还有一个
3: 关公，
6: 雷神关，好，这是你最后的答案。哇哦！
0: 关公的公跟雷神的雷，
6: 关公的公，对，八个字，
0: 雷神和关公，雷公，
6: 雷神关公雷公，哇，
2: 难怪要说关公嘞，好犀利啊！
6: 百灵鸟和雷公电母在桑拿房里开了拖拉机，来，掌声给他们。
4: 真的看不出来谁有剧本，林一好像才刚学说话一样。哎呀，
6: 林一一直一啊，
1: 哎，你描述的很好呀，你们传的挺好的。
4: 我跟他说的一样了，
2: 你太有魅力了，
6: 林一，你刚刚快把自己憋过去了，你太难了，他真的快把自己憋过去了。对，好，那么也就是说，目前积分第一的就是伟霆队。你可以选择任意一队的一个人加入到你的队伍，你变成四个人了。
3: OK，
6: 同时你还要给

0: 自己队的一个成员一个换队卡。首先你选你要要谁的人。
1: 我行李打包好了，
2: 肯定是
0: OK
1: OK 坐过来了，
3: 行李都打包好。
0: 那你要把你的换队卡给谁？
4: 给我一张换队卡。
2: 杨迪肯定不会给，
0: 不给他。
1: 我不走，但是你给我我不走，你给他们他们真的会走。我拿着。
2: 不，你老出卖我，我发觉。
1: 这话说的，你明明假的，我在这儿待够了。我要去真的那儿了，我那。
5: 九门有难同当，
1: 他们走吧，我来拒宣。
4: 哪部剧？
5: 我不是来拒宣的，真感情，我们是有真感情的。
3: 我先选了你，他没有选你。
5: 不是，我知道我永远会回来的。
1: 永远会回来，
3: 永远，这是个病句。
1: 这是个病句，我永远会回来，
5: 永远也会站在你身后。
3: 人在说假话的时候喜欢语无伦次。
6: 很多小动作。
1: 我拿着吧，我本来就要走，你给我，我走的还痛快点。
0: 三二一，给，给陈瑶。首先把曾胜熙拉回到自己的队伍，同时给了把曾胜熙拉回到自己的队伍，同时给了陈瑶一个换队卡。

0: 都来争夺好六宝物。
1: 是的，这个拍卖会上拼的就是眼光、实力和身份。
0: 那生活里有没有这样的尊贵玩家体验呢？
1: 当然有啦，我们的天猫超级八八年终盛典八八 VIP 会员就是淘宝里的隐藏贵宾，成为尊贵的八八 VIP 就能享受吃玩听看买方方面面的超优惠折扣，还有专享大额优惠券哦。
0: 那我要赶紧趁天猫超级八八年终盛典买起来了。天猫超级八八年终盛典官方立减商品8.8折起，叠大额券7.7折起，各位千万别错过了。
1: 是的，马上打开淘宝搜索淘出666，好运福利马上开启，最高666元红包等你来抽，还有机会来到好六现场和我们一起录节目。
0: 这次不用举牌竞价，打开淘宝就有机会把好运带回家。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害你在心口难开的环节，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环节的规则。
0: 好的，三队每队各派两人上场，每个人头上贴有禁止做的动作或禁止说的词语，大家呢要互相引诱，说出禁止的词或者是动作就要立刻接受喷气惩罚并换题，每轮有两次换题的机会，两次用完则淘汰，坚持到最后的三位获胜。本轮假掌门人会提前知道自己的禁忌任务是什么。
1: 那么天猫也给大家带来特别福利，我们三位候选人来抽取福气签，其中有一个人会获得八八 VIP 尊贵特权，在游戏当中他可以增加两次换词机会，这个就非常有优势了。我们下面呢请我们的三队分别派代表来抽取福气签，抽到八的这位队长会获得特权坐上贵宾席。
2: 我背了，我刚才一回头，我背后是空的，吓我一跳。
1: 那泽林帮你抽好不好？
2: 好，
0: 来吧。好，那我就是这个。哎，我没有抽中，01抽中了。哇！
1: 恭喜我们01获得特权，你可以有5次机会。
0: 对。
1: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一个场景，叫做新月饭店拍卖会。
2: 好，
0: 这一轮呢有子毅、伟霆哥、01、瞬息、赵一博和迪哥，
2: 加油！
3: 加油，博！
4: 大佛爷，大佛爷！
0: 每个人都有身份，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子毅呢是新月饭店的千金，也就是何老师的女儿；伟霆哥呢就是张大佛爷；瞬息呢是吴老狗，他是行家；然后01呢是世家公子；一博呢是青年才俊，擅长计算；迪哥呢就是大佛爷的跟班，攻击性强。
4: 攻击性强，
3: 他已经要攻击我了。
4: 你叫什么名字？
3: 吴老狗。老狗
4: 没听说过。
3: 那是你不懂行。
4: 我只知道我们大佛爷张大佛爷。攻击性强怎么样？你哪位啊？
5: 咬人，去咬人。
4: 什么东西？
6: 我很擅长算计。
4: 你慢旁边算去。
1: 太可怕了，这位。好，那首先有请刚刚抽到我们八的这个特权的尊贵的01林公子入座贵宾席，欢迎各位。
4: 哎呀，纨绔子弟虚有其表。
0: 来，各位请坐。哇，
1: 好，我们现在开始给大家抽这个了。
7: 别搞我啊！
1: 好，来准备啊！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新月饭店。
4: 带走，这是干嘛的？这是
1: 来吧，
3: 这就开始了。哎，
1: 不能鼓掌，
4: 好快啊！
1: 好，换一个。好，我们店还有什么特别的服务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我们店还有各种 VIP 的服务，比如说代客泊车、油车、马车、购物车都没问题。
1: 不愧是我们店里的金牌销售啊，方方面面考虑客户的尊贵权益。
0: 是的，
1: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的宝贝女儿子毅。哇哇，女儿啊，你坐，你坐，女儿，来。
8: 谢谢爸爸。谢谢爸爸。
1: 好，来走吧，孩子。
2: 天哪！
4: 好一个自投罗网的女儿。
1: 你不能

0: 不能叫爸爸。
1: 输在太有礼貌了，
2: 输在了进入角色。
0: 来吧，那现在呢，请我的女儿做一下自我介绍。
3: Hello， 大家好。
2: 怎么称呼你啊？
3: 我不喜欢和站着的人说话。呀，
2: 你父亲也站着。但你别跟你爸说话了，你。但你别跟你爸说话了，你。
0: 你看，来吧。
2: 我咋的了嘛？别碰我，别动我。
0: 你刚才第一波我已经忍了。
2: 我不去什么？
1: 质疑别人啊？
2: 质疑。
4: 哎呦，好难了，
1: 这就很难，
4: 太可怜了这个。
2: 那我这个攻击性强，跟这个一个套餐。
0: 好，一个套餐来的哈。好，来。我们继续啊，现在每个人来说一说自己的身份，从林公子先来。
5: 在场有一位是我非常心仪的，就是这位千金。哦，在下仰慕你很久了，很高兴认识你。
6: 你觉得他怎么样？
3: 你好。你好。
0: 走吧走吧，你也来啊，
4: 你自己也去、啊、你自己也去，
0: 一走走一对儿来。
3: 我都没
0: 你不能碰他，你不能夸他。好难进行这个拍，每回到现在拍了一样吗？
2: 一个拍品没见着。哎，
3: 我感觉呀、啊、这个游戏不能太有礼貌，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1: 为什么？为什么
3: 他拉出去？
0: 对，你肯定是
1: 不能干什么。
0: 你不要理他，你不能回答他的问题。
1: 他提问了呀，我回答问题啊。他提问了呀，我回答问题啊。
0: 你也不行。
1: 你猜他回答的谁的问题？
4: 你们互相伤害吧。
0: 你不能提问。
2: 孟子义已经三个了吧？孟子义，
0: 对，
7: 我们的拍卖还没开始呢，朋友们。
2: 咱们这个是拍卖会还是喷气大会啊？
3: 那我这样还能得分吗？
0: 得不了了呀，但你可以让别人也得不了呀。好，来，那接下来到曾公子来介绍一下。
8: 我叫吴老狗啊，整个长沙谁不知道我呀？我对于这个拍品非常的了解，就这样。Cool。

0: 你举报我，
1: 你举报别人。
2: 我发现这一次的游戏要走啊，都是走一对儿，
3: 一对儿对儿的走，
1: 互相陷害。
3: 真是戏也毕业了，
1: 就没了，
3: 他没了，
1: 还没开始拍卖呢，
4: 古老狗。啊。
3: 能不能有点警惕性啊？他甚至都没注意看到曾振熙。
5: 对，真的。
3: 接下来，最后这位赵公子来介绍一下自己。
6: 就是这个拍卖啊，我基本每一场都在。哦，我能记得每一个拍品的价格。
3: 带走，带走，带走，带走。
6: 每一个拍品，
1: 每一个。
3: 三二一，走。下面我们要开始正式的拍卖了，终于，
1: 终于上拍品了，
4: 开拍吧。
2: 各位买家们，看好，这是我们的一号拍品。哇，
3: 琉璃星辰戒，
2: 非常的厉害。
5: 哇，好漂亮呀！
4: 喜欢吗？
5: 喜欢。
4: 我待会送你。哇，
3: 开始怎么样？喜欢这个吗？喜欢这个吗？哇，
4: 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送给。
1: 给
4: 什么事儿？怎么了？哎呀，我咋的了？
3: 你不能评价这个牌子。
4: 我到底能说话吗？有你评价的份吗？
2: 你待会儿收拾你。
3: 好，第一个
2: 对，绝对 OK，
1: 加油！
7: 你行不行？回答我，
4: 这个拍品，我个人认为我们张大佛爷，我行不行？
7: 回答我，你行不行？回答，
4: 这位美女，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1: 他是你队伍里的伟霆哥，
2: 我们一队的，
1: 好吧？
2: 好，
3: 来开始竞拍吧，
2: 起拍价8.8万。
4: 佛爷，我想要，
2: 挺贵哦，
4: 我很想要这个。
5: 给他买，撒娇了。
4: 给我买。
3: 好，来，怎么说？
7: 8.9万，8.9万。
2: 您是资产过亿啊？
4: 怎么样？
6: 8.9万，
4: 买得起吗？好，加成加成，买得起吗？好，加成加成。你说话就说话，
3: 你真的安静的时候像一个孩子，你能不能一张嘴就能错？
1: 全程没说一句话，第一句先是大笑。
4: 对，
3: 好，刚才8.9万，
4: 既然佛爷不送我，来我加价，9000万，
3: 9000万一次，
4: 太夸张了吧？
2: 9990万，
3: 好，来
7: 一个一。
1: 1兆亿，
3: 1兆亿一次，
1: 1兆亿，
6: 10兆亿，
2: 10兆亿，
5: 100兆亿，
3: 100兆亿一次，
1: 佛爷，
4: 100兆亿，
6: 1兆兆亿，
2: 1兆兆亿，
1: 佛爷，1兆亿。
5: 100兆亿，
6: 1兆兆亿，
1: 佛爷，
6: 免签到了，免签到了，耶！哇，帅！哇，帅呀！哇！
3: 等着就是你这一个，
4: 太帅了。
6: 走得很帅啊，
2: 恭喜我们的张大佛爷，起拍价8.8万的琉璃戒最终以1兆兆亿多1块钱拿下。
6: 牛牛牛牛牛！

0: 他机长了，对不对？
1: 那个他没机，
0: 他没机，
2: 他躲开呀，他躲开呀。
3: 这说明他知道答案。
4: 对，太明显了。
5: 好，那恭喜陈伟霆队以剩余两人的优势获得胜利。
3: 通过我这几轮的观察，这林一啊，他肯定是贾掌柜。
4: 贾掌柜，我们是掌门，
0: 掌门都给我贬值了，怎么还？
3: 他肯定是假掌门。
5: 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你是真掌门的话，你不需要去观察人家是不是假掌门呢？哦，
1: 你怎么也在找假掌门呢？
6: 因为孟姐的视角里有一个真掌门和一个假掌门，所以她也要分辨哪个是假掌门。哎呀，
3: 没有，就是我就是跟你说，他已经就是确定了，这样你们只要在我和伟霆哥之间选。知道吗？就排帮你们排除一个错误的
4: 混淆视听。
3: 当然，后面的那个这些游戏环节，你们就会发现我是真的，伟霆哥也会露出马脚。
2: 我露出什么马脚？
3: 就是小马的脚，就是小马的脚。
5: 那刚刚拍卖会这个点天灯真的是太爽了，
0: 但是有点太费钱了。谁现实生活当中天天这么消费？哎，
5: 但是呢，日常购物就不用点天灯。想当尊贵玩家呢，就靠淘宝八八 VIP。打开淘宝，开通八八 VIP， 超多会员福利，不用举牌也可以享受 VIP 级的待遇，还有超级八八年终盛典大额券，就在今天，赶紧下单！哇！另外，我们的天猫拉福机还有尊享惊喜哦！
0: 那就马上请出我们的好六超级福利官天猫拉福机
5: 来了！天猫拉福机八八限定开启，哇！轻拉福运即刻来！哇
0: 哦！开出了666元红包，夏日宝藏防晒霜和好六录制门票，现场看明星。这个暑假赶紧上淘宝搜“淘出666”，还有超多惊喜福利等你赢，每周都在开奖哦。
5: 还有一个惊喜彩蛋，上淘宝搜“淘出666”，淘宝生日会福利开启，八月的八八 VIP 寿星还可以抽取专属生日惊喜，至高1万元生日礼哦，不要错过。哇好，那现在依然是伟霆队，可以再选一个人进入你的队伍。
4: 林一，我一点都不喜欢啊，我一点都不喜欢林一。哦，林一真是假的不行，林一，
1: 不喜欢。张延奇，我们这边会一直赢下去，因为我们人太多了。
2: 我们已经开始赢了，你们自己看呗。你们俩选一个。
1: 你们俩要不要离开林一？
6: 你要挽留我吗？
1: 我们刚开始这么默契的，
4: 我都不问，我不需要他挽留我，我来哥。
2: OK，
4: 我来哥。
1: 真的吗，张延奇
2: ？OK， 我们选好了，好，选好了。
6: 没事，我们不需要他，没事。
5: 那这一次的换队卡要给谁呢？
2: 当然给讯息了。
1: OK， 给
6: 你们好棒！你们一个剧组的人，
2: 你肯定不会走吧？是吧？
1: 我走哪儿去？
2: 是吧？你是
1: 我死你这儿！
5: 现在曾舜晞、陈瑶各有一张换队卡，而一博依然在林毅的队伍，泽林依然在子毅的队伍。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哇哦！
0: 木头人赛道呢，分三个区域。
5: 区二就是找到一个盲盒的食物吃完。张怡婷，曾舜晞自己还找了个茶几。
0: 哎，谁偷吃我火龙果了？
6: 我没偷吃。
5: 第一名是子毅，积8分。你可以拉一个人到你的队伍。
0: 下一个环节是答题。
3: 杨迪，迪哥来我这儿。
6: 我待会儿好好答题。
3: 换位卡给泽林，因为我们的荣耀是泽林给的。
7: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8: 今晚8:30，玉婷瑶。
9: 你不是一直都在调查吴琼丸吗？我成全你。
10: 林飞，别当护士，杀害柳如烟的真凶另有其人。你找错了仇家，就算今日我们都死了，柳如烟在九泉之下也难以瞑目。住手！住手！住手！这样，我求求你救救父亲。
9: 我翻遍了所有典籍，也找不到解法。
8: 今晚8:30，玉婷瑶。
11: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2: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12: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13: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14: My way!
15: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16: 他不会发怒吧？
17: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8: 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5: 你好星期六，
18: 精彩看不够。
5: 这只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0: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5: 好六这一晚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剧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难的挑战，既要考验反应能力，同时要考验胆量。因为之前我们玩过那个玩具版的统叔叔，
1: 对，
5: 现在是真人版的，哇，太厉害了！大家看到我们每个桶上面有12个插孔，其中呢每轮会有2个插孔会触发弹射。那么我们有3位勇士已经站到了统叔叔当中，分别是3位候选掌门人。哇
1: 哦，厉害厉害！感谢掌门在这一关专门把我选过来，我属于这个一插一个准的这个。
5: 我们先来听一下规则。
19: 第一轮答题考验的是各位的反应力和脑洞，何老师会出一个中间用什么来代替的三字词语，比如说好什么街，
18: 好六街。
19: 大家需要依次在节奏当中答出10个符合逻辑的词语，如果挑战失败的话，12个号码需要选择6个来把它插进去，如果触发了，掌门就会被弹射起飞，并且那一队要扣3分。
3: 好嘟好嘟，
5: 请注意，假掌门人是提前知道哪2个号码会触发弹射的。
20: 哪两个号码会触发？
17: 真不知道，
20: 真不知道，
17: 真不知道，
20: 最好不知道，
17: 我真不知道。
20: 假的知道啊？
3: 我哪知道？我真想知道。
5: 那么我们就从子怡这边来，准备音乐，起。杨迪别紧张，题目马上来。
1: 好，
5: 巧什么力？
1: 巧克力。
5: 日什么落？
3: 日不落。
5: 保什么杯？
19: 保温杯。
5: 打什么鼠？
3: 打地鼠。
1: 他不带节奏。
5: 大什么主？
1: 大主，大地主。大什么主啊？大什么主？
5: 大女主。啊，
19: 大女主。
1: 哇哦。大地主怎么样了吗？
5: 也可以啊，你得答呀。
3: 他答了大地主，
1: 自信度不高。
5: 来吧，选6个数来。
21: 来吧，大女主。啊，
1: 大女主，我要插6根。 掌门，你觉得差哪个安全？因为我怕我选的一下就把你送走了。
3: 凭我多年的这个观察，一般我觉得头和尾是安全的。
1: 尾是十二，头是一。
19: 一了，我来插嘛。
1: 我先插十二了哈。
2: 来，十二，走。
1: 一，二，
20: 我有点害怕。
1: 三，走。OK， 没问题，
19: 安全。
2: 来，一号，来准备。
19: 三二一，走！安全。哇
1: 哇，还有四根。
11: 这个甚至比最后的惩罚都吓人了一些。
2: 来准备，
1: 一二三，走！哎，没事儿，
2: 安全。下面，
19: 一二三，走！
2: 安全。
4: 我告诉你，在好六街六号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数字。
1: 好，那我就发挥一根。我六，
3: 我感觉你们不是说好六就是六是吗？
1: 完了，我发挥一根六，

0: 哇，
1: 我不扮灰龙吗？
0: 名不虚传，
2: 果然就是这个嗨六就是不能插六。
3: 想发挥一根吗？
4: 迪哥不错，题没答对，一插一个准。
5: 哎，往上飞的非常美，
0: 好看，
6: 很漂亮。
0: 刚刚飞的时候，大女主。
2: 我不在意美不美，我只在意我的荣耀。
0: 荣耀没有了。
5: 好，接下来这边精彩了，五个回合，两个人。
7: 我们讨论一下顺序吧。
3: 从左到右呢，还是从右到左呢？
7: 对啊，我们是逆时针还是顺时针呢？
0: 直接来吧，队长先来，掌门先来。
5: 好，李一准备。音乐起，请听题：高什么站？
3: 高铁站。
5: 建什么房？
7: 建什么房？建什么房？
3: 健身房。
0: 健身房。建楼房。
5: 我刚才有种他在质疑我的感觉。
0: 他觉得你题出错了。
3: 建什么房啊？
7: 我们是炸他们的 ，OK。
5: 好，现在开始选。
0: 一博，你插五根吧，我发挥一根。
7: 可以，我把最重要的一次权利交给迪哥。
0: 不是，你先插五个。
7: 我先来五个。
0: 如果他没飞起来，你让迪哥来。
7: 好。根据我的分析啊，上一轮六飞起来了，所以这里六一定没事。
3: 我听你的，
7: 对吗？
3: 我听你的。
5: 三、二、一。安全，然后嘞？
2: 好聪明啊，我们下次也选六。
7: 第二根，
5: 五号，安全。
0: 哇，迪哥你真要发挥了，
1: 感觉我要发挥了。
5: 四号，三，二，插进去。

0: 哇，
1: 没有给我发挥的空间。
2: 林一被荡起来的时候，好直的一个人，
3: 还是挺吓人的，吓死我了。
1: 但我信你是真的了，
3: 真的，我真不知道。
4: 接下来伟霆这边来，音乐起，张延奇，请听题：电什么机？
2: 电视机。
4: 矿什么水？
5: 矿泉水。
4: 行什么香？
3: 行酒香。行酒香。
4: 等一下等一下，
1: 行酒香。对对，
2: 伟霆哥一般行酒都要用箱子行。您现在所在的就是一个行酒箱是吗？
6: 没错呀，这酒桶嘛，没错的呀。
2: 那叫行酒器。
3: 你们见识的小，我跟你说，我平常在家喝红酒都是不是醒酒桶，我是放这个箱里面放醒酒，摇啊摇摇放五分钟才喝的。
6: 对呀、啊、哇，有道理的，
3: 醒酒箱对吧？有吗？
4: 我必须说醒酒箱不 OK。 行了，很遗憾你们要接受六次的插桶挑战。
6: 佛爷在我心中 number one
4: 一号、哎，安全。
6: 耶，十号，十全十美。
4: 没问题，
6: 我对得起你。哇，
5: 八号，
4: 八号安全。
5: 七号，
4: 三二一，好，安全。
1: 吓人，
4: 还剩两把压钱。
2: 一个新的员工刚加入一个公司，就把这么大的案子交给我，
3: 你小心点啊！
4: 要没杀队能够送老板走。
2: 老板，我祝你四季平安，插个四。
4: 三二一，安全。哇，
5: 怎么这么厉害？
2: 最后一把。
3: 还有几个机会啊？
2: 还有很多数字，你来选一个好不好？
6: 我们老板不做选择，
3: 不做选择，你来，
2: 不做选择，相信我。九，祝咱们的事业长长久久。
6: 到底是你走还是他走？
4: 九号，安全。他们的数字是三跟十一，哇，挨着边，你看，其实真的很危险。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抢答题的部分，大家可以互相竞拍。你比如说喊六把的话，答对了题可以积六分，你还可以给别人插六把剑。
2: 题型是什么题型啊？
4: 音乐题，很难。
2: 音乐题，我们这里那么多音乐人了，
3: 我觉得以我们的概率肯定会赢。四个人嘛，十二根吧，徐建亚，亚宝他们十二根，对吧？
4: 现在来竞价开始，
1: 三个，
4: 三个，好，三把一次，
2: 四把，
4: 四把一次，
5: 五把，
4: 五把一次。哇，
2: 来，掌门说出那个数字，
7: 十二根，十二根。
2: 你们吊着玩吧，要不
3: 那我们放弃吧。如果我们不叫的话，让他们自相残杀，你觉得呢？让他们
2: 放弃了，
4: 放弃了，
3: 放弃了，
6: 感受一次吧，
3: 都感受，感受，感受。
5: 可以，可以。
4: 好，继续来，继续来。
1: 六把，
4: 六把一次。
2: 六把，
5: 让他六把吧。
4: 六把两次，
2: 没事，我们捡漏就行。
4: 六把三次，
8: 先捡捡漏吧。他们两个人打不一定能打起来。
4: 请唱出五首歌词里面含有会飞的事物但又不是鸟的。
5: 流星飞，带我飞。
8: 我们先听一下他们的，我们捡捡漏已经够了。
4: 来，开始。
0: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4: 回答正确。
6: 亲爱的，你慢慢飞。
4: 他比喻成爱人会飞，但爱人不是鸟哈。第二题。
0: Baby, I can fly, you know in the sky, 能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对
6: 哒啦哒啦，什么歌词来着？哒啦啦啦啦啦啦，不是隐形的翅膀吗？
0: 隐形翅膀
6: 啊，隐形的翅膀。
0: 听见你对我说。
6: 好想他了，阿爸阿爸。
4: 好，对不起啊，因为那个不清晰啊。来哈，到你们来。
3: 很难这个，因为我脑子里只有两只蝴蝶。
4: 来，第一首。
0: 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
4: 好，第二首。
5: 流星飞，带我飞。
0: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6: 龙那。肯定能飞哈，哦！
5: 你还有什么歌？
4: 第四首了，来。
1: 纸飞机，
6: 纸飞机不算。
4: 三。
0: 多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4: 第五首，五。
6: 怎么是你上第五首？
5: 你他唱的。
6: 五首那个啊，
4: 不行，必须是他唱。
5: 问你半天是什么歌，一直不理我。
3: 晚霞中的红旗。
4: 来，到你们，来准备第一首。
6: 每次一见到你，心里好平静，就像蝴蝶飞过，飞过废墟。
4: 好，蝴蝶，第二首。
9: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4: 童话天使，回答正确。好，第三首。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
4: 好，第四首。哦，
9: 如果超人会飞。
4: 超人不会飞，对，超人。来，第五首。
6: 虫儿飞，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4: 好，回答正确。
3: 我差点忘了词，直接改了一句。太好了，太好了。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0: 掌门插谁？
6: 插谁？你说，
10: 你让插谁就插谁，
11: 插那个孟子义他们那个。
10: 好，收到。
5: 为什么？
6: 让我亲手来。
12: 要想插我们掌门，从我身上插过去。来，啊，你插，你插，我走了。啊，你插，你插，我走了。马上就跑。
6: 说吧，命运掌握我的手里。别给我撒娇卖萌，没用的。别给我撒娇卖萌，没用的。
5: 哇，你该不会四把都要插我吧？
6: 我们佛爷说了，权力交我手上，我决定四把都给你，这对我对你的心意。
5: 你会不会太宠爱我了？要不要分他点？
4: 好，第一把几号？
6: 十二号。
4: 十二号，三二一，安全。
12: 没问题，没问题。
4: 第二把。
6: 二号。
4: 二号，三二一，安全。
3: 去，
4: 第三把，
0: 太折磨人了。
10: 我这刀就给九号。
4: 九号，三二一，安全。
10: 十号，
4: 最后一把。
10: 十号一插就飞，十号一插就飞。
5: 我换个组吧。
4: 本轮三个桶是同一危险位。
5: 林一，你想几号？
0: 我听你的吧。
5: 十。
0: 可以。听你的，听你的，听你的。我
10: 有零有一，零一。
4: 十号，中了。
3: Nice。Nice。
4: 中了。
3: Nice，
6: 放过你啊，怎么样？
5: 你可没放过，是我运气好。
0: 他绝对知道，要插十的时候他快 pass 了。
5: 你是不是知道答案？
0: 我真不知道，
5: 真的，
0: 我真不知道。
4: 不是，因为绝望的是另外一个是一。好，最后一题，竞价开始。
5: 两个刀，
0: 就两个刀，喊这么大声干嘛？
12: 两个刀不用那么大声。
4: 好，两把一次。
0: 三个刀，
4: 三把一次。
5: 四
4: 把一次。哇，五把一次。
11: 给他们了。
13: 他们输了，我们就赢了。
14: 第一个说最难了，
15: 这位置是最难的，现在最难的。
4: 五把两次，五把，
2: 五把都不敢叫了吗？
4: 三次，
12: 没有人敢叫，五把了。
4: 最难的题来了，最难的题来了，五把啊！啊！请唱出五首你朋友和你喜欢上了同一个人，
12: 好，
4: 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态度？请唱出五首这样的歌曲。
12: 爱我还是痴
4: 痴。好，第一首 ，OK， 好，第二首。
12: 一杯二锅头，哦，呛得眼泪流啊。
4: 好，第三首。
5: 我们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王心凌的。
4: 我们是好朋友，
12: 这是谁的好像不重要，主要是这个事儿能不能唱这首歌。
5: 我们都喜欢同一个男生，我跟他解释，我跟他男生是好朋友，别担心。
4: 所以在你心目当中，你们同时喜欢那个人并没有那么重要。
5: 肯定不重要，肯定是我朋友更重要，我又没跟他在一起，在一起再说，但没在一起肯定是我朋友更重要啊。
4: Cool. 算你过第四首了。好，五，
5: 爱情三十六计，
4: 三二，
12: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还真行，
5: 快点，难道你了。
4: 四，
12: 我跟我朋友说，她只是我的妹妹，妹妹说姿色很有韵味。
4: 回答正确，
12: 答对了，答对了。
4: 好，五百来喽，插谁啊？
5: 插宋威豪，插宋威豪。
13: 不是你跟他的恩怨与我无关，其实你插他插了，在其实在插我，你搞清楚
5: 吗？你们说吧，
6: 你可以得罪人家，你要得罪伟霆哥吗？
5: 我不要。
6: 对呀，
5: 但我想得罪你。这样吧，咱们给他们三加二，一人三只，一人两只，好不好 ？You what？
4: 可以，来吧，
12: 我决定一根就把他送走。
4: 可以
5: 送吧。
12: 我能不能延续我的这个？这能闻出来，到底是？但目前我感觉没有触发的数都是小数，我们这把插个小数吧。
16: 五刚才触发过，三从来没有过，
12: 四也没有过。
16: 三和四感觉有点舒服哦，我就嗯这样一下。
4: 好，伟霆哥已经准备好了，杨迪选择
16: ，Are you ready？
13: Yeah，
16: 我决定选择
4: 四号，
16: 四

0: 一根就把他送走，送走了，送走了，就一刀，只需轻轻一刀，
1: 卧底，卧底，我怀疑有卧底。
2: 哎，朋友们，这边林毅脸色有点不好了。
3: 来，再来。
0: 但这边不能插四了，
3: 这边不能插四，
0: 四不能插了。
4: 你看着林毅正在表演。
0: 别一，
5: 别别，
0: 二，三，四，五。
3: 哎，五他点头了，
0: 我就差五了，林一。
1: 三，二，
0: 五走，
1: 一五。哇！
3: 哇！滚！哇！
1: 哇！厉害啊！
4: 你是不是知道题啊？
3: 你是不是知道题啊？
4: 你是不是知道题啊？
0: 因为他刚才有点这个、
3: 对，我们确实看到了，
6: 他有个微微点头。
7: 我不知道数字，我随便，我瞎演的。
6: 好恐怖啊！
1: 那么我们所有的答题已经结束，孟子义队可以选择任何一队的成员加入到自己的队伍。哎呦，
4: 主要是第一次和林一见面，让他空无一人，我也不太好意思，我只能找好意思的来了。
6: 可惜。
4: 算了，我就把张延琪叫过来吧，然后让九门的小伙伴们在一块儿吧。
8: 还是你格局好。哎呀，
1: 有格局哦。
4: 来吧，延琪。
5: 完了。
1: 好。
4: 玩啥？我是。
5: 你是好坏好坏的人。
4: 我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坏。好。
1: 目前我们场上有换位卡的队员有

0: 吴泽林、曾舜晞、陈瑶，你们三位做最后的决定，我们来看最后阵容是哪个队人最多，我们就验证哪个队。
1: 你要换走吗？
2: 现在我们人最多，
3: 你希望我换走吗？嗯，
1: 我是随便吧，你爱咋咋地。强者无言。
3: 强者无言，
4: 这就强者无言了。
0: 不对，还有一张换位卡。
2: 对啊，一早一开始我们，哎，
3: 对啊，还有一张
0: 一开始还有一张换位卡。
2: 抖成那样，抖到哪儿都没给我们呢。
5: 何老师，场上没有卡的三位通过石头剪刀布来争夺这张换对卡。
3: 就你们三个人石头剪刀布。
4: 用这么高能的方式。
0: 好，来来来来，你们三位石头剪刀布。
2: 不一定，
1: 我是真的。
0: 怎么那么希望赵一博赢啊？
2: 不准，我要赢。
3: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哇！石头剪刀布，耶！
4: 紫出剪刀，
0: 张延奇在关键时刻获得了换位卡，
4: 而且那个换位卡是他们俩做游戏赢来的。
2: 给我，给
4: 我！我都没上游戏，我拿到一张换位卡 ，yes！
0: 你拿到换位卡，你决定做什么？
4: 我走了，迪哥。
1: 真的吗？真的吗？
4: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睁眼睛。
1: 就可我这个货啊，
3: 迪哥，我说实话，在他去之前，我是真的不想去的，因为现在我的决定已经不重要了。
1: 那决定当然重要。
3: 不重要啊，因为我现在去不去都是验证他们队啊。
2: 但你过去会享受舒服点。
3: 对，拜拜。
1: 都去了，为什么要奉劝别人走？
4: 不是迪哥要弄别人走，是迪哥没有，迪哥有，迪哥也。
3: 迪哥要是有，你看他还在这跟你说话呢吗？
2: 我多卖命啊，各位掌门，各位掌门，
3: 又抖乒乓球又答题，
2: 干了一天忙，到处插人，把那些掌门都插飞。你是真的，我相信你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
1: 我是真的，
2: 眼睛都不敢看，我要看地上。
1: 我什么不敢看？我是在撕这个胶。
2: 撕这个干嘛嘛？
1: 因为我
6: 他紧张啊，他要找点事情做。
2: 你是真的假？
1: 我是真的，我只是觉得你们输太难看了。
0: 那零一呢？
7: 家人们，我今天从头到尾一把没赢过，没有一个人在我这里赢走过换人卡，会有假掌门人玩成这样吗？我妥妥真的。
2: 你真的是真的？
7: 我真的，我没有人在我这拿走过换人卡。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因为我们只验证人数最多的队伍，也就是伟霆到底是不是真的掌门。如果是伟霆是真的掌门的话，那么就是子毅、迪哥和林一还有一博接受惩罚。但如果伟霆是那个假掌门的话，那除了陈伟霆一个人，剩下所有人都要接受惩罚。
4: 什么表情啊？等一下，
3: 哥，
1: 你不会吧？
3: 哥，
2: 哎，等一下，
4: 哥，等一下，
3: 哥呀、啊。哥，
6: 我们俩是有换人卡的，都没有选择要换、啊，
3: 真的，
1: 真的
4: 干嘛突然吐舌头啊？
0: 好，所有拥有换位卡的人，最后五秒，五，
2: 还有机会哦，
1: 四，
2: 来不来？
0: 三，
2: 欢迎你们哦，欢迎你们哦，
1: 别犯傻了。
4: 我们选择九门一条心，
1: 对，他们去选，你俩搁那跟着干什么？
4: 我喜欢看，我是剧迷，
6: 守护我们九门。
3: 我也是，我是吴老狗的弟弟吴泽林。有什么问题？
2: 我也是他的弟弟，无话可说。我就在这儿待着。
0: 好，朋友们，接下来请他登上宝座验证台，然后请其他的朋友要抱好气球。请各位抱好，来。
8: 抱了，我俩往后直接飞出去，怎么样？这里。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掌门人是陈伟霆。如果在节目一开始他抽签抽到的是真掌门人的话，那么将会有另外两队接受抱抱气球惩罚。但如果他是假掌门人的话，场上所有人都要接受惩罚。现在各位做好准备，三、二、二。一，请揭晓。哇
3: 哦！
0: 耶耶！伟霆是真掌门人。
9: 耶！你真的假？
2: 我知道你是真的，我没有机会走。
6: 所以你知道的是哪一题的答案啊？
1: 所有。
2: 那林毅呢？你怎么？
7: 我知道，我只知道一关的答案。
2: 哪一关啊？啊，头上那个。
7: 不是那个题的那个，啊。
10: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您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1: 下期看点，
12: 七夕约会吧，约的就是你。
0: 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全新推出的单身潮人交友互动真实秀《七夕约会吧》。
12: 各路潮人齐聚好六街，
13: 不喜欢那种没有责任心的人，
14: 我不要沉默高冷的男生，
15: 不喜欢优柔寡断的男生。
12: 奋力争抢，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16: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17: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2: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18: 妹妹加油。
19: 好的哥。
20: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19: 晓得老公。
12: 七夕放映厅，一秒入戏，只为彼此守护。
21: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22: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
23: 那你为什么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1: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18: 这也不是我的。
0: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12: 七夕合拍上演搭档争夺战。
0: 哎呦，
3: 哇，他俩都跟他们不在一个图层，像 P 上去的。
9: 家被人偷了。气死我了。
17: 我本来挺快乐的，现在不太快乐了。
12: 搭档一线牵，这个七夕你跟谁过？
0: 李健翔。
12: 心动拉扯，高能不断。下周六晚一起约会吧。
10: 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您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剩下宝藏防晒霜。
21: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新息，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每周六抽好六超级盲盒，恭喜直播用户获得大奖。
0: 好了，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你好，星期六，
24: 精彩看不够。
0: 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我们就下周六再见了。
18: 再见。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中科汇思重磅发布灵巧手，跨界新企如何抢占具身智能发展风口？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近3000件文物探秘远古美洲文明，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本周五晚，长沙橘子洲头，一场关乎未来首的变革悄然揭幕。由中科汇灵、蓝思科技与湖南华夏投资集团联合成立的中科汇思首次亮相，并重磅发布三款灵巧手产品及具身智能技术成果。这家新锐企业一口气亮出了三款灵巧手产品，宣称要让机器从抓取进化到主动操作。这家跨界组合的公司为什么能一出生就站上风口？未来它又将在具身智能的棋盘上落子何处呢？来看首发记者童欢的报道。

0: 厉害？今天我的这个配置呢，就是真正的 live house 配置，因为我有键盘手、鼓手、吉他手，还有贝斯手，绝对不是放的伴奏乐。那我身后的这四位乐手呢，都是来自中科汇林的 Catbot 零二机器人。为什么他们可以独立的演奏乐器，还能演奏不同的乐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一探究竟。
1: 这家机器人乐队的经纪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孵化出的北京中科汇林机器人有限公司，专门研究做具身智能。那什么是具身智能呢？现在我们都熟悉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它更像是人的脑子或灵魂，虽然很聪明，但它无法在真实世界进行任何操作。具身智能就是给人工智能一个具体的身体，让它们能够参与到真实世界中来。那我们看到的机器人乐队就是具身智能的一种体现。
2: 2023年前后，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快速发展和深度学习和多模态大模型的发展，使得机器人的大脑的发展的速度得到了进化。咱们国家在2023年也发布了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整个的产业规划。那么我们做了一个梳理，发现只有人形机器人可以把一个研究所所有做大脑的工作、控制的工作、这个交互的、操作的、传感器的全部囊括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载体。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中科汇林诞生了第一款产品，是 Catbot 零一机器人。这是一位超级魁梧的硬汉。
3: 我们的 Catbot 零一第一款那个，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10月份发布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这是一款重载的人形机器人，全身是70千克，然后1.8米的身高，它的整个那个运控难度非常高，非常大，那个全身有70多公斤嘛，也是视行星和斜波关节驱动的，里面的全身自由度有70多个，包括手的话，它可以做很多相对重载的活，也相对那个去在一些危险场景或者那个比较简单的枯燥的这些场景里面去替代人做工作。
1: 零一主打的是重载能力，但并没有开发沟通交互功能，像一位沉默的巨人。中科汇林在零一的运控基础上，又在2025年推出了更为经济灵巧的 Catbot 零二号机器人，也就是素颜版的乐队机器人。零二看起来身形更像一位成年女性，并且拥有不俗的语言和肢体互动能力。
3: 这个是1.63米的身高，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自动触发的，它的多模态交互能力啊。
4: 听到我们的声音被触发，还是因为我们俩走过来被它扫描到了？
3: 走过来被它看见了，它就前面可以看到有双目立体视觉，它看见了，然后用在胸前有4个麦克风来收音，然后有31个大的自由度，如果不包括凝胶手自由度的话，包括凝胶手的12个的话，加起来就是40多个自由度了。
1: 这款零二机器人的主要使用场景是展厅导览，可以通过向它预设展厅导览的线路进行双足行走式导览，也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控制它的行走路线。它还能通过本地计算和云计算两种方式和用户进行对话以及动作互动。
5: 你好呀，我是 Catbot 零二。
0: 你能给我讲个笑话吗？
5: 好的。有一天，小明问爸爸，为什么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爸爸说，因为西边太挤了。
3: 刚才算力的是275T 的那个算力，这算力我们从同行竞品来说，我们在去年发布的时候是整个行业里面也算 top 级的那个算力平台啊。
4: 可以来对标比如说某个年龄的人类吗？这个算力可以这么
3: 算力它可以说就是可以算是十几岁的这个成年人的脑子，他有这个脑子，但是他没有那么聪明啊。他聪明还得靠养料去喂他，就是数据
4: 不停地去训练他。
3: 是的是的。
0: 比心，
5: 爱你哦，
0: 点赞，
5: 你真棒。
0: 可以跟我玩石头剪刀布吗？
5: 好的，石头剪刀布，你赢了。
0: 你能换一个吗？
5: 好的，石头剪刀布。
0: 哎，你说你换一个的。
5: 我赢了。
0: 你赢了，行，你辛苦了，咱们握握手呗。
5: 你好。
0: 你好，你好。得我先收手吗？啊，你好有礼貌呀。
1: 和零二的互动让我惊叹的不仅是他拥有基本的社交礼仪，在握手的时候更能感受到他的手有一定的握力，但控制在刚刚好的力道上，仿佛他能够感知到我手的存在。
6: 在灵巧手方面的话，就是一方面我们的执行的自由度足够的高，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相关的这执行的能力，但是这确实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人手之所以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手上面集成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感知的一些能力，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触觉类的相关的一些传感器，包括我们的这个五指的这种指尖上面要布置我们的传感器，再一个就是像掌心这块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安装的。这里我们其实是有两类的这种传感器，有这个光电式的触觉传感器，它就是可以就是比较精细的感知我们接触力的一些变化。当然另外就是我们也还有一款那个视触觉的一个传感器，它就是相当于是在我们的手指指尖内部的话就放了摄像头了，就是说它可以感知我们接触时候我们的那个手指表面的一个形状变化的一个情况。
1: 手是我们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各项工作、处理各项事物最直接使用到的身体部位，那对于机器人来说也一样，机器手的感受反馈、精确度、响应速度都很重要。
6: 我们编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程序啊，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摄像头来捕捉我们人手的一个动作，然后这只手呢就是跟随我们手部的一个动作，就是做一个动作跟随的样子。
1: 那像这样的机器手叫做灵巧手。其实节目最初我们看到的机器人乐队之所以能够成功演奏，重点并不是因为有机器人，重点是因为拥有这双灵巧手，这也是具身智能发展中最后最重要的一厘米，让他们在真实世界中产生作用。
3: 核心还是手，就做那个精细的那个操作，特别是吉他和贝斯，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个弦乐的这个演奏啊，它首先那个手拇指要碰到那第一根弦，要碰到位置，然后那个每个力道要正好，就我们叫触觉。另一个它碰过去要自己要去对到那个初始位置，要对初始位置这件事情也是用到它身上的各种视觉传感器去对的。
1: 其实，在发展具身智能的业务过程中，中科汇灵已经尝试将灵巧手使用到各个领域。
3: 具身矿工机器人是为了解决井下的安全问题，在井下去做那个挖矿，这样我们又把具身的技术放到那个矿井设备上去，实现矿井的无人化。我们这里面最有趣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把一个双臂机器人拿来装炸药，装炸药是用双臂机器人那个用人鸟巢的方式去把雷管和炸药放到钻上空间，当然后面就直接引爆它了，就是在那个工作面是没有人的，它可能在那个安全区域，在比如500米以外，或者直接在地面上是人来去摇操它。
1: 这里呢有一个语音控制的机械臂，我们来试一下，把香蕉放进盘子里，机械臂呢会根据这个摄像头来判断香蕉在哪，盘子在哪。哎，但是你看我们可以使点坏来挪动这个盘子，它会一直的这样来追踪这个盘子。好，不玩了。哎，厉害吧。在鞋服工厂等对手工要求高但危险性低的地方，更是实现了无需人员任何操控，纯靠机械臂和机械手通过视觉判断进行自主工作。创始人张正涛越发感受到，灵巧手并不应该是机器人产业的半生品，它本身就有着影响机器人产业的巨大价值。
2: 我觉得手的这个发展对于机器人产业有两大帮助。第一，人类从钻木取火这样的一个操作，以及后面手的灵活度作业高以后，其实是牵引了大脑的发展。所以手呢，一方面它是能够为机器人基础模型和具身大脑带来非常丰富的数据，它牵引了大脑脑区的变化和演进。第二，它的真正是我们能否完成一个生活中的每一个剥鸡蛋，这个以及我们这个吃饭啊，以及在工厂中精细的穿针引线啊，都是由这个手来完成的。那目前呢，我们在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鞋服啊、制造啊一些很柔性的场景里边，包括我们在井下的矿山里面一些危险的场景里面，都已经开始应用我们的灵巧手去做这样的一些复杂的作业。
1: 于是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计划成立一家专门研发灵巧手的公司。
4: 怎么一个契机和蓝思以及华夏就聊起这个事儿了呢？
2: 蓝思呢，在机器人领域这个做了很多的布局，也很给很多整机厂商做代工，因为他有很强的制造能力、精密加工和代工的能力。我们觉得，第一呢，湖南的人才，他的985高校，人才非常的集中，比如中南大学的材料，学科上也很强， 而且长沙也是幸福指数比较高啊，生活成本比较低，人才成本相对来讲相对于北上广也很有优势，同时场景也很多，结合我们在和海淀我们在自动化所的算法的能力，三者之间有非常好的结合，同时其实湖南也在大力发展具身机器人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觉得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符合，从市场人才制造到我们的研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觉得大家都很兴奋。
3: 7月1号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刚刚把惠思这个名字取出来，这个到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中科惠思在长沙的这个营业执照，这个政府的执行效率非常高，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7: 华夏呢能够提供动态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教育和文旅的场景和我们的大数据的这种支撑，所以我们这样的动态啊的一个合作啊，它这种生态优化就体现了科技它会是有温度的，制造就会更有高度，那么最终我们的这个产业啊这个科技就一定必有价值。
8: 今天中科惠思正式落地湘江新区。
9: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开福林二。
1: 8月7日，中科惠灵与蓝思科技、湖南华夏集团在长沙联合成立了中科惠思，并一口气发布了3款临床手产品。安装在 Casbot 02身上的 L1 主打轻量化和高性价比，旨在解决成本敏感型的应用场景。那第一则追求高自由度，更像人手，主要用于科研和数据采集。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M1 系列。
2: 以前临床手他可能要拿人类的工具，比如我拿这个螺丝刀啊，拿扳手啊，你这个效率会低一点，就是人要拿这个工具，但是机器人或者临床手这样的一个智能的一个单元，就是它可以模仿人，同时可以超越人。像我们那个科幻电影里边的这个指尖，我是可以换成螺丝刀，可以换成很多的各种人类的工具。那么它本身从操作到工具于一体化，可拆卸、可拆装，那么它的工作的效率就会更高。那么还能超越人的工作效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idea 和思路。
1: 沿着将临床手模块化的思路，中科惠思也考虑到临床手的损耗性，开始研发配件快换功能。即将面向市场的另一款绳曲手，可以将绳件更换时间从常规的3小时压缩到3分钟。
2: 我们希望能够4到5个月就能迭代一轮，然后在这里边去试错和市场去结合，验证我们很多的方案和想法，保持我们在这个领域全球的这种将来快速的引领和迭代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个高效运转的一个硬科技创业公司。对，
1: 除了打造一家科技公司，中科惠思还有另一个目标，就是利用现有的优质资源，将湖南打造成全国最大的临床手技能训练场。
3: 蓝思科技它在那个3C行业里面是属于头部的存在，在有几万人，将近3万多人的这个在产线上的这个实际实操的这个数据采集的这个数据啊，会非常大量，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很非常高质量和优质而言。
2: 我们想在湖南就是把全国最大的临床手的技能训练场也要去建立起来，一方面呢为机器人的大脑的发展去训练它的具身大脑的模型，它有多维的传感器，有复杂的自由度，一方面让它建立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好用灵活的用，然后再一方面就是让它在很多的工业家庭的

0: 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拉开帷幕。作为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美洲古代文明专题大展，本次展览以世界树为核心脉络，汇聚近3000件跨时代、跨地域的珍稀文物，串联起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安第斯等多元远古文明。本期首发栏目将带领大家走进展厅，沉浸式探秘美洲古文明，解锁大洋彼岸尘封千年的文明底蕴。
1: 你敢相信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人民广场，在我身后居然有一整块的玉米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来跟着首发一起去上海博物馆一探究竟。
2: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6展，也是该系列中规模最宏大、内容最厚重、叙事最完整的一次呈现。此次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呈现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沉浸式体验空间更达10000平方米，占据了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几乎所有的展览空间。
1: 谜底啊，就在我的眼前。因为玛雅人相信人类诞生于玉米，而我身后的世界树贯穿天界、人间和冥界，代表着生命循环不息。门外玉米是文明的起点，而中庭的这棵世界树是宇宙的支柱。一盒玉米，一棵神树，带领我们

0: 首次出境镇馆文物集中亮相，其中来自墨西哥哈拉帕人类学博物馆的奥尔梅克巨型头像，重约4.5吨左右，是本次展览最重的展品，也是首次来到中国展出。
1: 在后来的奥尔梅克文明里面统治的时候，统治者往往都会把自己树立为宇宙的中心，那大头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大头往往都会摆放在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公共广场之上。它的表面是平的，然后上面有很多这种凹坑，都是用石头去砸出来的凹坑。也就是说，它最原始的一个雕刻的形象是一个王座，但是后来可能石质资源不够，他们就把这个王座给它敲了，然后重新雕刻成人头的形象。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石质资源的一个紧缺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不得已某个统治者牺牲了死了，然后要为了纪念他做这样一个大头。
0: 这件头像的石材采自数十公里外的图斯特拉山脉，因石材资源紧缺，被后人改造雕刻为纪念的头像，见证了早期美洲城邦的资源利用方式与社会体系。在没有车轮、没有驮出的年代，先民靠人力将巨石从数十公里外的山脉搬运至此。一方石像既是王权的象征，也见证了早期城邦的资源调配能力与社会动员强度。
1: 玉米的驯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现在通过淀粉粒以及植硅体的分析可以发现，玉米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7000年，也就是距今9000年的时候，这些中美洲人就开始驯化玉米了。但是最早期的玉米的驯化源自于它的野生这个草本，叫做大除草，非常的小，这么大，然后里边只有一粒的这种小小粒粒，根本不够吃的。所以考古学家就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好奇，玉米这么小为什么要驯化它。所以考古学家就发现，大除草或者是后来已经被驯化过的这个玉米的这个茎杆，它里边含糖量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早期的人类用这个东西可能是主要是为了茎杆里边的这个糖，他把它茎杆切碎之后，然后挤出个汁儿，然后就可以通过发酵做成发酵的饮料，带有酒精的饮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所以玉米的驯化可能是一个副产品。
0: 场景搭建还原文明底色，核心文物则真实记录岁月变迁。玉米不仅是撑起美洲文明的核心作物，更是美洲神话里的生命之神。展厅内大量玉器陶件都雕刻玉米神形象。在美洲古代宇宙观中，玉米被视作文明的核心图腾，生命的象征符号，是支撑美洲先民生存发展、孕育文明体系的根基。
1: 这种陶器一般都是王使用的，那卡拉科姆尔保留着一套非常完整的王室的世系的这种陶器，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它上面这些王室的记载、名字的记载，可以完整的恢复当时卡拉科姆尔王国的一个这个权力传承的一个过程，很重要。但这件陶器呢，讲的不是王室传承，这件陶器之上是一个玉米神以一种仰卧的姿态，你可以看到玉米神的脑袋上头发之上长出的是玉米穗，躺在一个山怪的顶部。这个山怪呢，你可以看到底下是有眼睛，包括它的嘴巴，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玉米神重生的故事。
0: 这件陶杯跳出王室祭祀的常规叙事，以细腻的抄本笔法定格玉米神重生的神话母题。在玛雅农耕文明的认知里，玉米神的死而复生对应着四季轮转与谷物丰歉，新生状态的神灵代表着最蓬勃的原生力，是支撑整个文明存续的精神内核。方寸陶器之上既承载着玛雅人的宇宙信仰，也标注着清晰的社会等级秩序。
1: 在这些不同的金字塔里边，我们也发现大量的这些祭祀的这些人生啊，或者是祭祀坑之类的文物。现在你看背后这一件呢，就是羽蛇金字塔的一个复原。羽蛇神很好认了，对吧？就是那个长着羽毛那个。但是羽蛇神他所共用的身体召唤出了另外一条蛇，大家可能不认识。有人会认为他是羽神什么特拉洛克，其实并不是。如果你把眼睛看在这儿就错了，他真正眼睛的位置是这儿。因为你看羽蛇的耳朵或者羽蛇的眉毛上面到侧面盘旋成为他的耳朵，对吧？战蛇也是眉毛从上面出来到侧面盘旋成的耳朵，也就是说你通过它的眉毛和耳朵的位置可以判断它的眼睛在哪。那它头顶戴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模仿羽神的一个冠饰，因为羽神是跟战争相关的，所以它是羽蛇神召唤出来的战蛇。那所以这个金字塔是跟战争相关的。
0: 特奥迪瓦坎金字塔中存有诸多祭祀坑遗存，这件浮雕

0: 南原神庙原始石刻样貌，浮雕共存羽蛇与战蛇，即已被误认作羽神。先民依靠盘旋眉纹区分二者五官，战蛇头戴羽神战冠，象征雷霆与征伐，让这座神庙兼具丰收祭祀与战士献祭双重功能。奥尔梅克文明堪称中美洲古文明的精神母本，它以数吨重的巨型头像定格王权秩序，以精巧的玉米神玉斧锚定宇宙信仰，为后世文明铺就了神权与农耕共生的底色。沿着这条脉络生长的玛雅文明进一步将城邦兴衰、神奇信仰刻入碑石，让散落的文明片段有了可追溯的清晰脉络。从石像到石碑，是权力符号的迭代，更是美洲古文明从蒙昧奠基走向成熟叙事的完整注脚。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记载，你可以看到他戴的这个战士的这种形象的这个头盔啊，这是模仿的是羽蛇的头盔，然后呢手里边拿这个是铜毛器，这个铜毛器呢会有这种叫做护目镜式的这么一个风格，包括他戴的这个盾牌之上会有一个带着护目镜风格长着獠牙的这么一个形象，这是非常典型的特奥蒂瓦坎的羽神的形象，是因为在墨西哥中部下雨的时候往往都会伴着非常激烈的闪电和雷声，那闪电打到地面的时候就会离得比较近的话会感受到地面的震动，所以羽神也具有战争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奥蒂瓦坎的这个形象，你看到他后面背的是镜子，这是镜子的托，特奥蒂瓦坎之后的只要出现但凡背着镜托的这种形象都是源自于这个文明的一个习惯。
0: 一碑载千年，文字刻兴衰，这块历经岁月复刻的玛雅石碑清晰还原了玛雅古典时代复杂的城邦格局，激烈的势力博弈与多元的文明交融，为研究玛雅文明发展脉络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参考。区别于国内以往碎片化、单一化的世界古文明展陈，本次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凭借完整的文明脉络、顶级的文物阵容、创新的对照视角，向大众诠释了独立封闭环境中自主生长的美洲文明，刷新了国内美洲古文明展览的规格，也为大众全方位认知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观察渠道。
2: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一个民族能有这样的世界的文明的视野的话，这个益处是太大了，就是会让整个的我们的公众的对文明的认识都会有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视野。如果讲的再宏大一点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谈的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强调中国的特色的发展道路，所有的这些，我们要认识中华文明的特性，所有这些文化叙事其实都是需要具有世界文明的视野的。
0: 以珍贵文物为传播载体，以跨文明对照为全新视角，这场高规格的文明大展在学术之外还有另一层意义，让不同文明真正走进公众视野，让大众读懂世界多元文明的别样风华。
3: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前不久，世界经济论坛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正式发布。这份报告被视为全球技术风向标，它识别出的每一项技术都将在未来3到5年内重塑我们的经济与社会格局。而在这份榜单中，位列榜首的是一项看似不起眼却足以改写能源规则的技术——储能。它被评价为让能源更公平、更普惠的关键拼图。报告指出，储能技术的突破正在把曾经只能由大型电网垄断的电力调控能力释放到每一个普通人的身边。那么，屏幕前的各位，提到储能，您会想到什么呢？
1: 是我的肚子。一部分去消化，一部分储存在肚子里面，
2: 就是休息啊，出去玩呢，
3: 给身体储能，睡觉是吧？经济实力储能，多存点钱嘛。
4: 水力发电、风能发电这些，
5: 增肌或者减脂。
0: 大伙儿说的可太棒了，存钱、睡觉、吃碳水、给手机充电，说到底都是在干一件事儿，那就是储能。人需要储能，手机需要储能，那城市呢？咱们现在的风电、光伏发出来的电时有时无，靠天吃饭。白天用电高峰，可能正好没风；晚上大家都睡觉了，风电反而是呼呼的转，发出来的电用不完呐，那白白浪费了。城市也需要一个储能的办法，可以把用不完的电存起来，想用的时候再拿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储能技术。咱们可以再换一个更形象的说法，那就是电力银行。可是这具体又要怎么实现呢？
6: 李先锋，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7: 其实所谓的银行是吧，传统的银行是存钱，我们是存电啊，我们所谓电力银行嘛，在电力富裕的时候给储存起来，在需要电力的时候给释放出来。像整体的原理，我们这个叫电化储能，实际上和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电池，像锂离子电池充电和放电，它原理是类似的。那我们这个叫全钒液流电池，实际上我们的化学能存在电解液当中。那么电解液呢，通过泵打入整个电池的腔体当中，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实现电能和化学能的一个转变，也就实现一个充电和放电的过程。所以本质上也是一个储电的过程。
6: 所谓电力银行，就是电多时存，电少时取。而专家提到的全钒液流电池，我们可以想象成盒装牛奶，电解液像牛奶存在储罐里，需要用电时用泵抽进电池里反应，把化学能变成电能。和手机电池不同，手机锂电池像个密封罐头，反复充放电后寿命会衰减，用几年就得换。而液流电池是续杯奶茶，电解液可以随时补充或更换，只要续杯就能恢复容量，而且想存多少电把储罐做大就行，特别适合大规模储电。
0: 电力银行这个想法挺好啊，给手机存电咱们有充电宝，对不对？那给城市存电用什么呢？这传统的锂电池大家都不陌生吧，手机里有，电动车里也有，但是它贵，而且还有爆燃的风险，用个3-5年还得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说到存电，大伙儿的第一反应又是什么呢？
1: 电路像桶子一样，可以把电装起来，
4: 给自己充电吧，多读书，多见识世面。
8: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点点了解，就是用水来存电。
0: 什么用水存电？听起来感觉挺奇怪的。不过您别说，真被这位大爷给说对了，存电真的是可以用水。当然，这个水啊是加引号的，它叫电解液，是一种特殊的水溶液。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真的是把这事儿给做成了。
7: 电解液本身它最大的特点呢是水系，是非常的安全。实际上我们两边的电解液呢都是基于同种元素的活性物质，叫钒，正极呢是4价5价的钒， 负极呢是二价三价的阀，通过这个架台的变化，都是电子啊实现充电放电。液流电池啊最大的优势就是寿命，100%的 SOC 的深充深放可以达到20000多次，就是我们2012年曾经完成一个5兆瓦、10兆瓦时的储能系统，到现在还在运行当中，所以已经超过了10几年，所以也是证实了它的寿命和可靠性。
6: 简单来说，液流电池就像给电池装了一个水循环系统，充电的时候水把电喝进去，用电的时候水再把电吐出来，水还是那个水，来回跑不累也不坏。专家告诉我们，每天充放一次能跑20年。专家表示，这项技术早已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未来图景，在新疆戈壁滩，全球最大的水电池储能电站已经并网运行，200兆瓦功率，1级瓦时容量，一天可以充放100万度电，相当于16000多辆电动汽车的电量。戈壁滩上夏天高温，冬天严寒，风沙肆虐，但它已经稳稳地跑了起来。在吉林松原，冰天雪地里，这种水电池也不会被冻住。电解液的成分特殊，冰点极低，低温照样正常工作，而这还只是开始。
0: 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特别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咱们家里要是装了光伏板，再配上科研团队研发出来的这个小型化储能设备，哎，那是不是咱们就能够自家发电自家用，彻底告别交电费了？说实话哈，这谁不想每个月都能够省个几百块钱呢？白天光伏发电用不完存起来，晚上没太阳再把存起来的电取出来用，想的是不是特别美？那这套组合到底能不能让我们彻底告别电费单呢？
7: 您说的这个家用，实际上在欧洲啊，其实更多一些，就是屋顶的光伏加储能，是吧？白天，可再生能源发电，晚上呢电池供电，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对于全凡来讲，我们在国外输出的技术实际上就是这种冰箱式的，一个冰箱式的系统大概30到40度电，但实际上对于这个技术啊，它的能量密度并不高，这个体积啊还是相对来说偏大，所以我们也在做一些新技术开发，就是如何提高液流电池或者水系电池的能量密度，在保持它的安全性的优势基础之上，还能提高它的能量密度，满足未来一些用户侧的需求。
0: 世界经济论坛把储能列为10大新兴技术榜首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还很远，但您看，全凡液流电池充放电20000次，用20年，大型电站已经在新疆吉林跑起来了，再过个3到5年，它会从集装箱变成冰箱大小走进咱家阳台，到那时候光伏板一铺，水电池一装，电费单可能真的要成为收藏品了。我想啊，这科技最大的浪漫就是能让好东西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家。
2: 最近这天气啊，这雨水一多，野外的蘑菇是蹭蹭的往外冒，但现在不少人呢出去采蘑菇不靠民间土偏方了，改用什么呢？掏出手机用 AI 拍照识别，让 AI 告诉你这蘑菇到底能不能吃。但这段时间在网上能刷到很多 AI 食菇翻车的热搜，最近武汉的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就特意用 AI 拍照反复核验，软件没提示有毒，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了，还让4岁女儿多吃点，结果呢全家中毒，女儿直接送进了 ICU， 转氨酶的最高值已经冲到了正常值的100倍。 AI 食菇为什么靠不住呢？其实 AI 识图本质上就是基于海量图片的模式匹配算法，其结果容易受到拍摄角度、光线、蘑菇生长条件等因素的干扰，其结果其实并不稳定。把生命交给概率模型，无异于是掷骰子赌命。更要命的是，毒蘑菇其实还有一个假预期，表面上呢上吐下泻的症状缓解了，人也觉得舒服多了，但其实毒素正在悄无声息地破坏着肝细胞，等到病情急转直下，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那我们对于毒蘑菇到底有没有更好的辨认办法呢？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一起看看毒蘑菇到底应该怎么辨、怎么防。

0: 红伞伞，白杆杆，出外一起躺板板。那今天呢，家宝就来到了湖南省宁乡市的坝塘镇，据说啊，这里有我们想要的答案。教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这个是在山里有蘑菇吗？
1: 对，这个季节的话蘑菇已经很多了。
0: 那我们上去看看吧。
1: 好。
2: 气温逐步上升，宁乡市坝塘镇这一带的山区在雨后经常能见到野生蘑菇，所以这次求真记者特意相约了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已经研究真菌20多年的张平教授一起找蘑菇。
0: 它一般是长在什么地方啊？蘑菇
3: 它就是长在这个阔叶林下面嘛，地上。
0: 啊，有个小蘑菇，这个是什么菇啊？
3: 这种呢叫做靴耳，它有一点毒，但是呢毒性不是很大。哦，
0: 是不能吃的啊，这种
3: 最好是不要吃。
0: 我们再看看吧。
3: 哎呀，在野外采蘑菇这个条件是很艰苦的。哎，你看这里就有一个大蘑。
0: 哇，这个好大，长得有点像那种有毒的样子。
3: 其实这种蘑菇是没有毒的，它的名字叫做厚皮红菇，表皮比较厚，然后它是红菇属的，幼嫩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吃的，像这种状态的就不能吃了，吃了以后肯定是会坏肚子的。
0: 哦，那我们再看看。
3: 好。
2: 走了一圈，我们找到了剧毒的毒蘑菇。
3: 这个虽然小，但是它的毒性可不小啊。
0: 这个是什么菇啊？
3: 这就是一种盔包伞，它一般就是长在这个朽木上面。
0: 那这个吃了会怎么样啊？
3: 很严重的，它是含有那个鹅膏毒素的，吃了以后呢它会导致肝损伤，如果是吃的量比较大的话也会引起死亡的。
2: 蘑菇中毒已经成为食物中毒事件中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因素，并集中发生在4到9月。进入初夏以后，由于雨水偏多，野生蘑菇生长得又多又快，极容易发生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求真记者今天找到了不少毒蘑菇，那么附近的乡亲们能辨别吗？
4: 大概有10多年吧。
5: 原先我们采了20年了，
6: 采了20年了，
4: 采了十几年了。
7: 我采了11年蘑菇，
5: 20多年吧。
4: 根据它的颜色，
6: 有颜色的一般就不采，都有毒。
4: 颜色如果很奇特的话，就不要吃了。
6: 种子那个种子前面有个黄的，有个黄的那个围住的，有个土的都不能采。
5: 我一般是从那个蘑菇的脚辨认，如果说蘑菇的脚撕开以后拉丝的，那个肯定有毒。
8: 一般那个有伞的、高脚的、颜色鲜艳的都是有毒的。
7: 有一种那种灰色的，然后带点白色的那种，肯定有毒的。
6: 有信心呢？
4: 有信心呢？
5: 有信心，
8: 有信心，
7: 有信心呢？还算有信心。
4: 有。
2: 我们随机采访了10几位村民，他们都有数十年的采蘑菇经验，而且对自己的经验都非常自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考考他们了。
0: 大家好。各位坝塘镇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新闻大求真的家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做一个毒蘑菇的测试，好不好？今天啊，家宝给大家准备了20种蘑菇的图片，大家觉得一是能吃的话就举一的牌子来挥舞一下。对啊，就是这样举。如果觉得二能吃的话就挥舞2的牌子。那接下来咱就开始测试了，有没有信心拿100分？
9: 有。
0: 好嘞，第一道题，上面哪一种可以食用？3、2、1请举牌。基本上都是二啊，您为什么觉得二能吃？
10: 我吃过，我还活着。
0: 那接下来就有请张教授来给我们揭晓答案。
11: 二能吃。
0: 刚才选二的朋友们积10分，恭喜你们。好的，再接再厉。那
2: 老乡们都很自信，但他们真的能准确分辨出毒蘑菇吗？
0: 那接下来我们是第8题，以上哪个蘑菇可以食用？大多数选的是二啊，问问大家。
12: 二是我们这里经常采食的一种蘑菇，叫石灰针。
0: 大家都吃过二是吗？
13: 这个。
0: 教授，二能吃吗？
1: 而不能吃。
0: 大家都选错了是吗？
1: 都选错了。他们吃过一种石灰菌，非常相似。那这个呢，不是石灰菌，叫做亚细者红菇，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种剧毒的蘑菇，就在我们坝塘啊，就曾经引起过中毒死亡的事件。哇，
0: 这个太危险了，这不仅是让我们现场就这一题全军覆没啊，比如说现场20多个人都认错的话，而且它还是剧毒，那这样的危险性很大哎。
2: 这次辨别毒蘑菇的测试共10道选择题，20位坝塘镇的老乡中没有一人能全部答对，最好成绩也仅有2人能答对了9题。但是这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选择错了1道题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刚刚的测试，我们发现老家们多年积累的分辨毒蘑菇的经验存在着不少误区。那么社会上流传的那些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误区一，颜色鲜艳的蘑菇有毒，素色的蘑菇没毒。
9: 这个不是真的，实际上呢，很多剧毒的蘑菇啊，它的颜色并不鲜艳，比方说我们的灰花吻额膏、亚细者红菇是灰色的，并不鲜艳，所以呢，大家不要把这个颜色鲜艳和这个是否有毒联系起来，这个是跟颜色鲜艳没有关系的。
2: 误区二，蘑菇跟大蒜、大米一起煮，颜色变黑有毒，未变颜色就无毒。
9: 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这个我们亲自做过实验的，在煮这个毒蘑菇的时候加一点大蒜，我们观察过它根本就没有变色反应，加大米也是这样，颜色并不发生变化。
2: 误区三，生虫居的蘑菇无毒。
9: 这种说法也不对，蘑菇毒素啊，对这个昆虫和对人的这个毒性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毒蘑菇对我们人有毒，但是对昆虫是没有毒的。比方说鹅膏菌，如果是喂给这个小白鼠的话，其实这个小白鼠它是不会中毒的，因为这个小白鼠它的这个肠道啊，它有一个屏障，而我们人的肠道没有这道屏障，所以我们吃了毒蘑菇就吸收进来了。
2: 误区四，受伤变色或者有分泌物的蘑菇有毒。
9: 这就更加没有根据了，我们湖南吃的那个燕鹅菌，它受伤以后就会变色，实际上呢，它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这个野生食用菌。牛肝菌里面呢也有很多它受伤以后会变色，但是呢同样是可以吃的。
2: 误区五，长在潮湿处或家畜粪便上的蘑菇有毒，长在松树下等清洁地方的蘑菇无毒。
9: 这个没有道理，长在粪便上呢，大家认为它的环境不好就以为它有毒，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些美味的这个食用菌呢，是长在粪上面的，比方说鸡腿菇啊，还有我们市场上常见的双胞蘑菇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个蘑菇是否有毒，它是本身的遗传决定的，并不是环境来决定的。
2: 误区六，红伞三白干干，真的就是有毒的蘑菇吗？
9: 这种说法呢，我们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但是呢它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这个蘑菇的种类有很多，这个毒蘑菇的种类也有很多，它的颜色各不一样，形状也各不一样。有的毒蘑菇它并不是红闪闪，也不是白杆杆，灰闪闪、黄闪闪，吃了以后呢也可能使人躺板板。
2: 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由于有毒蘑菇与普通食用蘑菇很难鉴别，仅依靠民间流传下来的经验并不靠谱，所以最好的预防蘑菇中毒方法就是误采误食野生蘑菇。如果万一出现中毒症状，要立即采用急救措施，如催吐，并及时到医院就诊，最好携带剩余蘑菇样品，以便鉴定蘑菇的种类，有效治疗。
11: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
1: 你们见过这么清澈的黄河水吗？在距离我大概一米左右的岸边，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有很多的鱼在这里游动。
0: 在这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高原之上，还栖息着哪些神奇的生命？
2: 我们现在能看到有一些岩羊，其实在进食。
3: 正前面有一只，
1: 正前面在到
3: 柏树旁边，你看它现在跳着。
0: 这次，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属于地球第三极的生命之书。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区的昂赛峡，是我国雪豹种群密度最高、监测记录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被誉为雪豹之乡。今年26岁的江永文球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也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但和他第一次见面的地点竟然是在
1: 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危险呀、
4: 前面都是悬崖，
1: 真的很吓人。
3: 这边不算什么，我们挖虫草的时候比这个更难的地方走。
5: 我们叫这个坡岩仰坡，今天而且在很多，有40-50只吧。
1: 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
2: 好多呀。
5: 对，好多。你看小的，这些是公的，带大脚的这些。
2: 它们的颜色其实
5: 跟那个草是一样的，
2: 还有石头的颜色很像。
0: 站在海拔4800米的悬崖，眺望对岸的岩羊坡，倘若没有向导的指引，仅凭肉眼很难发现数百米之外隐匿的岩羊群。
2: 它一直都是在这一块吗？
5: 对，是4月份来这，我说了一下，有160只左右，因为岩羊一直在这边，雪豹这边拍的概率比较大，因为岩羊一直在这。他也一直在这附近转，就是打猎。
0: 要想蹲守到雪豹，岩羊群就是最关键的线索，因为岩羊是雪豹的绝对主食，只有在极难捕猎时，他们才会抓些旱獭、鼠兔打打牙祭。晨昏时分是雪豹最活跃的捕猎时段，江永文球也曾多次在这片岩羊坡捕捉到雪豹潜伏捕猎的珍贵画面。
5: 我拍了8年，这个坡上拍过2-3次，然后这边拍过1个，这边也拍过。
3: 我们一般拍的时候，就是没带迎宾帐篷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边坐着岩石做我们的挡。
1: 你要走到下面去啊？
3: 对，还在下面。
1: 那怎么走啊？这已经是悬崖了。
3: 我们拍摄的时候就在这边。
1: 你看他走的健步如飞。
2: 那我们这个7-8月份能见到雪豹吗？
5: 很难。
0: 夏季是高原万物蓬勃生长的季节，也是岩羊等野生动物的产高期，食物资源充足，雪豹无需像寒冬一般四处奔波捕猎，大多隐匿在高山深处，我们很难发现。不过江永文球说可以跟着他继续往前走，说不定会有其他惊喜的收获。
1: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摄影的？
3: 我是2018年开始，8年了。上小学的时候，姐夫是喜欢摄影，我就从那开始就喜欢摄影了。我就没钱，没能力买相机，我就跟着他走。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每一户牧民家都有一位生态管护员。3年前，江永文球正是从年迈的父亲手上接过这根接力棒， 每天穿行在峡谷山林之间，寻护生态的同时，他也会用镜头捕捉这片土地上的精灵。现在陪伴他的这台相机是江永文球靠挖虫草攒钱买的，而他的摄影作品多次斩获国内外各大摄影展及赛事的奖项。
1: 你觉得拍野生动物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3: 最大的快乐是我能用镜头守护野生动物，有没有有人做什么对他们危害的。我2018年开始到现在的话，雪豹和岩羊什么之类的数量越多了，就增加了，保护得很好。
0: 暮色渐近，就在我们以为今日的巡狩之旅即将落幕时，江永文球忽然指向对面的山林。
5: 正前面有一只
1: 正前面，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
5: 柏树旁边，
3: 你看它现在跳着。
1: 我们的机位找不到在哪儿，只能让江永老师帮我们来调一下。800的头，看800的头拍到对面，基本上只能拍到一个很小很小。
0: 马麝是我国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繁殖季节，成熟的雄性马麝会利用腹部香囊分泌出的浓烈麝香来吸引异性。然而，正是这种兼具名贵中药材与顶级香料双重身份的珍贵分泌物，曾让马麝在历史上饱受猎杀之苦。野生种群数量一度锐减，如今它们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被评定为濒危物种。
1: 哦，它躲在那个草里面了。
3: 它现在看我们。
1: 它的栖息地的选择啊，还有它毛发的颜色就极具伪装性，然后它又很敏感。你看我们隔它这么远，它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存在，所以这个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0: 在返程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几位和江永文球一样的生态管护员。他们正在清理从上游冲下来的垃圾。
1: 自发的一个行为吗？
6: 对，我们是本地的，本地赛的。
1: 看看你们都捡了一些什么样的垃圾？
7: 塑料泡沫。
8: 是的。
1: 您做这个事情已经多久了？
6: 7-8年吧。
1: 每天大概是有多少个人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
3: 一组里面有7-8个人，就是一天早上9点到12点，然后中午吃了中午饭之后3点到6点。
1: 你觉得这样每天去巡护累吗？
3: 不累，因为很值得，因为这环境是就是我们大家的家一样，所以就一直要守护。
0: 这里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也是江永文球等一众管护员世代生活的家园。他们以放牧为生，草原承载着一家人的生计。
3: 早上刚生的。
1: 哇，它身上的毛都是那种绒绒的，好可爱呀。这个多大呀？
3: 几个月。
1: 你们家一共有多少头牛呀？
3: 这附近有100多头牛。
1: 你自己的每一头牛你都认得吗？
3: 能认得出来，因为从小就自己养的，所以个个都不一样。
1: 所以我现在其实站到你们的这个下牧场，我就很能感受到为什么你很想要去努力的保护你的家乡。
3: 太美了，我们一直在深层这种雪域高原上，每天都去一个另一个

0: 个地方，哇，这边这么美，就是每天都感觉不一样。
1: 除了当地牧民的守护，还有一群远道而来的科研工作者，用现代科学的力量为这片土地编织起一张更为严密的生态保护网。
2: 我是从2017年开始第一次上到高原，
3: 那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了。
2: 因为这边是典型的高原的地貌，然后还有一些高原的原始森林，所以在这边我们主要的观测对象是两个山地的旗舰物种，一个是雪豹，另外一个是金钱豹。
1: 在过去10年里，李雪阳和他的团队联合当地管护员、牧民，一起在昂塞片区组建了一个93人的红外相机监测队伍。每3个月，这支队伍就会进山更换电池与存储卡，带回一批最新的野外数据。正是基于这长达10年的长期监测，他们发现，昂塞乡已累计识别出142只雪豹个体，17只金钱豹个体。
3: 这个密度在全国，或者是全球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2: 我们也在2025年初的时候完成了，整个三江源区域的雪豹种群评估，结果是1002只，然后平均密度大概是0.9只每100平方公里。这个密度水平和种群数量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
3: 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精力来研究这个旗舰的物种？
2: 岩石上的雪豹，还有森林里的金钱豹，包括河里的水獭，它们都属于这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要养活一只雪豹，需要很多的岩羊，比如说像雪豹，它每7天可能就要捕一次猎，它一年中需要很多岩羊才能维持它的存活。岩羊是食草动物，要支撑岩羊的种群，就必须要有非常丰美的草地，健康的草地。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里记录到一个稳定的雪豹种群，那就说明这里的岩羊、这里的草地也都非常的好。那么我们通常也可以通过雪豹的保护状况来推测整个生态系统的这个保护状况。
1: 10年如一日的坚守，不仅印证了生态系统的健康，更让李雪阳和团队见证了无数令人动容的生命奇迹。其中最让他震撼的是一次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关于母爱的意外惊喜。
2: 我们从红外相机里面记录到了一只特别让人感动的豹子吧，它叫雪地，是一只母豹子，估计已经有12岁了，已经是高龄了，
3: 相当于人类的
2: 70-80岁。更可贵的是，它12岁了还在育幼。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的管护员拍到了它，当时拍到它的时候，它怀里就还有一只小豹子。它在昂塞的这12年里，总共我们记录到了繁育了3次，有5个幼崽。
3: 所以，从这个动物的生存的特性来说，它其实反映了这个背后的自然环境的一些什么样的点呢？
2: 虽然我们觉得这边树比较少，对它来说生活比较艰难，但是这个物种它有非常强大的适应能力。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只要我们把这个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留好，动物其实能够找到它自己的出路，它有办法回到它原先的栖息地，有办法繁衍生息。
1: 工作站里写满了签名墙，大家精心手绘的防熊科普，还有记录着入户调查点滴的日记，每一处细节都藏着科研人员对这份事业的坚定与热爱。
2: 我们最想做的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们在这个区域看到这么美的风光，这么丰富的野生动物，它能够实时的给我个人一些审美上的感受，能够给我一种与世间万物相连接的感受，我也特别的想要把这种感受传递给更多人。让我感动的就是咱们的国家公园跟国外真的不一样。我们在这儿本身就有很多的老百姓长期在这边生活，他们自发的对野生动物就有一种保护的天性，他们愿意和野生动物分享同一片家园。
1: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不仅是一句科研人的誓言，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最生动的实践。当我们顺着江河的脉络逆流而上，还有无数守护者正接力守护着这座中华水塔。
4: 7到8年之前，我们这边几乎没有太多的野生动物。
5: 我们这边现在有雪豹，岩羊，野鹿，每次都能看到，
4: 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巡逻的结果吧。
6: 从2012年开始，我们 一直到现在。

0: 连续16年每年开展长江源的科学考察。长江源的源头就是通过我们的观测，近几十年来它这个冰川的向后退缩了200到300米，雪线也是呈一个每十年上升10几到20米的一个趋势。
1: 在全球气候暖湿化的背景下，长江源区的径流量与疏沙量正显著攀升。数据显示，这里每年平均多流出约0.84亿立方米的水，相当于6个西湖的水量，同时还带来了4.8万吨的泥沙。水沙剧增，加剧了河流对岸坡的冲刷与滩涂的淤积，最终塑造出了长江源区极具代表性的变状河道奇观。
0: 就是因为长江源区就是它这个生态环境很脆弱，长江的正源以及北源它这个植被覆盖度就没有这么好，长江雨的条件下会将这个园区的泥沙带到下游，首先就是这个灾害会增加，就是现在也是极端气候频发，下游的生态环境、水利工程、粮食生产安全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2: 那我们的这个水土的保持情况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这种比较科学的处理？
0: 然后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是开展了这个土壤的一个固土抗蚀技术的研究、生态修复研究、土壤的保桑，然后种子库的一个繁育，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高寒的条件下能够提高土壤的抗蚀能力，提升植被的恢复率吧。
1: 从澜沧江畔的悬崖峭壁，到黄河源头的千湖星罗，再到长江正源的冰川冻土，一路寻源，我们看到了气候变暖给中华水塔带来的严峻考验，但也见证了无数双手正在为这片土地筑起坚不可摧的生态防线。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以来，黑土滩重披绿装，千湖胜景重现，湿地扩容300余平方公里，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雪豹频繁现身，河湖丰盈，生灵自在，整片江源始终生机盎然。

0: 河流、运河和港湾通常只是风景线或运输通道，但在科学家眼中，它们可以变成一块块能够自由拼接的水面乐高。几十艘小小的机器人船只接到指令后自动聚拢，瞬间拼成一座浮桥或一个工作平台，任务完成后再自行散开，水面顷刻间恢复原状。哎，这不就是现实世界里的水上变形金刚吗？这套登上《自然通讯》期刊的水上模块化机器人到底藏着哪些颠覆性的技术？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解锁水上变形金刚。
1: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机械工程系助理教授、海洋机器人实验室主任王伟。
0: 王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希望开发一个水上的智能的模块化机器人平台，让水上的模块化机器人实现自主的拼接，形成不同的形状，然后去执行一些任务，实现水上变形金刚啊，或者水上乐高积木的这种自主式的搭建。模块化机器人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带有感知和动力以及执行单元的乐高积木组成的这个整体的形状呢，会比单个机器人的能力会更加的强大。机器人是一个方形的机构，有四个定制的 X 型分布的这个小推进器，能够实现全向的运动，甚至原地旋转，灵活性会非常高。每个机器人有一个磁吸的连接机构，实现对接或者说拆开。
0: 这套如同水上变形金刚的机器人船群，可以自主集结拼接后整体巡航，然后再解体重组，突破了水面集群机器人协同作业的多项技术难题。
2: 我们希望这些模块化的自主式的机器人能够做很多不同的任务，生态的监测或者水质的监测，而且有些地方水质比较差，那我们需要重点监测，这些机器人就会往这个水质比较差的地方增加机器人的监测密度。可能这些无人船刚开始是在监测水面的水质情况，然后突然接到一个新的任务，搭建一个临时的浮桥去执行海上的应急任务。每个机器人知道这个最终形状以后，会一起同步的向最终的形状靠近。
0: 在实验室测试中，八台机器人能拼成正方形、长方形、一字长条、U 型凹字等多种样式，平静水池里变换造型只需要两三分钟。一开始，八船编队十次实验中仅有七次成功，四船小型编队初始成功率就有90%，优化算法后直接冲到95%。不过实测过程里，团队也遇到了不少拦路虎。
2: 水面上的模块化机器人相比于陆地啊或者空中，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水一直在动的。陆地上的机器人只要让执行器停止工作，它就能够在一个地方待着，因为地面上有摩擦力。但在水里边的话，会有水流啊、风啊，还有波浪等等。因为水高度的飞行性、流动性，它会受到周围环境的感染。只要其他小船一动，机器人它也会产生偏移。所以每个机器人它都有一个自己的大脑，知道整个任务最后目标的形状是什么。但是它这时候只是和周围的一些邻居进行局部的交流，不知道所有的邻居信息，不能保证我最终形成这个形状是一个完美的、跟目标形状一致的这种形状。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让这种集中式的中央控制器来做一个最终的修正，每个小船最终就会分配一个新的位置，根据纠正指令形成一个完美的形状。
0: 可以说水上变形金刚的动作流程也是先完成再完美。
2: 对，您说的这个描述会更准确，分布式的控制聚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大致的形状，再通过中央式的集中控制器把它变得完美。
0: 其实这套机器人的研发灵感还来源于大自然里的红火蚁，洪水来袭时，成千上万只蚂蚁没有统一的总指挥，只和身边同伴配合就能搭出漂浮一筏，完美对应分布式写作思路，也为团队优化算法提供了启发。
3: 看这视频里啊，它在实验室的水池里变形还是挺丝滑的，可是这实验室的水池风平浪静的，那这大自然的江河湖海风浪水流都这么复杂，那会不会一出去就翻车啊？
2: 我们现在在这个水池里边扰动也是有的，但是相比于真实环境里边强的风浪的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所以我们下一步想要在开放水域测试的话，就要把机器人的尺寸放大，机器人抗风浪的能力就会变大，机器人需要更好的防水和耐腐蚀，所以连接装置的机构也需要改进，我们需要再加一些新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啊、声学啊或者视觉的这传感器，协助它来对接。
3: 但是这些机器人都可以做些什么呢？他们在生活中真的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吗？
2: 我们最终目的是让它自动化的在三维的水下空间执行任务。比如说水下的检修管道非常的狭窄，模块化的机器人去执行任务的话，到了那个位置以后，自己组装形成一个适合管道形状的一个机器人，这样我就可以钻到那个管道里边去进行更细致的检修和处理。很多城市的运河或者水域挺多，但是桥其实是有限的。比如说阿姆斯特丹有几千英里的人工运河，但是桥就比较少。我们希望这些机器人在一些上下班比较容易堵车的这个时段，会临时的拼接成一些桥，让行人啊或汽车能够快速的穿越，解决一些交通拥堵的问题。可以去搭建一些城市的水面的临时的舞台，活动完了以后自动拆解去做其他任务。最终我们的一个设想是这些模块化的机器人去搭建更大的一些水上的公共设施。陆地资源越来越有限的时候，人类就可以迁移到水里边，更好的去利用水。整个地球70%多是海洋，其实现在人类利用率非常低，也许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模块化的机器人去搭建一些海上的公共的这种水上城市，把一部分的城市转移到水上也是有可能的。
4: 这视频里的河马它还好吗？怎么感觉这么多鱼围着啃它，它也没反应呢？
5: 不用担心了，它只是在睡大觉呢。而且小鱼们是在吃河马皮肤上的寄生虫哦。睡觉的时候还有鱼师傅们帮它做水疗，河马可享受了。
4: 原来河马是在水里睡觉的呀。
5: 对呀，河马是水陆两栖动物，水里和陆地都有它们的身影。不过呢，它们在水里是不能呼吸的。
6: 不行了，赶紧换个气。
5: 也不会游泳。
6: 我是用走的，想不到吧？
5: 在陆地上又待不长。
6: 对啊，要晒秃噜皮了。赶紧潜个水。
5: 所以呢，大家都调侃他们是水陆两不勤动物。
4: 不能在水里呼吸又不会游泳，那他还敢在水里睡觉，这河马的心也太大了吧。
5: 放心吧，首先河马在水里憋气的时间可以长达5到10分钟。其次呢，他们一般生活在浅水区域，在水下睡觉的时候，他们每隔几分钟就会条件反射地浮出水面换气，过程呢就像你们人类睡觉翻身一样，他们并不会醒过来。哎，你看他换气的时候还睡着呢，眼睛都没睁开。就算是到了深水区，河马也会利用腿部发达的肌肉在水里跳跃，跃出水面来换气。
7: 河马是属于鲸偶蹄目的动物，那么原来它属于偶蹄目，那么我们发现鲸这个类群跟我们的偶蹄目，尤其跟河马的亲缘关系很近，所以呢这两个目现在合并成鲸偶蹄目。那么河马呢跟鲸很类似啊，它们其实也是很喜欢在水中去生活的，它不会选择非常水深的地方作为它一个栖息的一个环境，那么即便是水深没过了它的一个身高的话，它也会在水下呢做一个行走的一个动作，或者说是一个类似于狗刨的那种动作的话，就可以完成它在水中的一个运动。在一段时间之内，比如说在20分钟之内的话，它会浮出水面去换气，这样的话保证身体供氧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它一般来讲的话是在水中是生活的非常灵活的，而且它的身体结构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在水中去生活，比如说它的鼻部、眼部和耳朵都是在整个身体的比较靠上的一个部位，所以它只要把它的头部轻轻地抬出水面，就可以让这些感官器官去帮助它去承担听力啊、呼吸等等一些作用。它的肌红蛋白是比较发达，那么这些肌红蛋白呢，可以在它闭气的时候帮助它在身体的很多器官去提供足够的一些氧气的一些成分。还有的话，它在水中去生活的时候，

0: 深度也好，都是在它可以抬头就可以浮出水面这么一个状态下来进行交流的。当然它们如果完全没在水下的话，它也可以进行一些声音的一些收集，包括一些发声的这个情况，在水下也是完全可以进行的。因为它们的这个发声的话，也可以在水下传播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距离，它们的一些收集声纳的头部的一些器官的话，也可以帮助它识别这个声音的来源并做出一种反应。
1: 嗯，没想到河马在水里这么厉害呀。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在水里生活呢？
2: 他们得去陆地干饭呀，但是他们又不能长时间待在陆地上，干完饭就得再回水里。
0: 河马本身是一种陆地动物，但是呢它的皮肤呢是比较怕晒的，而且它是缺乏汗腺的，所以它如果长期暴晒在日光的一个环境下的话，会让它感觉到很不舒服。其实它白天的话，它在水中主要是来休息，它在水中并没有一个觅食的一个过程，它整个的一个取食的一个过程呢是在晚上，在傍晚的时候它会脱离水环境到岸上去吃草。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
3: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3: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一场前所未有的太空农耕实验正在进行。神舟23号任务不仅带去了种子，更将挑战一项全球首次的壮举：在轨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不再是简单的种活，而是要实现从种子到新种子的完整闭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对未来星际生活的想象？
1: 种菜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天赋，从家里的阳台到小区的空地，现在啊，我们更是把菜园子开到了400公里高的中国空间站。从神舟11号的生菜到神舟21号的太空番茄，咱们的天宫菜园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而这次神舟23号任务不再满足于种一茬收一茬，而是要挑战全球首次在轨植物连续2代的培育。这听起来只是多种了一代，但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拿到了太空粮食循环，实现完全自给自足的关键钥匙呢？
0: 中国航天科普大使刘勇，
2: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建设空间站就是为了扩展人类的生存空间。那么把人搬到太空里头去，还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不仅说能够种一代，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太空这个特殊环境能够存活，还能够让它有序繁殖。所以这个是从0到1和从1代到2代连续培养，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
0: 过去太空种植实验的目标是验证单轮生长，只要种子能发芽成熟，结出新种子就算完成任务，但这只能提供短期食材。而本次的2代繁育实验旨在实现种子到植株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闭环，只有确认作物可以稳定的代代生长，才能打破太空种植一次性收获的局限，为未来在月球或火星建立长期基地提供最基础的前置实验保障。
1: 这确实是质的飞跃，但我还有个疑问啊，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和我一样，我们早在神舟14号任务中就已经成功实现了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养。那既然太空里已经能顺利结出新种子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把收获的种子接着种，而非要在这一次神舟23号任务中专门去验证连续2代呢？难道在太空中种子真的会一代不如一代吗？
2: 从技术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本质的跨越，就是我们能够从最开始把这个种子种活，培养出一代，到现在培育出植物，生长出来的种子在。

0: 种下去，到第二代，从生存试验到接续存活，是我们人类建立这个太空生态系统的关键的一步。
1: 数据显示，太空环境会导致水稻超过6800个基因的表达出现差异。2022年的实验仅培育了一代，我们无法区分这些变异是短期的应激反应，还是会遗传下去的稳定性状。而连续两代同步观测株高、分裂、结实率等关键指标，并对比两代的基因测序数据，就能精准判定稻种是否出现了长势衰减等退化现象。
2: 原来如此。为了排查这个退化的风险，我听说啊，这次实验的设计特别有意思，简直像一场巅峰对决。科研团队把神舟14号收获的太空孙辈种子和地面上从未上过天的种子一起种，这种太空世家和地面素人的同台竞技到底要比什么呢？这是否证明植物也有某种可以传承的跨代记忆了呢？
0: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因为太空中环境很特殊，一个是微重力，其次是高辐射的环境。我们当然期望于通过这样的试验，能够找到一个办法，让接触的种子一代比一代更加优秀，一代比一代更加健康，保证我们太空的这个继续生存繁衍下去。
1: 本次实验同步开展两类稻种的平行培育，中科院的多组学检测显示，经太空驯化的种子，其甲基化修饰存在可遗传的记忆。初步数据显示，它们的根系向各方位延展，分裂数量提升了30%，光合效率也优于地面对照组。通过同步记录90余天的生长全流程数据，科学家将量化对比两类稻种抗辐射、适应失重的能力，从而筛选出最适合在地外长期种植的超级种植资源。
2: 我们说到在太空种粮食，听到刚才提到的基因变异、跨代记忆，很多朋友心里啊可能都会咯噔一下，这上过天的种子长出来的东西，这跟我们平时最担心的转基因食品是不是一回事儿？
1: 简单来说，太空育种是自身基因重组，不引入任何外来基因，属于物理诱变，而转基因是跨物种基因转移。返回地球的太空种子需经4到8年筛选审定才能推广，且经检测无放射性残留，食用安全，两者在技术原理、监管和安全性上均有根本区别。事实上，早在多年前，太空辣椒、太空番茄就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它们不仅没有危害，反而因为营养更丰富、口感更好而备受欢迎。
2: 原来植物啊也有自己自然进化的方式。那既然基因安全没问题，我听说这次啊除了备份，还比了生娃的方式。实验同时开展了有性繁殖和再生稻的对照，那这两种方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太空种地难道还有流派吗？
0: 也有人说这个稻米的口感啊后续的还更好，但是我们在太空中很显然再生稻是能够提高产量，能够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生产周期呢也会变短，给我们的航天员提供足够的蛋白质和主食的来源。
1: 实验设置了有性繁殖和再生稻两大繁育单元形成对照，有性繁殖完整周期约120天，适合长期种植留存，而再生稻无需重新播种，35天即可二次抽穗，量产效率提升近一倍。
2: 一套方案求快，一套方案求稳，真的是考虑的太周到了。不过想要实现这种无限循环的种植，光有好种子和好方法还远远不够。在太空失重、强辐射的环境下，我们的太空农场到底是依靠哪些自研的黑科技来解决植物扎根、喝水、光照这些在地面上根本不是问题的难题呢？
0: 就是我们在太空中要模拟一套像地面那样有土壤可以生长，还有合适的光照系统，这个有一个叫再生的这个有机质，类似于地面的土壤，我们把这个种子种在那里头，这个植物就能够正常生长。其次呢，我们通过一些 LED 灯来模拟光照。
1: 这套高度集成的系统体积仅有地面大棚的1/25，它采用1到2毫米的多孔再生机制固定根系，搭配高频器物装置，将营养液雾化成3到5微米的微粒，

0: 精准喷洒在根部，完美解决了失重下水液漂浮的难题。同时搭载的多波段可调 LED 光源能精准匹配水道光合作用的需求，整套设备能在90分钟就经历一次昼夜交替的轨道环境中稳定支撑两代水稻完整开花授粉结籽。
1: 有了适配太空的种子，再加上这套模拟地球环境的全套黑科技，我们啊，相当于是打通了太空循环种植的完整链路。除了水稻，未来啊，我们的太空食谱里还会加入哪些成员？回顾这十年，从试种生菜到攻坚两代水稻的天空种菜之路，如果未来我们真的能在地外空间自主繁育作物，这份独属于我们的星河耕耘会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怎样深远的意义呢？
2: 我们除了种水稻，我们事实上还种生菜，还种小麦，还种胡萝卜，所以我们这个太空食谱，如果是从植物的角度来讲的话，已经开始变得多样化了。这呢，也是我们人类真正进入太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特别期待中国人的脚步在太空中能够走得更远，更加坚实。
0: 十年天宫种菜，从2016年的生菜试种到如今两代水稻闭环，我们不仅证实了太空水稻的糖分蛋白质含量远超地面稻种，更关键的是本次在轨实战证实了人类可在地外自主繁育粮食，这打破了深空探测最大的不计短板，让月球火星的长期定居从科幻幻想走向现实。这不仅是航天人的浪漫，更是为全人类拓展生存边界的伟大尝试。
3: 7月27号，江苏连云港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一位母亲带着3岁的女儿爬出窗户紧急避险，最后却不慎坠楼。那么在火灾的过程中，哪一个东西是最危险的呢？咱们先来做一场模拟实验。这个模型分为上下两层，上面是一个微缩的卧室，有床、桌椅、书架，还开了一个窗，下方是一个店面房，同时我们还放置了现代化家具中常用的这些木柴、海绵，都是易燃物啊。接下来点火，看会发生什么。点火，这里模拟的就是在家庭中意外起火。你看，现在冒出了黑烟，这个就是现代化建筑材料、家具材料和以往的木柴不同的地方。沙发床垫里的海绵烧起来会放氰化氢，墙里的电线、水管这些塑料件烧起来会放氯化氢，再加上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这一口下去不是呛一下那么简单，直接让你的血液没法运氧了。注意看啊，因为烟气是灼热的，所以所有的烟气都是往上走的，从窗户这儿也能明显看到火焰和烟气都是往上走的。那如果说人待在这块的地方，它是没有办法呼吸的，只有低于窗沿，在这儿才是安全的。现在火焰开始快速扩散，整个上方几乎全部被烧融殆尽，而下方注意了没有，现在暂时还是安全的。许多人看到火焰起来以后想着赶紧逃跑啊，打开房门就没有关了。另外可能到卧室里面觉得这更安全，对不对？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的求生物资，打开的房门还会导致火焰快速的蔓延，怎么办？洗手间啊，这里有水，首先快速的关门，然后拿一块大的毛巾用水打湿，堵住门缝，以免烟气进来。上面的这些缝隙可以用打湿的纸巾来堵，用梳子、牙刷之类的把它给塞紧，然后把水打开，朝门泼水降温。但如果你没能来到卫生间构建这么一个求生空间，并且火太大，你又住在低楼层，那就是另一套方案了。比如说顺手从床上扯下床单，它可以形成一个把手。这时候要注意啊，最好是全棉的床单，以免发生地绒效应。爬过窗台，你看，如果只能拔出窗沿的话，还在烟气影响的范围内，不能呼吸，所以这个时候 拔出床单，就能获得更大的呼吸空间。但是大多数人的家里没有这种现成的锚点，怎么办？把床单绕过桌椅，卡住窗框，你看，这样也就变成了一个应急锚点。但有的时候可能床单不够长，怎么办？可以用双拼接来进行衔接，将两个床单放在地上，采用左压右，然后反过来右压左，这样的双拼接打法就可以把两根床单就像握手一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是越拉越紧的。你看，这样它就卡住了窗框，形成一个临时锚点，只要你不来回晃它，非常结实。但是你看啊，现在床单已经有这么长了，如果你楼层不高，在三楼以下，并且自己的体能充沛，时间充足的话，还可以继续结绳，利用床单结成的绳索一直下到地面。那么结绳还有什么技巧呢？首先每隔一米打一个结，这样一节节接下去，每隔一米左右就有一个能抓的地方，你手上有着力点才下得来嘛。还有就是下降之前一定要转过身体，面对房子，用脚蹬着墙控制速度，如果是背对着往下滑，你控制不住的。但这个办法只适合三楼以下，再高就别冒这个险了，老老实实关门等待救援。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救援力量是不能够瞬间移动到你身边的，你得利用身边常见的这些东西让自己撑得更久，等来救援。
0: 眼下正是咱们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从南方的水稻到北方的玉米，大片大片的农作物正处在长身体的最紧要关口。然而伴随着夏季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一场悄无声息的虫口夺粮攻坚战也已经在广袤的田野上全面打响。面对来势汹汹的病虫害，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把损失降到最低呢？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保卫战中，现代农业科技究竟是如何给害虫布下天罗地网的？那些藏在田间地头的黑科技又是如何帮咱们守住大国粮仓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去探个究竟。
1: 你们在干嘛？
4: 我们准备拆盲盒呀。
1: 拆盲盒？拆什么盲盒啊？
4: 盲盒就在这里边哦，我拿出来给您看看。这是我们一个晚上诱到的所有的害虫。
1: 这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
4: 已经死了。我们通过这个光线射到高空，它被光线吸引过来，然后撞到这个玻璃板上，然后掉下去之后红外加热给它烤干了。
1: 所以是撞死的是吗？
4: 烫死的。
1: 我摸着这个东西也不是很烫啊，它怎么会被烫死啊？
4: 我们晚上开灯了之后，它是通过1000瓦的金属卤灯，然后光线照到高空之后吸引害虫过来，撞到这个玻璃板上，三块玻璃板，然后撞上去之后呢，它这个里面有一个红外的加热的装置，直接导致害虫撞到这个上面掉下去，烤干了就死了。
1: 您刚才说温度特别高，会不会让它失去了原来的形状，烤瘪了？
4: 就是让它保持它撞上来的状态，一到两秒就烤干了。
1: 那我们收集这么多虫子干什么？
4: 这个设备呢，其实是在全市各个地方都布有，有很多点掌握它的动态情况，及时做出预警，来指导病虫害的防控。然后呢，我们会挑出一些比较重大的这种病虫害，用来制作标本，很多可能您都没有见过，

0: 的今天的生物课开课啦。老师，咱们上货好不好？
1: 好的，那就直接上货吧。
2: 搞错了，
1: 这个是我们从高空测报灯下面收集到的标本。
0: 它这个给人的感觉好难受啊，就是那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1: 对，这是天鹅，它的幼雏。

0: 会危害作物，甘薯、红薯，它的幼虫和成虫的口气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1: 哇，这个标本制作的好好，就是上面的毛啊，什么绒毛，还有它的每一根触角都在上面，栩栩如生的感觉。
0: 是的，这是天蚕蛾，这个就是我们本地在林木上面的害虫。这个是稻纵卷叶螟，它这个是主要是在水稻上面进行危害的。它的幼虫吐丝把叶子卷在一起，把那个叶片表面的那个绿色层把它都吃掉了，只剩一层像窗户纸一样的那种薄膜了，
1: 所以它就会影响水稻的生长。
0: 对，特别是危害水稻间叶的话，会对产量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2: 通过每日的动态监控，危害较大的害虫会被农作物医生单独挑出排列开来，然后有针对性的开展处置。
0: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幺蛾子，叫草地贪叶蛾，它是从美洲迁过来的，它特别能飞，特别能吃，还特别能生。它最喜欢吃的是玉米，也危害高粱、甘蔗。这些禾本科的它都很喜欢，它能够危害76个科350种的作物，它的危害面特别广。
2: 美洲离我们那么远，它们怎么飞过来的呢？这种蛾子从美洲可在几百米的高空中借助风力进行远距离定向迁飞，有时一晚上就能飞100公里。它虽然只能活7到21天，可是它们能产卵900到1000粒，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长途奔袭，就可以危害到我们的农作物。
1: 哇，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标本都好精致，
0: 让你做一个带回家去。
1: 这怎么做啊？形状不和标本不是一个样子的，
0: 所以才需要你来做标本吗？
1: 首先得把它摆开一点吧。哎呀，它这个翅膀就像那个干了的叶子一样，
0: 挺容易脆了。呀，哎呀，你把它腿已经折了，
1: 折了就不行了是吗？
0: 不完整了。
2: 做标本可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它需要的功夫可多着呢。这第一步就是对标本回软，让已经焦干的蛾子变回柔软的身体，再用昆虫针对它们进行固定。要想做得漂亮，就要把它们的翅膀调整好，前翅后缘与中轴线垂直，前后翅翅脉不重叠，从前向后展翅和压翅，确保左右对称，足和触角的摆放，最后还要再风干3到5天。
1: 既然做标本这么难，这么费时间，我们为什么还要做标本啊？
0: 做标本主要是针对农作物上面的主要的害虫，有利于我们对它的识别更加准确，所以我们把它制作成标本，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它。
1: 这些害虫啊，除了撞死，哎，不是，是烫死，它们还有3种死法。这3种死法分别对应着3种装置，这3种装置啊，抓害虫那是一抓一个准，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种方法，通过灯光诱杀，还有池诱剂，还有离相剂，让它找不着北。我们有很多种方法来控制它。
2: 所谓食诱，就是用害虫喜欢吃的食物来引诱害虫自投罗网。害虫不仅贪吃，它们还急于找对象，这就是我们的信诱技术了。专家们就在设备里撒下人工合成的信激素来吸引急于脱单的蛾子，可是你来了就走不了了。而且专家还针对虫子们对于颜色的敏感布置了大量的色板，不一会儿害虫们就都在上面躺板板了。
3: 刚开始看了这么多虫，我们也会非常的害怕，各种各样的虫子，奇形怪状的都有。现在看多了，也都觉得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工作就是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要进行监测，每天都要进行开盲盒。这真的就是盲盒，我们不知道每天里面会有什么新的虫子迁飞过来，所以我们要及时掌握它的这个动态，及时的识别技术统计，为病毒害的防控做好数据基础。其实我也认为自己就是一位医生，只不过我们的防治对象就是农作物，我们也需要对农作物的这个病虫害的发生进行诊断、开方和治病。通过先进的监测设备，结合我们田间的调查，来准确地掌握病虫害的发生的情况，及时进行预警，保证粮食的生产安全。

0: 砗磲是世界上最大的双壳贝类，有贝王之称。最大的砗磲体长可达 1.3 米左右，壳内的空间足够容纳一个成年人。厚重的外壳让它们的重量能够达到300千克以上，需要3-4个人合力才能够抬起来。砗磲的外壳表面有4-5道很深的沟槽，古人觉得这很像马车走过泥泞道路后留下的车辙，所以形象地称它为砗磲。又因为质地坚硬如石，所以加上了石字旁，也就是现在的砗磲啦。
1: 在全世界上来讲，砗磲呢有12个种，包括砗磲属有10个种，砗磲属有2个种，那我们国家呢有8个种，包括富士砗磲是最大的大砗磲，还包括无磷砗磲、磷砗磲、诺瓦砗磲、长砗磲、泛红砗磲。我们身后这个库氏砗磲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全世界也是濒危的。这个砗磲呢，在我们国家南海原来有大量的分布，但是现在呢处于一种功能性灭绝这样一种状态，其他一些大型砗磲都处于数量极其少、非常罕见的一种状态。那么对于小型砗磲，虽然有一定的分布，但是数量一直在减少。
2: 保护砗磲从了解它们开始。珍珍，今天呢咱们就好好介绍一下你这位朋友吧。
0: 好呀，砗磲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它们的外套膜。
2: 哇，真美呀，就像是在海底盛开的花朵。哎，不过怎么感觉这颜色跟珊瑚有点像呢？
0: 看着确实有点像，不过它们颜色漂亮的原因可不一样哦。
1: 早期的时候啊，生物学家认为它这种颜色是由于它共生藻，就是它虫纲藻的种类和风度啊不一样啊影响造成的。但后来经过我们研究发现，其实它这种橙色细胞主要是来自于一种虹彩细胞，是通过结构色呈现出各种颜色。虹彩细胞里有一些特殊的片层结构，可以像这个棱镜一样反射出是哪种颜色的光，我们看到就是什么颜色。那这些虹彩细胞呢又形成了虹彩细胞团，通过 GRB 原理可以排列组合形成各种颜色。珊瑚的颜色主要是由荧光蛋白成色形成的，是一种色素着色，就是一种化学色，它会有褪色呀，有色度的变化。这种结构色是永不褪色，只要是有光线它就能永远那么绚丽多彩，也就造就了砗磲颜色的绚丽程度要比珊瑚高得多。
0: 砗磲住在珊瑚礁里，它们是珊瑚礁的卫士，是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支柱之一。
1: 砗磲呢，它是在这个幼虫变态的时候附着到珊瑚礁上，在珊瑚礁中呢，它是先这个爬行之后找到合适的位置，它打孔钻洞，它就一辈子就不动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砗磲在珊瑚礁中，它有个重要的功能是支撑珊瑚礁的发育，在珊瑚礁生长的过程中，它得起到钢筋混凝土这样一个作用。
3: 珊瑚礁卫士就是我。
1: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砗磲中的虫纲藻和珊瑚中的虫纲藻是可以互相交换的。就是比如说珊瑚白化之后，那我们这个砗磲释放出的虫纲藻可以促进这个珊瑚礁的再次发育，所以更有利于珊瑚礁这种和谐的、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和发育。
2: 哦，也就是说它们一辈子都不挪窝了，那以后它们怎么繁衍后代啊？
0: 砗磲是雌雄同体的动物，产卵的时候它会先释放精子，再释放卵子，然后在体外完成繁殖哦。
1: 那针对这种小型砗磲一般是2年可以性成熟，对于中型砗磲一般3年可以性成熟，对于大型砗磲要4年才能实现这个初次性成熟。一旦实现初次性成熟之后，每年啊在这个春季秋两季都有这个繁殖期。在它发育过程中呢，它是雄性先成熟，雌性后成熟。
0: 虽然砗磲可以独立完成繁殖，但质量却并不高。为了帮助它们恢复种群，我国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展砗磲的人工繁殖和培育。
1: 我们这个生产出这个苗种之后呢，在万宁有个合作的基地进行大规模的中培，中培之后把这个苗种培育到5到10公分，开展这个底波增殖。那我们底波增殖的点呢，有这个西沙、南沙，还有这个海南的蜈支洲岛。那我们现在底波的这个砗磲呢，已经参与了这个自然繁殖， 尤其是在海南乌珠岛附近形成大量萃取野生苗种，那经过我们这个分子鉴定和识别，发现是我们这个之前的萃取苗种长大之后参与自然繁殖形成的，它是相当于是借助于这个原位催产技术实现了萃取苗种资源的大规模增值。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4: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近年来，由泳池排水负压吸附引发的溺水伤亡事故屡有发生。7月6日下午，河北高碑11岁男孩不幸被排水口吸住手臂，挣扎3分钟后溺亡。其实，像这样的悲剧不是个例，那一个个不起眼的排水口究竟暗藏怎样的致命隐患？一旦有人被吸住，又该如何施救？
1: 为什么排水口会有这么大的吸力呢？关键在于泳池的一种水循环系统——顺循环。
2: 泳池排水口通常置于池底或池壁的拐角处。目前现在泳池的循环的模式一般是分为两种，一种是顺循环，一种是逆循环。顺循环就是在通过池底或池壁的一个排水口，通过水泵将水进行过滤，再通过进水口将池水引入池内。另一种模式是逆循环，注水口在池底，排水口一般在泳池周边的回水沟上面，一般不会吸人吸物，造成安全隐患。
1: 为了模拟出最危险的情况，我们来到了一个采用顺循环模式的泳池，并且拆除了排水口的防护格栅。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吸力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模拟，如果你没有戴泳帽会怎么样？
3: 潜水。

0: 你看，刚刚只是路过了中岛，头发瞬间就被吸进去了，紧接着整个头也就被吸上了。还好是个模特假人啊，如果是你路过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头皮都被吸下来。接下来有没有这假手，模拟？ 我吃住了！你看，这整个手都变形了，刚刚整个都被吸进去，然后我的手也卡住了一下。哇，现在还好是有准备了。
1: 其实刚刚我们用的手啊、头啊这些部位，都会和排水口的边缘形成一定的缝隙，没有达到密闭的负压状态，所以解脱还稍微容易一点。但是，我们身体这种大面积的部位，如果被排水口吸住，又会怎么样？接下来用一块铁板来模拟一下。

0: 两只脚。
1: 你看关掉以后马上就自己掉下来了。但我突然想到是不是还有一种办法，来开始挖。刚刚我们是走一直去拔的，根本拔不动，但是如果往上提试试呢？
2: 抓已经吸住了，
1: 现在垂直方法拔是拔不动了，
2: 来往上提，
1: 瞬间就把它拿起来了。另外再试试扩大旁边的缝隙。哎，抠缝隙也是轻轻松松。如果你垂直拔，要完全对抗它的腹压是很难的。但是不管是从旁边抠一个缝隙，还是往上提一下，给它下面露出一点缝隙，都是很简单的。只要打破这个完整的腹压状态，就可以求生。
3: 有数据显示，泳池排水口的吸力通常可达到每平方厘米23公斤。一个0.6米深的小型儿童游泳池蓄水能力约800公斤。若将泳池内排水口打开，吸力甚至可以吸住一头几百公斤重的牛，更别说一个几十斤的孩子了。
1: 其实对于排水口吸住人的救援，网上有很多说法，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提供短暂的呼吸，比如说一根水管就可以通气了，以及水桶这样倒扣着，里面也是有空气的。那到底他们的救援效果怎么样，我们一一进行实验。很多人觉得水管肯定是可以的，它和浮潜用的呼吸器不是一个原理吗？真的是这样吗？下水试试。我不行不行不行，哎，怎么里面有水啊？哦，你看，一旦下水以后，这儿没有气压顶着，它就进水了。哎，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把它堵住，再下水就可以了？哦，不行不行，还是会进水，因为管子太长了，水压比较大。再来试试水桶，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倒扣过来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密闭的空腔。你看。然后按到水下，这里面大概1/5都是空气，用它来试试。用掌救援可以。
3: 水桶真的可行吗？我们在泳池找几个小朋友试试。

实验发现，将水桶竖直倒扣入水时，由于桶内空气占据空间并形成气压屏障，水无法完全涌入桶内，因此桶内的空气可以提供呼吸。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我们换到1.7米的深水区再试试。

我们在深水区又试了一下，就发现这个方法只能在浅水区救援，因为在深水区有一个问题就是桶本身的浮力加上人的浮力，它可能压下去。你看，这个救援的深度就有限，只能有离水面大概60厘米。既然水桶可以，盆子是不是也可以？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太浅了，应该是要仰头呼吸。 来试试，但只能仰头，脸盆差一点，脸盆有点太浅了。刚刚我们做了这么多实验，发现水桶还算比较靠谱，但是，一旦水深超过了60厘米，哎，因为有巨大的浮力，就压不下去了，所以。

0: 如果你看到有人被拍摄口吸住，最好的办法还是尽快找到工作人员关闭水泵，一旦打破了真空状态，这股吸力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1: 为严防排水口吸附溺水事故，请您告诉您身边的游泳爱好者，在游泳时一定远离排水口。家长陪同未成年人游玩，务必全程看护，切勿用手脚触碰排水设施。如发现排水口的防护格栅破损、松动，请第一时间告知场馆工作人员。除了关注泳池的排水口，如何提高孩子们在游泳时的自护自救能力，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也尤为重要。接下来，新闻大求真防溺水安全课将一一为您拆解关于游泳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夏日游泳有哪些是必须要注意的。会游泳就不会溺水，
2: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通常有些初学游泳的人，他们在游泳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呛水呀、抽搐啊，或者是这个慌张恐惧，那么也会导致溺水的。
1: 溺水时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大叫，能被及时发现？
2: 不一定的，因为通常这个溺水的话都是在无声进行的。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人的第一时间想出来找空气，那么由于慌张可能会发生这个喉部的痉挛，甚至我们喊叫都喊叫不出来，会导致我们窒息。
3: 看来啊，我们对于溺水的误区还真是不少呢。那如果发生溺水，有没有什么安全动作可以自救啊？
2: 初期的溺水人员呢，其实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他们的手会向外伸，然后双手有一个像爬梯子这种动作，甚至有拍打水花的。通常我们在溺水之后呢，4到5分钟会发生窒息，那么6到7分钟会发生这个心脏骤停，那么通常我们的黄金救援的时间会在4分钟之内。如果我们在水里面发生溺水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一定是让我们的口鼻露到水面上面来，能呼吸空气，所以通常我们会选择在水里面躺着做一个大自漂。
3: 刚刚老师说啊，人一旦发生溺水，首先会非常慌张，尽力的挣扎，这个时候必须要保持仰漂的姿势，把嘴巴和鼻子露在水外面。这也太简单了，我来试试。哎呦，这边太浅了，这浅水区，我们去深水区试试吧。
4: 我不敢去。
3: 没关系，很容易的，我带你吧。呛水的感觉好难受啊！我刚才还记得我的头要往上仰这种姿势，但我在水下根本保证不了我这种姿势，只能乱扑腾。我感觉刚才真的好危险，
2: 因为你的身体紧绷，人会下沉。已经发生溺水的时候，人最首先一定要保持这个冷静啊，要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呼吸。那么已经呛到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采用闭气，闭气的时候，通常我们溺水的时候，人的脸部是向下的，那么这个时候在闭气之后，马上进行快速的旋转身体。那么大字漂这个动作呢，可以把身体成一个大字，手脚展开，头部向后仰，头部向后仰之后，鼻子和口可以露出水面。那么这个时候，人在放松的情况下，通常是不会沉到下面去的。
1: 遇见有人溺水，会游泳就可以直接下水施救吗？
2: 我们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两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1: 今年夏天，桨板成了水上运动的顶流，一块板加一只桨，门槛低，上手快，迅速火遍全国的开放水域。但在这股热潮背后，安全的警钟也接连敲响。 七月初，广西南宁雍江大量桨板涌入货船主航道，险象环生。重庆等地也发生过划桨板落水的险情，多地随之出台新规，为这项网红运动划下安全底线。桨板到底该怎么玩才能既尽兴又安全？

0: 接下来汉坤三人将在国家级教练的指导下开始今天的第一步选桨板。湖南省水上运动协会桨板委员会委员、湖南桨板联盟理事长杨少华，
1: 今天下雪之前啊，每人要选一块板，选适合自己的，这是旅行板，这是休闲板，这个是竞速板。
2: 那我就适合这个休闲板。
3: 为什么呀？
2: 这个板它是这里边最宽最大的，适合我这种大体量的选手。
3: 老师，这个和那个看起来大小没什么太大区别。
1: 这是前部防滑的，这是半防滑的。
3: 这个很适合我啊，那种新手，因为全部都是防滑，我就选这个了。哎，教练，刚才你说这两块是竞速板，它好细好长啊。哎，你们看它竟然在岸上都在左右晃，一点都不稳定。我试试你这个啊。
2: 四平八稳，
3: 这个好稳啊！
2: 哎，我突然有信心了。
1: 这是我们专业打比赛的这个竞速板，窄一些，长一些，因为它这个水阻小一点，它速度就更快一些，应该可以，
2: 很适合你家宝。
3: 其实我刚才没说选这个，但气氛已经红起来了，那我就选。

0: 好了，这下准备好了吧？
1: 好了。
0: 教练，我们先从那边下水了啊！
2: 好，
0: 咱们自己先摸索一下。
1: 好，
3: 走吧。
0: 出海啦！不，应该是出湖啦。蛟龙出海！呜！
1: 哇，
0: 走了！我先试一下怎么上啊。哇，完全没有重心啊，这也太不稳了吧。哇，不行啊，
1: 啥也不行啊，
0: 稳不了一点啊。哇，你们看教练，
1: 哇，感觉开始飞到板上，
0: 好帅啊！哇，太帅了吧！我也要这么帅的上一次，
1: 进
0: 攻，水上漂。

0: 就结束了。
1: 胖坤的样打得不咋地啊，我来试试。三、二，就开始了。
2: Yeah.

我们三个真的是没有一个成功上板的。把脚放上来，手拉分前线，压板前扑，然后再打手，这时候 OK 了没有？

0: 这真的好难啊！我这次我认真了，我一定要上来。
1: Warning.

0: 在教练的保佑下，勉强上了板。
1: 爬不上去，爬平了。
0: 真的太难了。
1: 站起来试一试好吗？
2: 站不起来，不敢。
1: 怎么站起来的？位置以后是不是？双手脚掌放前面，重心在手上，抬头，抬脚，站在你位置脚，再屁股翘起来就 OK 了。抬头，抬脚。啊，对，好，在你位置脚抬起来。不错，把脚竖起来。

0: 走，
1: 快上
0: 吧啊！你的灯管就像是一起火种。好，不错，稳住，看前方，
1: 哇，
0: 屁股先起来，好，不错。

0: 成功了，我胖快啊！
1: 再给大家一个新动作，走板，
2: 走板。
0: 挑战交给你们俩好不好？因为我已经找到了一个最佳的适合我的姿势，那就是坐着。
2: 好，那我们
1: 先走吧。
3: 大大的走。
2: Lady。

0: 现在你们已经上马了，划过来试一试，练习一下滑行。
1: 不如咱们来个比赛吧，看谁先滑到终点。
2: 好啊，
1: 冲啊！
2: 我可不怕你们，我这可是竞速版。
3: 拼了！
2: 你们俩加油啊！胖坤，快点，快点！
3: 累死我了。教练，这个桨也太难了吧，累死我了。
2: 是啊，我感觉怎么滑都不太对劲儿。
4: 哎呀，我也是滑得好累，速度还上不去。
5: 三个求真实验员第一次滑行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
3: 哎呀，好累啊！我刚才看教练啊，操作的真的很轻松，怎么轮到我自己就只是原地打转呢？
6: 第一个，桨距不能太大了，那么说你就不会打圈了。
5: 放坤的船桨距离桨板很远，在空中看上去就像是在画大大的圆形，因为划桨的半径过大，导致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力，使得船身不停地转弯。
6: 为什么你划得很快，但是板的速度不快呢？你划桨的距离太短了，就这么一点点。
7: 人有累，其实桨一拉，
6: 拉宽一点，是不是？拉宽一点，再拉，你速度就自然快了。
5: 嘉宝他划桨的位置总是太靠后，导致桨的有效划水面积不足，同时他主要用的是手臂的力量而不是腰部的力量来划动桨，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还非常吃力。
6: 为什么这水还泼到自己的背景上面啊？桨捏了反了
2: 啊！
6: 我们要改变方向，桨要拿正，是不是？然后你划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5: 正常情况下，船桨的桨叶和桨柄成一个钝角，划桨时钝角开口应该朝前方，比兹却反了过来，导致桨和水之间形成了一个小的夹角。每次划水，桨就像一个勺子，把水舀起来溅到了它的背上。
8: 好，哎，但是听上去好像都懂了，但是还是不如眼见为实，要不你还是再给我们展示一下吧，好不好？
2: 强大的技能。
6: 好，没问题。
2: 走。

0: Cool。
1: 我觉得只要不胡来，大家都能玩。
2: 没错，还是挺简单的。
3: 教练，
4: 大家好。
2: 哎，
4: 不错不错，你们的安全意识很强，但是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我们即使穿了救生衣，系了脚绳，我们也要注意安全。
5: 所以说呀，不要看桨板上手简单就掉以轻心。第一个小贴士，穿救生衣。虽然呀，咱们有这个脚绳的绑住身体，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比如说昏迷或者是受伤，脚绳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浮力，所以穿救生衣不仅是遵守安全规定，更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
1: 小贴士啊，是在开放水域要小心，特别是遇到船只的时候，因为船只滑行会产生吸力，可能把我们吸到船底，增加撞击或者是被卷入螺旋桨的风险，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远离它们。第三条小贴士呢，是关注天气情况，风速和风向的突然变化会导致我们难以控制桨板，大雨可能导致水流加速，雷电天气更是需要绝对避免的，所以出发前呢，一定要查看一下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桨板运动。
4: 安全远远是第一的，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6: 好，
7: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8: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各种传言神乎其神，甚至还说老太太坐了起来吃了一个苹果。玄之又玄的说法沸沸扬扬，好奇心推动着长沙市民蜂拥而至。眼前的一切的确令人称奇，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发掘出一具女尸，她在黑暗的墓穴里待了2000多年，居然没有腐烂，看起来就像刚刚睡去一样。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此种类型的尸体，有人将其命名为马王堆尸尸。它算不算文物，又该如何处理，工作人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1: 你派出人为啊，他们考古不搞这个东西，要不就丢了。
2: 你把货烧了。
1: 哎，我是火车。你派出人为啊，怎么能丢啊。
0: 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移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速办勿延。在这之后，各路科研工作者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竭尽所能来延续老太太的不朽传奇。

0: 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多的尸体保存的好的都是干尸，但是我们马王堆它是湿尸，当我们打开的时候，它的眉毛、它的睫毛都是在原位的。好，这是第一点。
1: 在还不知道马王堆一号墓主的身份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太太。几十年过去，最初萦绕在他身上的离奇流言早已消散，而那些真实而鲜活的考古细节仍历历在目。
0: 我们按它的皮肤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弹的，有弹性的，并且有油腻感，不干燥。然后第三，我们动它的那个关节，它还是能够伸展自如的。
1: 永生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当死亡打断生命进程，人们便建造棺椁，修筑坟墓，畅想死后的世界，对延续未来做出种种设计。世界各地的神话宗教对此都有各自描述，那是人类与死亡带来的虚无的对抗，也是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和关怀。然而纵使人们费尽心思，最终都没有逃脱化为尘埃的命运。老太太的不朽尸身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

为了给予老太太更好的保护，1972年冬，在一号墓发掘结束7个多月后，考古学家联合医学专家对他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尸体解剖。

通过老太太留下来的各种生理细节，我们对她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体检和解剖报告显示，老太太身高1米54 ，A 型血，年龄在50岁左右。在她去世前夕，已经患上了多种疾病，比如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血吸虫病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她的真正死因。

0: 在他的肠胃里面还发现了138颗半的甜瓜的籽。如果生病了一段时间，那个已经消化了，对吧？那么我们就觉得他可能是突然死亡的，并且死亡于香瓜成熟的季节。
1: 从墓主人胃里大量的甜瓜籽及其微胖的身形，考古学家猜想他可能爱吃甜食且生活优渥。一号墓出土的312枚浅册提供了进一步佐证。浅册及随葬品的清单被书写在竹简上。最为特别的是，上面记录了上百种菜肴的名字及陪葬的数量。鹿肉鲍鱼笋白羹一鼎，燕京羹一鼎，渔夫一祀，腊兔一祀。虽然菜品的食物多已消失不见，它们的风味却仍留存在字里行间。幸运的是，还有小部分食物保存了下来，和竹简上的名字对上了号。稻米、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搭配梨、枣、杨梅等时蔬鲜果。当然，还有饭桌上永恒的主角——肉。猪、羊、牛、鹿、兔、鹤、鹅等动物的骨架上，依稀还遗落着古代某处宅院里的一缕炊烟。令人垂涎的丰盛菜单透露着女主人的饮食喜好，也彰显着她尊贵的社会地位。但这一切都无法与时间抗衡。那些老太太曾经嗜好的美味佳肴被蒸而重之地放进了她的墓葬，然而她们却比老太太先一步失去了生机。只有竹简上的文字和曾经满载的石器，供我们体会当年的烟火余温。
2: 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用 3D 方式打开马王堆汉墓和文物，多见一面。
1: 名目繁多的美食大多盛放在专门的漆器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漆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西汉典籍《盐铁论》里提到，一只漆杯需用百人之力，一件屏风需要万人之功，这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184件漆器，这数量不禁让人好奇，老太太会是来自什么样的富贵人家？这些漆器上有一个常见的纹饰，云。作为通天的媒介，云从远古开始就被人们描摹。春秋战国时期，浪漫的楚文化绘就了流畅奔放的云气纹。到汉代，卷云纹和长云纹拖拽出了穗状和花卉状的云尾。云和神兽神仙结合，有了云须纹。云和龙凤结合，有了云龙纹、云凤纹。它们相互勾连，构建了一个自由流动、云雾缭绕的美学世界，装点着老太太高贵富丽的悠闲生活。精致考究的漆器不仅具备实用功能，也是用来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器。早在战国时期，他们就以强大的包容性、日常实用性和独特的装饰性，逐渐取代青铜器，而成为上层贵族的新宠。可以推测，一号墓主人的家世远远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于老太太来说，钟鸣鼎食、将酒或肉，或许就是平常。 这只漆盘上除了常见的云纹，还绘着一只小动物狸猫。狸猫纹饰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马王堆出土的这批漆石器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猫属动物图像资料。它们一个个身体浑圆，长尾或平或翘，好像随时会跃入另一个时空。
3: 为什么我们喜欢猫？
4: 不知道哎。
3: 因为猫会保护粮食，而古代的人们粮食来之不易。
4: 就是鼠老鼠会偷粮食，然后猫就会吃。
3: 对，没错没错。
1: 类似的狸猫纹漆盘，一号墓共出土了十件。据文献记载，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驯养狸猫，甚至还有祭祀猫神的习俗。在这些猫纹盘上，我们还能看到三个字：君姓石。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您请吃好”。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字迹依然清晰，所蕴含的祝福依然真诚。就像那些狸猫一样，它所要守护的，也许不过是墓主人一日三餐的尘世味道。不仅要吃好，还要喝好。和君姓石相呼应的是“君姓酒”三个字，它们出现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漆耳杯上。每一件上面的字迹、字体，甚至书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这样的漆耳杯，一号墓共出土了40件，椭圆、浅腹，两侧有耳，并绘着流线型的卷云纹。从以漆耳杯为代表的成套酒器来看，老太太生前或许还有饮酒的习惯。如今这些耳杯已经空空如也，但他们轻身时仿佛还会泄出几分当年觥筹交错的残影。那是一个家族的浪漫时光，也是一个时代的雄阔记忆。在汉帝国日益成长的自信和气度中，人们谈天说地，与美酒和丝竹管弦之声共谋盛宴。老太太的晚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光彩。
5: 请大家跟我一起参观下一个展厅。
6: 好，我们再往前。
7: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和中间呢，就是从墓葬当中所出土的漆帘，有9个小盒子，所以叫做九子漆帘。
6: 它是双层的，有9个小的区域，每个小区域里面有一个小的梳妆的印品。
7: 上下对称的这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呢，是发现了黄杨木壁和黄杨木梳。这个黄杨木壁呢，它的宽度呢只有4.9厘米，但是里边的齿梳根数呢达到了74根。
1: 壁在古代几乎人皆有之，富人更是以戴壁为美。一号墓出土的众多化妆用品，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极为注重仪表的老太太。每日晨曦，他或许都会坐在镜前，按上胭脂、粉扑、梳子、假

0: 发等等一应俱全。侍女们把她围在中央，有人为她擦洗梳头，有人为她轻施粉黛，还有人为她佩戴发饰，而她只需要看着镜子，目睹自己增辉天色，她的一天也将随着一番精心打扮而焕然一新。老太太的人生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她的爱美之心丝毫没有减淡。生前用过的熏炉里还残留着2000年前没有燃尽的香料。古人熏香不仅为了驱蚊除秽、镇静安神，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芬芳的氛围。点燃时，外面会罩上竹熏罩，再蒙上一层薄，以让香气均匀地发散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盖顶上的鸟形钮也许会在那一刻振翅，带着浓郁的熏香穿过大大小小的镂孔，在整个宅院盘旋。氤氲的香气中，一个花草虫鸣的世界若隐若现。那里栽种着茅、佩兰、高良姜、辛夷、藁本、杜衡、桂树、花椒等等，各土芳华。中国人自古热爱草木蕴含的天地之气，故而会将这些植物的花瓣、叶片、根茎和果实等多个部位风干，试图留住自然所赐的沁脾之香。它们被放置于草药袋、香囊、枕头、妆帘和熏炉等处，老太太触手可及。
1: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请坐电梯上三楼。
0: 爱美、爱吃、爱生活，老太太的面貌在一件件具体器物的映射中越来越清晰。很多年以后，我们在湖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仿佛可以看到她人生最后的场景。那或许是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她在屏风前惬意地斜躺着，她的对面是一支有着分工齐备的小型乐队，中间正在翩翩起舞的是曼妙身姿的舞者，前排寄坐在地上的是深情款款的歌妓，后排环抱乐器的是乐手，或鼓瑟或吹竽，就像是自周朝就已经成熟的中国礼乐秩序的小小缩影。一号墓共出土了162个墓俑，每张面孔都被雕琢了独具的神态。墓俑们各有各的角色，衣着精美的可能是贴身侍女，衣着普通的可能是洒扫杂役。这个站在最前排，身材高大，头戴高冠，身穿长袍的应该是管家。不同身份的墓俑构成了尊卑有序的内部体系，生前死后，地上地下，老太太始终被众人簇拥在这个体系的核心。
2: 这件小竹扇呢，它又被称之为便面，方便的便，面容的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古时候啊，出行的时候看到不想打招呼的人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便面将自己的面容遮挡住，对方看到哎你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说明你今天不方便，就不会来打扰你了。
3: 我们看到的这一根木杖呢，其实非常的具有实用性。当时做尸检的时候呢，就发现他是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所以这一根木杖可能呢是他生前使用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展墙上的呢这个图呢是从梯形帛画中所提取出来的。老夫人她是弓着腰，然后拄着拐杖的，所以这种画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写实的。

0: 人物画像出自于一号墓里覆盖在井室内棺上的梯形帛画。人们猜想，这个面向西方、手持拐杖的妇人，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生前形象。她在婢女的服饰和天国使者的迎接下，准备升天。随葬品目录上，这幅画被称作飞衣。
1: 飞衣呢，就是同那个飞起来的飞，就是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灵魂升天。
0: 从饮食起居的喜好，到疑似的画像，关于老太太的拼图越来越丰满，但她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直到这枚印章的发现，上面刻着三个字：妾心追。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心追或许就是墓主人的名字。也有学者说，这两个字本是一个字，婢，不过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心追。可这也仅仅是个名字，并无更多信息。真正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墓主人的是另外几个字，刻在器物上的代侯家，以及封泥上的代侯家臣。他们指向了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代侯。史书有载，代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位封侯，首次受封于刘邦之子汉惠帝年间，封地为代，历经四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年。这不仅印证了当年夏奈称马王堆是汉墓的判断，也将一号墓的建成时间具体到了西汉初年。《史记》和《汉书》中对代侯的记述仅有寥寥数字，心追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综合有限的信息，考古学家推断，一号墓主人应该是代侯的妻子，但到底是哪一代代侯的妻子，尚无更明确的佐证。
2: 你在后面一点吧，就是下来，你在后面一点。往前走啊，大家下来就往前面走，
1: 注意安全。这是真的，老太太的遗体啊。周恩来总理在老太太的遗体出土以后，他说他在地下世界保存了2000多年，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保存200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保存了50年了，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保护200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充满信心。
0: 1973年5月，一号墓发掘完成一年后，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恒温恒湿的亚洲一流文物库房破土开建。它正是为了保存马王堆一号墓和即将发掘的2、3号墓文物所建。负责承建的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便成为了马王堆墓葬所有出土文物的保护者和管理者。马王堆一号墓的考古成果就像是一支高亢的序曲，在那个通讯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沉睡了漫长时光的辛追夫人，承接了生前从未有过的万众瞩目。作为保存超过2000年的尸身，她惊艳了世界，也令世人对马王堆接下来的发掘无比期待。那尚未掘开的厚重土层里，是否还埋葬着更加惊人的秘密？汉帝国在奠基年代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还有哪些同样经久不朽？

0: 哇，夏天来了，你最烦的是什么呀？我想蚊子排第二，没人敢排第一吧。你们看，这晚上就嗡嗡嗡睡不好，白天被咬一身包，最关键是它还传播疾病啊，防不胜防。那为了对付蚊子，各地是想尽了办法。最近北京就出了一个新招，朝阳公园往湖里投了2.5万尾小鱼，让鱼去对付蚊子。哎，听到这儿，您是不是和我一样纳闷啊？这鱼在水里游，蚊子在天上飞，八竿子打不着边啊，鱼要怎么对付蚊子呢？有人说这招妙啊，不打药不费电，直接让鱼干活了。但也有人表示担心，这鱼会不会把湖里的生态给搅乱了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以鱼治蚊到底靠不靠谱。
1: 你有没有听说过用鱼来治蚊子？
2: 这我没太听说过，不太清楚。
3: 我没有听说过用鱼来灭蚊子。
4: 我觉得鱼灭蚊不可能吧？
5: 倒是知道幼虫结局，但是没听过还能用水里的鱼来灭蚊。
6: 没听说过，但我觉得好像还挺合理的样子。
1: 为什么呢？
6: 蚊子产卵在水里，然后鱼要吃卵不治蚊子，觉得是这样。
1: 那你觉得效果会好吗？
6: 有可能好，
1: 应该还不错。
6: 对，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7: 近日，北京朝阳公园分批次投放了约2.5万尾麦穗鱼。消息一出，网友们炸开了锅。2.5万尾小鱼，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北京朝阳公园偏偏选了这么个迷你个头的麦穗鱼，它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
8: 麦穗鱼，大家可能听起来稍微有些陌生，但其实啊，它是在我们国家，尤其是我们国家东部，从南到北分布最广的一种鱼，属于鲤科，它们的个体非常的小，成体啊，也就是几厘米大。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各种水生昆虫啊，一些小型的这个无脊椎动物啊。蚊子不是在天上飞吗？为什么养在水里的鱼可以控制蚊子的数量呢？因为我们和蚊子遭遇啊，往往是只和它的成虫遭遇。那些叮人的蚊子其实都已经是它的成虫阶段了。但是作为一个昆虫呢，蚊子它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那么成虫阶段呢，只是它这个整个生命当中的非常短暂的这么一个时间。其他的三个阶段都是在水里面的。也就是说，在蚊子变成成虫咬我们之前，它其实是一种水生昆虫。所以说以水生昆虫为食的麦穗鱼，那就是控制蚊子数量的非常好的蚊子天敌了。蚊子的卵、蚊子的幼虫、蚊子的蛹都是麦穗鱼的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如果啊，这个水域里面麦穗鱼数量相对比较多，那么这个地方的蚊虫数量相比于那些没有鱼类分布的这些水域里面，可能会降低80%到90%，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0: 哦，原来如此啊！这鱼治的不是天上飞的蚊子，而是水里游的还没长大的蚊子呢。不过问题也来了啊，既然打药也能灭蚊，那我们为什么非要费劲儿往湖里放鱼呢？
8: 那么用鱼来防治蚊子，跟化学消杀相比呢？第一，它是相对比较生态友好，因为化学消杀呢，首先这些化学杀虫剂啊，它不是那么有特异性，也就是说它们不只是针对蚊子在起作用，可能对于其他的昆虫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蜜蜂啊，比如说蝴蝶啊。虽然说很讨厌蚊子，但是呢也不能说因为要杀蚊子把所有的其他的昆虫都给消杀了，会导致一些更严重的生态问题。其次呢，这个随着化学消杀的这个使用越来越频繁，蚊子呢确实已经展现出来了一些耐药性，过去一些常用的杀虫剂对于现在的很多蚊子来说效果在打折扣。最后呢，就是这些化学消杀的这个对于环境的污染也会产生一些这个影响，甚至有可能会如果量非常大的话，可能会影响人类的健康。那么与他们相比呢，用生物防治，比如说像麦穗鱼这样的方法，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这是非常好的。
0: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北京朝阳公园，那我身后啊就是这次投放鱼苗的这片湖了。来，朋友们来看我手上这个，这就是麦穗鱼。哇，它们 没有锋利的牙齿，也没有惊人的速度，哎，个儿还特别小啊，最大的就是这一条吧，我感觉也就十来厘米长。听说啊，他们专吃水里边蚊子的幼虫，一天能够干上好几百条呢。这漂亮的小鱼啊，确实能吃孑孓，但是很多朋友还是会不放心。你们看啊，一下子往湖里投几万尾鱼，会不会把这个湖里的水生态搞坏了？又或者说，这鱼会不会把湖里其他鱼都吃光了？或者说把水给搅浑了呢？
8: 首先往这个湖泊里面去投放麦穗鱼，当然了，可能前提条件是这个湖泊本身里面麦穗鱼或者其他鱼类的种群密度呢不够，不管是由于污染的原因还是由于滥捕滥捞的原因啊，导致它蚊子滋生。如果它原来就有挺多的各种各样的鱼类，那么蚊子的数量呢就会得到很好的控制。麦穗鱼对于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来说，它就是一种原生鱼类，本来就在这儿，不存在一个引入了一个外来物种这样的风险。这些水域里面去人工投放麦穗鱼，其实是对于控制蚊子的数量呢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7: 求真记者发现，以鱼治蚊并非今年才有的新尝试。早前，科研人员就在江苏盐城和常州两地稻田做过一次对比实验。他们在稻田水沟里放养麦穗鱼，结果发现投放后第一天，水里的蚊幼虫密度就比没放鱼的对照组低了91%，第二天更是降了97%以上，效果相当惊人。而在今年的北京朝阳公园，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投鱼之后粘虫板粘到的蚊虫变少了，灭蚊灯的声音次数降低了，一条麦穗鱼一天能吃掉上百条蚊子幼虫，比过去大家熟知的柳条鱼还能吃。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证明是一种趋势，源头控蚊这条路正在从科研实验走向实际应用。
0: 既然鱼能防蚊，那咱们老百姓家里如果有个鱼缸，或者是阳台上养了睡莲、荷花什么的，是不是也能养两条麦穗鱼来防蚊呢？这在家里养和在公园里放鱼到底是不是也一样呀？
8: 用鱼来治蚊，其实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尤其是如果大家在阳台上养了一些水培的植物，或者是有一些小水塘，往往会成为蚊虫滋生的重要的源头。如果它里面没有原生的鱼类的话，其实可以引进一些鱼类呢进行防控。比如说麦穗鱼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种，在我们国家大部分地方呢，它也不存在生物入侵这样的风险。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水体呢是很可控的，比如说你就是在花盆里面，这个花盆里的鱼也不可能跑到你家附近的小溪里面去，那这样的情况呢，你可以养一些，比如说像孔雀鱼，它们繁殖速度也很快，同时呢它们吃蚊子的这种效率呢也非常的高，都是很好的选择。
0: 麦穗鱼虽小，干的事儿可不小哦，不撒药，不费电，让大自然自个儿干活，这才是真本事啊。你们看，有时候解决问题啊，不一定非得去硬碰硬，顺着自然的理儿来，往往事半功倍哦。

0: 到人类无需打开卷轴就完整虚拟展开并阅读了一卷近2000年前的古代卷轴。2000年前，一批古罗马沙槽之古籍被烧成黑炭，埋藏于赫布兰尼姆古城，而这些古卷留存大量失传哲学思想，是独一无二的绝版史料。数百年来，无数学者想尽办法都难以顺利解读，但你相信吗？如今依靠人工智能就能隔空将古卷层层展开，读出里面尘封千年的文字。珊珊带你看世界，今天一起解锁这场跨越2000年的考古奇迹。
1: 美国肯塔基大学计算机教授、维苏威挑战项目发起人布伦特·希尔斯，意大利那不勒斯费德里科二世大学副教授、维苏威挑战项目沙槽纸研究方向负责人费德里科拉迪。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大求真。
2: 你好 everyone、it's so nice to be here and to see all of you interested in this work。
3: 你好 hello everyone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4: 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到新闻大求真，能参与本次访谈，我倍感荣幸。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喷发，
5: 在坎帕尼亚大区的古代海滨城市
4: 赫库兰尼姆，一座私人图书馆被火山灰瞬间掩埋，其中数百卷沙槽纸卷轴全部被烧成木炭。
5: 坎帕尼亚本地气候常年潮湿，
4: 无论冬夏湿度都很高，有机文物极易腐烂。沙槽纸正是有机材质，但火山喷发让这些古卷以碳化形式奇迹般保存了2000年，这在全世界考古遗存里都十分罕见。
0: 赫库兰尼姆古城听上去有点陌生，它其实就在庞贝古城十几里之外。维苏威火山喷发初期，庞贝直接遭遇高温碎屑冲击，有机物尽数毁灭，而赫库兰尼姆初期处于上风区，躲过了首轮灾害，后期才被高温碎屑流与泥石流掩埋。密闭无氧的高温环境让沙槽纸、木材等有机物完成碳化，而并非彻底燃烧，千年典籍得以保存至今。
3: In the Herculaneum collection, they are completely blackened by the carbonization.
4: 这批古卷在1752年正式出土。刚发掘时被工作人员误认为是烧焦木炭、草垫杂物，遭到随意丢弃和回填，直到古卷碎裂露出墨迹，人们才确认这是古代典籍。这些古卷不是日常文书、私人信件、生活记录，而是古罗马私人高端藏书馆，包含古希腊文、拉丁文两类典籍，成书时间与古城被毁年代非常接近，史料价值极高，让我们得以窥见2000年前古罗马上层阶层的阅读世界。
0: 惨烈的天灾终结了古城的文明，却以极致特殊的自然环境为人类锁住了古罗马珍贵的思想与文化遗存。数百年来，为了读懂这批千年古籍，考古学者尝试过无数方法。
3: It's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quantify.
4: 大量古卷出土时已经碎裂，发掘出的残片数量总计超过1800个，可以推算得出，原本大约有800至1000卷完整卷轴。早年学界依靠人工展开残卷，主流方式是机械拉伸。虽能读出文字，但必然损伤文物，还有切割、表层刮除、水银分解等粗暴手段，大量珍贵古卷因此彻底损毁。如今我们迭代出无损研究技术，依托维苏威挑战的虚拟展卷技术，实现了完全无损破译，能还原古卷原始形态。
2: Yeah, it wasn't.Easy problem to solve.
6: 起初我们尝试利用 X 射线断层扫描观测卷轴内部，虽然可以看清沙槽纸层以及破损和老化情况，但完全识别不出墨水痕迹，这令我们十分沮丧。现实远比想象艰难，根源在于古卷墨水不含金属和重元素，和纸扫材质高度同质，导致常规 X 射线无法显现字迹。但我们发现墨水书写处沙槽纸表面会产生极微小的形变，可以被检测出来。由此我们搭建全新技术路径，改用同步加速器生成高能 X 射线，获取微米级的超高精度扫描数据。但设备使用成本非常高昂，我们以2微米的空间分辨率扫描，单卷耗时24小时，会产生30太字节的海量三维数据，对后续存储与算力分析是极大挑战。

0: 接下来的难点是如何虚拟地展开卷轴，这需要将近2000年来紧密卷叠在一起的莎草纸逐层分离，然后将切片展平，并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图像。
1: Yeah, so we invented what we call virtual unwrapping.
2: 我们研发了一套完整的虚拟展开数字技术流程，全程无实体操作，通过软件步骤逆向还原卷轴的缠绕结构展平成像，避免物理展开造成的彻底损毁。技术核心第一步为图层分割，通俗来讲就是定位承载文字的纸层，锁定目标区域。但古卷历经千年碳化，破损无处不在，纤维脱落、纸层碎裂、挤压粘连、边界模糊等破损问题，极大增加识别难度。完成图层定位后，我们通过计算机几何变化，将卷曲的三维纸层展平为规整平面，清晰呈现莎草纸交错的纤维结构。最后依托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强化微弱墨水信号，让肉眼无法辨别的文字变得可读。
0: 随着技术持续推进，项目迎来了标志性成果，编号1667的碳化莎草纸卷顺利完成虚拟展卷。
3: This papyrus 1667 was scanned at
4: 1667号古卷从2025年底扫描完成，到近期完整破译，耗时长达数月。我们在选择测试的古卷时，优先选择了体积偏小、结构简单、压缩程度低、适合技术测试的古卷。最终选定1667号草纸卷，这份文物体积极小，仅高8厘米，直径2厘米，却被极度压缩。虚拟展开后，文字总长接近1.5米，留存22栏文字，仅上半部分遗失。历史上多次人工拆解尝试均全部失败。如今依靠虚拟展卷技术，我们成功破译了它的全部现存文字，成为项目标志性突破成果。但其他的大多数古卷挤压堆叠在一起，内部褶皱杂乱，结构扭曲，无法物理展开，导致识别难度几何级上升，这也是项目核心攻坚难点。因此我们面向全球发起维苏威挑战，征集解决方案，官方公开所有扫描数据集，参赛者无需自行扫描文物，可直接下载数据开展研究。
0: 面向全球开放的维苏威挑战大赛，让全世界不同背景的科研力量参与到千年古迹的研究中，这相当于为古迹研究按下了加速键。
1: Well, the challenge has helped us in everything that I've described.
2: 整场研究的推进完全依托我们联合硅谷两位合作伙伴发起的微苏微挑战赛，单凭单一团队很难完成海量破译工作，需要全球研究者共同助力。赛事第一阶段就实现里程碑突破，参赛者成功读出古卷上16列文字，完成局部虚拟展开。如今新一轮赛事开启，完整单卷破译成功者可斩获$100,000奖金，所有开源软件与工具全部对外开放。目前现存古卷近500卷，我们仅扫描10%，共50卷，其中完整虚拟展开的仅有3卷，整体研究进度仅完成1%，还需聚集全球力量提速攻坚。目前整套技术尚未完全自动，关键的文字图层绑定环节无法依靠算法精准完成，需要大量人工校正打磨。就像电影特效出帧精修一样，软件只是工具，完美效果离不开人工优化。所以现阶段我们的目标是将扫描到产出可读文本的耗时控制在1年以内，未来有望压缩至数周，实现近乎全自动破译。这是零门槛的全球公开赛事，我非常欢迎中国科研研究者参与进来，一同优化技术，解锁千年古卷。
3: I think what was more striking to me was exactly.
4: 也正是这份跨越国界的科研接力与文明传承，让这项研究格外有意义。
5: 这正是最让我触动的。莎草纸古卷研究本是小众领域，如今能吸引这么多人关注，这件事本身就十分难得。不同研究者交换思路，才能更快找到解题方向。
0: That's incredibly meaningful.Could this virtual unwrapping technology be applied to other ancient manuscripts? Would archaeologists in China also be able to utilize this technology for their research?
3: Yeah, totally.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ve probably
4: 完全可以。我们攻克维苏威碳化纸草是全球破损最严重、破译难度最高的古迹样本，这证明这套技术足以适配各类受损文献。算法不以任何语种为基础，仅识别墨迹物理分层特征，不解读文字语义，因此没有文化和语言的使用壁垒。这项技术还能无损还原。

0: 原古埃及木乃伊壳内封存的草纸文字，避免破坏外层彩绘装饰。
1: We have book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that no one has ever read.
2: 这些古籍沉睡千年，从未被世人品读。参与者有机会成为2000年来首位读懂这些古罗马文字的人。这份发现本身就极具震撼力，这不仅是技术突破，更是失传文本的救赎与重生。古人落笔著书，就是期盼被后人看见，而我们有幸让失传典籍重获新生，将这些千年文明重新归入人类文明的公共图书馆，向全世界展示。这份独一无二的文明邂逅，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
3: 进入七月，全国多地开启了征考模式，新疆吐鲁番甚至监测到了49.1摄氏度的极端高温。这种天气下，谁都想快速凉快下来。最近呢，一款降温神器、降温喷雾在网络上悄然走红，号称一秒即凉，秒降15摄氏度，成为了不少车主和户外人群的夏日必备啊。但这东西到底有多危险？前不久，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大兴区消防救援局做了一次模拟实验，消防员在一辆报废车内喷洒大量降温喷雾，模拟车内有人点火吸烟的场景。明火刚靠近车窗，瞬间发生轰然，车窗玻璃被炸飞10几米远，车内一片狼藉。这还只是个实验，早前一位车主把罐装降温喷雾遗落在了副驾仪表台上，37摄氏度的高温暴晒一天后，罐体自己爆炸，金属罐直接击穿前挡风玻璃，所幸车内无人。明明是消暑利器，怎么就变成了定时炸弹呢？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一款降温神器的真面目，它的降温原理是什么？到底背后隐藏着哪些隐患？我们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从某购物网站上购买的降温神器，它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首先，我来测下我车内的温度。哇，49度，看来车内的温度真的是非常的高。现在我们用了这个降温神器，我现在赶紧来测下。虽然没有想到只有5度，看来它的效果真的是蛮神奇的。
4: 通过求真记者的实验发现，这款号称可以迅速降温的喷雾的确有着很好的降温效果。而更神奇的是，我们将喷雾喷在柔软的菜叶上，短短几秒钟后，菜叶迅速结霜，原本软塌塌的叶子也可以直立起来，叶片也变成了碎片，整片掉落。但是求真记者发现，喷雾的瓶身上却没有标注任何的成分说明，这效果如此立竿见影的降温喷雾，它就真的安全吗？
3: 现在丹丹手里拿着的就是我刚刚给大家演示的车内降温神器。你还别说啊，我们刚刚在演示的过程中发现这家伙呢降温的效果还真叫一个快，难怪呢在炎炎的夏日非常受到车主们的青睐。可是你想过吗？一旦操作不慎，这个所谓的降温神器啊，立马可以转冰成火，造成隐患。不信，我们实验给你看。
4: 为了模拟在使用完降温喷雾又偶遇明火的极端情况，我们将喷雾喷洒在了设定好的场景中。黑绒布代表了车内大面积的织布或者真皮材料，而玩具汽车则代表了仪表台所用到的塑料材质。然后我们的实验员将大面积的喷涂降温喷雾来还原车主给车内降温的情景。这个时候一旦不小心出现明火，又会发生什么呢？3、2、1，点火。大家快看，喷涂完降温喷雾的绒布与点火器接触的瞬间，立即出现了爆燃，火势迅速蔓延，凡是被喷涂的区域无一幸免，被大火吞噬。本该是送清凉的神器，转瞬间就成为了灾难的导火索。如若在真实的场景中，车主有使用打火机或者抽烟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黄小雨，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
5: 所谓的降温神器啊， 它主要是一些低沸点液体，然后液体气化的时候呢，它可以快速吸热，一吸热以后呢，肯定会降温。那么低沸点液体呢，主要就是一些像酒精啊，还有一些液化吸油器，还有包括四氟乙烷等等。那由于气化吸热以后啊，短时间可以在小的范围内可以瞬间降温。降温神器大家可能看到一般都装在瓶子里头喷一喷。前面说的这些低沸点的液体啊，它一般也容易烧，所以呢，用的时候呢，最好是在露天，而且呢，不要有明火，也不能用的时间太长。太长以后呢，可能短时间降温呢，可能会引起冻伤。
4: 很显然，降温神器和汽车安全是存在矛盾的。大家都知道，夏日车内气温较高，按照安全要求是不能将打火机等物品放在汽车内的。而实际上，降温神器使用的是乙醇、液化石油气之类的易燃可燃产品，放置在汽车内，驾驶员使用是明显不符合安全规范的。专家还表示，所谓降温喷雾不仅易燃，直接对准皮肤使用可能造成冻伤，长期放在高温的车内还可能发生爆炸。
3: 如果有这么好的降温神器，那一定是夏日里边的车中常备。我想呢，很多车主为了图方便，会把它放在车里的手套箱或者是扶手箱中，还有的车主呢会随意摆放，毕竟呢拿起来一喷很方便。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简直是在车里边埋藏了一个定时炸弹。
4: 为了实验的安全，我们将降温喷雾放置在密闭的亚克力箱体中，随后我们找来了小太阳模拟室外的高温，对准箱体长时间的烘烤，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0: 大家就要喷雾的东西放在一个罐子里头，温度越高，它的罐子压力顶不住，就有可能炸掉了。瓶子温度高的话，它一气化球一膨胀，如果温度高膨胀的太快，瓶子就炸掉了，那当然是有危险的。不要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里头用，密闭空间里头用。
1: 专家强调，这种含有液化石油气成分的氢氧喷雾，储存和运输都具有一定的风险。如果长时间的放在车上，随着车内温度升高，或者在停刹车的时候猛烈撞击，都有可能随时发生爆炸。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非牛顿流体原理，将淀粉与热水以3:1的比例进行混合，并可以得到非牛顿流体。非牛顿流体的表面张力会因为受到的压力或击打速度而变化，压力越大，击打越快，张力也随之变大，甚至在理想情况下受到极大力，一快速打击，非牛顿流体会成为暂时性固体。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7月23日晚，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上演了极具视觉冲击力的一幕：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点火升空约38秒时，一道刺眼的闪电精准击中舰体，电光顺着金属舰身疾驰而下，瞬间照亮夜空。然而，这枚承载着天链2号06星的火箭并未出现任何姿态异常，依旧稳健攀升并精准入轨。很多人看到这一幕都捏了一把汗，火箭在飞行途中遭遇雷击，究竟是意外，还是说火箭在穿过云层时本身就主动招惹了雷电？周秉宏，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
1: 这本身不是意外啊，是一个自然的现象。由于火箭本身啊，外面都是金属，是导电的，它的尾焰呢几十米长，也是几千度的高温的离子火焰，所以本身是导电的，穿过云层的时候只要碰到雷雨天气，就很容易引起一种雷击放电的现象。
0: 既然火箭是主动引雷上身，那问题就来了，一道闪电的电压动辄上亿伏特，电流峰值可达数万安培，这股足以劈碎大树的巨大能量到底去哪儿了？是火箭的金属外壳把它挡住了，还是有别的通道把它排走了？
1: 就是火箭的外壳把它导通了，由于火箭外面就是一个金属壳，就形成了一个叫法拉第笼的东西，也就是它外表层的电压是一样的，对于里面的电器来说它是没有电压的，所以就保护了里面的导航系统。
0: 外壳导流和尾焰泄电确实能解决上亿伏特高压电流的去向问题，但闪电不仅伴随高压，还会产生极强的电磁脉冲干扰。如果有一丁点高压电流或电磁脉冲漏网，窜进了精密的飞控电脑，后果不堪设想。面对这种无孔不入的干扰，我们在内部电路上还留了什么后手？
1: 第一个就是它内部的导航器、导航电路和控制器、计算机，它都有金属的屏蔽层。第二个就是如果高压的电磁脉冲突破了这一层的话，那么里面还有防浪涌的装置，也就是把这个电压会安全的卸下来，这样就能保证里面的装置的安全。
0: 在航天史上，火箭被雷劈并非首次发生，结局有着天差地别。1969年，美国阿波罗12号起飞后36秒和52秒连续两次遭遇雷击，飞船仪表盘瞬间全黑，主要电力系统直接瘫痪，最终依靠航天员和地面团队紧急重启设备才死里逃生。而1987年，美国一枚阿特拉斯火箭在雷雨中发射，强大的雷电流瞬间损坏了导航计算机内存，导致火箭在空中失去控制，剧烈翻滚，最终只能自毁解体。同样是雷击，为什么长征火箭能从容硬扛？
1: 因为刚开始没有遇到这种故障啊，所以它的设计啊确实是有些缺陷。那么在后来，由于出现了刚才说的几个故障以后，我们国家的防雷击设计啊，就加上了多层的保护，除了电磁屏蔽、防浪涌设计之外呢，在火箭飞天前，这种技术会在电磁脉冲的冲击下进行多次的实验，能知道它使用的边界啊，就是能经受多强的这个雷击，持续多长的这个雷击，都得到了它的使用的边界。
0: 既然咱们的火箭防雷铠甲这么硬核，连雷劈都不怕，那是不是意味着以后遇到雷雨天气，我们也可以硬着头皮发射，不用再因为天气原因推迟了？
1: 这个防雷击啊，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啊，是有一定的参数范围，比如雷击的概率、雷击的强度，也就是电压的高低以及持续的范围，并不是说有了这个防雷击的机制以后呢，就可以随意的不管这个雷击的气象条件。
0: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疑问：航天发射发射窗口通常是经过精密计算、精确到秒的，既然窗口是算好的，为什么还会撞上雷暴天气？难道气象部门没有提前预警吗？
1: 我们现

0: 那么，这次雷击无损发射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火箭的发射能力已经纳入了常规的发射边界条件？这次雷击无损发射除了验证了火箭本身的可靠性，是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完全真实的全要素雷击实战试验？
1: 是的，我们这个抗雷击和这个防电磁辐射的这个设计啊，在地面实验室啊，就经过了严酷的这个实验和反复的这个测试。这一次呢，也是通过实战检验了我们长征火箭防雷击的能力。相信他们获得的数据啊，对我们的安全的边界会有更准确的数据，为以后防雷击啊，也更有了底气。
0: 从1969年阿波罗12号的惊魂时刻到今天长征3号以直面闪电的从容不破，这场天雷试炼不仅是一场视觉上的震撼，更是中国航天实力的试金石。当火箭穿越雷暴继续攀升，当卫星准确进入预定轨道，这次金钟罩般的硬核表现对中国航天未来的深空探测又意味着什么？
1: 这意味着未来我们国家这个深空探测、载人航天发射以及月球探测、空间站各种发射有了更加硬核的底气。我们知道了我们防雷击的这个实战的安全的边界，这样我们后面制定发射准则的时候就有了更可靠的依据。
0: 近期，湖南长沙全新建成的国产化大型气膜粮仓正式完成压舱储粮，新一代智能储粮设备正式投入规模化使用。这种外形酷似巨型白膜帐篷的新型粮仓，颠覆了大家对传统粮库的认知。它搭建速度更快，储粮效果更好，还能实现绿色智能储粮。那么，新型气膜粮仓到底运用了哪些黑科技？它是如何建成的呢？
2: 它和传统粮仓相比，优势究竟在哪儿？又是如何实现防虫防潮、恒温保鲜的呢？带着这些疑问，跟随裘真记者一起走进粮库现场，一探究竟。家宝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心目中的粮仓是什么样子的呢？是这种钢板粮仓，还是这种混凝土粮仓呢？都不是。今天啊，我要带大家看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粮仓，叫做气膜粮仓。
3: 王老师您好，哎，
4: 家宝您好，
3: 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气膜粮仓啊，没有想到这么大，我觉得好壮观啊。我们身后的气膜粮仓它的高度达到了33米，直径是24米，建成以后装粮的高度是26.6米，一个仓能装9000吨粮食，相当于2300万人。
4: 一天的口粮，
3: 哇，这个太厉害了！哎，那咱们这个气膜粮仓和普通的粮仓相比的话，有什么优势吗？气膜粮仓相比于传统的粮仓，第一，防水性能很好；第二，保温隔热性能提升3倍以上；第三，气密性能相比传统的粮仓提升了6倍以上。气密性能是我们作为粮食仓储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的要求，气密性能提升了。
0: 就不要使用传统的药剂来防治害虫了。我们在仓内集成了氮气气调技术，完全实现绿色储藏。氮气气调储粮技术是将高浓度的氮气冲入到粮堆内部，从而形成一个低氧的环境，让害虫窒息受到抑制，同时还能减弱粮食籽粒的呼吸和新陈代谢。 而低温储粮技术则是通过对仓房进行冷却，使粮堆的平均温度不超过15摄氏度。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带来更好的储存效果，粮食在进仓前也不必过于烘干，可保留更多水分，保持粮食的营养品质、口感和新鲜度。我们身后这个气膜粮仓相比于传统的浅源仓，它的运行成本下降 30% 左右。
3: 谷物冷却下降4%，氮气气调这一块下降很明显，空调控温的能耗能下降 50%
2: 但是整体的造价而言和我们传统的是基本相当的。那它很有优势啊。
3: 是。
2: 哎，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是我就第一次见粮仓，我现在非常兴奋，特别想进去感受一下咱们气膜粮仓内部是什么样的。我可以进去吗？好。
0: 进入21世纪，我国粮食储备库建设更趋向于向绿色、生态、智能化模式发展，气膜粮仓成为第4代新型粮仓，得到推广应用。那它仅仅是一层气膜吗？让我们赶紧走进去瞧一瞧。

0: 这个就是咱们气膜粮仓的内部，好大。
1: 对，
0: 这个也有混凝土结构，我看到。
1: 是的，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这个仓呢，宣纸这个乳白色这个位置啊，比如你看到了，就是我们它的一个保温层，也就相当于是气膜粮仓的一件棉衣，已经喷涂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田字啊、井字的这样的一个构造呢，是我们绑扎的这个构造层钢筋。下面这个灰色的这个部分呢，是喷射的构造层的混凝土。我们看到顶部的这个四个孔的这个位置呢，后期要从这块预留孔洞，粮食就是从这里通过设备把粮食装进仓里。低位的这块出粮口，包括低位的侧粮口，我们的粮食是装到这个位置的啊，这就是高位的一个关粮平台的一个门，最终我们形成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这块就直接开掉了。我们的一个薄壳结构在前期啊就可以进行精准的预留预埋，这样呢后期我们开动的整个的一个位置尺寸啊就更好的把控。
0: 就的确是设计的非常合理和科学啊。
1: 对，
0: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粮仓是从上面灌下来，然后是从下面分层取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构。
1: 哎，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气膜粮仓结构还有什么优势吗？
1: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是在这个仓内进行施工的，它不受雨雪大风啊这种恶劣天气的影响，再加上仓内的机械利用率高，最终呢就实现了整个的一个施工周期啊要比上一代的浅圆仓啊能提高啊25%的效率，的工期更快了。二一个呢，它在仓内进行作业啊，它没有这个建筑垃圾的外排呀，包括施工过程的粉尘啊，一些尾气的排放啊。
0: 还有一点我比较好奇，因为长沙夏天的时候比较热，咱们这个气膜粮仓的内部温度消防隐患它是怎么把控的呢？
1: 仓的一个气密性非常的优越，它更加的保温了，
0: 热气不容易进来。
1: 对，热气不容易进来，
0: 冷气更容易保存。
1: 对，然后它的保温性更好，它的冷气不容易散失掉。这个我们在这个施工过程中啊，针对于这个消防啊，仓内啊有一键报警系统，施工完成以后呢，它的储粮的消防标准啊已经达到了国家的相关的规范要求。
2: 粮仓采用三层特殊结构，最外层是 PVDF 防水膜，像冲锋衣一样抵御风雨，中间是绢纸泡沫保温层，如同保暖衣维持恒温，最内层是钢筋混凝土构造层与结构层，像铠甲般坚固稳定。其施工工艺也独具匠心，先像吹气球一样撑起气膜，再喷涂绢纸形成保温层，最后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这种创新的结构与工艺确保了粮仓出色的气密性和保温隔热性，为粮食储存提供了理想环境。那你们知道这个巨大的气球是怎么吹起来的吗？
1: 我们现在在这个一号仓这个位置啊，你可以回去看到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个落地的这一个大箱子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气压云端监控系统，的那一侧呢，就是我们的三保护的电动智能风机。这两套系统呢，都是我们中煤68公司自主研发的两个科技产品，它能很好的呢为气成的一个过程啊进行充气，同时呢也能更好的保证呢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啊仓内气压的恒定。我们的这个云端监控系统呢，它可以实现低压报警、历史的气压的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云端数据的上传。当风压出现失调、过高或过低的时候呢，它可以进行一个自动的调节，最终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个施工过程中啊对气压安全完美的保护，同时呢也实现了一个智能建造、无人坚守的一个效果。
0: 那咱们这个充气的这个系统的话，大概充满一个仓需要多久呢？
1: 据这个项目来说呢，最快的一个是21分钟。
0: 那还有一点我特别好奇啊，就咱们这个充气的这个结构，它是需要一直充吗？还是充完了之后就是它可以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压强？
1: 整个的一个充气过程啊，它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模板支撑体系，我们在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薄壳钢筋混凝土结构以后啊，模板支撑体系就可以拆掉了，把风就停掉了，最终它自己仓内外的气压就要通过开门啊一些工作它就恒定了，只是在施工过程中进行充气。它施工完成以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白色的膜材啊就形成了这个建筑物的一个外装饰物了，它既起到了美观的效果，同时呢又起到了一个防雨防尘的一个效果，也这也恰恰说明了呢我们针对于不同的环境

0: 并不同的领域，新包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应用面是非常广的。
1: 凭借优异的保温隔热和气密技能，气木粮仓可实现低温储粮工艺，解决南方高温高湿下粮食保鲜等难题。而且相比传统仓型，气木粮仓经济性也更优。

0: 这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封猴。
1: 放我回家吧，我再也不馋嘴了。
2: 嗯，还真是小猴啊。不过呀，它和我印象当中的猴子好像不太一样。你看它的眼睛比别的猴子大，身上的皮毛呢像羊毛一样，比别的猴子浓密，尾巴呢也特别短，短到几乎看不到了。还有啊，它看起来笨笨的，也不如一般猴子灵活，反而看起来像个树懒。
3: 你好呀。
0: 确实，它的行动非常缓慢。有研究表明，封猴平均挪动一步呢，要用12秒。所以呀，封猴还有个别称，叫做懒猴。
4: 封猴呢，属于灵长类懒猴科。懒猴它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在我们国家呢，有两种懒猴科的灵长类，一种体型比较大，大概20到30公分，体重在1公斤到2公斤，这种我们称之为封猴。窝蜂猴的体重呢，一般在200到300克，非常小，大概只有10几公分，大概像成年人的拳头这么大。这些猴子呢，跟我们普通见到的猴子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它们有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都是昼伏夜出，晚上才出来。
5: 眼睛瞪得像铜铃。
4: 另外呢，它们会取食树上留下来的枝叶，以树胶作为主要食物。还会取食一些昆虫、花蜜，在气温比较低的时候，有些种类呢会通过2-3天的冬眠或者叫休眠来度过这段恶劣时期。另外，它们可能还会通过超声进行通讯，就像在其他动物里边啊，比如说蝙蝠通过超声波进行捕食和交流一样。
0: 封猴是夜行性树栖动物，白天它们就缩成球状睡在树上。你看树上的毛球，就是封猴在睡觉。到了晚上，封猴就会出来觅食。
2: 哦，难怪它们的眼睛那么大，跟猫头鹰的一样。原来呀，是为了夜晚活动时候看得更清楚。
0: 没错，封猴特别喜欢吃植物的分泌物和蜂蜜，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哦。封猴的舌头特别长，就是为了方便它们摄取食物。
2: 哎呦，珍珍，这是我眼花了吗？这封猴怎么有2条舌头啊？
0: 你没眼花，就是2个舌头。
4: 封猴确实有2个舌头，除了一个主要取食用的比较长的，在它的这个正常舌头下方，还有一个三角形的比较小的脚趾化的一个小舌头，我们称之为下舌。这个下舌质地比较坚硬，上面还有一些齿状的一些凸起，下舌的会有利于去除牙齿上面的一些碎屑，还有可能在它取食树胶的时候会有利于吮吸，就这个作用是在其他灵长类里边几乎看不到的。
2: 哎，珍珍，你快看啊，这只小封猴举着双臂卖萌求人类给它挠痒痒的样子啊，可真是太可爱了。
1: 咋着情了呢？人家正享受呢。
0: 千万不要被这看似可爱的行为给迷惑住了，它其实是受到惊吓，非常害怕哟。
2: 不是吧？
0: 下一步它就会放毒攻击了哟。
1: 其实是害怕呢。饶了我吧，再挠我就要毒你了。
4: 这个行为给大家造成了一种误导，大家都认为这个个体表现的是可爱，但其实它是一种紧张的表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视频里面，在封猴举起双臂的时候，侧面下方裸露的皮肤，这个皮肤其实就是它的臂下腺，这也是它的毒液的主要来源。封猴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们通常会先把双臂交叉，然后举到头部的上方，然后把头低下，蜷缩到身体里边形成一个球，同时呢，它会发出呼呼的声音。有些学者认为他们这是在模仿眼镜蛇的一种形态，因为他们背部有一条弯曲的条纹，跟他们头部的图案会形成一个类似眼镜蛇的一种图案，同时在伴随的声音就会类似眼镜蛇的这种威吓敌人的这种状态。另外，如果这个威胁持续加大，他们就会做下一步动作，通过舌头去舔舐他们肘部的 壁下腺，跟唾液混合以后产生毒性，再通过它们的牙齿，在下面有一排非常细小的牙齿，水平向前生长。当在啃咬对象的时候，毒液就会通过这个齿梳注入到对方的体内，这样就达到了释放毒液的一个过程。总结起来呢，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之为两步法，第一步就是舔舐，第二步呢就是啃咬。这个两步毒液系统在现存的动物里边是非常特殊的，也是可能是目前最为复杂一种释放毒液的系统。
0: 胖坤，快看，这就是封喉胳肢窝里分泌的毒液。除了让敌人中毒，这些毒液还有重要作用哦。
4: 目前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的封喉的毒液的效果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它可能用于种间竞争，封喉的毒液对于同类的这个伤害是比较大的，对其他物种相反还是比较温和。在被同类咬伤以后，封喉的伤口就非常难以愈合，经常会化脓发炎，甚至会导致剧烈的呕吐，最后可能导致死亡。所以我们认为封喉的毒液的功能很大一部分是用于争夺配偶或者是争夺领地，用于跟同类打架的。第二个功能可能会用在防御一些体外的寄生虫。封喉跟其他的灵长类相比，在同一个圈养条件下，它们身上的这些寄生虫都是比较少的，很有可能就是它们会在平时通过毒液涂抹它们的皮毛来抵御这些寄生虫，会起到这个防御的效果。那第三个呢，可能是用来进行化学通讯。在封喉里面，它们有可能会通过毒液散发出的气味来告诉同类或者是其他的种类，这个地盘是我的，不要轻易的进入。
3: 有猎物，
1: 这是我的地盘。
3: 不好，有毒气，溜了溜了。
2: 哇，没想到看起来呆萌可爱的封喉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一面。
0: 没错，不过虽然封喉身上带毒，但因为它长相可爱，大量的封喉被非法捕猎作为宠物出售。
2: 啊，那他们不怕中毒啊？
0: 当然害怕了，所以非法贩卖者会残忍地拔掉封喉的牙齿，以免咬伤人，传播毒液。这么残忍的行为对封喉带来巨大的伤害。
4: 封喉在进行毒液攻击的时候，主要是通过下面牙齿的齿梳来进行毒液的释放，所以拔掉全齿其实对于它们毒液的释放并没有太大的抵消作用，但是对于封喉的身体健康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除了牙齿被拔掉以外，在圈养条件下，我们经常会错误的把一些水果当成主要食物来喂养封喉，这些其实在自然界当中它们都是不会取食的。这些过量糖分的食物吃了以后，封喉的牙齿就会产生龋齿，对它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
1: 真好吃，哎呀，我牙疼咬不动了。
0: 而且封喉繁殖能力较弱，雌性封喉每年只能生育1到2只幼崽，再加上屡见不止的非法的贩卖，封喉已经成为了濒危动物。
4: 在我们国内目前存在的2种懒猴科的灵长类，目前只分布在云南的南部和我们广西的西南部。封喉据我们目前的调查大概只有2000只左右，这个数量是非常少的，而窝封喉的数量更少。
6: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7: 我要打开相机并

0: 且把这一滴水滴到镜头上。来，仔细观察一下，现在这一滴水看上去像什么？
1: 半它是那个圆的一半，中间是凸出来的。
0: 很好，所以如果按照凸透镜的原理，它这个曲率就非常大了，对不对？
1: 是。嗯，
0: 好，我现在把它翻转过来。好，哇，现在能看到一些什么东西没有？通过光的折射，你们看，你们看，能看到水里的微生物，特别多的微生物。
1: 好
0: 多啊。对，是的。哇、哦，
2: 好脏啊！
0: 是的，所以你们千万不能喝生水，对不对？猜一下蚂蚁有几个脚？
3: 八个。
0: 为了观察更清楚，我们用一张白色的背景。哇、哦，这个，哎，看到没有？
1: 看到
0: 没有？
1: 看到了。
0: 哇、哦，这个是蚂蚁的头。哇、哦，
2: 我的天
0: 哪！哇、哦，
2: 1、2、3、4、5、6个。
0: 现在看得清楚了，有多少只脚了吧？
2: 6只。嗯，
0: 好，6只脚，很好。这个水做的显微镜是不是再便宜不过了？
1: 是的。
0: 嗯，好。所以现在我们继续看一下，这是什么花？
1: 哦，洋瓜花。
0: 洋瓜花，哎呀，好。想看哪个部分？
1: 哦，它的那个花粉。
0: 花粉哦，好。
1: 哇！看不见了。
0: 这是什么？
4: 花粉。
1: 花粉，你看这是。
0: 这是它的叶子，一片叶子。哇！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这是它的花蕊和花粉，对不对？
1: 是
0: 的。现在看我们是这么大的，对不对？拿开再对比一下。好小是吧？为什么手机加了一滴水以后就有这么好的显微效果呢？
5: 使用传统的光学显微镜，我们要将被观察的物体切割成薄片，放在光线充足的物镜下进行观察。物体的影像被物镜和目镜两次放大后，呈现出肉眼看不到的细节。一般的手机原本是没有光学放大功能，并且在拍摄近距离物体时，还会因为对焦距离太短，出现模糊的情况。而借助水滴制作的简易显微镜，其主要原理就是通过水滴形成的凸透镜放大物体，同时还大大缩短了手机拍摄的最近距离，手机镜头和物体的距离缩短到1厘米甚至更短，都能清晰成像，这样看上去就有显微镜的效果了。如今用手机记录生活已经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用一滴水做显微镜，就能及时记录和随时随地观察肉眼很难看到的精彩世界了。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5: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7月25号，深圳龙岗一家便利店内。一名6岁的小姑娘连人带床被狂风卷出了门，大家都在关注啊，这个床怎么了？但是很少人注意到，就在床边不到1米处，她的家长可是纹丝未动。这风到底有多大？为什么婴儿床飞了，大人却没事儿？今天我们在风洞里尝试还原这个现场。我们参考世界里的规格买了一个婴儿床，并且给小朋友的身上加了配重。现在他的体重是20公斤，所以人加床一共30公斤。你觉得几级的风可以把它推动？好，现在已经开风了，飘带也飘起来了，大概是1级风左右。你看我说话走路完全没有事儿。现在我们慢慢的升高风级，风速开始升高，现在走路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哎，开始动了。现在大概是3级风，就开始动了。随着风力慢慢增加，动得越来越快。你看，婴儿床被吹跑了。但是，我还好啊，完全没有问题。其实，这个轮子是可以滚动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轮子锁住。现在4个轮子全锁住了。再来看一下还会不会跑。加风已经到5级风了，没有任何反应，纹丝不动，还在继续往上走。现在是6级风，现在被吹动了，但是速度比前面慢了。7级风，你看啊，没锁轮子的时候3级风就可以轻易把它吹跑，但是一旦把轮子锁上，3级风就动不了了。6级风的跑的速度也是可控的，当然因为它有这么大的迎风面积，所以到了7级风我还是可以像旗子一样把它举起来，让它随风飘扬。但是还有一个不对的地方，咱们再来看一下监控。这张床可不是歪歪扭扭跌跌撞撞出去的，而是唰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拽出去一样。这就要提到另外一个细节，这家店里前后2扇门都是开着的，你想到了什么？没错，狭管效应。到底什么在拽它呢？我这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放了一些乒乓球，右上角有个开口，你觉得风真的会把它们拽出去吗？现在我们往里放了一些烟饼，开封，接下来打开上面的小窗，你看外面的气流就会把里面的烟给带出来，通过烟的轨迹也能很明显看得出来里面的气在一直的往外抽。好，继续加风，看里面的乒乓球，我们尝试给它开一点点小口，你看到了吗？直接被吸出去了。说完物品，接下来我们说人。那个小朋友被甩到草坪上以后，自己又爬了起来，跌跌撞撞跑回店里。看上去这个路程不长，也就10米，对吧？但其实每一步都潜藏着危机。接下来我们用这个西瓜来模拟小朋友的头部，看看在狂风中到底有哪些危险。平常伞都是为你遮风挡雨的，对吧？但一旦它兜住了狂风，就会获得很高的速度，这个时候伞里面的骨架就有可能对你或者路人造成伤害。这个小朋友在摔倒以后立刻站起来了，因为风力还可能会继续加强，一旦站起来可能会继续被吹翻，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卧倒，双手抱头，让自己处在最安全的位置。就算想要站起来跑回家里，也不能够正面迎风，因为这样的迎风面积非常大，又可能会被掀翻，得尽量靠着墙边，侧着身体，降低自己的迎风面积，压低身体，才能更好更安全地跑回室内。还有一种东西它的迎风面积也非常大，那就是广告牌。

0: 你看啊，我们做了14实验，其中的确7次都飞过去了，没有砸中，但有3次是中了的，其中最严重的一次造成了大面积的割伤，这个危险概率你能够承受吗？实验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这个事件中最危险的两个细节其实是前后贯通的穿堂风以及轮子没锁的婴儿床，只要这两个隐患被提前排除，就没有那么危险。当然话说回来，排除隐患的时机不在发生事件的当下，而是台风来临之前。
1: 一段文字可以生成代码，一串描述可以画出图像，而现在人工智能技术也渗透到了音乐领域， AI 加音乐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2: 今天求真实验员就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走进 AI 音乐的世界。

月。AI 加音乐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老师，你这个就是 AI 自动作曲系统吧？
1: 对，是的。
0: 它生成一首歌曲的时间是多久呢？
1: 我们目前可以做到23秒左右。
0: 23秒，这么快？
1: 对。
2: 眼前的这套 AI 自动作曲系统是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进行作曲、编曲、歌唱、混音，并最终生成完整歌曲作品。AI 能够在23秒快速地创作出一首歌曲，据说创作能力甚至可以达到一般作曲家写作水平。
0: AI 自动作曲系统创作水平到底如何？今天就现场来一个小测试。
2: 我们的求真记者一诺曾经为科学下乡记板块写过一首歌。

0: 能量守护领域阿基米德的福利。
1: 同样的歌词对比一诺的创作， AI 自动作曲系统又会谱写出怎样的歌曲呢？老师交给您啦。
2: 好的，
3: AI 自动作曲的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文理科老师的协同合作。文科老师利用其乐理知识编写不同旋律、曲风、情感、歌词的歌曲，作为 AI 深度学习的原料。理科老师再将这些歌曲信息进行整理和统计，建立数据库，然后通过深度学习算法训练对应的模型。系统会根据输入的参数和歌词进行歌曲作品的制作。

0: 一诺和 AI 谁写的歌更受欢迎呢？我们请中央音乐学院的师生们一起来听一听吧。我们来先来听这个的。
1: 这个
0: 哦，你喜欢一诺
2: 第一段？
3: 我更喜欢第一个吧。啊，
2: 我更喜欢这一段。
0: 这一段，
4: 我觉得第一个更有意思吧。
3: 因为它可能更纯洁一点，
2: 但听起来更有那种流行的那种，
1: 就是有孩子的声音跟他一起唱。
5: 我觉得第二段可能音乐更好。
0: 那你知道第二段的音乐它是纯 AI 制造出来的吗？听得出来吗？
5: 还没听出来。旋律肯定就比第一个更变化多一点了，听了完整性，第二个也是都比较好一点。
4: 第二段的话就是更偏向说那种就是小孩直接出的那种效果。
0: 在我们刚刚的采访过程当中呢，同学们都表示第一段一诺所唱的歌曲呀，更能够引发情感的共鸣，更加的真实，而 AI 所制造的音乐呢，完成度更高，而且旋律具有丰富性。那么 AI 作曲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
6: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人工智能与音乐信息科技系主任李小兵。
7: 音乐人工智能这个生成啊，其实三方面啊，第一个是数据，第二个是算法，第三个是算力。在理科方面，他们在算法上面很好，编程能力很强，就是机器学习啊需要数据库，那么这些数据是全世界最优秀的这些作品，那么这些数据局的建立是要有学音乐的人去建立，怎么分类，怎么标注。

0: 都是音乐家去说了算，那么他们需要文科的人去帮助他们把握，你要告诉机器这一段是干嘛的，那一段是干嘛的，为什么要这么写，是怎么分类的，以及他们的算法中产生的结果的可行性、科学性或者艺术性的问题。
1: AI 作曲这么快就可以创作出一首歌曲，不愧是提高效率的好帮手。不过 AI 和音乐的结合可不止于此哦，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AI 乐器。
2: 老师，我这个角度 OK 了吗？
3: 我看一眼，对，它要捕捉到我的两只手就好了。
2: 那可以看到我的手吗？
3: 可以可以，你看上面有点都出现了，可以。
4: 摄像头是 AI 虚拟乐器的载体， AI 算法会采集摄像头中手部关键点，获取手势信息，模拟拨动琴弦的效果。
2: 这些线是干什么用的？我们手放在上面能干嘛呀？
3: 你发现了吗？上面可以捕捉到我们手上的骨骼，然后有很多的点儿。然后你有发现现在这个模式是全部都是琴弦的模式嘛？你看一根一根竖着的线，对吧？其中你看到食指上面有一个粉色的点，看到了吗？
2: 看到了。
3: 对，然后你试着拨动一下它，
2: 可以发出声音是吗？
3: 对，横向，对，横着走。哇，
2: 这个声音好，
3: 你可以拨动的快一点，它会出现流水的声音。
2: 哎，这个声音有没有一点和我们真实的古筝的声音有点像啊？
3: 对，它是一样的，
2: 它是有。
3: 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就是这个曲子里面会用到的。
2: 嗯，
3: 刚才我们的手势是撑开的，对吧？
2: 对，
3: 用这个食指来触发的。
2: 嗯，
3: 那另外一个模式呢，就是需要我们用这个说一个 OK。
5: OK 的手势是吗？
3: 对，轻轻的捏一下，在每一个空格的地方捏一下。你看，从这边开始，这个是哆，
2: 我是香。
3: 对，然后旁边是拽。对，然后是咪。
2: 哎，我看了一下，我能不能弹出一个调调来啊？
3: 可以。
2: 但好像我弹的还是不太好，得老师来试一试。
3: 可以试一下我们那个曲子里面的，比如说。

0: 基于 AI 手势识别的新型虚拟乐器，可以让演奏者在演奏的过程中脱离乐器的空间束缚，同时虚拟乐器可以自由变换音色，甚至能让演奏者用肢体语言在同一时空演奏多种乐器，形成一种独特的表演效果。
1: 有了这虚拟乐器，感觉音乐的表演形式又丰富了，一边跳舞一边弹钢琴也不是不可能。当然 AI 技术除了能够丰富表演方式之外，也能够让音乐的互动方式更加有趣。没有想到音乐也可以和脑机接口技术联系到一起。
2: 是的。
1: 那这个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2: 头上戴的这个叫做脑电帽，戴上它以后呢，你的脑电波的情况就会被捕捉到，而且可以实时的显示在屏幕上，你自己也可以看见。
1: 哦，这就是我的脑电波，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2: 一个呢是可以通过它来生成实时的音乐，也可以捕捉你现在实时的一个情感状态，来影响音乐后续的一个发展。
3: 那么下面我们来听一下由您的脑电来生成的音乐。
1: 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0: 通过脑机接口传感器，系统可以实时捕捉和分析听众的脑电信号，监测其情绪变化，然后结合 AI 算法生成相应的配乐，创造出了一种共情的音乐体验。同时演奏者也可以看懂听众的情绪，将其情绪用音乐表达出来。
4: 从曲线上看，发现你的压力现在有点大。
1: 是的。
4: 那我现在用音乐来表现一下你的情绪。
5: 好。

0: 么感觉我听完之后压力更大了呢？我现在缓一缓心情啊。哎，可以看我的曲线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好像更加放松了。
0: 是的，
1: 那根据你的曲线，我来表现一下你的放松情绪。
0: 好的，好的。嗯。
2: 脑电波的监测不仅让演奏者获得了读心术，演奏出表现听众情绪的音乐，也能让我们通过更深入的机器学习，研究音乐对听众的情绪的影响情况。
3: 人工智能主要的智能在哪？其实人是在脑，所以说研究人工智能一定要研究大脑。我们传统的有一个音乐治疗中心，我们都知道哈，音乐对人的反应其实是很快的，我们吃药可能还需要半天一天，但是音乐一播放它就会影响你的情绪，很快，几秒钟。那么音乐到底影响到了人的哪里的情绪，在大脑里头产生什么反应，这是我们重点要研究的。
0: 没想到啊， AI 加音乐能够玩出这么多的花样，不知道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2: 大家仔细聆听就可以发现，除了在舞台上民间乐器的声音之外，还能听到忽高忽低的电子音伴奏。不难发现，在舞台的右下角坐着另一位演奏者，他正在使用手势控制器与 NPC 对现场演奏的声音进行实时变形与重塑。
0: 这个就是手势控制器吗？
4: 对，
5: 首先它可以把演奏的声音进行实时的一个变化。我们要不先听一下？

0: 你也来试一下，
1: 声音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小。当你的手指往上翻的时候，来听，声音会越来越高。
0: 往下的时候会越来越低。
2: 这个好神奇啊！这一抬一下，那它的原理是什么样的呢？
1: 它是把我所有的手势进行了一个学习，然后把它记忆到了这个控制器当中。然后当我的手有不同的变化的时候，就会实时的对声音进行一定的变形。
2: 那除了可以控制音调的高低和音量的大小之外，还可以控制什么呢？
1: 它本身还可以成为一件乐器，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鼓。
2: 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1: 好的。
2: 哦，真的？那除了鼓之外还有什么吗？
1: 它还可以是铃铛，现在这个铃铛敲击的速度非常慢，然后往上抬就会敲击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哇！人类啊，向前滚滚向前啊，就是要科技赋能，艺术也是一样。你们刚刚看到的这批年轻人，他们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他们站在人工智能肩膀上，在创作他们的音乐。这个技术不基于刚刚所说的脑电啊，这个手势控制啊，这个机器听觉啊等等等的这些方面，只要是能够产生未来音乐中打动人的新的声音、新的创作理念、新的创作手法，他们都在努力的去尝试。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真真，你猜这是什么球啊？
0: 这不是一个球，这是一个球鱼。
1: 嘿嘿，这都被你给猜到了，你看它好厉害，一秒钟就能够缩成一个球。
2: 遇到危险不要慌，

0: 脸成这样，你还认得出我吗？
1: 胖坤，并不是所有球鱼都能把自己团成球的哦。你看视频里面的是一种三带球鱼，然后你看它背上有三条明显的带子。
2: 球鱼是一种比较古老的动物，它是起源于美洲的，它是属于带甲目，也叫有甲目的这么一种动物。它的身上呢，跟我们熟悉的这个穿山甲有点像，都是有鳞片覆盖全身的。球鱼的话，一共有大概有20种或者是21种左右，它的一些名称的一些叫法的话，有大部分跟它的身上这个带甲，也就是说成为一个条带这个骨甲是相关的，比如说三带球鱼啊，6带球鱼，9带球鱼，甚至还有7带球鱼的这么一种叫法。当然呢，它的体型大小也比较大，它们最小的从10几厘米到最大的将近1米，那么都是这个类群的成员体型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状况。
1: 球鱼家族成员身材差异很大，这是球鱼家族里面个头最大的巨球鱼，从鼻子到尾巴可达1.5米，体重可达50公斤。而这个粉红色的小不点儿是球鱼家族里最迷你可爱的窝球鱼，它的体长只有10厘米左右，跟松鼠的个头差不多，是球鱼家族名副其实的小老弟。
0: 寿司皮皮虾傻傻分不清楚。
3: 哇，大大小小的球鱼都身披铠甲，那为什么就3带球鱼的铠甲是能够缩成一个球呢？其他的球鱼不能团成球，那它们要如何防御天敌啊？
2: 有甲片的这些动物的话，可以有这么几类。一类是穿山甲，那它的鳞片的话是一片一片的，那么后片压前片，是就有点像5代锁子连环甲那种感觉。但是另外一类我们比较熟悉的就像我们的龟，但是龟和鳖的那个甲的话是属于这个骨甲，它们的甲板实际上是跟它们的骨骼是愈合在一起的。那么球鱼的甲是属于毛发的一个衍生物，只不过呢它这个衍生物比较特别，它变成连在一起的甲片也是有骨质和角质共同这种作用在上面的。球鱼呢，它的甲分为3个大的甲片，也就是身体的前部、中部和后部。当然它中部的甲片的话又可以分为一条一条带状甲片，带状之间的话会有一些连接，是比较有这个延展度的。并不是所有的球鱼都可以把身体缩成一个球，只有2种3带球鱼可以把自己的身体去蜷缩在一起来做防御。主要是因为这2种3带球鱼的话，它的甲片有比较大的一个延伸度，可以让它把3个不同的甲片给它蜷缩在一起。其他这个球鱼来自保或者说这个抵御天敌的话，它有几种方式。一种是奔跑逃脱，球鱼的奔跑速度还是不慢的，所以它在有危险的时候首先它会要跑掉。那么钻入洞穴也是它的一种方式，因为它主要生活在地下的洞穴里，它的挖掘泥土的能力很强，它用比较快的一种方式的话挖出一个浅坑，把它背部的甲板露给它的这个天敌，那个天敌对它的甲板是没有任何咬伤或者咬碎的一个办法。
1: 球鱼它们是除了人类以外唯一一种会得麻风病的动物哦。
4: 麻风病是一种由麻风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会导致皮肤和神经受损，甚至身体畸形。麻风病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或接触传播，人类是其最主要的宿主。科学家发现球鱼也可以感染麻风杆菌，并且与人类感染的菌株高度相似。
3: 没想到这么可爱的小动物居然有致病风险，
1: 可千万别怪他们了，是人类把麻风病带给了球鱼，他们又将疾病还给了人类。
2: 现在的球鱼大概有10%到20%的个体是携带这个麻风杆菌或者是麻风分支杆菌的，这些受到麻风病感染的这些球鱼的话，又会把这个麻风病重新传染给健康的一些人类。
1: 自20世纪初以来，国际组织、政府和慈善机构一直在努力控制和消除麻风病。科学家们在球鱼身上提取到了麻风菌素，研发出了麻风疫苗，这对于人类制服麻风病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3: 哇，那可要谢谢可爱的球鱼们了。
1: 球鱼造福人类还不仅于此哦，它们的视力特别差，行动和捕食全靠嗅觉，

0: 然而球鱼的坏眼神已经被科学家纳入基因治疗实验，有望帮助人类治疗失明。
1: 所以啊，这保护小动物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2: 一般来讲的话，动物呢是眼睛里会有两种细胞，一种是视锥细胞，是用来感知光线、感知颜色的；另外一类是视杆细胞，是用来感知这个弱光的。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夜行动物的视杆细胞比较发达，白天生活的动物视锥细胞比较发达。那么球鱼来讲的话，因为它主要是在夜间生活，它曾经是有视锥细胞在他的眼睛里出现的，但是呢，由于这个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这些方面就被他的演化所摒弃了，最后他的视锥细胞不发挥作用，只有他的视杆细胞在夜间才能够发挥它的一个作用。因为它是几乎80%以上的食物都是在地下，所以它用很灵敏的嗅觉可以帮助它去寻找食物。那么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嗅觉是帮助它生存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技能。
0: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如果你还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注意安全了。在那个集水区做那个水位观测，我们暂时做的最早的。
2: 记录下48年来的监测数据，是会同生态站三代沙木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的丰硕成果。
3: 我们通过这么几代人，差不多50多年，我们的素质从来没见到过，这个东西是最不容易的。这基础素质啊，对国家国际的这个环境谈判呐、以及国家的决策咨询很重要。
2: 他们把脚步印在沙木林的每一寸土地上，以科学精神破解生态难题，以奉献精神守护自然遗产。
4: 夏天我们顶到这个30多度的这35度以上的高温啊，到这个林子里面去啊，这个采样土采集土壤啊，这个蚊虫又有蚊虫，然后冬天的话我们采这个打这个土砖的时候，这个冰冷冰冷的，这个手都有点抖。
5: 我不觉得这个是累的事情，我喜欢上山，就是一上山我就觉得我的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
2: 48年的森林生态科学探索录，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湖南会同的深山之中，有一片沙漠林被三代科研人默默探索了48年，他们记录下48年来野外观测的数据，不仅是国家应对林业发展气候变化的底气，更是一群人用青春热血与汗水写就的绿色誓言。这里就是湖南会同沙漠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会同生态站，了解那些藏在年轮里的坚守与探索。从长沙开车6个多小时，来到怀化会同县广平镇，在崇山苍翠中坐落着一座小院，这里就是湖南会同沙漠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中国的野外科学定位观测界，这是一个与中国南极长城站齐名的野外科学观测站。这座深山里的科研小院还藏着多个全国之最，它是我国最早开展人工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的国家级野外台站之一，也是湖南省南方红壤丘陵地区唯一的森林碳汇监测子平台。这里诞生了国内罕见的连续48年生态系统监测数据集，在国内率先开展森林生物量和养分循环研究，其关于沙漠人工林可持续经营的研究成果，为全国速生丰产林建设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1: 沙漠长得比较好的这些地方在哪里？有谁知道？在我们国家，沙漠有3个中心产区。第一，就是我们湖南省的这一块是我们的中心产区，就是以会同、晋州、通道、贵州的黎平，然后这一块是以哪里呢？以江西、宜春这一块是一个中心产区，还有一个啊。看能不能把它，好，大家看这福建，这是个中心产区，所以我们国家实际上沙漠是3个中心产区。
0: 象文化是会同沙漠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也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态环境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森林植物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1991年，24岁的向文化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后，一直从事森林生态定位研究、自然资源管理与生态规划等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怀化会同县林地面积255万亩，拥有森林蓄积量67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2.14%，居全省第一，是全国重点林区县，也是我国的沙漠中心产区之一。沙漠林的面积102.1万亩，享有广漠之乡的称誉，形成了一套沙漠传统栽培制度。
1: 沙漠是一个树种，见证我们国家林业的千年发展历史，在我们国家面积是首位，我们把它称为叫当家树种，在世界是第3。我们大家都讲什么？北有杨家将，南有沙家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北边都是杨树，是吧？我们南边就是沙漠。那么我们国家现在沙漠应该是1200万公顷，占人工林的面积是1/5，蓄积量是1/4。
0: 沙漠品质好，生长快，作用广泛，是我国南方的主要种植树种，全国约有1200万公顷，其木材生产量占全国商品材的1/5以上。但长期大面积单一种植沙漠林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生产力下降、地力衰退等，迫切要求把森林土壤、大气、水文、光热、动物、微生物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湖南省中南林学院的科研人员就来到会同，开始了对沙漠林的研究。
1: 他们当时做了一些数据来做的时候，就发现林业还是有很多值得深入去研究的一些问题。当时的主要是想解决这个林业生产过程中间怎么能提高它的产量的问题。提高产量就发现有的为什么长得好，有的为什么长得差，究竟是什么原因，包括是土壤什么关系。因为当时国家 建设西澳就是对木材的需求很紧迫，就希望能够早点成材。他们主要是在这个做的过程中间发现还很多东西需要深入成研究，所以他们后来就做建站。
0: 为了解开这些谜题，1978年中南林学院在会同建起了国内第一个沙漠人工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站，由著名森林生态学家、中南林学院原副院长潘维筹担任站长，他也成为中国人工林生态系统研究的开拓者。会同站第二任站长是田大伦教授，今年已经87岁，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野外科学观测台站项目等70余项。1991年向文化硕士毕业，便跟随田大伦教授一头扎进了这片山林，
1: 跟着他一起来做这个生态站的一些

0: 那还是老先生有时候还拿工资来提的，那是条件比这时候那是非常艰苦。他为什么艰苦？以前到这里来一般都要一天一晚的时间，就等于我们坐火车到怀化，然后再坐中巴，慢慢地摇摇到镇上，基本上要一天一晚才能到达。要买菜要到镇上是要骑自行车，有时还走路去买，而且当时的很多的仪器的观测的手段也没现在这么那个了，以前的很多的观测都是要手要去记。
1: 从第一代科研人员的拓荒，到象文化第三任站长的接续，再到如今站里青年学者的成长，建站48年来，这片山林的观测数据从未有过中断。这份接近半个世纪的坚守，早已超越了科研本身，成为刻在会同站人骨子里的责任与信仰。
0: 我们的素质从来没见到过，这个中间是最不容易的，这就是我们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责任感嘛，包括我现在我自己感觉到是一种责任，能够把这个做好，我觉得还是要把它们坚持下去。我们希望能够做成百年的老站。
1: 空中俯瞰与会同生态站一水之隔的是一片240多亩的沙漠林野外观测试验基地，这里就是科研人员从事观测的主阵地。今天记者要跟随科研人员做一次实地观测。
0: 我们一般大家都四季嘛，就是春夏秋冬嘛，7月份是它生长最好的时期，这时候我们一般在这时候采土样啊，采它的生长啊，我们每天的观测叫做日常的正常的运行，那么这个要确保每个素质都有。那么我们7月份或者在这个冬天放假的时候来集中，那主要是叫做专业性的调查，就是我们要解决某一个科学问题。
1: 从站里到基地要经过一条小河，大家称它为基地的护城河，这条河上一直没有搭桥修路，为的是保护林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不被人为破坏。每逢枯水季节，科研人员赤脚趟水就能过河，暑期雨水多，河水涨起来了，大家就坐皮划艇过去。上岸后，大家穿过脚下泥泞的灌木杂草，正式进入基地。会同站开展的定位观测主要是针对沙漠的水文、土壤、气候、生物四大核心要素，这里被称作2号集水区，进行水文观测。
2: 这个站在我们国内就是做这个那个集水区做那个水文观测，我们站是做的最早的啊。我们地表今天是没降雨的，是不是？你看下面的嘛，我们的地下水，我们染中游这个水质，每天的话我们都通过这个记录，看看它每一天它的一个森林它的那个水文它的一个产量啊，我们就每天都有一个记录。
1: 40岁的欧阳帅是会同生态站的副站长，2014年从北京林业大学博士毕业后，他便扎根于此。站里和他一样拥有博士学历的同事不在少数，却都坚守在观测一线。有人或许会问，这是否是大材小用？但在欧阳帅看来，这份看似平凡的坚守，恰恰是野外观测站最不可替代的价值。
2: 我们为什么叫野外观测有的站？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承担的一个功能的话，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定位观测。这个长期定位观测的话，我们主要是对我们生态系统，比如说我们沙漠人工里面，是不是我们对它的水文啊、土壤啊、气候，还有生物这我们就几个完整的过程，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记录。我们通过这个每天的一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完整的这个人工林这个生态系统，它随时间它的一个变化。最主要的话还是野外台站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说野外观测积累数据，这些数据的话都是一个我们国家进行我们的生态账本就是摸底这个很好的一个宝贵的数据，这个一些支撑。
1: 有了扎实的基础数据做支撑，科研人员的研究才能向着更深处延伸。如今欧阳帅正在着眼于如何发挥好沙漠的生态功能，造福当地群众。
2: 就拿我们的这个沙漠来看的话，它可能它的主要功能以前就主要是提供一个木材，是不是木材生产？现在的话，慢慢的话过渡到我们的一个沙漠的一个生态系统功能，多功能。我们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在会同站，科研和工作人员共有45位，他们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着繁重的观测任务。
2: 我们根据每个老师的一个学科背景，给他安排相应的一个合适他自己的一个任务，我们共同把整个的观测工作把它完成好。比如说我们的气象观测的话，它是两套数据，就是说我们的有我们有自动记录的，但是我们。

0: 每天的话，人工每个我们都要过来，从早上8点钟一次啊，就是下午2点钟一次，晚上8点钟一次，因为这个时间点它卡得很紧，就是他们必须要过来。气象对这个人工就一块，我觉得是难度比较大的。
1: 在这座天然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将身心沉浸于泥土与林木之间，沿着各自的热爱收获科研的成就感。
2: 每个季度我们都会来这里采样监测，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来这边亲密的接触这些，看到这些树长得这么好，看到这个接触这个土，这个泥土，我觉得非常这个亲切。所以，无论这个夏天我们顶到这个30多度的这35度以上的高温，到这个林子里面去，去采样土，采集土壤，这个蚊虫又有蚊虫，然后冬天的话，我们采这个打这个土砖的时候，这个冰冷冰冷的，这个手都有点抖。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我自己觉得很有乐趣，很有乐趣。这个做，我觉得做这个研究非常非常有意义。
1: 陈亮教授今年40岁，多年专注森林土壤碳养分循环研究，他正在把沙漠看不见的地下世界变成可测量、可验证的科学数据。
3: 所以地下是个黑箱。

0: 个细致的工作。
1: 别人可能看杉木，可能就是它地上长得好不好，长得高不高，大不大啊，我可能关注它地下这个看不见的这个世界，是吧？因为它需要土壤的这个滋养，而且土壤又是我们固碳长期稳定碳的一个载体。现在这个杉木啊，我们不仅仅是看它长得好不好啊，更还要看它这个固碳的这个功能是不是长期稳定。
2: 这些从土壤里搜集的数据是国家重要的生态账本之一。过去我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常因缺乏本土长期观测数据而被动，如今会同生态站48年积累的数百万条数据是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的有力支撑。
3: 获得了大批数据之后，科技部就非常重视这个的国家的基础建设，就是这个东西能为我们国家能提供很多这样的基础素质，在国际谈判过程中间就缺乏这些素质，所以后来就发现这基础素质啊，对国家国际的这个环境谈判呐、以及国家的这个决策执行很重要。
2: 不仅如此，近些年科研人员的研究广泛延伸在森林可持续经营、生物多样性协同保护、碳汇精细化管理等方面，为我国现代林业转型升级、亚热带人工林科学经营都提供了重要依据。
4: 样地是科研人员的实验对象，也是这一片实验林的基础坐标。记者来到会同生态站时，正赶上科研人员在林间打样地。小小的样地不仅是科研的起点，更是他们守护山林、丈量生态的初心所在。打样地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小香，
3: 慢点慢点，小心点。所以这个打样地是最基本功，是我们林业的做这个野外调查的和做生态的必备的功。所以我们一般这个就是大概就是给自己胸部差不多，这刚好一看，然后我们把它安装好之后，这个就基本上就这样了，这么高，然后我们要整平。它这里面有两个气泡，你要把这个气泡，两个气泡要都要居中的，否则它不准。
2: 罗盘仪、铅球、水平珠，这些看似简单的工具，在科研人员手里却有着毫厘不差的讲究。打样地要求非常严谨，因为只有把这一亩三分地定准了，往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数据才不会走样。
3: 一般在我们亚热带地区，样地一般就是一亩。你看，像我们这里为什么600平方米，就是叫做最小表现面积。什么叫最小表现面积？就是我们这里物种数能够全部在里面，在我们亚热带地区，就是600平方米。我们打样地就打一条边，我们先沿着这个坡。
2: 这些样地设有永久桩位，部分还配备了自动气象站、径流场及凋落物收集装置。正是这些设施确保了科研数据在时空上的连续与完整，让生态系统的每一次细微变化都有据可查。会同生态站设有35块固定样地及8个小集水区径流场，自上世纪70年代起便开展连续定位观测。
3: 都这个地方必须要把它定下来，这是我们叫做第一站嘛，第一点，我们要打4个点的，是吧？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应该还有一个球，铅球要能够给这个刚好对的，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打这个呀，我们要水平过去，我们就沿着这个过去，是吧？首先我们就要抖送，你要抖这个指针，哎，抖白指针。
5: 向老师是很严谨的，他要求对我们来说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数据一定要非常严格，啊，所以我就对每一个过程都会很严格。如果你的数据都不可靠的话，你怎么去给政府、给国家或者是给当地的这个村民去提供指导？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非常严谨的去对待这个事情。
2: 在一亩地667平方米的样地里，需要再设定多个固定1平方米的面积，进行多样性物种采集研究。打一块样地需要连续几天多人才能完成。虽然看起来有些累，但副教授吴慧丽乐在其中。
5: 我不觉得这个是累的事情，我喜欢上山，就是一上山我就觉得我的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虽然我现在有点喘哈，但是我很喜欢上山的。
2: 吴慧丽是从林木遗传育种转到土壤生态学研究的，面对全新领域，2016年他第一次进山打样地，开始进行土壤中磷元素的利用和循环研究。
5: 我围好这些样地之后，我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这个土壤里边它随着不同年龄阶段，它这个磷，土壤磷肥或者是有效磷它是怎么变的。因为有效磷它更重要一些，那么有效磷它的变化的这个趋势，就是我研究出来，它证明我们这个杉木人工磷哈，其实它不一定就是早期就要施磷肥，早期它其实磷还是比较充足的，到中年龄的时候，可能它在快速生长的这个阶段，我们就更需要去施加磷肥，这是对生产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导的意义。
2: 会同生态站所在的亚热带地区属于磷限制区域，磷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植物的生长，因此杉木林生长时树干的高度、树径的大小都需要被精准监测。这些数据正是研究磷循环、揭示植物生长规律的关键依据。
0: 20.7，20.7，20.7，20.7，
5: 这是我们。就是这个表格，我们一般出来调查都会，就是
0: 都
5: 每个月来的
0: 都
5: 要来的，
0: 对，
5: 20.7，可以了，阿姨，
6: 啊，快一个啊。
2: 吴慧丽在一次次上山采样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节奏，对她而言，成就感不仅来自论文与奖项，更来自为国家生态账本添砖加瓦。
5: 要说成就感的话，我觉得在每一个过程你都可以享受到，就像比如我们采回样品回来，我们获得数据之后，如果你一看数据非常好，就会很有成就感。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数据转化为论文能够有一个好的这种指导意义的结果呀，也会很有成就感啊。然后能够为国家提供数据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2: 这位在记录数据的老人叫唐自田，今年63岁，观测树胸径的女子叫李庆莲，今年58岁，他们是夫妻。唐自田是会同县林科所白土冲科研基地护林员，日常协助科研人员进行野外采样工作。
5: 238，
0: 238。
2: 唐自田每月月末会用游标卡尺测量生长环的槽口长度，记录数据。科研人员据此便可得到每月杉木胸径的增长量，让树木的生长变得可量化、可追踪。1981年，18岁的唐自田孤身一人来到这里做护林员。
7: 那个时候姊妹多啊，家庭困难，就出来找副业，在那个林科所的领导啊，技术员看我做事忠诚啊、老实啊、踏实，他就说就把我留下来了。
2: 在这片远离人群、长期没有路、没有通讯信号、2019年才通电的偏僻林区，唐自田曾孤身一人度过了好多年。直到他认识妻子李庆莲，李庆莲愿意留下来陪伴他一起守护这片林区，唐自田才结束了一个人独处的境况。
7: 就是那个时候我刚才讲了，就是很寂寞，很想讲，很怕，讲实话就是害怕。那个山上的那些野兽啊，叫得难听死了，
0: 晚上不敢出门。
7: 啊，对对，我刚来的时候很怕的，我都想回去，就是我父亲呢，他讲你回去回来干嘛呢？没事做啊，啊，就这样讲，又来了。原来这个路啊都是小路，这个水泥路也是一年才勾的啊。
2: 唐自田每天早上7点左右上山，前往林场的每个山头进行巡护，到傍晚6、7点才能下山，要杜绝火灾、偷盗木材等情况的发生，同时劝阻农户不要上山放羊放牛。他还经常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宣传护林公约，为科研创造安全环境。45年来，基地没有发生一起森林火灾和重大偷盗林木案件。唐自田不仅是护林员，更是科研基地不可或缺的土专家。40多年来，他像照顾孩子一样，陪着这片林子从荒山变成了全国闻名的科研基地。
7: 只带采定林。就是选品种，就是搞那个不同的地方啊，在那个品种到哪个地方长得好，就是选这个，呀，像稻谷一样啊，有1000个品种嘛，1000个品种就在这里选啊，就是看哪个品种好啊。
2: 他协助科研人员长年累月一丝不苟进行测量和记录。1995年巡山时滚落10多米，险些丧命，即使如此，也从未中断过观测。
7: 啊，那个时候是不能够离开，一脚都不能离开。
6: 你现在也不能离开
7: 啊，现在也是这样的。
6: 那你跟你老伴能够45年一直坚守在这个地方，这个这离城里面离镇上都挺远，而且过去交通也不方便。
7: 不方便，原来都是。
6: 有手机吗？
7: 有，到山上才有信号啊。我有事就跑到山上去，他们外面有事就打到村上，到村上来叫我来接我，大坡村的。就这样。
2: 唐富田先后荣获湖南省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入选中国好人榜和湖南省道德模范。
6: 这种工作就是每天这种重复的采集数据，就是

0: 难了。
1: 但是我要还是值得啊。
0: 哦，值得。
1: 啊，我看到这个林子也真的长得太漂亮了，也真的舍不得。
0: 未来的可能跟你老伴都会在这里把一生度过。
1: 是的，是的。
2: 近20年来，会同生态站在生态科研中获得了许多奖项，亚热带森林恢复过程生态功能演变及调控机理获2015年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南方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多功能经营关键技术与应用获202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沙漠林生态系统的功能与过程研究获2004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会同沙漠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作为国家级的科研实验观测平台，也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重要的教学科研实习基地，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的实习实践任务，为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了一个科研平台。如今向文化站长正带着科研人员将研究从沙漠林拓展到其他树种，今年他们建立了同志园，这既是沙漠林研究的延伸，也是会同生态站未来发展的新增长点。
3: 同质啊，就是同一个质，同一个地方的，我们叫做质量是一样的，绿地那些一样的，同样质量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种20多个树种，看这20个树种哪个在这里可能还长得很好，而且把有的树种混交到一起，看哪些树种搭配的长得很好。我们今年这个已经成功了，正好这个建立起来，那我们今后的年就更加的把沙漠的生长和其他的树种和其他的东西那个结合到一起，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的。都把我们的未来的一些发展了，我们都在做这些思考和布置。
2: 沙漠的用途非常广泛，沙漠耐腐蚀力极强，它不受白蚁蛀食，可供建筑、桥梁、造船、矿柱、木桩、电杆、家具及木纤维工业原料等使用。湖南会同生态站的科研人员48年来，他们以科学为笔，以山河为卷，护卫着祖国的绿树青山。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监测护卫绿水青山。在这个野外实验室里，有向文化站长交给学生的严谨

有无惠利，一上山腰就不疼了的热爱，有唐自田滚落山崖仍攥紧的纪录本，他们以科学精神破解生态难题，以奉献精神守护自然遗产。他们守护的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更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 精彩继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一根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纤维每日禁运了40年，技术不卖，样品不给，连欧洲盟友都被拒之门外。近日，中南大学黄晓忠教授团队研发的高结晶碳化硅纤维通过权威专家组鉴定，可承受1800摄氏度极端高温，实现稳定量产。这道被每日攥了40年的技术铁幕，被湖南人撕开了一道口子。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来看记者杨义景对话黄晓忠。
1: 这是我刚刚扯下的一根头发，直径达到90微米，而在我另一只手上拿到一个比它还细、几乎看不到的一个纤维，直径达到10微米。这根纤维和499根纤维扭成一团，它可以提起3块砖头，而它最多可以提起25斤的砖头。然而更神奇的是，当8700根纤维组成在一起，经过1200摄氏度的高温灼烧的时候，除了颜色的变化，它毫发无损。
2: 它叫碳化硅纤维，硅和碳结合后，既保留硅的半导体特性，又拿到碳耐高温、高硬度的优势。航空航天、光伏储能、手机快充头、新能源汽车电控、打磨砂轮，甚至磨桑石饰品，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3: 啊，这里3个大的呢，就是不同的小发动机的这个整体涡轮盘，就是整体的一体成型的一个涡轮盘，做成功了。这跟我们在国内，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以前金属的都是一个一个的镶嵌在这里面，现在陶瓷机发挥复合材料的优势，是整体的了，
1: 就整块，
3: 就整块，而且每一个叶片是整件的，不是装配的，对。
1: 这个时候我们碳化纤维它就起着一个就是筋网血脉的加固的作用，
3: 对，一个降低大量的成本，二个是减轻了很大的重量，也还更能减轻重量。第三个呢，就是能够完美的实现它的气动设计。
2: 传统航发用镍基高温合金，最高只能扛到1100摄氏度。新一代飞行器需要承受150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材料直接拖了后腿。可这根细纤维被每日死死攥成战略物资，海外第三代同款纤维售价高达1.5万美元每千克，比黄金还贵。
3: 这个碳化硅纤维，其实，对哪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航空发动机的颠覆性材料。你想，这个是多大的一个事啊！我有个刚从美国回来的教授代表我去出席了，在法国波尔多的世界先进在复合材料会议。当时因为他回来跟我传达了2个信息，第一个，美国和日本极易合作做这个发动机的陶瓷机部件，就是进展速度非常快。
1: 有多快？
3: 就是当时已经用上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国内的信息不明，我们还认为这个东西用上去了吗？一直在怀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欧洲呢很想获得这个。

0: 技术和产品，但是当时在那个会上，叫这个美国空军装备部的人说，这个技术是不跟你分享的，直接拒绝了欧洲。
1: 2017年，美国机翼公开放话，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将会摧毁一切传统耐热合金。当时，国内主流耐热合金的极限温度只有700摄氏度，和西方整整差了600摄氏度。在金属材料这条赛道上追赶难度极大，因为国外企业深耕40多年，只有零散的碎片化文献，制备图纸没有，成品样品也拿不到。黄晓东清楚，自主研发碳化硅纤维是国产高端制造换道超车唯一的机会。
0: 我们碳化硅纤维基础研究在实验室基础研究已经积累了47年了，如果加上产业化的话，那就可以极大的缩短和西方的差距，某种程度上以后可以和它并跑。
1: 黄晓忠与硅基材料的缘分始于30年前。1990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深造，师从我国碳化硅纤维领域奠基人冯春祥教授。2007年，黄晓忠调任中南大学任教，原本只想搞基础研究，但国内航空产业对碳化硅纤维的迫切需求，让他决心打通产学研。当时全球第三代碳化硅纤维已有一条制备路径，国外通用的电子束辐照路线，黄晓忠选了条难的。当时湖南水口山有成熟的波元素提炼工艺，却缺少深加工渠道，他启动了极少有人涉足的另一条路线，波掺杂碳化硅纤维。
0: 因为电子束路线确定性因素多一些，就是容易突破一些，掺杂的路线有这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大规模产业化，而一个还可以做出更高性能的碳化硅纤维。这种掺杂的纤维的这个设备，它的本身制造过程本身的技术难度就很高，还要把这些设备做出来，确实也是压力非常之大。
1: 掺杂路线需要在高温下引入空气，还得用特定金属元素抵消负面影响，湿度、温度、原料杂质变量太多，每一次突破都要反复推倒重来。
2: 最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
0: 很多次，应该是很多次，也不是一两次想放弃。有时候很多困难，有的时候找不到路径了，经常性的失败了，也想放弃，做出来了。然后怎么稳定的生产出来，也是经常性的找不到路径，也很想放弃，但是呢，这个碳化硅纤维它以后可以应用所有的行业，这个前景对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话，吸引力还是非常巨大。
1: 2010年，黄晓忠注册企业，引进6名博士，组建100余人团队，开启产业化攻坚。
0: 这个机器就是做纤维的乳变的，高温乳变，就是测这个纤维在逆的程序上它的变化稳定性情况。我们国家第一台这个高温的乳变仪，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
2: 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纯手搓版的。
0: 对，这个设备有专利的呢。
2: 哦，就是现在这个专利在你们自己手上？
0: 在我们自己手上的呢。
1: 没有现成设备可买，没有完整工艺可抄，整条生产线全靠团队自主设计，反复组装。温湿度、空气杂质、电压微小波动，任何一点偏差，整批纤维报废，单次试验消耗几十万。
0: 我们有一年一次成功的纤维纺不出，一次都没有成功。你想对一个团队365天没成功一次，这对大家的打击多大？
2: 很绝望。
0: 很绝望。我们员工都在那里都在自己调侃，消耗的钱给我们发奖金多好啊。
2: 最困难的时候，经营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就是没有钱嘛， 压力很大嘛，有时候包括出差的钱都要自己从工资里面叠出来嘛。当时我们没有签个新了。2012年的时候，加了一次新，就是打了个八折吧。我们有的股东说，就做好隐身材料就可以了，别去做碳化硅纤维了，时间又长，投入又大。
1: 团队守了十几年，撑下来就靠一个念头，这东西国家太需要了。2015年，团队建成国内首条500公斤工程试验线，阶段性突破，但规模化量产需要大钱，新的难题来了。黄晓忠从没接触过风投，期间有房地产企业抛出大额投资，资金到位快，体量足，他拒绝了。碳化硅产业化周期太长，地产资本等不了，他要找的是耐心资本。2年后，嘉道资本进入，之后方广资本、湖南省财信基金相继入局。
0: 很幸运地碰到了个中国最佳投资人龚洪嘉先生，但是龚先生呢对材料不熟悉，我们一直花了2年的时间说服他，然后第一笔天使投资就由龚先生投的泽瑞新材。
1: 2022年，产线产出第一批航空级合格纤维，交付验收成功。2023年，黄晓忠耗尽全部资金，建成国内首条连续碳化硅量产线，国产纤维终于具备了稳定交付能力。
0: 现在，已经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碳化硅纤维的单线的，效率从1年产500公斤已经提升到20吨，提升了已经40倍了。下一步还会提升到100倍。
1: 产线通了只是第一步，纤维要真正装进航空发动机，还得攻克纤维与陶瓷机构件的匹配工艺。黄晓忠持续引进博士人才，搭建多分支研发梯队，马燕博士带领团队专职负责航空发动机热端构件研发，部分构件已完成交付验证。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重量只有镍基合金的1/3，减重40%-50%，冷气消耗大幅减少，航发推重比显著提升。
3: 我们团队的话，目前这个阶段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今年无论从设备包括团队成员都实现了翻一番的一个发展水平，这样的话也为我们后期更快速度的一个发展奠定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更像一个科学家吧，除了从技术方面推动整个的一个行业发展，还有更多的是最终实现这种应用，推动整个市场的和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提升我们比如说在某个方面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1: 海外纤维1.5万美元每公斤，国产定价不到一半，黄晓忠计划5年内落地500到1000吨产线，把单价压到1000元每公斤，彻底打开民用市场。
0: 我们是对标日本永布和美国 COI 公司的掺杂纤维路线的，已经全部做出产品化了。中国的这个产业需求就会把碳化硅纤维的这个能力和潜力啊得到很快速的发挥出来，让它变成一个应用到千家百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去，我非常充满信心。
1: 如今黄晓忠团队手握60余项碳化硅纤维相关专利，纤维已应用于特种消防绳索、湘绣文创等产品，并与智能手机、飞行汽车企业展开跨界合作。他判断未来80%的市场在新能源、低空飞行、3C 电子、光伏等民用赛道，低价大额订单照单全接，用规模化迭代工艺。泽瑞新材的突破是湖南碳基产业崛起的缩影，长竹潭聚集了纤维、构件、航发完整配套，产业增速常年保持2位数。国内硬科技扶持政策和长期资本环境正在完善，碳化硅纤维的国产突围为各类卡脖子材料提供了一个样本。
4: 最近一款来自湖南的重型卡车在专业赛道上刷新了人们对笨重的认知，它不仅成为全球首款通过国际汽车联合会认证的赛道级性能的电动牵引车，更在极限测试中展现出惊人的操控稳定性。 一台重达数十吨的钢铁巨兽为何要驶上为赛车而生的极限赛道呢？在它颠覆性的性能背后又凝聚着怎样的制造工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去探寻一台电动重卡从钢板到整车的完整诞生之旅。
1: 在湖南国际赛车场，一台黑色的重型卡车完成了它的赛道首秀。2分43秒的单圈成绩，对于一台重型卡车而言，打破了人们对于此类车辆的固有印象。在连续5圈的测试中，其圈速衰减控制在5秒以内，展现出动力系统和热管理的稳定性。而在考验车辆紧急避险能力的麋鹿测试中，这台重卡以6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平稳通过，其操控表现已接近不少乘用车的水平。
5: 其实之所以上这个赛道，也是把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些冗余性能给充分的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安全，我们的车辆性能能不能拿到极限状态下去检验一下，我们遇到一些紧急制动的情况，紧急避让的情况，比如说前车急刹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够紧急的有产生相应的反应。我们多一分这样的操控的余量，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客户少一分事故的风险。
1: 作为一款为快速干线运输打造的纯电车型，其所搭载的636千瓦时电池组，在满载工况下续航可突破500公里，这一数据正在逐步消解电动重卡的里程焦虑。配合800伏高压平台与4000兆瓦级快充技术，可在30分钟内补充约300公里续航。这一节奏恰好匹配驾驶员途中用餐或休息的间隙。能耗方面，该车型电耗约为每公里1.1度，相比同工况燃油车，每公里可节省成本约2元。对于年运营里程较高的车辆而言，这将带来可观的成本优势。
6: 这里是三一重卡重压零件临时存放区。那如何做一台重卡呢？就是把我身边这些钢板变成我们所需要的零件，这就是制造一台重卡第一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李总你好。
7: 你好。
6: 李总，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这种钢板和冲压零件，那我们重卡第一步是不是就这个？
7: 是的。在我们重卡生产过程中呢，冲压是作为整个驾驶室生产的最开端，冲压零部件在入场的时候它仅仅是一块钢板，然后经过了我们冲压的工艺加工之后，就会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形状跟尺寸的对应的冲压零部件。
6: 那其实我看这一块钢板就70多块不同的零部件的话，那每一块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7: 对，你像对于整个冲压生产的这个工艺来说，我们所需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钢板。那这个钢板呢，其实绝大部分它都是一个方形的，像这种异形的钢板呢还是比较少的。你像我们的车门和车围是处于异形的，但是其他钢板都是方形的。
8: 我给你介绍一块，
7: 你看这个钢板是哪个零件？
6: 来，我们看看这一块，它就是比较标准的长方形，然后这3块好像都一样。
7: 对，
6: 这就完全基本上看不出来它是属于哪个位置的零部件了。
7: 对，那你像我们这一块钢板呢，就是我们常规的冲压的方形的钢板，然后它的厚度呢是1.2毫米，然后950宽，2440长，那它作为我们驾驶室的一个前围内板的冲压零部件，其实它的抗冲击和安全性能还是比较关键的。
6: 那像一块钢板变成我们的零部件，它需要经过几步？
7: 在冲压这面来说，真正的加工步骤一般是3到5步不等，但是像我们这个零部件基本上它就是需要5步冲压。按照我们冲压的工序来说，就是要OB10 OB20 一直到 OB50， 一共5序冲压之后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冲压零部件。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的冲压车间，来看看我们的零部件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0: 二、三、四、五。哎，我发现每隔五秒一块钢板就已经塑造成型了。
1: 是的。那作为冲压自动线呢，我们的整个生产节拍还

0: 是比较快的。你像我们的 SPM 能够达到12，那12意味着什么？就是每5秒生产一个冲压件。
1: 那像我们这每一次压下去以后，是不是代表我们器件都压在这个板材上了？
0: 并不是这样，现在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整条冲压线的第一道工序，我们叫 OP10，它呢通常是用作产品线的拉延的第一道工序来做的。7000吨指的是整个冲压生产线的所有的冲材力的总和是7000吨，在我们面前的这道工序，它的最大冲材力是2400吨，第二道工序是1600吨，后面三道工序每道工序是1000吨，所以说它的累加总和是达到了7000吨，是这么来的。
1: 那现在我们这个7000吨的冲压线，我们现在的合格率是能保证多少？
0: 目前我们冲压件的合格率可以达到99%以上。
2: 从一张普通钢板到形状精准的结构件，整个过程在自动化产线上完成。这条冲压线仅需约10分钟就能完成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转变，而超过99%的合格率为后续工序的稳定性提供了基础保障。
1: 那李老师，我发现整个来到我们汉装车间啊，这里的自动化机械化的程度非常的高。
0: 是的，目前呢我们汉装车间一共有将近200台自动化机器人，然后有80多台的我们自动化的 AGV 运输小车，这样的话基本上实现了我们328驾驶室的单一车型自动化焊接率达到100%。
1: 那在我们整个汉装车间，我们大概需要有多少个焊点，多少个步骤？
0: 主线呢一共是有16个工位，从我们的合拼工序到补焊工序都是以点焊形式存在。那一个白车身的驾驶室，我们的整体的焊点数量能够达到4400多个。
2: 冲压成型的零件随后被送往焊装车间，在这里近200台工业机器人与80多台自动导引运输车协同作业，将独立的结构件焊接成一个坚固的驾驶室骨架。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不仅将人工操作可能带来的质量波动降到最低，也让生产节拍和工艺一致性达到了高水准。
1: 那我们现在这里来到的呢，就是我们驾驶位的上位工线，在这里我们进行车身的一个内部的装饰。那在这里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工位？
0: 56个工位。
1: 56个工位。那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应该叫白车身，到最后我们这个内饰装完以后，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0: 大概4个小时。
1: 4个小时，它一共经历多少个步骤？
0: 56个步骤，56个工位，中间有1000多个零件。驾驶室的装配其实跟我们的那个洋葱啊，剥洋葱是一个相反的方向，从里到外，开始就是铺卸塑，然后内饰件，再到一个外饰件，里面涉及到人的骨骼脉络，先得把它铺好，然后再逐步的给它穿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后给它化上妆，这就是我们驾驶室装配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工艺。
1: 我发现这台车啊，和我在国内看的一些汽车它不一样，它左边是乘员室，右边才是驾驶室。它是什么样情况？
0: 发现异常了啊！这个是一台右舵车，是我们出口到国外的，这是为了符合当地的法规啊，特意定制的一个订单。
1: 那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驾驶定制，那还有其他一些驾驶定制吗？
0: 当然了，针对我们车上面的所有零部件，根据各国的需求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选配。像出口订单的话，为了满足当地的炎热啊，包括酷暑啊等等，我们都会加装顶置空调啊，包括严寒车内室里面的保温棉等等，都会进行加装。
2: 从铺设线束、安装仪表盘到装配卧铺、盒装前后挡风玻璃，整个过程由内而外层层递进。从适应印度酷暑的顶置空调，到满足俄罗斯严寒的加强保温，再到南美市场偏好的车载冰箱，每一台下线的车辆都可以根据全球不同客户的订单进行个性化选配。这种千人千面的柔性生产能力，正是三一重卡征战海外市场的底气所在。
1: 那我现在来到三一重卡的总装车间，在我身后就是一台正在总装的汽车。那这边的车辆它有什么讲究呢？
3: 这边是电动重卡和搅拌车的一个混线生产，就是这个

0: 线。现在目前我们是5分钟下线一台电动重卡。
1: 那我来我们这个总装车间，我发现和以往我们想象中总装车间它非常不一样，它非常干净整洁，然后所有的零件都摆在这个红色小车上面。啊，
0: 我们这个是一个 SPS 单材料配送啊，一台车一个订单啊，实现单材料配送啊，也就是说这台车装完，这个现场是没有多余物料。
2: 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台崭新的电动重卡驶向生产线，从一块钢板进厂到一台整车下线。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正以灯塔工厂全球智能制造标杆的标准，诠释着智能制造的真正内涵。从赛道测试到智能制造，这款重卡产品的诞生折射出企业自身的发展路径选择。时间回到2021年，面对传统燃油重卡领域已形成的稳固市场格局，三一重卡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
3: 其实三一重卡创立至今刚刚迈入第9年，前面4年的时候我们做的是燃油重卡，但是对于三一来说，在燃油重卡这个行业确实是新兵。我们董事长经过行业市场分析也觉得，我们再做10年可能也很难在传统能源赛道上赶超这些行业巨头，所以从2021年起，三一重卡毅然决然地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地放弃了燃油重卡的生产与销售，全面地转向了新能源重卡的这个生产与销售。
2: 这一转型在当时需要相当的魄力，而随后的市场走向验证了这一判断。从2021年到2024年，三一重卡蝉联全球新能源重卡销量第一。2025年，公司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大关，而就在最近，三一重卡更是拿下了全国新能源重卡行业海外单笔最大出口订单。
3: 最近我们接到了应该是三一重卡，甚至是全国新能源重卡这个行业的海外单笔最大出口订单，883台，这也是颠覆了整个中国去年全年新能源重卡行业出口总量。883台，是发往我们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我们的东南亚市场、中东市场、非洲市场，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新能源重卡技术不仅是在国内得到了验证，也是在海外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2: 这笔订单的数量接近中国去年全年新能源重卡的出口总量，其背后是多区域市场的认证与试用积累。目前三一重卡的车型已通过欧洲 WVTA 认证，产品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整个中国商用车行业，新能源化已成为明确趋势。2024年国内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已突破10%，随着电池成本下降与补能设施完善，这一比例仍在持续提升。从极寒的北欧到炎热的东南亚，中国品牌的电动重卡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公路上，参与全球物流体系的日常运转。
3: 湖南长沙是工程机械之都，三一就是深耕于这里，发源于这里，从这里走向了世界，所以三一重卡有责任也有信心，把这个湖南的装备制造业从中国走向世界。
2: 从一块钢板的冲压成型到一台智能重卡的总装下线，三一重卡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在新能源商用车这条新赛道上，中国制造业正凭借对技术趋势的判断与产业链优势，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追赶路径。而这台钢铁巨兽的每一次脉动，或许正是中国重型商用车产业在变革中寻找新方向的真实注脚。
4: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关注中国新质生产力，探索首发经济新动能。各位好，欢迎收看首发。在这里我们将深度报道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首次发布和创新价值，带您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
1: 本期精彩内容，中科汇思重磅发布灵巧手，跨界新企如何抢占具身智能发展风口？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启幕，近3000件文物探秘远古美洲文明，感受中国之力，发现中国之美，首发就现在。
0: 本周五晚，长沙橘子洲头，一场关乎未来首的变革悄然揭幕。由中科汇灵、蓝思科技与湖南华夏投资集团联合成立的中科汇思首次亮相，并重磅发布3款灵巧手产品及具身智能技术成果。这家新锐企业一口气亮出了3款灵巧手产品，宣称要让机器从抓取进化到主动操作。这家跨界组合的公司为什么能一出生就站上风口？未来它又将在具身智能的棋盘上落子何处呢？来看首发记者童欢的报道。

0: 厉害！今天我的这个配置呢，就真正的 live house 配置，因为我有键盘手、鼓手、吉他手，还有贝斯手，绝对不是放的伴奏乐哦。那我身后的这四位乐手呢，都是来自中科惠灵的 Casbot 零二机器人。为什么他们可以独立的演奏乐器，还能演奏不同的乐器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一探究竟。
1: 这家机器人乐队的经纪公司是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孵化出的北京中科惠灵机器人有限公司，专门研究做具身智能。那什么是具身智能呢？现在我们都熟悉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它更像是人的脑子或灵魂，虽然很聪明，但它无法在真实世界进行任何操作。具身智能就是给人工智能一个具体的身体，让它们能够参与到真实世界中来。那我们看到的机器人乐队就是具身智能的一种体现。
2: 2023年前后，整个的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快速发展和深度学习和多模态大模型的发展，使得机器人的大脑的发展的速度得到了进化。咱们国家在2023年也发布了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整个的产业规划。那么我们做了一个梳理，发现只有人形机器人可以把一个研究所所有做大脑的工作、控制的工作、这个交互的、操作的、传感器的全部囊括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载体。
1: 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中科惠灵诞生了第一款产品，是 Casbot 零一机器人。这是一位超级魁梧的硬汉。
3: 我们的 Casbot 零一第一款那个，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2024年10月份发布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这是一款重载的人形机器人，全身是70千克，然后1米8的身高，它的整个那个运控难度非常高，非常大，那个全身有70多公斤嘛，也是视行星和斜波关节驱动的，里面的全身自由度有70多个，包括手的话，它可以做很多相对重载的活，也相对那个去在一些危险场景或者那个比较简单的枯燥的这些场景里面去替代人做工作。
1: 零一主打的是重载能力，但并没有开发沟通交互功能，像一位沉默的巨人。中科惠灵在零一的运控基础上，又在2025年推出了更为经济灵巧的 Casbot 零二号机器人，也就是素颜版的乐队机器人。零二看起来身形更像一位成年女性，并且拥有不俗的语言和肢体互动能力。
3: 这个是1米63的身高，
4: 然后
3: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自动触发的，它的多模态交互能力啊。
5: 它是因为听到我们的声音被触发，还是因为我们俩走过来被它扫描到了？
3: 走过来被它看见了，它就前面可以看到有双目立体视觉，它看见了，然后用在胸前有4个麦克风来收音，然后有31个大的自由度，如果不包括凝胶手自由度的话，包括凝胶手的12个的话，加起来就是40多个自由度了。
1: 这款零二机器人的主要使用场景是展厅导览，可以通过向它预设展厅导览的线路进行双足行走式导览，也可以通过遥控器来控制它的行走路线。它还能通过本地计算和云计算两种方式和用户进行对话以及动作互动。
6: 你好呀，我是 Casbot 零二。
7: 你能给我讲个笑话吗？
6: 好的。有一天，小明问爸爸，为什么太阳每天都从东边升起？爸爸说，因为西边太挤了。
3: 观测算力的是275T 的那个算力，这算力我们从同行竞品来说，我们在去年发布的时候是整个行业里面也算 top 级的那个算力平台啊。
5: 可以来对标比如说某个年龄的人类吗？这个算力可以这么
3: 算力它可以说就是可以算是十几岁的这个成年人的脑子，他有这个脑子，但是他没有那么聪明啊，他聪明还得靠养料去喂他，就是数据
5: 不停地去训练他。
3: 是的是的。
7: 比心
6: 爱你哦，
7: 点赞，
6: 你真棒，
7: 可以跟我玩石头剪刀布吗？
6: 好的，石头剪刀布，你赢了。
7: 你能换一个吗？
6: 好的，石头剪刀布。
7: 哎，你说你换一个的。
6: 我赢了。
7: 你赢了，行，你辛苦了，咱们握握手呗。
6: 你好。
7: 你好，你好。得我先收手吗？啊，你好有礼貌呀。
1: 和零二的互动让我惊叹的不仅是他拥有基本的社交礼仪，在握手的时候更能感受到他的手有一定的握力，但控制在刚刚好的力道上，仿佛他能够感知到我手的存在。
8: 在零交手方面的话，就是一方面我们的执行的自由度足够的高，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相关的这执行的能力，但是这确实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人手之所以能够完成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人手上面集成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感知的一些能力，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触觉类的相关的一些传感器，包括我们的这个五指的这种指尖上面要布置我们的传感器，再一个就是像掌心这块也是需要进行相应的安装的。这里我们其实是有两类的这种传感器，有这个光电式的触觉传感器，它就是可以就是比较精细的感知我们接触力的一些变化。当然另外就是我们也还有一款那个视触觉的一个传感器，它就是相当于是在我们的手指指尖内部的话就放了摄像头了，就是说它可以感知我们接触时候我们的那个手指表面的一个形状变化的一个情况。
1: 手是我们人类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各项工作、处理各项事物最直接使用到的身体部位，那对于机器人来说也一样，机器手的感受反馈、精确度、响应速度都很重要。
8: 我们编写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程序啊，就是说通过我们的摄像头来捕捉我们人手的一个动作，然后这只手呢就是跟随我们手部的一个动作，就是做一个动作跟随的样子。
1: 那像这样的机器手叫做灵巧手。其实节目最初我们看到的机器人乐队之所以能够成功演奏，重点并不是因为有机器人，重点是因为拥有这双灵巧手。这也是具身智能发展中最后最重要的一厘米，让他们在真实世界中产生作用。
2: 核心还是手，就做那个精细的那个操作，特别是吉他和贝斯，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个弦乐的这个演奏啊，它首先那个手拇指要碰到那第一根弦，要碰到位置，然后那个每个力道要正好，就我们叫触觉。另一个它碰过去要自己要去对到那个初始位置，要对初始位置这件事情也是用到它身上的各种视觉传感器去对的。
1: 其实，在发展具身智能的业务过程中，中科汇灵已经尝试将灵巧手使用到各个领域。
2: 具身矿工机器人是为了解决井下那个安全问题，在井下去做那个挖矿，这样我们又把具身的技术放到那个矿井设备上去，实现矿井的无人化。我们这里面最有趣的一个事情呢，就是把一个双臂机器人拿来装炸药，装炸药是用双臂机器人那个用人鸟巢的方式去把雷管和炸药放到钻上空间，当然后面就直接引爆它了，就是在那个工作面是没有人的，它可能在那个安全区域，在比如500米以外，或者直接在地面上是人来去摇操它，

0: 需人员任何操控，纯靠机械臂和机械手通过视觉判断进行自主工作。创始人张正涛越发感受到，灵巧手并不应该是机器人产业的半生品，它本身就有着影响机器人产业的巨大价值。
1: 我觉得手的这个发展对于机器人产业有两大帮助。第一，人类从钻木取火这样的一个操作，以及后面手的灵活度作业高以后，其实是牵引了大脑的发展。所以手呢，一方面它是能够为机器人基础模型和巨型大脑带来非常丰富的数据，它牵引了大脑脑区的变化和演进。第二，它的真正是我们能否完成一个生活中的每一个剥鸡蛋，这个以及我们这个吃饭啊，以及在工厂中精细的穿针引线啊，都是由这个手来完成的。那目前呢，我们在一些比如说像这个鞋服啊、制造啊一些很柔性的场景里边，包括我们在井下的矿山里面一些危险的场景里面，都已经开始应用我们的灵巧手去做这样的一些复杂的作业。
0: 于是他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计划成立一家专门研发灵巧手的公司。
2: 怎么一个契机和蓝思以及华夏就聊起这个事儿了呢？
1: 蓝思呢，在机器人领域这个做了很多的布局，也给很多整机厂商做代工，因为它有很强的制造能力、精密加工和代工的能力。我们觉得，第一呢，湖南的人才，它的985高校，人才非常的集中，比如中南大学的材料，学科上也很强，而且长沙也是幸福指数比较高啊，生活成本比较低，人才成本相对来讲，相比北上广也很有优势。同时场景也很多，结合我们在和海淀我们在自动化所的算法的能力，三者之间有非常好的结合。同时其实湖南也在大力发展巨型机器人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觉得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符合，从市场、人才、制造到我们的研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觉得大家都很兴奋。
3: 7月1号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刚刚把惠思这个名字取出来，这个到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中科惠思在长沙的这个营业执照，这个政府的执行效率非常高，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4: 华夏呢能够提供动态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教育和文旅的场景和我们的大数据的这种支撑，所以我们这样的动态啊的一个合作啊，它这种生态优化就体现了科技它会是有温度的，制造就会更有高度，那么最终我们的这个产业啊，这个科技就一定必有价值。
5: 今天中科惠思正式落地湘江新区。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开福02。
0: 8月7日，中科惠灵与蓝思科技、湖南华夏集团在长沙联合成立了中科惠思，并一口气发布了3款灵巧手产品。安装在 Casbot 02身上的 L1 主打轻量化和高性价比，旨在解决成本敏感型的应用场景。那第一则追求高自由度，更像人手，主要用于科研和数据采集。而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 M1 系列。
1: 以前灵巧手它可能要拿人类的工具，比如我拿这个螺丝刀啊，拿扳手啊，你这个效率会低一点，因为人要拿这个工具。但是机器人或者灵巧手这样的一个智能的一个单元，就是它可以模仿人，同时可以超越人。像我们那个科幻电影里边的这个指尖，我是可以换成螺丝刀，可以换成很多的各种人类的工具。那么它本身从操作到工具与一体化，可拆卸、可拆装，那么它的工作的效率就会更高，那么还能超越人的工作效率，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 idea 和思路。
0: 沿着将灵巧手模块化的思路，中科惠思也考虑到灵巧手的损耗性，开始研发配件快换功能。即将面向市场的另一款绳曲手，可以将绳件更换时间从常规的3小时压缩到3分钟。
1: 我们希望能够4到5个月就能迭代一轮，然后在这里边去试错和市场去结合，验证我们很多的方案和想法，保持我们在这个领域全球的这种将来快速的引领和迭代的这个能力啊，所以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个高效运转的一个硬科技创业公司。对，
0: 除 了打造一家科技公司，中科会思还有另一个目标，就是利用现有的优质资源将

0: 湖南打造成全国最大的林巧手技能训练场。
1: 南斯科技它在那个 3C 行业里面是属于头部的存在，在有几万人，将近三万多人的这个在产线上的这个实际实操的这个数据采集的这个数据啊，会非常大量，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也是可以很非常高质量和优质而言。
2: 我们想在湖南就是把全国最大的林巧手的技能训练场也能去建立起来，一方面呢为机器人的大脑的发展去训练它的巨神大脑的模型，它有多维的传感器，有复杂的自由度，一方面让它建立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好用，灵活的用，然后再一方面就是让它在很多的工业家庭的场景中易用和耐用，能够在性价比上能够逐步的替代从夹爪到多指灵巧手的这个柔性作业。
0: 未来这双手或许将出现在需要精细动作的工厂流水线上，又或许在矿山深处进行危险的爆破作业，那又或许呢在家庭中为老人端茶倒水。当机器人真正的拥有一双能干活的手，巨神智能的时代才算真正到来。
3: 2026年7月8日，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拉开帷幕。作为国内迄今为止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美洲古代文明专题大展，本次展览以世界树为核心脉络，汇聚近3000件跨时代、跨地域的珍稀文物，串联起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安第斯等多元远古文明。本期首发栏目将带领大家走进展厅，沉浸式探秘美洲古文明，解锁大洋彼岸尘封千年的文明底蕴。
4: 你敢相信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人民广场，在我身后居然有一整块的玉米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来跟着首发一起去上海博物馆一探究竟。
5: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六展，也是该系列中规模最宏大、内容最厚重、叙事最完整的一次呈现。此次展览汇聚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全景呈现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面积超过7000平方米，沉浸式体验空间更达10000平方米，占据了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几乎所有的展览空间。
4: 谜底啊，就在我的眼前。因为玛雅人相信人类诞生于玉米，而我身后的世界树贯穿天界、人间和冥界，代表着生命循环不息。门外玉米是文明的起点，而中庭的这棵世界树是宇宙的支柱。一盒玉米，一棵神树，带领我们跨越万里，走进神秘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
5: 进入一层神圣空间主展厅，多件首次出境镇馆文物集中亮相，其中来自墨西哥哈拉帕人类学博物馆的奥尔梅克巨型头像，重约4.5吨左右，是本次展览最重的展品，也是首次来到中国展出。
6: 在后来的奥尔梅克文明里边统治的时候，统治者往往都会把自己树立为宇宙的中心，那大头就是其中一个，这些大头往往都会摆放在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公共广场之上，它的表面是平的，然后上面有很多这种凹坑，都是用石头去砸出来的凹坑，也就是说它最原始的一个雕刻的形象是一个王座，但是后来可能石质资源不够，他们就把这个王座给它敲了，然后重新雕刻成人头的形象，可能是因为在当时的这个石质资源的一个紧缺的一个情况下，然后不得已某个统治者牺牲了死了，然后要为了纪念他做这样一个大头。
5: 这件头像的石材采自数十公里外的图斯特拉山脉，因石材资源紧缺，被后人改造雕刻为纪念的头像，见证了早期美洲城邦的资源利用方式与社会体系。在没有车轮、没有驮出的年代，先民靠人力将巨石从数十公里外的山脉搬运至此。一方石像既是王权的象征，也见证了早期城邦的资源调配能力与社会动员强度。
6: 玉米的驯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现在通过淀粉粒以及植轨体的分析，可以发现玉米的年代可以早到公元前7000年，也就是距今9000年的时候，这些中美洲人就开始驯化玉米了。但是最早期的玉米的驯化源自于它的野生这个草本，叫做大除草，非常的小，这么大，然后里边只有一粒的这种小小粒粒，根本不够吃的。所以考古学家就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好奇，玉米这么小为什么要驯化它。所以考古学家就发现大除草，或者是后来已经被驯化过的这个玉米的这个茎杆，它里边含糖量非常的高。也就是说早期的人类用这个东西可能是主要是为了茎杆里边的这个糖，他把它茎杆切碎之后，然后挤出个汁，然后就可以通过发酵做成发酵的饮料，带有酒精的饮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发现。所以玉米的驯化可能是一个副产品。
5: 场景搭建还原文明底色，核心文物则真实记录岁月变迁。玉米不仅是撑起美洲文明的核心作物，更是美洲神话里的生命之神。展厅内大量玉器陶件都雕刻玉米神形象。在美洲古代宇宙观中，玉米被视作文明的核心图腾，生命的象征符号，是支撑美洲先民生存发展、孕育文明体系的根基。
6: 这种陶器一般都是王使用的，那卡拉科姆尔保留着一套非常完整的王室的世系的这种陶器，所以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它上面这些王室的记载、名字的记载，可以完整的恢复当时卡拉科姆尔王国的一个这个权力传承的一个过程，很重要。但这件陶器呢，讲的不是王室传承，这件陶器之上是一个玉米神以一种仰卧的姿态，你可以看到玉米神的脑袋上头发之上长出的是玉米穗，躺在一个山怪的顶部。这个山怪呢，你可以看到底下是有眼睛，包括它的嘴巴，对吧？所以呢，这是一个玉米神重生的故事。
5: 这件陶杯跳出王室祭祀的常规叙事，以细腻的抄本笔法定格玉米神重生的神话母题。在玛雅农耕文明的认知里，玉米神的死而复生对应着四季轮转与谷物丰歉，新生状态的神灵代表着最蓬勃的原生力，是支撑整个文明存续的精神内核。方寸陶器之上既承载着玛雅人的宇宙信仰，也标注着清晰的社会等级秩序。
6: 在这些不同的金字塔里边，我们也发现大量的这些祭祀的这些人生啊，或者是祭祀坑之类的文物。现在你看到背后这一件呢，就是羽蛇金字塔的一个复原。羽蛇神很好认了，对吧？就是那个长着羽毛那个。但是羽蛇神他所共用的身体召唤出了另外一条蛇，大家可能不认识。有人会认为他是羽神什么特拉洛克，其实并不是。如果你把眼睛看在这儿就错了，他真正眼睛的位置是这儿。因为你看羽蛇的耳朵或者羽蛇的眉毛上面到侧面盘旋成为他的耳朵，对吧？战蛇也是眉毛从上面出来到侧面盘旋成的耳朵，也就是说你通过它的眉毛和耳朵的位置可以判断它的眼睛在哪。那它头顶戴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模仿羽神的一个冠饰，因为羽神是跟战争相关的，所以它是羽蛇神召唤出来的战蛇。那所以这个金字塔是跟战争相关的。
5: 特奥迪瓦坎金字塔中存有诸多祭祀坑遗存，这件浮雕还原神庙原始石刻样貌，浮雕共存羽蛇与战蛇，极易被误认作羽神。先民依靠盘旋眉纹区分二者五官，战蛇头戴羽神战冠，象征雷霆与征伐，让这座神庙兼具丰收祭祀与战士献祭双重功能。奥尔梅克文明堪称中美洲古文明的精神母本，它以数吨重的巨型头像定格王权秩序，以精巧的玉米神玉斧锚定宇宙信仰，为后世文明铺就了神权与农耕共生的底色。沿着这条脉络生长的玛雅文明进一步将城邦兴衰、神奇信仰刻入碑石，让散落的文明片段有了可追溯的清晰脉络。 从石像到石碑是权力符号的迭代，更是美洲古文明从蒙昧奠基走向成熟叙事的完整注脚。
6: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记载，你可以看到他戴的这个战士的这种形象的这个头盔啊，这是模仿的是羽蛇的头盔，然后呢手里边拿这个是铜毛器，这个铜毛器呢会有这种叫做护目镜式的这么一个风格，包括他戴的这个盾牌之上会有一个戴着护目镜风格长着獠牙的这么一个形象，这是非常典型的特奥蒂瓦坎的雨神的形象，是因为在墨西哥中部下雨的时候往往都会伴着非常激烈的闪电和雷声，那闪电打到地面的时候就会离得比较近的话会感受到地面的震动，所以雨神也具有战争的意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奥蒂瓦坎的这个形象，你看到他后面背的是镜子，这是镜子的托，特奥蒂瓦坎之后的只要出现但凡背着镜托的这种形象都是源自于这个文明的一个习惯。
5: 一碑载千年，文字刻兴衰，这块历经岁月复刻的玛雅石碑清晰还原了玛雅古典时代复杂的城邦格局，激烈的势力博弈与多元的文明交融，为研究玛雅文明发展脉络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参考。区别于国内以往碎片化、单一化的世界古文明展陈，本次上博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凭借完整的文明脉络、顶级的文物阵容、创新的对照视角，向大众诠释了独立封闭环境中自主生长的美洲文明，刷新了国内美洲古文明展览的规格，也为大众全方位认知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观察渠道。
7: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一个民族能有这样的世界的文明的视野的话，这个益处是太大了，就是会让整个的我们的公众的对文明的认识都会有一个更宏观的一个视野。如果讲的再宏大一点的话，其实我们现在谈的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强调中国的特色的发展道路，所有的这些，我们要认识中华文明的特性，所有这些文化叙事其实都是需要具有世界文明的视野的。
5: 以珍贵文物为传播载体，以跨文明对照为全新视角，这场高规格的文明大展在学术之外还有另一层意义，让不同文明真正走进公众视野，让大众读懂世界多元文明的别样风华。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尊敬的女士先生，2010年10月25日，湖南省召开了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1: October 25th, 2010，
0: 决定了南京三个城市进行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
1: 概念设计方案的国际征集。
2: 这是一封发送给全世界30多家顶尖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邀请函。受邀者中，很多都是有着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发起邀约的是湖南博物院。这是自接收马王堆汉墓所有文物以来，湖南博物院启动的第三次改扩建计划。时间是2010年秋。为了给予这座世界级的墓葬所出土的文物以更全面、更现代、也更具人文关怀的展陈空间，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被提上日程。
0: 我们本着客观、科学、公正、可靠的原则，经过多方调查并专家推荐。

特邀请本公司参与湖南省博物馆概括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的设计竞赛。专此通知，湖南博物馆2015年10月5日。

0: 岁月不朽，山海相逢。在应用商店搜索并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和文物多见一面。2010年的长沙，已是媒体多次评选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它以地道的美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活力，吸引着四方来客。那一年，徜徉在长沙芙蓉区五一广场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即将有一座国际化的大型博物馆拔地而起。对长沙来说，这将是一座新的地标建筑，也是对以马王堆墓葬为主的历史文物的一次重新梳理。2010年冬天，受到湖南博物院邀请的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来到长沙，他参观了大量文物，第一次见到了辛追夫人。
1: 我知道这里有着2000多年灿烂的汉文化，有马王堆、辛追夫人这一镇馆之宝。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学习到的中国文化与现代主义建筑结合，呈现出中国与西方、与世界之间的一种交流。这样的机会不可错失。
0: 这是矶崎新在一次采访中对湘博项目的回忆。作为一名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建筑大师，他或许很早就想好了自己的建筑语言。湖南博物院旧馆坐落在长沙的闹市区，与湘江仅2公里之遥，紧挨着长沙最大的公园烈士公园。院方希望在旧馆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不仅是为了留存历史，还隐含着一层深意。辛追夫人的位置不能动，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她。此外，新馆还需要采用新型的一体化设计，也就是说，设计师除了考虑建筑的整体造型、空间分布，还要兼顾场馆的功能需求以及未来运营。那一年寒冬，矶崎新在长沙勘探完场地后，画下了一张草图，意象是森林上空漂浮着一座博物馆，如同漂浮着一朵云，或是一架停在树梢上的飞机。这样的构思让人一时有些想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那时矶崎新已经79岁，从业近50年，是全球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主张城市建筑应该像生物生长那样，成为有生命的个体。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以多变、自由和打破传统著称，被誉为建筑界

0: 的切格瓦拉。此外，他还是普利兹克奖最早的评委，并在晚年时获得该奖项。获奖评语是，他突破建筑学框架，提出了超越时代和国界的问题。每一部作品，季其昕都会找到独特的破题角度。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虽然当时的项目名为湖南省博物馆，却是以马王堆汉墓群出土的文物为主体，而马王堆汉墓群又以辛追夫人为核心。在季其昕看来，辛追夫人就像这座博物馆另一个维度的主人。
1: 马王堆不只是马王堆里面的展品，墓坑本身也在这里展示。墓坑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空间，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以辛追夫人和她曾经安息的墓坑为突破，季其昕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他心中，这不是一座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更像是为至今仍保持着不朽之身的辛追夫人营造一个新家。
2: 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用 3D 方式打开马王堆汉墓，和文物多见一面。
0: 博物馆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语里，自诞生起便与神殿和墓葬相关联，通常是将地下作为收藏宝物的场地，地上则为纪念堂或神殿。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便沿用了这样的形式，汇聚的文物陈列在下面，宫殿在上面。在新香博项目中，季其昕打破了这种模式，除了颠倒顺序，他还以1:1的比例将辛追夫人的墓斗搬进了博物馆，并巧妙地融入到了观展流程。
1: 我以马王堆为中心来做设计，为了能够将辛追夫人的遗骸进行展示，放在土地上也能够让人看见，我就在其地表上建起博物馆。一般来说，以前的老博物馆就像承担着一个神殿所拥有的职能，我这次把传统做法反了过来，这是新香博设计的特征。
0: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相遇，季其昕的祖父是一名汉语老师，父亲曾在中国上学，他本人曾多次来到中国，同时他也熟悉西方文化，是日本第一批赴海外建造楼宇的建筑师之一。相对于日本的季其昕，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世界的季其昕。以历史为底蕴的博物馆项目，对建筑师的专业能力和文化认知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季其昕恰好有这样的背景，他不仅熟悉今天的中国，还能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
1: 可以说，香博的建筑是在墓坑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它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步把历史的东西展开。
0: 季其昕口中的历史是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包括香博自身的历史。它保留了旧馆的一些元素，把1999年建成的陈列大楼的廊柱和一面墙融入到了新香博二楼的空间，在他们的上面是马王堆汉墓展陈的入口。在季其昕的想象中，建筑与空间从来都不是捆绑在一起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以生命的形式不断向外延伸，向上生长。如果说辛追夫人是新香博的起点，那它的终点则是一个泛着金属光泽的大屋顶，象征着未来，或许也象征着辛追夫人向往的璀璨天界。
1: 地下代表过去，中间代表现在，上面代表未来。这样一个历史流程，在这个建筑里看一眼就能明白。
0: 季庆星自己说，他设计新乡博的核心理念源自一个字，建。建这个古老的汉字，意指两个或多个连续事物之间的自然停顿或间隔，对建的审美形成了建文化，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概念。在时间上，它是沉默的空隙；在空间里，它是一种微妙的距离。它既有分隔性，又有连续性。当它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阴阳相遇，便是指阴和阳交替时的那个瞬间。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每一件事物都具有阴阳两种属性，生命的延续和循环来自于它们的交替变化。在基奇新的理念中，建筑是有生命的，日升月落产生了光影的变化，阴与阳在建筑中的轮换如同四季在一年中的轮转。新乡博处于正东西方向，大门向西对着闹市。下午阳光从西南散射进大厅，位于三楼正中的马王堆展陈入口会被照亮。此刻如果我们正站在入口处，隔着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阳光下的市井繁华，而一转身便是在暗色中静默如初的马王堆展陈序厅。时间上这里恰似一条现实与历史的分界线，空间上此处又像是阳和阴的间隔，它们被清晰地区分，却又被巧妙地衔接，这正是建的内涵和表现。整个博物馆在阴与阳的此消彼长中呼吸，也在五行的矩阵中生长。木、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的五行理论中，代表着万物构成与运行的五种基本元素。把它们以一定的方式安置在新乡博的各个空间，这是中国文化赋予设计师的灵感。不是要虚无地做一个五行概念，呈现一种简单的物质形态，而是要借此来表达历史的生息与循环。五种元素分布在新乡博的中轴线上，位于最重要的空间中。室外广场上的水池代表水，水池里的装置艺术代表火，一楼大厅里的大漆板代表木，一比一仿制的夯土木坑代表土，金属大屋顶代表金。有人说，姬其星为新追夫人用五行布了一个阵，参观者需要经过五行的洗礼，最后才能来到新追夫人安眠的地方。除了象征五行的材质，场馆中运用面积最大的是石材。墙面上的石板一层叠着一层，宛如动物的鳞甲，又如植物的枝叶，从室内延伸到室外。整个建筑仿佛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一个有机的空间。阳光下，或是阴雨中，我们能感受到庞大的建筑物有了温度与情感。连接起了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脉动。新乡博的外立面采用对称结构， 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形制，是对中国人折中思想的表达。巨大的屋顶一直延展到建筑的配楼，为香博的后院创建了一个连贯的空间。这个巨大的屋顶也完美地融入了四周的环境。机器星在勾绘草图时的构思至此得以清晰地展现。它是一朵云，也是一座宫殿的庇护，更是2000年的时光在生长与延续。在机器星看来，全球独一无二的马王堆墓葬决定了这将是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它不仅仅是在为中国人设计，也是在为人类共同的文明而设计。
1: 在我的心目中，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一生有一次机会可以来香博观摩，同时我相信世界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希望一辈子有一次可以来到这里的机会。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全世界可能有25亿人愿意来到这个博物馆参观。
0: 博物馆的场地是有限的，如何协调疏导未来必然出现的巨大人流？为此，机器星在设计之初便打造了一条特别的参观流线。它将新香博的入口设在广场水池的下面，这里的高度低于安放新追夫人的空间，以示对逝者的尊敬。晴天时，阳光投射在水面，游客们在晃动的光影下穿过通道，进入主建筑一楼的艺术大厅，然后在黑红两色的大漆板后面乘坐狭长的扶梯辗转前往三楼。这是一个略显漫长的过程，正好供游客带着好奇与期待逐渐将心情放平缓。同时，庞大的参观人群在此时已经开始限流。三楼马王堆展陈的入口，游客们将告别身后长沙的火热时光，走进2100多年前的时空。展厅如回字形，围绕着等比例复制的墓坑排列，这里陈列着新追夫人一家日常生活的器物。一段又一段的展陈空间被两个玻璃顶棚的连廊相连接，让游人得以从悠长的历史中浮出，在当下的天空透一口气。在三楼的参观路线末尾，人们会与巨大的墓坑相遇，之后乘坐扶梯缓缓下行，看到新追夫人的四重棺，再缓缓下行，看到巨大的墓椁。在墓椁的后方，将迎来观展的高潮部分，瞻仰新追夫人。游客们经过上上下下的起伏，最终与新追夫人相遇。这种安排如同戏剧的压轴，又如巡游结束前的烟花，更是对先人的尊重。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路线的终点。当游人走出博物院大厅，会看到广场上的水池以及上面的平台。登上平台，将第一次看到香博立面的全貌。这是与香博合影的最佳角度，也是回首与新追夫人再一次告别的时刻。 这是姬其新构想的香博新馆。他听从同事的

0: 为其取名为鼎盛洞庭。虽然这个方案似乎与洞庭湖并没有什么关系，
1: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今天开始进入专家评审，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汉斯·霍莱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何敬堂、江欢成等九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将从德国 GMP 建筑事务所等六家著名设计。
0: 2011年3月，湖南博物院改扩建计划开标，最终入选的六个竞标方案各具千秋，或是将老馆环抱、覆盖、扩展，或是吸收湖湘文化的特色，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评审团的阵容一样强大，除了奥地利后现代建筑大师汉斯·霍莱因、中国建筑行业的泰斗李道增、何敬堂，还有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奥雷舍人等建筑界和博物馆界的专家。经过一轮轮投票，日本机器新工作室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联合方案鼎盛洞庭以最高票数胜出，
2: 它完美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一次世界性表达。
0: 对机器新而言，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创新，它打破了自己以往的风格，也颠覆了博物馆设计的常态思路。熟悉机器新的同行对此感到不解，为何在当今的时代他还会去做一个相对传统的形态与格局，而不是更流行或更先锋的。机器新是这样回答的：
3: 先锋不先锋并不重要，对时代流行要保持一定距离。有着2000年前珍贵文物的香柏，需要有它的规格，是不可以按流行的成分来分析它的。它承载着2000多年的文化，不允许建筑只存在于几十年的流行层面上。
0: 今天，悬挂在湖南博物院一楼大厅的这块巨大的漆木匾牌，就像是机器新建筑态度的一种无声告示。漆器是马王堆汉墓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而简约的红与黑曾是西汉最尊贵的两种颜色。当我们换一种视角，从高空来重新审视湖南博物院时，似乎会更加明白机器新的这种态度。尽管他从未明确表达过，但我们还是能从建筑语言看到他的另一种意图。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画面，浮在上面的大屋顶看起来就像是棺，四周的建筑构成椁，整体看上去就像是棺入椁的瞬间。这与2100年前辛追夫人下葬时的瞬间完美呼应，此时就是彼时。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了这座建筑物的地下一层。2022年，机器新去世，湖南博物院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作品。2011年7月，以机器新主导设计的湖南博物院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湖南博物院成长历程中的又一次拔节。未来，数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会在这里领悟到建的意义，并且感受到岁月的不朽。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万新。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长沙、徐州强强联手共建国家级创新中心，专攻工程机械卡脖子，带动中国制造进军国际市场。湘超联赛第三轮比赛火热开展，益阳队三连胜，暂列积分榜榜首。今晚邵阳队迎战怀化队，永州队对阵株洲队。特别报道：此行安处是吾乡。今天讲述扫帚诗人黄兴生在湖南找到诗和远方的故事。破解新旧标准，衔接困局，湖南830万箱烟花爆竹顺利出口。工信部最近批了一个国字号平台，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长沙和徐州共建。长沙坐拥5家全球50强企业，人称整机之王。徐州深耕核心零部件几十年，1+1能碰撞出什么火花？对湖南工程机械出口又有什么影响？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1: 说到工程机械，湖南人腰杆子挺得直。3+1、中联、铁建、山河、兴邦，全球工程机械50强里5家都在长沙，产业规模连续16年全国第一。但光鲜背后有一道扎心的口子，一台高端挖掘机出厂，利润的大头流向了德国、日本、美国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长沙和徐州一个整机强，一个零部件硬，但过去各干各的，资源分散。
2: 然后要去推进产业它的这些卡脖子的一些工信技术的一些研发，为行业去赋能，解决行业里面的一些卡脖子的一些问题。
1: 其实最开始长沙和徐州都想单独争取这个国家级平台，转折发生在2024年，两座城市坐下来一聊，发现与其各抢一块牌子，不如把各自的长板拼在一起。方案很快定了，长沙主攻新材料、可靠性、再制造和无人化智能操控，徐州聚焦新能源传动、数字液压这些核心零部件，一个做脑子，一个做心脏。
2: 目前我们是已经建成了4大实验室，就是整个规划是8个实验室，方人占比应该有70%多，是协助我们企业去把它这个关键部件的这个使用寿命和耐久或者性能把它提升我们这个工程机械它的这个整机产品的这个竞争力。
1: 目前工程机械行业正经历周期性调整，湖南企业把无人化智能操控作为主攻方向，在戈壁深处的露天煤矿，-25摄氏度的极寒中，40台中联重科的无人矿卡编组作业24小时不间断运行。目前中联重科的矿山机械已批量进入秘鲁高海拔矿区、欧美顶级矿山，产品销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我们有完善的承托的就是产品解决方案。2026年上半年的话，我们的业绩的话延续了这个高涨的趋势，同比增长了69%。
1: 专用车出海比乘用车更复杂，每个市场都是一道定制题。迎风环境的打法是直接把工厂建到客户家门口。他们先在意大利组建团队，收购工厂，工程师走街串巷，摸清老城区痛点，街巷狭窄，坡道起伏，针对性设计出短轴距车型，从招标到交付只用了6个月。这种全球研发加本土制造加就近服务的模式，让中国制造真正融入当地需求。
4: 研发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研发投入每年是接近3亿。在意大利已经有团队，产品研发我们是根据当地的工况，今年的出口的金额增长了5倍以上。
1: 目前湖南工程机械已实现全球服务网络全覆盖，省内龙头企业建设了2000多个海外网点，30多个制造基地，当地员工占70%以上。今年前5个月，湖南工程机械出口总额达173亿元，同比增长20.1%，4年间翻了一番。
5: 现在是把研发、生产、销售、服务、金融整套体系带出去，从卖产品变成了建全球产业生态。简单的说就是产品出海是走出去，能力出海才是扎下根。
0: 最近国内存储芯片龙头长兴科技登陆科创板，浏阳一家县级投资集团不仅提前5年布局长兴科技，还直投护航本土企业汇科登陆资本市场。湖南县域投资的逻辑很清晰，用国资打头阵，撬动社会资本跟上来，投早、投小、投科技，在不起眼的县域土壤培育金种子。
6: 200万投资换来6900万账面浮盈。随着长鑫科技的上市，浏阳金阳集团5年前的这笔投资正在开花结果。
7: 这个项目也充分体现了我们以小额国有资本撬动数十倍价值回报的一个投资逻辑。
6: 2017年，金阳集团联合湖南省高新创投集团设立首支产业投资基金，以国有资本撬动社会资本，共同投向硬科技领域。作为一家县级投资平台，金阳集团坚持瞄准产业短板、未来赛道、区域刚需，以精准眼光投资落地200余个项目，助力17家企业登陆资本市场。2019年，浏阳经开区的汇科集团计划建设新的显示面板生产线，但企业评级不高，投资机构普遍观望。金阳集团通过战略直投深度绑定企业发展，一路护航。今年6月，汇科集团顺利上市，企业超大尺寸显示面板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
7: 未来，金阳集团将以资金加持投双轮驱动，持续深耕湖南，深耕园区，赋能存量企业壮大，吸引优质项目落地。
6: 同样是县级平台，金市则立足地方特色产业，联动外部投资资本搭建产业基金矩阵，为本土企业注入金融活水。湖南穆恩生物科技手握全球领先的微生物菌种资源库，但初创阶段研发投入大，落地成本高。金市依托自有产业基金提前介入，从项目研判、落地选址到厂房建设、配套保障全程跟进，帮助企业顺利落户。短短数年，穆恩生物从一个技术型初创团队成长为具备完整量产能力的科创企业，其自主研发的微生物系列产品成功投产。
8: 金市产业基金超前的战略眼光、耐心的资本扶持，让我们这类早期科创企业得以安心扎根发展，实现科研成果的快速产业化。
6: 产业基金引来活水，持续的资本浇灌、精准的投后服务，则让园区存量企业长出新枝干。湖南引航生物深耕绿色合成生物，技术迭代快，扩产需求强。金市产业基金全程跟进，持续加注，帮助企业不断突破技术壁垒。如今，引航生物已成长为金市生物制造产业集群的龙头支撑企业，其核心研发成果今年还荣获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
9: 依托资本平台优势，为我们对接上下游产业资源，搭建产学研合作桥梁。正是这种长期稳定的资本赋能，让我们敢投入、敢创新，一步步在金市做大做强。
0: 香超联赛的第3轮比赛正在火热进行，昨晚的4场比赛战绩如何？我们先来盘点一下。
1: 在昨晚的比赛中，一共攻入10球，其中长沙队客场3-0战胜常德队，益阳队客场2-1战胜张家界队，衡阳队主场2-2战平郴州队，湘西队主场0-0战平娄底队。截至目前，益阳队在3轮比赛中拿下3连胜，目前已经登顶积分榜。在常德队主场迎战身着蓝色球衣的长沙队的比赛中，常德队敢打敢拼，顽强防守，但在长沙队犀利进攻下，常德队暴露出门前防守空缺，被长沙队连续破门，主场0-3不敌长沙队，已连续3轮比赛尚未进一球。
10: 我们会吸取教训，全力以赴打好接下来的比赛。这段时间的间歇期呢，我们也会认真训练，弥补比赛暴露的问题，弥补不足吧。
1: 在张家界队主场迎战身着橙色球衣的益阳队的比赛中，开赛仅2分钟，益阳队10号贺元杰就闪电破门，踢入个人相超第5粒进球。第61分钟，27号肖劲光再进一球。第64分钟，张家界队抓住角球机会拿下一球。随后他们接连发动猛攻，但最终益阳队将2-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此轮过后，益阳队以3连胜的成绩领跑相超积分榜。
11: 现在是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激动，然后成功在张家界客场把3分带回家，很感谢球迷的到场，谢谢。
1: 在衡阳队主场迎战身着黄色球衣的郴州队的比赛中，郴州队10号曹俊涵在比赛第23分钟率先进球。下半场，衡阳队换上8号贺文炫，攻入球队新赛季首粒进球。第52分钟，郴州队7号王博攻入一球。仅过2分钟，衡阳队26号刘金燕将比分再次扳平，最终把2-2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12: 我的队员在这个比分落后困难的这种局面下，还能把这个比分扳平， 所以这种精神，这种战斗力，我很满意。
1: 在湘西队主场对阵身着蓝白色球衣的娄底队的比赛中，被球迷戏称为“湘超佛得角”的湘西队再次展现出顽强的防守，未能让娄底队进球。但湘西队也没能取得新赛季的首个进球，双方以0-0结束比赛。
13: 希望呢，我们以后在以后的比赛里面，我们在进攻方面能够越做越好，能够早日获得进球。
0: 昨晚举行的衡阳队主场迎战郴州队的比赛，被网友们冠于湘南德比之战。球场上的比分锁定在2-2的平局，而球场外的互动，两地球迷整活也是旗鼓相当。
14: 这场比赛，衡阳坐镇主场迎战郴州，是湘南德比的切磋局。最为焦灼的是下半场比赛，一开始身着红色球衣的衡阳队八号贺文炫闪电破门，把比分追成1-1。第52分钟，身着黄色球衣的郴州队七号王博再次发力，帮助郴州队把比分改写成2-1。但仅仅2分钟后，衡阳队26号刘金燕一记头球把比分再次扳平。
15: 然后下半场能在开局取得领先，是个非常不错的开头吧。第三场在别人的主场取得一分，也是一个能够接受的结局吧。
16: 我们也会去把这个进攻的这个把握机会能力上，我们再提高提高。我觉得我们全队上下已经做得非常好，大家也都非常自信，相信就是胜利已经不远了吧。
14: 除了精彩的赛况，双方球迷们也在现场持续整活。赛前双方球迷现场拉歌，氛围十分热烈。郴州球

0: 相当充分展现了我们湘南三虎的一个实力。
1: 今晚永州队将在主场迎战株洲队，赛前呢，109面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旗帜已永久悬挂在看台，为这场对决增添了一份特别的热度。本场比赛的直播信号由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制作，湖南国际频道大屏播出，湖南卫视、湖南卫视新闻、湖南电台、湖南都市、湖南娱乐等湖南广电全媒体矩阵同步直播。比赛将在今晚7:38打响，现场情况如何？来看本台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呢就在永州市体育场外的马路上，虽然现在距离今晚的比赛还有近2小时的时间，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啊，已经有非常多热情的球迷们，大家举着旗帜喊着口号为今晚的比赛加油。那么从大家热情的表情当中也可以看出来，大家对今晚的比赛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对于我们的卫冕冠军永州队而言呢，在本赛季的前两轮比赛当中啊是取得了2连败，现在啊是位列相超积分榜的倒数第二，且进球数为零。而株洲队呢则是气势正盛，拿出了2连胜。对于2连胜的株洲队，我们的永州队今晚能否获得本赛季的首胜，株洲队又能否稳住成绩，我相信啊一定是今晚最大的悬念。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永州的主场啊在本赛季还创新推出了省外球迷的邀约票，每场呢是推出5000张，免费邀请省外的球迷们来免费看球。那么今晚的比赛到底会如何，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3: 在永州体育场，当地专门规划出旗帜展示区，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们赠送的旗帜整齐悬挂摆放，妥善保存每一面旗帜，同时也向全国球迷发出诚意邀约，大家可以寄送家乡旗帜留在永州主场。还有不少城市的旗帜也在路上，四面八方的热爱将在这里相聚，
4: 大家来了以后有一份归属感，有种感恩每一份的跨越山海的偏爱与牵挂，我们不负每一份重托啊，踢好我们的每一场球，为我们的球迷，为我们的球员呐喊助威。
1: 今年五月，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新国标落地实施，在全省烟花企业开展新旧标准转换过程中，大量出口订单积压，无法顺利出口通关。为破解新旧标准衔接困局，省应急管理厅联合长沙海关、烟花爆竹行业协会等部门对关键问题着项研究对策，最终于近日完成首批830万箱出口产品顺利商检通关，发往海外。
5: 今年5月1号，烟花爆竹安全与质量新国标正式实施，产品由原来的9大类17小类调整为11大类25小类，在分类分级、药量限制、安全技术指标等方面全面收紧，系统升级。新国标为产业安全绿色发展筑牢了坚实根基，但也让正处于标准转换期的烟花爆竹出口遭遇现实困境。
6: 比如说这个烟花爆竹的 C 级，它现在细分成了 C 级跟 C 二级，在我们海关报关出口的时候它就录入不了，因为海关它现在按照新标准的话，它只有 C 级、C 二级，没有 C 级。
5: 货物走不了，资金赚不动，出口等不起。面对这一困局，需要应急、海关、行业、商会等部门协同发力。6月18号，省应急管理厅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发文，明确对符合旧国标的内销产品，允许延期销售至2027年4月30号。随后经多部门会商，又明确对按海外订单生产具有相应的检测报告，且因新旧标准转换而未能通关的存量产品形成合格清单，交由海关按清单开展出口检验。
6: 海关根据合格的产品的这个清单还进行逐一的进行报关，这样的话就打通了海关出口的最后一公里这个卡口。
5: 眼下正值欧美市场的圣诞和跨年订单集中交付出口旺季，在醴陵市吉利烟花产品仓库，海关工作人员刚刚对一批即将发往意大利商超的订单产品完成核对，从类别到包装标志均逐一确认，严格把关。
7: 那我们就大约有11万箱，然后我们主要的销售市场是欧线70%，如果我们在9月1号不能发货的话，基本上就赶不上今年的销季了，就会面临一个索赔。
5: 目前，长沙、株洲两地烟花企业的首批830万箱旧国标出口产品已完成商检通关，货值约4.6亿元。同时，针对企业在标准转换中的实际困难，应急管理部门还组织专家团队深入一线，帮助企业对照新国标调整产品结构。

0: 优化生产线，并开通许可证换发绿色通道，推动企业尽快恢复生产，释放产能。
1: 以平凡之力铸不凡梦想，心安在吾乡，梦成在吾乡。今天的此行安处是吾乡，我们来认识一位扫帚诗人黄新生，看他如何用一把扫帚、一本诗文，在湖南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诗和远方。
2: 拿扫帚的手也能画心愿，拖拉机的斗推着晨光走，人生大概就像扫街，馒头扫干净眼前这一片，不知不觉整条路竟也亮了。
3: 这些诗句写自湖南湘江新区54岁的环卫工黄新生。白天他扫街，下班后他写诗。十多年来，他写下300多篇诗文，大家都叫他扫帚诗人。前不久，他的首部作品集《我扫过的人间》出版，首印5000册已经售空。每天凌晨5点，黄新生都会准时出现在月华路，眼前这1公里就是他每天负责的清扫区域。上午10点，环卫早班结束后，他又立刻赶去汽修厂，为这里的10多名工人准备午饭和晚饭。午菜一汤，两顿饭，一坐就是2个小时打底。因为家离得远，他平时就住在汽修厂里这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黄新生原本有着平淡而幸福的生活，可2011年，他的丈夫却在工地意外身亡。那一年，大儿子16岁，小儿子只有3岁。一个女人孤身带着2个儿子，要撑起这个家，谈何容易？这些年，她辗转湖南、广东，做过婚纱厂女工、建筑工、保姆、保洁，一度同时打着4份工。
2: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居然还能够把2个孩子带到外面，还能够生存下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呀，我还是没有辜负她的期待。最深的告别就是向前走的，我所以说很有感慨。
3: 2014年，黄先生带着儿子来到长沙。他做的第一件事儿不是找工作，而是去湖南图书馆办了张借书证。10多年过去，这张借书证已经磨得发白。前年，湖南图书馆为他升级了借阅权限，一次最多能借16本书，借阅时间也延长到了4个月。说到这儿，他笑得嘴都合不拢。
2: 我第一次他带我去图书馆，是我，哎呦，可高兴了，有这么多书看，真的是好多图书馆，好大好大，真的是什么样的书都有。
3: 黄先生这个只有10平不到的小屋，却堆满了一摞摞的书。平日里精打细算的他，买起书来却从不犹豫。
4: 你有没有算过买书的这个成本有多少？
2: 那没去算过，看到了想要买就买吧，这个买书的钱不会去算的。
3: 读书让他坚持着打小就有的文学梦。2019年，一个名为环卫人的诗与远方的微信群，让这个梦想有了回应。
2: 我有朋友了吗？我有知心人了吗？我看到了他们能够看得懂。我就有倾诉的欲望，有交流的欲望。
3: 从那时起，黄新生慢慢开始了写作，不时在湖南环卫的公众号上投稿发表。越来越多的人读到了他的作品，也让他重新相信文学梦从未远去。49岁那年，他鼓起勇气报考了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学考试。
2: 在这个出租房里，晚上刷到12点1点，第二天早上4点3点多起来。
3: 2025年，他顺利通过13门课程，拿下了大专文凭。同年，他还加入了长沙市作家协会。那个年轻时没能实现的梦想，终于重新开出了花。如今，黄先生不再是一个人写诗，在湘江新区环卫中心精心维护所支持下，他和所长王坤共同发起成立了湖南首个环卫工人读书会——晨光读书会。每周五晚上，10多个环卫工都会挤在这间狭窄但洁净的环卫驿站，分享他们每周写下的诗文。灵感来了，放下扫帚，拿着手机记录，也成了很多环卫工的习惯。微信收藏夹、文件传输助手里，密密麻麻都是他们写下的文字。
5: 环卫人并不单指就是只扫地，也有自己的诗和远方。
2: 但是现在我觉得，哎呀，我这个名字真好，任何时候努力都不晚嘛，是不？
6: 只要你想，没有什么行不行的，只要你想，每个人其实都有无限的潜能。
1: 在新疆吐鲁番，毛医生不是某位医生的名字，他是吐鲁番各族群众对从毛主席家乡湖南奔赴而来的医生最真挚的集体称谓。28年来，一批又一批援疆医生接力奔赴吐鲁番，带来100多项填补当地空白的新技术，也把义诊送到4.5万多人次群众的家门口。
7: 大巴晃晃悠悠开过戈壁公路，这个周末 湖南沅江医生们又出发了，目的地是托克逊县博斯坦镇卫生院，去给当地乡亲们义诊。
8: 从街道到社区到乡镇，把我们这个服务送到广大人民群众身边吧。我们每次去他们都很开心。
7: 为了不耽误问诊，医生们在车上就换好了白大褂，车一进卫生院大门，大家下车就上岗。提前得到消息的乡亲们一个接一个赶来，卫生院大厅里十几米长的义诊台前很快围满了人。
9: 我们有个社区的群里面嘛，就说专家要来，是从湖南来的，肯定很激动啊。毕竟是我们要去内地的话也不是很方便，毕竟是有老人在嘛，大老远的跑到这边来，他们也不容易，然后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7: 看病问诊、健康科普、中医理疗，义诊时间不长，但湖南医生们各尽所能，把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来看病的不少是年迈老人，身边没人陪，本地村医就在人群里帮着翻译引导就诊。
10: 三天前我们发了视频，然后他们一直给我们打电话，好多病人高兴的怪溜达的。我们的经验有限嘛，给院长讲讲，自己家人要把电话号留一下，然后过去找他们，也可以感觉到一种温暖。
7: 湖南沅江义诊的价值远不止于把专家送到群众家门口，更是在一次次巡诊中用专业的眼光发现难题，用全链条的协作去解决难题。阿迪拉·阿里木右眼角膜严重受损，只有微弱光感，移植是唯一的办法，但高昂的手术费家里根本扛不住。沅江医生了解情况后，一个汇聚沅江干部、眼科专家、媒体记者的微信爱心群很快建了起来。从曙光村巡诊发现病例到长沙手术成功，这场跨越3000公里的光明接力不到一个月。手术恢复后，小姑娘用一封手写信表达了感谢。
11: 感谢护士姐姐和医生的照顾，我很开心，欢迎你们去新疆做客，我们会用新疆最好吃的东西来招待你们。
7: 多年来，湖南沅江医生的义诊在吐鲁番的乡镇、街道、社区反复进行着，在高昌区西门村，流动的义诊还扎下了根。村委会卫生室门口挂着湖南沅江医师的坐诊排班表，每周固定日子风雨无阻。
12: 沅江医疗队来了之后，老百姓就在这里就诊，那出行可能不太方便，来不了的我们义诊的医生单独留出腾出个时间专门到他家里面去，我们内地来的亲戚到我们这儿免费的给我们看病，这是区居民自己说的话。
7: 通过看病润心、基层巡回医疗，湖南沅江医疗队的足迹覆盖了吐鲁番一区两县所有31个乡镇街道，服务各族群众4.5万余人次，行走的诊室温暖着每一寸乡土。
13: 一方面直接义诊服务患者，另一方面带教当地医务人员，总而言之这是个经常性的工作，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坚持把它做下去，真正让吐鲁番当地的老百姓感受到我们湖南沅江工作的温暖。
14: 这个夏天，湖南多地的大学生志愿者深入乡村，开展暑期公益支教活动。在平江，120名大学生志愿者走进6个镇的10个教学点，用28天的时间陪伴1100多名乡村孩子，带着孩子们开展手工创作、趣味科学等课程。湖南师范大学实践团队来到泸溪县小坡刘村，开展为期1个月的公益教学，通过课业辅导、安全科普、户外拓展，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实时资讯和热点事件，可以关注湖南卫视新闻联播官方微信、湖南卫视新闻抖音视频号以及锋芒客户端，解锁丰富多元有趣的新闻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甲午惨败，国难当头，唤醒一代国人救亡图存的决心。湖南开风气之先，站在了维新变法的最前沿。实业开新局，报刊启民智，学堂育新人，长沙城风云涌动，气象更新。谭嗣同以一身刚烈性情和振拔时弊的先进思想，给维新变法带来激流飞瀑般的力量，也以其壮烈赴难呼唤着变革的未来。今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王星第5集，风雨新政。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我走了，别找我。我撑着你996，撑着你熬夜到天亮，撑着你泡面通宵内耗。
3: 心情不好啊？
2: 你说过太多，再撑一下，可都没问过自己还能撑多久。所以我走了，不是逃避，只是我想知道，不再是坐着等任务的日子，会不会也有别的模样。我不想只是办公桌的一米半径，还有山间的风，旷野，大海，还有你人生无限的方向。希望你也能看看。
4: 你是梦想吗？
2: 我有轮子，你有梦想，别让固定的座位限制了你的人生。
5: 请大家注意安全。
6: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7: 大家都跟我吗？
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8: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9: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0: 你带什么东西？
11: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2: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3: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
11: 啊？
13: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2: 听我的，
11: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1: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1: 听我的。
6: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5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二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4: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集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3: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4: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均价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3: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4: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脚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领取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 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0: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1: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

0: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地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2: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15五”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3: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

0: 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六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暑意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2: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4: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2: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5: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2: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6: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2: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7: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 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0: 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 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 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1: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个百分点。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 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 U 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2: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3: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 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1: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6,686亿元，同比增长16.9%。Chinese
4: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1: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4: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1: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5: 请问杨司长，站在15-5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 这是解决当前共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